0: 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在福建泉州晋江这一家的鞋厂火灾，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的搜救伤员，查明起火原因，而现场救援情况到底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寨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云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好，更多有关于福建泉州晋江鞋厂火灾善后工作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就在福建晋江特派记者陈瑞希来掌握。
1: 好，瑞希早。
2: 早上好，两位。
1: 瑞希，刚刚在你的片子里面提到，经过一夜的搜救，目前最新进展到底是什么？还有背后浓烟还是不断的，是不是还有余火？今天的调查重点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好的，小易。那么实际上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呢，消防的救援力量呢，主要还是来展开对于这个起火的建筑是否在一些易燃的一些点位呢，是否还会有复燃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来进行一个排除。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整场火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呢，已经是有28名。实际上我这个起火的这个建筑呢，是位于晋江当地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制鞋的工业区。那么涉事的企业主要是从事鞋和服装的这个制造和批发。那么燃烧的厂房建筑啊，它是一个5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每一层的面积大约是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初步判断是1层的冲床车间。那么实际上在当时现场呢，是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那么我们跟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啊，实际上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另外呢，我们在 在现场也了解到，当地在接到火警之后呢，大约十分钟左右就有消防和公安力量来赶到现场组织救援的工作，但来到的时候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另外在起火的厂房楼道内因为存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不仅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还给救援造成了阻碍。那么工人就表示，来到这里打工的多是外地人。晋江的陈代镇呢，它是有这个中国协都的这个称号，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这里就涌现出了不少家庭式的作坊，并且是形成了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那么如今全球有20%的成品运动鞋呢都产自于此。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代镇还开展了这种暑期的社会安全集中的一个整治行动，那么当中就包括对于这种工贸的工厂的消防设施和通道的一个检查。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涉事的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另外呢账户也已经是被冻结。那么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伤员的救治和火灾的事故的原因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做持续的跟进。两位，
1: 再次谢谢瑞希发回现场报道。紧接着要换一个焦点，看到在当地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都传出了爆炸的声响，而布什尔省的官员就说，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导致的。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上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有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用意是要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3: 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就引述了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还在继续，美国依旧致力于要寻求解决方案，伊朗是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

0: 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9号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商定将会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提到，特朗普在这通话当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美方在海湾地区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于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则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也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有一名白宫官员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的计划。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9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会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能够获得核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美伊新轮冲突暂时不会波及到以色列，但是以军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10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9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于受到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急剧的下降，经过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有一份报告提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已经被弃用，而相关海域的风险等级升到了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仍然维持高位，这也显示能源市场的压力正在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的供应，而通胀的压力可能继续存在。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 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两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

0: 播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尽管美英双方在数个月前曾经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随着过去这两天双方再次在大规模的互相袭击，这份协议正在面临全面的破裂。分析认为，双方依旧保留军事升级的能力，而在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复杂，也使得和平前景充满变数。
2: 美国与伊朗近日持续互相发动空袭、无人机及导弹打击，令双方今年四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次遭受严峻考验。美媒分析认为，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过去48小时内，美伊双方均宣称打击了对方数十个目标，局势迅速升级，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不过，伊朗仍具备反击能力，继续向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高度紧张。多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军近期连续发动空袭，但仍不足以彻底削弱伊朗威胁国际航运的能力。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未来仍存在较高风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双方本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强度仍低于今年二月底战争爆发初期，因此外交谈判仍未完全失去空间，和平进程仍存在一定可能。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舒斯特则持不同看法。他表示，这项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缺乏稳定基础，因为签署协议的伊朗政府并没有能力约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舒斯特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正规军相互独立，掌握伊朗主要导弹力量，其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并只向最高领袖负责。正因如此，革命卫队未必愿意接受符合美国要求的协议内容，也让美伊未来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据消息人士透露，调解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让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随着美伊局势重返交火，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的这一种以牙还牙恶性循环必须要立即的停止，双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而且要维护地区和全球的稳定。
4: 美国和伊朗重返交火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日通过发言人再次发出警告，当前局势不仅威胁到海湾地区的安全，也正在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连锁冲击。他表示，美伊双方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循环必须立刻停止。
5: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right?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4: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有船只在海峡附近再度遭到袭击，导致能源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各方尽快缓和局势，称这种鲁莽的袭击再次把无辜船员置身于严重的危险中。他警告船企国、船东和船舶运营方不要让海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数百艘船只受到影响。
5: Secretary General has always said that he stands ready to assist in any way that we can. We have our his personal envoy on this crisis, Jean Arnault, I think, continues to stay in touch with relevant parties. We have als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on the maritime issues in the Strait.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九日也发布警告称，在经历100多天的供应中断后，依赖海湾国家提供能源的国家已经面临严峻压力。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未来数月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保持高位，部分市场的供应中断也会继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了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了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了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3: 而现在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民众在当天都是送别这哈梅内伊。而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凌晨的一个报道，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一名伊朗的官员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的西部地区，而目前事件的原因跟死者的身份有待确定。
6: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驱逐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林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4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的是德国将会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且计划部署在德国境内，稍后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发言，也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的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当前的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而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也呼吁相关方是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的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该要保持耐心，积极的展现政治意愿，早日的恢复对华谈判，也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而孙磊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而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而中方愿意继续的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部周四也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对于北约就中国的军事活动的问题提出的安全关切，发言人毛宁就敦促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在说事。
2: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2: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经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将会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会采购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4: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5: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4: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聚焦朝鲜，根据朝中社在10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在9号举行了第一次的扩大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指出朝鲜的存亡这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建设强而有力的军队，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和平。 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切实实现朝鲜人民军野战化、现代化，要提高实战能力。他也签署了有关于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相关军事措施的7份命令书。朝中社就报道指，这一次的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扩大和加强核武力，落实有关军事基地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提出会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还有任务，以及提高总局的能力的任务和途径。会议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的扩建，以及技术改造的方向以及相关的具体任务。
0: 马上回来关注到天气，超强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内地多地都提升了应急响应级别，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持续带您关心广西水利厅调整对各市洪水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在当前暴雨的预警已经解除，广西水利厅自9号的18时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
4: 而对于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而其他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都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至于在云表镇，水位下降了，现在受灾民众也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也正在组织车辆分批的转送到安置点。
5: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6: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5: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7: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8: 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
7: 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8: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9: 对，然后
8: 有又会有那个病毒啊。
9: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5: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6: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只有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5: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4: 目前在广西的汛情逐步得到控制，多地的灾情的善后的清淤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广西横州的特派记者朱佳杰。
3: 佳杰你好。
10: 谢谢相宜，早上好。
3: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呢，目前就你所在的这个地点呢，现场一个灾后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更多的细节掌握呢？
10: 好的，秀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广西横州主城区，实际上在昨天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处于一个积水状态，不过积水都已经完全消退下去。目前呢，本地也是完全的恢复了这个供水和供电的情况，但是呢，横州市周边的附近村镇实际上供水供电还是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孝义镇和云表镇，那么下辖的几个村庄实际上多个道路其实通行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阻碍。那么也是由于在本次的汛情发生之后，当地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山体发生了滑坡，同时呢，在大水冲没村庄的时候，也是导致了通往乡村的道路其实是出现了较大的一个损害的情况。因此呢，不少大型器械的车辆要进去进行清淤工作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呢，云表镇是已经有消防和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人力的方式在现场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灾后的疫情防治。那么南宁方面在9号表示，目前在横州市没有发生有灾后聚集疫情的发生。那么同时呢，也将会组织大量的消杀人员进入灾区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云表镇是此前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整个城区实际上它的水位一度是高至了房屋的2层楼。那么同时呢，在当地呢也是一度造成了不少的车辆被大水冲垮，目前也是已经逐步的疏散到了主干道的两侧，给救援力量打通一个进入到里面核心村庄的通道。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3: 好，非常谢谢佳杰在广西横州现场带来的最新现场情况介绍。
4: 也要提醒您，今年的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逐步的逼近，浙江、福建、广东还有上海多地都是多措并举，要积极应对。
3: 其中在浙江和广东，9号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方面就启动了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而巴威在9号晚间已经慢慢减弱成为了强台风，但预计在10号的大白天继续会重回到超强台风的强度。
11: 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11号晚上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9号夜间至12号，浙江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当地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警告称，台风巴威或将造成大范围影响，这在历年影响舟山的台风中较为少见。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一个生鲜市场，蔬菜、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充足，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食用油、矿泉水、日用品等库存充裕。有超市负责人表示，目前物资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部分居民小区内已有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暂停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截至9号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广东海事局并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在张金河出海泵闸截至闸9号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当地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以及证监会推出的11项惠港金融新政，进一步的扩大两地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12: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13: 其实今次的政策比较多的着墨是在于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对比回过往来讲，今次也看到更加多的互联互通的增加额度的情况，其实都是令到更加多的资金可以容易一去投资到香港的。最后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的全球大局来讲，人民币怎样走出去而是更加有国际化，我相信香港是这方面都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12: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避险工具的长期痛点。而对比新加坡等具竞争性的金融中心，香港依托内地紧密联系及完备互联互通的生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13: 过往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人民币国际化都是建基于贸易相关的交易上面。其实无论是最近对于香港的政策，亦或是其实较早之前上海开放的政策，其实都是针对同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将人民币由一个贸易方面的货币变成一个对于金融方面其实都有影响力的货币。究竟人民币怎样在国际投资者的投资的一个部位上面是有一个更加大的占比，无论是股票又好债券又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资到的渠道，同时间有控制风险。
12: 随着多项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连同内地外汇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在合规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他预计市场未来会陆续迎来更多新式金融产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佛州机场更名为叫做特朗普国际机场，而更名耗资达到了550万美元，有民众表示不满。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四集体上涨，而芯片厂商美光再次上调在美投资计划，压住存储芯片的需求，而股价也急升4.5%，提振芯片板块普遍上涨。闪迪跳涨是7.6%，也带动纳指上升超过了1%，而重回26000点的整数关口。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尽管美伊的紧张局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在半导体板块反弹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推动下，纳指领涨三大指数。那么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美方寻求达成协议。另据美媒报道称，两国正在积极斡旋，希望推动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这一消息也是改善市场情绪，国际油价随之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2%，收于每桶76.30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1.96%，收于每桶72.08美元附近。不过呢，美伊双方周三夜间仍然在互相交火。美国表示已经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并且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几近陷入停滞。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美国房地产市场关键的春季销售旺季以低迷表现结束，六月成屋销售下滑，并且也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0.7%的增长。那么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在美国上市， ADR 发行计划以每份149美元定价募资约265亿美元，且认购需求远超计划发行规模7倍，将在周五正式挂牌交易。另外呢，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周四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会在今年上市时，他表示我不知道。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0: 在美国佛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9号起正式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这也是美国首次有机场以在任的总统进行命名。
2: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从9日起正式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这一更名在当天正式生效，机场的运行识别代码也将从 PBI 改为 DJT， 也就是特朗普的姓名首字母缩写。此次更名源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一项法案，要求将棕榈滩国际机场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这项方案随后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机场方面表示，更名总成本预计550万美元，佛州将拨款275万美元，其余的费用将由机场部门的运营预算和资本改善项目来承担。棕榈滩机场距离特朗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很近，特朗普和他的家族成员长期频繁使用这个机场。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集团名下的私人飞机特朗普一号是这个机场更名后首架降落的飞机。而作为未来将经常使用这个机场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在登机牌上看到 DJT 的缩写，让他觉得很自豪。美国媒体表示，这一更名在旅客中引发了不同反应。有旅客表示，公共机场以在任总统来命名，让原本应该服务于公众的交通设施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同时，更名还涉及道路标志、机场品牌、订票系统等一系列更新，成本庞大，引发了外界对这一更名必要性的质疑。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好，来掌握体育消息。世界杯1/4的决赛10号进行的首场比赛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是以2-0击败摩洛哥，成功晋级了前四强。那你看到上半场才刚刚开赛，法国就发起了强攻，27分钟姆巴佩就带球要入禁区时被绊倒，法国获得了一个击点球，但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的守门员给牢牢接住，法国是错失了一次领先机会。在上半场是和摩洛哥基本赛和了0-0，到了换边之后，姆巴佩接应了队员的传球，禁区附近的一记远传得手，而法国在60分钟终于是打破了僵局，仅仅在6分钟过后，法国又攻下了一城。德贝莱得到了姆巴佩的中场的传球，就推进到了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领先至2-0。摩洛哥之后继续进行大举反攻，但没有制造出具有威胁的攻势，法国也没有办法再进球，所以最终是以2球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了世界杯的前四强。

0: 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是以3-0战胜了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着优势，以25-8先拔头筹。而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而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是以25-10锁定胜局。而本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8分。 王源元取得16分，而唐昕、进账11分，郭中南则得到了10分。中国下一场比赛将会对阵多米尼加。
1: 好，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歌手谷亚薇刚刚度过36岁生日，为了答谢乐迷多年支持，日前举行生日音乐派对，获一众圈中好友现身支持，当中包括艺人罗天宇、周志康和朱晨立等。谷亚薇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并特别感激黄宗泽当他的新歌 MV
3: 男主角。我都好感激Bosco，即系应承咗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嗯，真系。
4: 係一個好好嘅前輩，講真。但係你今次點樣打動到佢啊？
3: 可能佢見到我嘅努力咯，或者又覺得即係見到我都一個人都唔容易啊，咁即係佢作為一個大前輩幫助。

0: 咁即係佢做一個大前輩，幫助下小後。
1: 一個組合的確不容易。
2: 做團因為始終個成本好大啦，然後我哋可能每一次做 show， 咁其實我哋嘅開支都唔細，即係可能裝頭衫呢樣嘢係最基本啦。如果我哋有額外嘅歌想唱，咁其實我哋都要額外嘅排舞時間或者係排練嘅時間同埋錢啊，所以係咯，完全明白大家嘅唔容易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多啲香港嘅組合咯，我覺得。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都有美好的一天。
4: 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伊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而伊朗则是袭击美军驻科威特以及巴林的基地作为报复。目前双方正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交火做准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外溢，以色列正在为局势快速恶化做准备，以军空袭了离南部多处目标。在同期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成员国虽然面临特朗普的公开批评和施压，仍然就大幅提高防务开支取得了进展。而欧洲盟国因为担忧能源供应受限，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态度已经由旁观转为积极。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基础设施扩展的风险是否急剧升高？伊朗仍然把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安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色列重新蠢蠢欲动，将如何影响到地区局势？北约峰会在团结背后分裂依旧，体现了美欧同盟关系哪些新的变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马德里现场，西班牙特约记者陈莹。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以及在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学武连线解读美伊冲突升级，双方能否管控局势？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局势在过去48小时内持续恶化，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规模也一天比一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在新一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超过前一天的约80个目标。美军据报还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双方4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近日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已将反击范围延伸至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战场上的互袭持续，外交上的唇枪舌战也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
2: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
1: 特朗普还撂下狠话，说如果伊朗再次发动袭击，会10倍奉还，还称不排除攻击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不过与此同时，他又一次上演了边点火边灭火的操作，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认为美伊战争不会重新开始。而伊朗方面，议长卡利巴夫9号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并指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能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则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冲突再起，海峡动荡，全球市场又一次面临风险。如果说有谁对局势的走向感到满意，恐怕只有以色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已全面提高战备等级。8号，以色列也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真可以说是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美伊战火重燃的时间点恰逢北约峰会召开，给这场本就气氛微妙的会议又笼罩了一层阴云。特朗普长期以来不满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即使北约秘书长吕特卖力讨好，他对盟友们的吐槽还是填满了整个会期，更点名批评西班牙无可救药。但在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又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房间里都洋溢着尊重与爱。
2: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1: 美伊局势再恶化，以色列插手，火上浇油，边踩油门边刹车。如何解读特朗普表态？北约峰会秀团结，重归于好，还是逢场作戏，口是心非？
0: 中东局势升级，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蠢蠢欲动。德黑兰现场呢，我们先连线。

0: 下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主任。
0: 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进行猛烈的打击，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应对？
1: 好的，那现在看来啊，现在这个应对还在继续啊，并不是说只是一轮。那么刚刚的革命卫队呢，发表了这个声明，表示呢，现在又进行第二轮的回应。那第一轮呢，是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而这一次呢，是对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和司令部进行了打击，发射了10枚巡航导弹，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再继续挑衅呢，伊朗将会予以更广泛的打击，其他在地区的基地呢，也不会幸免。那么现在可以看来，就是伊朗呢是还是就是非常强硬的回应，另外呢，就是伊朗呢也在。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要按照伊朗的安排来走，而不接受任何的外部干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呢，除了美国呢，扩大了对伊朗五省的打击呢，而且呢，还对伊朗基础设施，就两座铁路桥进行打击。这两座铁路桥可对伊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伊朗的这个北部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到中亚，甚至到中国的这条铁路线，尤其在海上封锁开始之后呢，这个陆地的这个铁路线对伊朗来说就至关重要。而这次的打击呢，就导致了伊朗通往马什哈德、通往土库曼斯坦的这个铁路就暂停了。那么，我想美国这样一做呢，也让伊朗也发生了更多的警惕。所以呢，就是现在不仅是在这个航运、空运方面，还有海运方面都在加快，来防以这个防止美国对伊朗的重新进行海封锁。据说呢，这2天伊朗已经运出了1000万桶原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外交的斡旋。就虽然呢现在就打得正欢，但是伊朗也说，并没有说要永久退出谈判，反而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极为繁忙啊，他与阿曼、卡塔尔还有这些土耳其这种外长呢，他们都在进行斡旋，那么希望呢通过对话来降温，那么所以呢现在对话的窗口和渠道还在，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局势升级呢，可能会延长到1周，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但是呢，现在呢，双方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呢，现在成为一个就是双方的关键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呢，这个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存在，仍然。
0: 谢谢李瑞。西安现场请教一下王静教授啊，随着双方冲突的升级呢，伊朗方面扬言，如果再次遭受袭击，不排除会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从军事包括经济啊双重角度来看，伊朗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哎，好的，仁仁，确实如您所说，伊朗呢一直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同美国进行这个战略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但是这个里面还是要强调的是，伊朗是自己这个的认为啊，自己是有权利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和开放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面呢，是伊朗在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的主流舆论是认为伊朗是享有国际法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因此伊朗认为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这个进行的所谓的关闭或者说开启，实际上是有法理依据的，那么也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强调的是，伊朗一直认为，就是尤其是冲突爆发之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施加主导权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认知啊，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不管是无害通过或者说国际法上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快速通行啊，它应该是保持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但是伊朗呢，由于它国内的法律和它国内的这个所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解读和我们可能所公认的这个相关的认知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伊朗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施加管理权或者主导权。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么伊朗如果说 同美国在当前的冲突会持续。一方面呢，伊朗可能会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同美国进行相关的博弈啊，把它作为抵御美国这个干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在对伊朗沿岸的这个军事据点和相关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包括格什姆岛也好，包括像这个拉拉克岛的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都很有可能会使得整个的通行的航道，不管是伊朗一侧还是阿曼一侧，都受到非常大的安全的隐患。所以在未来，我觉得伊朗当然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它的这个主导权或者说它的这种决定性的因素会很大，但是同时更不能忽视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对伊朗以及周边目标的打击，可能会带给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冲击性，真的。
0: 谢谢。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欧洲方面的态度的转变啊。请教一下郭学武教授，我们看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停滞所带来的能源的危机啊，欧洲方面的态度呢，其实已经从以前的观望转向了积极的表态。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欧洲方面有可能会采取哪些外交，包括军事上的机制来保护自己的能源安全？
3: 这个欧洲现在变得比较积极一点起来，因为这个从欧洲的角度讲，这个特朗普同伊朗已经达成一个这个基本的停火的协定，虽然这个战火重新又燃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战火的燃起，它背后一定是在谈判桌上美国是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进行巨大的这个打击行动。这个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其实谈判应该是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在最后的一个关口达不成协定的时候，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一定是用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做出最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管辖权和航行的通行权的控制这个方面。那么欧洲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说特朗普因为对欧洲的批评一直非常猛烈，欧洲实际上以前有说过，就如果特朗普能够同伊朗达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协定的话，欧洲会重新加入这个阵营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现在欧洲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就是扫雷的能力。同时呢，特朗普如果万一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兑现他所谓的取消制裁的这个承诺，那很多的制裁都是从欧盟出发的。所以特朗普如果要从这个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欧洲人帮忙或一起来联手让这个伊朗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体系里面来。所以欧洲现在有两张牌在手上，一个是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强大的扫雷能力，法国和德国都已经这个严阵以待。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个如果确实要走到这一步的话，他们会在配合美国，这个也是美国的需要的地方，对制裁的方面会做出一些这个积极的援助的行动。我所以现在欧洲也确实不太希望这场战争打下去，但是这个就像刚才这个西安的同事分析到，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就是这个伊朗在让步方面能走多远，美国能接受多少，这是我们要下面关注的地方。
0: 好，说到欧洲态度啊，在马德里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陈莹。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还发出了扬言，就是对于西班牙的贸易呢，威胁有可能会完全切断。那么西班牙当地有什么样的反应？对这次北约期间所体现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你在当地有哪些观察？
4: 好的，任任，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发言，西班牙政府选择了降温处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和特朗普在场边有过短暂交谈，气氛友善，甚至聊到了足球和世界杯。他强调西班牙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非常正面，更指出欧盟采取的是共同贸易政策，美国不可能单独对西班牙切断贸易，因此西班牙政府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改变立场。不过市场仍有出现短暂震荡，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后，西班牙 IVX 35股指盘中一度走低，银行及出口类股承压，投资人担心美欧若再度爆发贸易摩擦，恐怕会影响欧洲经济和企业获利。但随着市场消化欧盟掌握共同贸易政策，特朗普的威胁在短期内又难以落实，跌幅在之后有所收敛。西班牙国家报分析认为，这次峰会真正的重点不是特朗普批评西班牙，而是各国领袖如何避免与特朗普产生正面冲突。 比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后记者会上重申，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到 GDP 的大约2%，但没有做出5%的政治承诺，最终仍维持了与美国的沟通空间。同时也有包括金融时报、世界报在内的媒体认为，这次北约峰会展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团结，欧洲意愿增加军费回应华府要求，

0: 但同时也更加清楚，未来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跨大西洋关系虽然没有破裂，却已从过去建立在共同价值的同盟，逐渐转向建立在利益交换和安全成本分摊的合作模式上。而如何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也将成为美欧关系之间的巨大挑战。任任。
1: 谢谢陈莹。继续请教一下郭学武教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扬言因为西班牙反对打击伊朗，威胁会切断双边的贸易关系。这种把经济制裁的威胁和北约的军事行动进行强行绑定的做法，会对于大西洋两岸的互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这个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互信已经到了最低点了。这个多一个西班牙的施压或者少一个西班牙的施压，实际上，对于欧洲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因为大家总体上感觉是美国是靠不住了，美国是已经基本上慢慢的在远离欧洲，在安全政策上，美国和欧洲是渐行渐远。但是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又显出一个宽松的，表面上看呢非常团结的氛围哈，实际上这是一场现在的北约吧，从定义上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能有战斗力的一个安全组织了。你要真正同俄罗斯打起来，还不见得谁都能，谁能上，谁也不能上。现在是一个交易的场所，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它是这个30多个成员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各取所需，是吧？这个，土耳其总统他需要了这场会议，他需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他要能得到美国的 F-35，这个他得到了。特朗普来到这个安卡拉，他说要是给这个土耳其总统一个面子，实际上他是要说服欧洲，如果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下面整个护航扫雷、取消制裁，欧洲都必须要上去，是不是？泽连斯基也来了，拿到了他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北约成员国和欧盟要给他下一步的军事援助，德国也拿到了他要的东西。德国拿了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一直拒绝给德国的战斧中程导弹。昨天达成协定了，所以这个成员国到这儿来吧，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来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拿到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当然很高兴。尽管特朗普一开始就发牢骚，但最后他也得到他的东西。唯一没得到的，就是丹麦的格陵兰岛。
1: 西安县长王进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呢是已经撤销了对伊朗的60天的这个销售石油销售的豁免啊，而高盛也警告这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的复苏可能会受到阻碍。您如何分析这一次的冲突升级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这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战略选择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哎，好的，人人确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能源体系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啊，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当战火重燃的时候，由于当前冲突它距离两个重要的能源因素很近，一个是能源的生产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运输区啊，都非常近。那么能源的生产区，伊朗当然自己也是这个重要的能源出产国了。尽管它现在在美国的制裁体系之下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转国内的这个能源出口，但是本身啊，它的重要性很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海峡的另外一侧，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基本上的几个君主国家，也就我们所说的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拉克等等，包括这些国家吧，其实他们的这些整个的这个能源生产体系和设施也实际上是遭到了这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相关的冲突影响本国的生产，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现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受到战火影响，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石油生产出来的原油或者能源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而现有的通道。也就是陆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管道，不管是阿联酋的能源管道，或者是沙特的能源管道，它都没有办法承载国内的这种巨大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产量和它的这个出口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陆路的现有管道来予以这个拉平。所以说呢，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就像刚才您所说，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因为毕竟来说呢，冲突刚刚结束，一些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和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包括海水淡化呀，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公路设施啊，实际上都开始进行重建。那如果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又重新开启战火，就意味着整个重建进程会被打乱，相关的设备的这个运输设备或者说这个重建设备就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来到这个重建场所。那么对于整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它的整个的能源的这个经济提振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冲突实际上是在影响所有人。 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伊朗自己也会受到影响，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全球的经济同样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升级的外溢影响，一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拉近彼此的视线距离。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称不会再对伊朗发动持久战，但是以色列却公然唱起了反调，表示将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为打击伊朗做准备。如果美伊互攻持续，以色列能够听话的点到为止吗？我们来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不会完全配合美国，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伊朗存在目标红线，而以色列对伊朗的诉求却没有短期上限。即使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也极有可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扩大对抗。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以色列依赖美国提供防空补给、区域情报和外交屏障。如果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就只能采取低强度的灰色地带行动，无法对伊朗发动独立而持久的消耗战。而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认为，以色列不会坚持跟随美国的温和路线，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安全来进行备战，甚至主动出击。那这种短期矛盾很难因为美伊谈判而化解。好，首先在西安现场，我们请教一下王进先生。这次的美伊冲突升级，其实导致的外溢效应啊，已经开始显现了。比如说，以色列就开始为局势的恶化做准备，打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怎么分析以色列的动机？
1: 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反应，可能各方有点夸大。因为其实就算当前美国和伊朗不打仗，以色列照样会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政府在六月末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停战协定之后，当然是由美国来斡旋的。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了这个协定之后，以色列事实上在黎巴嫩南部有这个自己的所谓的安全区，所以说以色列随后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安全区内不要再继续存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这个真主党的活动，因此它必然会进行持续的扫荡和军事攻击。所以即使没有现在的冲突，以色列仍然会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现在他说的话很强硬，就比如说保证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战备等级。以色列现在这个战备等级的提升，它是为了防止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本土目标的打击。因为其实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这个主要议题，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色列关注，但他关注的这个等级非常低，他更关注的是伊朗国内的核问题，伊朗国内的导弹技术和它的导弹工厂呀，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运转体系的问题，它其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通行，对以色列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从当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介入的这个动力，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仍然集中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霍尔木兹干省，包括说这个阿巴斯港，包括说这个格什姆岛等等，它实际上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区域，它没有涉及到伊朗全境更多的区域当中。所以以色列介入到这个冲突的这个意愿其实是比较弱的，但是呢，以色列又很担心这个冲突，就像刚才任任所说，它一旦扩散。

0: 一旦升级，那可能在未来，伊朗会不仅揪着周边的这个科威特呀，包括说巴林呐、啊，包括说这个卡塔尔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打，那么他可能会直接打到以色列本土来展示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要受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说要提升自己的战备等级，他的战备等级不是冲着去打伊朗去的，他是为了防止伊朗可能会在未来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冲着以色列本土的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的。所以说，以色列现在他提升了目标。同时强化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区的这个扫荡行动，但是这些不应该被视为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会直接加入战团的这个信号，而更多的是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局势它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应对。承认。
1: 谢谢。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郭学武教授，您刚刚提到了格陵兰岛问题，我特别想追问一下，因为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再次提到了要接管格陵兰岛，这暴露了美国在北极战略上面哪些这种焦虑的心态，而对于像这个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怎么应对这种来自美国的直接针对着领土主权的外交挑战？
2: 对，这是一个对欧洲人讲是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因为自己最大的帮主盟友突然对自己的财产、自己的领土提出了一种诉求。当然，现在是紧锣密鼓啊，这个丹麦哥本哈根跟华盛顿是紧密的，紧锣密鼓的谈判当中。谈判的结果最终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特朗普的帝国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他是一定要控制格陵兰岛。现在未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是丹麦以出让主权的方式，这个被迫让这个格陵兰岛归属美国的，还是某一种这个达成协定的方式，主权归这个丹麦，但是控制权归美国，这有可能达成协定。所以无论如何，美国这种态度已经让欧洲人感到非常寒心了。这也是为就欧洲人为什么就格陵兰岛这个事发酵之后，这个事件对欧洲人对美国的信心已经大幅下降了。
1: 谢谢郭学武教授和王健先生，谢谢雷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

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27年6月19日，徐州，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3: 冯玉祥在见蒋介石之前呢，最先见到的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刚好宣布要反共，他特别需要有一个军事上的同盟，所以他就邀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的主席，想把冯拉进反共的阵营当中。
0: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被张作霖赶出北京。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冯玉祥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同年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最具体的表现是他获得了一大批可以装备40万军队的金钱和武器。
4: 1926年9月呢，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就挥师杀出潼关。那么1927年5月1号呢，他眼见这个革命胜局已定，便宣布放弃他自己的国民军称号，就任国民革命军2集团军总司令。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成为一股可以决定局面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物。
0: 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采访冯玉祥。徐州会议时，她见证了当时的情景。她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
1: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他故作简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他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货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0: 除了斯特朗的回忆，冯玉祥后来也回忆了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1: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已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
4: 1927年6月，这个冯玉祥和汪精卫啊在郑州举行会议，那会上呢，汪精卫就企图就说服这个冯玉祥反蒋，但你得开出价码啊，什么价码？就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冯玉祥，那你想比猴都精，上述这个三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0: 斯特朗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随行记者，他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
1: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0: 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4: 在徐州召开了徐州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蒋介石也得开价啊。蒋介石就敦促冯玉祥，你就归顺我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吧，这个你一定要在也跟我一样进行反共清党。那开出的价码是什么呢？就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这个部队啊250万银元的津贴。冯玉祥这一下高兴了，这实实在在啊，因此呢，他对蒋介石开出这个条件照单全收。
0: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1: 我们的车子离徐州还有一站的时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又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0: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之后的冯玉祥，自此之后一直是乱世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后来每一次纷争和角逐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是后话。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之时，正是北伐军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大战徐州之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形势突变，北伐军攻下了徐州，又迅速失去了徐州，甚至还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几乎所有地盘，北伐军遭遇北伐以来的首次重大失利。高压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志辉、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就在这个间隙，孙传芳闻知南京政治危机，趁宁汉尚未完全编整，于是请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共计70000余人，加上张宗昌直鲁联军一部，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兵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4: 那从军阀这个孙传芳方面呢，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他就决定了这个破釜沉舟，要背水一战，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0: 孙传芳集中所有兵力在龙潭与北伐军展开决战，28日，孙传芳本人亲自坐镇龙潭中国水泥厂指挥战斗，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逃跑，南京城内更是人心惶惶，党政机关准备撤退。
4: 李宗仁发现这个军心动荡，就亲自去何应钦这个总指挥部去探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回顾了这段经历，当时他看见何应钦的部下正在搬运行李，就对何应钦说，首都唇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应钦当时迟疑不决啊，李宗仁就更加严厉地说，进攻，你真要走我可就对你不客气。然后他又劝何应钦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对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军心民心，南京就守不住了。 因此呢，经过这个李宗仁的竭诚恳求，何应钦呢自己也感到，哎，这事态严重，无法再推脱了，他只好同意呢和第七军协力御敌，命令第一军就停止退却了，大伙齐心合力准备反攻。
0: 对南京方面来说，龙潭一仗是存亡所系，对李宗仁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兵败，不要说日后逐鹿中原，就连广西老家也回不了，所以他横下一条心，要与孙军做殊死战。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打得牙裂土翻，日月变色，龙潭周围几十里地炮火连天，烟尘蔽日。
3: 事隔这个几十年之后啊，白崇禧写了回忆录，他说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当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战役，打赢了会稳定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大局，如果打输了，江南五省重新归到孙传芳的手里，那么那些有理的观望的那些人，大小军阀也都会跑到那方面去，对总的大局是不利的。所以他讲龙潭之役是北伐的大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的这么一战。
0: 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最血腥残酷的一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三人在6天的时间里表现了指挥官的素养，最终获得大胜，一代枭雄孙传芳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仅有几千人逃出，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而国民革命军也有8000多人伤亡。
4: 南京转危为安，李宗仁的声望一下子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呢，李宗仁的局势大变了，自己的阵脚也站稳了，他就越发的雄心勃勃。
0: 龙潭战役后的李宗仁等贵籍军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不仅是蒋汪等老牌政客侧目相看，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此正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成为热门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实当时的纷乱不只是发生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到12月，在南方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又是共产党掀起了广州起义，这两个事件后来发展成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北方稍微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冯玉祥与直鲁联军激战3个月，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撕开了一个口子。
3: 冯玉祥占领河南之后，这个他收编了这个孙传芳的残部和一些杂牌部队，那么号称对外呢他是有30万，但实际上能够真正为他效一点力的只有3个军，其他的那些个部队那些个武装都各怀心腹事，他们像冯玉祥本人一样随时准备刀割。
2: 地盘虽然是占了下来，但巩不巩固就得看这个检验的效果了。当时呢，山西的阎锡山已经这个宣布归附国民革命军，那么作为冯玉祥他们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山东的直鲁军张宗昌，所以他们之间啊势必会有一战，不击败对方的话谁都无法在中原立足。
0: 1927年9月下旬，奉军突然以主力进攻山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威逼河南，阎锡山、冯玉祥积极

0: 应战。战斗开始时，冯玉祥部倒戈者众多，导致局面竟然成一边倒局势。
1: 这次河南作战呢，涉及到冯玉祥部和张宗昌那个直属联军的生存问题。在冯玉祥啊，他这个手下有几名战将挺有名，陆中林啊、吉鸿昌啊、杨虎城，哎，这些人指挥啊，指挥得法，最终获得了两次大胜。那么在战争的后半段，北伐军的何应钦部呢，向徐州方向出兵，左右夹击，一下子张宗昌那边就受不了了。
0: 冯玉祥在陇海路与张宗昌大战了三个月，将直鲁军主力消灭殆尽。张宗昌从此一蹶不振，为后来的第二次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2: 蒋介石远渡日本，求娶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3: 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2: 汪精卫接连被批，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4: 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
2: 张发奎麾下士兵参与起义，他的上级汪精卫因此受到牵连。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苏联资助到手，冯玉祥两面下注，先见汪，再见蒋。
5: 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4: 宁汉尚未齐心，孙传芳决定破釜沉舟，直扑南京。
5: 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4: 龙潭一役结束，一支足以影响政局的新力量悄然崛起，它就是新桂系。短短4个月的时间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汪精卫接连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欲请蒋介石出山。没想到蒋介石却另有计划，他给外人制造了一个表象，他放下政治追求爱情去了。他不惜远渡日本，跑到了宋家老夫人面前求娶宋家的三小姐宋美龄。

0: 1927年12月1日，一场豪华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时代杂志报道了当时的这桩盛事。
1: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其丈夫是民族主义运动奠基人孙逸仙。三小姐是宋美龄，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她不再隐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2: 宋美龄呢，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3: 蒋介石这次下野呢，历时4个月，其中1个半月他是待在日本。这次他在日本呢，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就完成了向宋美龄求婚；第二呢，蒋介石拜会了当时72岁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而且在头山满的引荐下呢，与当时日本首相啊、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啊进行了秘密会谈，得到了日本军界、政界政治上的支持。第三呢，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从此开始蒋介石和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
0: 当蒋介石以婚礼的方式再次吸引人们视线之时，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3: 12月1号这个蒋宋婚礼之时啊，冯玉祥就特遣啊他的夫人李德全，拿着他的亲笔信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力请蒋介石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一些其他的将领，面对局势的这个急转之下，也不得不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4: 12月11日，冯玉祥呢又拉上这个阎锡山联请，表示呢对这个蒋介石是12分的佩服，12分的赞同。那么冯阎联请，其声势和影响力自然更大。
2: 蒋介石迅速复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浙地区的、上海地区的那些财阀不支持新政府，不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新财长这个孙科，他搞不到钱，筹不到款，他的新政府呢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不能工作。蒋介石这个时候顺理成章再度出山。
0: 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3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8日，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从此，国民党内对蒋的称呼由蒋校长、蒋总司令改称为蒋主席。复出后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4: 蒋介石重新夺回党政军大权，汪精卫出力很大，因为自从这个李宗仁啊，他这个组建以桂系为主的特别委员会之后呢，这个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扳倒汪精卫的机会来了。
0: 就是南京召开会议的时候，1927年12月11日，张发奎麾下第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广州市内工人赤卫队和第四军警卫团，在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苏兆征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仅经2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便占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
3: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的。虽然张发奎的军队呢很快重新夺回了广州城，但因没有事先就是防范啊中共这个起义呢，张发奎遭受了弹劾。而张发奎本人呢，又是汪精卫最倚重的部队。那么12月16号， 国民党那个政府就决议查办王精卫等人。白崇禧呢还亲自前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王精卫。当时王精卫见拦者不善啊，他就赶忙躲了起来。
2: 他呢这个很会手腕，假装关怀地对王精卫说，你不行的话就到香港去避避风头吧。这个听起来很友好很温和，但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没有办法，汪精卫只好在此后的不久和被明令解职的张发奎一起到法国去了。
0: 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中迎来了1928年，所有的障碍和对手暂时都平静了下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依然还是北伐，最大的对手就是张作霖。
5: 经过了近半年的内斗、暗战和纷争之后，1928年，国民党内部局势尘埃落定，所有人的目光开始投向北方。
0: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
6: 4月1日，在徐州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随即下达了总攻击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
0: 北伐军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获悉山东战事不利，日本政府悍然出兵济南，层层设防，一场惨剧正在暗中酝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5: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张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哈梅内伊遗体运抵马什哈德，随后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里。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家鞋厂在九号中午12点多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悉，晋江鞋厂火灾发生时，现场工人237人，外来送货人员2人，现场疏散213人，2人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人失踪人员遇难。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排查当中。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目前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
2: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这次火灾事故，官方要求全力搜救伤员，查明起火原因。而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

0: 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伊朗多个城市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说，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显示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与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另外，由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1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营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报告就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

0: 等级升到了危急，而与此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在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供应，通胀压力可能继续存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八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八日夜间至九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会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并且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也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的计划。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都希望战争结束，目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2: 美伊战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1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期待停火协议能够维持稳固，这场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 We see continued sporadic conflict. What I would say is this: the world really is looking to this ceasefire to hold, to firm up. The world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bu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n energy markets, and on the hip pocket of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
2: 美伊战火重启后，使得刚刚回落不久的澳大利亚油价再度上升。黄英贤表示，政府正努力通过各国合作解决燃油问题。
3: We've see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o bring fuel to Australia. We've seen diesel. We've seen fertilizer, petrol, jet fuel. We've worked hard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diversify supply and to assure supp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doing that.
4: 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央行已调低了今年 GDP 增长预期。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5: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林，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哈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9日在战期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 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 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林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4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遭日停火止战。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压倒性支持。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 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孙磊表示，各方应该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九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都出现了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而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然可控。而俄企业和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总数。

0: 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1: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五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两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隧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隧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兵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子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英国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库珀9号在国会向议员介绍北约土耳其峰会达至的成果，指出鉴于目前的美欧关系现状，英国必须持续加大自身军备实力。包括《卫报》在内的英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北约峰会让欧洲成员国看清未来很难再获得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当地政界存在意见分歧。
3: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赞赏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努力，又说会加快美国的国防产能，让多国定制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大幅缩短，但从土耳其结束会议回到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

0: 库珀九号对英国议员们表示，与美国的多项外交国防政策分歧仍然存在，而英国必须要加大自身军备投入。
1: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and fully committed ally in NATO, but the burdens must be shared, and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threats in Europe, Europe must step up. That's what allies committed to last year in The Hague, and what this year in Ankara we are delivering. European and Canadian allies are spending $140 billion this year more on defence than the year before, a rise of 20%.
0: 有望在20号出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9号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他上台执政后将重建英国的硬实力，让英国本土企业获得更多增购军火的订单，而不是交给美国企业。他还承诺将在防务事务上与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但曾代表英国保守党担任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的阿尔伍德对本台记者表示，增加军费就意味着英国政府要进一步加税。他目前并没有看到英国多数民众有像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一样普遍支持政府靠加税来填补国防开支。他虽然也不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消极支持的态度，但认为英美之间还可以靠互信合作来遏制俄罗斯。
2: We want Europe and America to be on the same pag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The big question is Russia. Is what do we do about Russia? Russia is charging into other countries, and we want Russia to be.You know,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want Russia to do. And just the way Putin operates, I think Putin is scared of the EU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in the Soviet Union, Lithuania, Latvia, Estonia, Poland and so forth, even Bulgaria and so on, they are doing well. Economically, they're doing well.But they don't have, they're not autocracies anymore.
0: 在这次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英美领导人没有单独会面。另外，英国政府也针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再提格陵兰岛问题，重申了对丹麦的支持。
3: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目前对美国的态度各不相同，尤其是丹麦目前对于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仍然表示出寸土不让的立场。至于英国情况则不同。由于英国即将离任的首相斯塔默早前已经宣布未来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来满足美方的要求，但是在下周就有望接任他担任首相的伯纳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态度保留，但是会不会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也将会是他领导的工党新政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杨慧琛伦敦报道。
4: 英国工党在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成为了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将成为英国新首相。
5: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总理访问沙特，期待推动双边经贸联系。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恶化，累计死亡病例已达625例。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石门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行程，九号转抵沙特首都利雅得展开国事访问，期望推动双边经贸联系。这是时隔26年再有加拿大领导人到访沙特。卡尼当天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并在双边投资论坛发表讲话。卡尼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推介加拿大作为全球顶级投资目的地的优势。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在2020年代末前吸引100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推进一项高达5000亿美元的国防工业法案，同时争取将对非美国地区的出口额翻倍。卡尼指出，沙特是加拿大在海湾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未来的合作空间巨大。加拿大与沙特曾因为人权问题关系紧张，到2023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有报道引述学者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反复无常，卡尼不得不转向与别国加强合作，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九号在阿斯塔纳主持召开改善投资环境委员会会议，重点围绕新宪法实施之后的投资环境优化、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合作展开讨论。
9: 别克杰诺夫在主持召开改善投资环境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新宪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后，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明确高级官员任期等制度安排，增强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明确的制度预期。
10: This legal clarity remov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from the agenda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I believe it also sends a positive signal to investors for whom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9: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哈政府表示，今年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相继出台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云计算和个人数据保护等配套制度，为数字产业发展和科技投资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框架。会上，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商会以及苹果公司、霍尼韦尔公司、西门子公司等国际工商界代表就数字法典实施、公共云服务、在线平台监管、数据保护、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提出建议。哈政府表示，将研究企业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流动相关制度，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1: 在基础设施方面，哈政府正推进数据中心谷项目建设，并与美国企业签署总额1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作协议，重点提升算力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建设能力，希望吸引更多国际科技企业和长期资本参与哈萨克斯坦数字经济发展。凤凰卫视马尔江叶波阿斯塔纳报道。
8: 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企以及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在承受巨大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规划，并且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是具体方案仍在监事会讨论中。全球汽车业面对绿色转型的重大变革，曾经盘踞市场一大片天的欧洲汽车业艰难防守，而欧洲最大车厂德国大众试图突出重围，但是面临重重障碍，反映了欧洲汽车业的难题。我们也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2: 全球销量最高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的欧洲市场特别顾问阿尔塔维拉日前在法兰克福一个行业会议上指出，以关税来对抗中国汽车进军欧洲是徒劳无功的，中国制造商会愿意以联营公司少数股东的身份交出最新技术以进入欧洲市场，这种看法是残酷的暴力，不是共存之道。他又警告，德国大众近期计划加大削减成本力度是欧洲汽车业的警号。欧洲汽车业面对中国对手的激烈竞争，无论是创新还是价格都缺乏优势，导致经营越加艰难。作为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所面临的难题是区内整个行业的缩影。已经有89年历史的大众规模庞大，难免架构复杂，但复杂的程度在汽车行业中独有。而且由于多年下来的并购合作，现在公司控股人除了其他公司也有富豪家族，地方政府也持有重权。同时由于大众股权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在德国股市上市买卖，普通股负有投票权，但持股和投票权比例不一，持股稍多于1/3的保时捷有过半投票权，也有政治介入，反而造成管制僵局，改革困难。不过中国作为大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10年盈利急降超过80%，去年中国市场的盈利不足10亿欧元，必须要放眼欧洲和美国市场寻求出路并推行改革。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下萨克森政府持有大众高达20%投票权，出于政治考量，任何削减成本的计划都是错的。所以近期大众提出大规模降低成本计划，州政府与极具影响力的工会连成一线，一同反对官场裁员等计划。由于1960年通过的所谓大众条例，要求集团决策要由股东大会3/4股东投票支持，并有全体80%股东支持，而新建和关闭厂房要有监管委员会2/3支持，意味着工会和州政府有很大权力否决这些计划。日前有消息透露，大众考虑关闭德国4座厂房和裁员10万人，是汽车业至今最大规模的重组计划，相当于集团全球总雇员人数约1.5%，德国的雇员人数接近30%。分析估计，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可能会趁这次缩编来推进简化集团架构和业务改革，但能否越过重重障碍是很大一道难题。分析师也认为，相比起降低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提升销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

0: 评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美国缅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因为卷入性侵指控，在八号晚间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而他的退选为民主党争夺这一关键参议员席位的选战前景增添了新的变数。
5: 缅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在六月的民主党初选中赢得超过150,000张选票，得票率高达72%，顺利获得党内提名。然而，《政治报》Politico 本周刊登了关于他涉嫌早前对前女友实施性侵的报道后，普拉特纳的政治支持在数小时内彻底瓦解，多位进步派盟友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纷纷撤回支持。据悉，在此之前，普拉特纳已爆出一系列争议事件。在八号晚发布的暂停竞选视频中，普拉特纳坚决否认最新指控。他声称自己的退选是因为建制派正在剥夺进步派的运动成果。作为向党内施加的筹码，普拉特纳表示，在确信接替人选将通过公开且民主的方式产生之前，他不会正式提交退选文件。报道指，对于民主党而言，若想在11月中旬选举后重新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不仅要守住现有的席位，还必须在共和党手中至少赢得4个席位。然而，普拉特纳的退选不仅暴露出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和温和派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也为该党在关键摇摆中的选情添加新的不确定性。来自自由派媒体 MS Now 的报道，民主党必须在7月27号之前确定新的候选人。若民主党推出一位更具广泛吸引力、同时坚持进步派理念的候选人，或有机会重新赢回选民对于州民主党的信任。报道称，以普拉特纳作为政治新人，凭借鲜明的进步派政纲，赢得70%民主党初选选票的逻辑来看，若民主党刻意扶持一位立场温和的中间派候选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凤凰卫视杨平距离战青洛杉矶报道。
4: 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从盛大的庆典、烟花表演到遍布全国的纪念活动，美国试图借这一历史时刻展现建国25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然而，在欢庆背后，围绕庆典政治化、党派对立以及国家认同的讨论，也让这一场历史性纪念活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国观察。
6: 2026年，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从费城独立厅到华盛顿国家广场，从各种纪念活动到烟花，美国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250年的历史荣耀。但在庆典之外，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今天的美国是否还能像250年前那样，围绕同一个国家理想团结在一起？相比1776年的独立，如今美国面对的更像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的考验。今年美国250周年庆典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特朗普的个人形象几乎贯穿整个纪念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特朗普将自己置于庆典活动的中心位置，并将当晚演讲宣传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以往美国总统通常会避免深度介入独立日庆祝活动，以维持国家纪念活动的超党派色彩，但特朗普的高调参与模糊了官方庆典与竞选式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让美国250周年这一国家庆典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政治色彩。支持者认为这是美国重新伟大的最好展示，反对者则批评原本属于整个国家的纪念活动正被包装成总统个人政治品牌的延续。这种现象折射出美国政治近十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总统个人越来越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国家本身却逐渐退居幕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此前的拜登，美国社会对于总统个人的支持与反对越来越影响民众如何看待整个国家。政治人物的身份标签也不断取代共同的国家身份，成为社会认同的新分界线。围绕这场庆典产生的争议，除了特朗普高调主导庆典，还有民主党人主政的交白卷式缺席，也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原本是此次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至少11个州表示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主政的蓝州。在博览会现场，俄勒冈州、华盛顿等州的展馆空空如也。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些州的缺席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党派化色彩。不仅州政府选择保持距离，文化界也出现类似现象。白宫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的大型音乐庆典也遭遇重挫。该活动原计划于6月25日至7月10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主办方最初宣布邀请9位艺术家参与演出，但随后有5位艺术家因政治氛围和紧张局势选择退出。而这些发生在庆典中的争议并非偶然，多项民调也显示，近年来美国两党支持者之间的不信任持续处于高位，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只是把对方政党视为政治竞争者，而是认为对方正在威胁美国未来。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极化已经从国会蔓延到校园、媒体、社交平台，甚至家庭内部。围绕枪支、堕胎、移民、社会保障等议题，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愈发对立，政治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多，而社会层面的冲突又不断被两党政治人物利用，成为彼此攻击的工具。美国的撕裂也在这样的循环中被进一步巩固。
0: 250年后的今天，美国需要回答的问题却变成：什么还能让美国继续成为同一个国家？特朗普时代并没有创造美国社会的分裂，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裂。而这种分裂也并不会随着某一位总统离开白宫而自动结束。庆典之后，美国急需重新找到跨越党派、阶层与身份认同的共同叙事。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4: 联合国新一轮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重要的候选人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将会推动强化和平斡旋，提高联合国和多边机构改革执行力。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在今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将于2027年1月1日就任。根据联合国宪章，候选人需先获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其中，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被视为重要候选人之一。他长期在政府、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任职，并将和平斡旋、联合国改革和应对未来挑战作为竞选重点。
8: I have a breadth of experience.Inside the UN and outside, I've been in the political life. I've been a leader of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UN that are multilateral. I've been in the U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UN.
7: 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地区轮换规则，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被普遍视为本轮竞争的主要区域。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也从未产生过女性秘书长。安理会预计从七月底开始闭门磋商，最终人选通常在8月至10月间确定。格林斯潘对本台表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同时拥有联合国内外的政治、管理和改革经验。
8: And I have performed all the organizations I have been in, and I have done it with the staff and the membership. So I am very effective. I am a good leader and I am a good manager. So I am a secretary and a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Good for the next SG.
9: 作为凤凰卫视的老朋友，格林斯潘对记者称，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位熟悉联合国体系但不满足于维持体系惯性的改革者，并试图把秘书长角色从危机评论者推进为制度修复者。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4: 刚果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9号，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1792例，死亡625例。这是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被发现以来，该国爆发的第17轮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疫情仍然没有见顶，在持续冲突、人道危机加剧以及医疗资源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防控工作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10: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专家认为病毒可能再次从自然宿主传播至人类，而东部地区长期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医疗体系博弈使疫情更容易扩散。除埃博拉外，当地还爆发麻疹、疟疾等疾病， 进一步加重公共卫生压力。
11: One of the big problems with

0: seeing more generally across the African region, but worldwide, is that where we have significant levels of conflict, routine health services are affected. Things like immunization programs fall away. And then we get outbreaks. So, and as well as Ebola in these areas, we're seeing huge numbers of deaths from things like malaria and measles.
1: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应对仍处于追赶病毒传播的阶段。尽管刚果金的检测能力已有提升，但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疫情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跨境传播风险持续上升。We're
0: very concerned for, obviously, for the DRC and particularly those districts that are most affected at the moment, because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numbers and we're seeing significant numbers of deaths amongst those who are affected.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cross-border spread. We've already seen the spread into Uganda, but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where, again, the health services are not strong, such as South Sudan.
1: 世卫组织表示，候选疫苗最快仍需约2个月才能投入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会在2个月内结束。 专家强调，要遏制疫情蔓延，除了医疗技术手段，更需要冲突地区改善安全环境，加强社区参与，并获得持续稳定的国际援助。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西欧多国迎来今年的第三波热浪，截至9号，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法国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西南部的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几乎干涸。英国正面临今夏第三波热浪，不少伦敦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 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接近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当天依然穿着全套西装，和王后卡米拉参观伦敦动物园，还不忘向记者调侃天气太热。I
3: think that you will
2: <laughs> 伦敦附近的萨里郡9日录得35.1摄氏度。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电力，并提醒9日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会趋于紧张。法国同样遭到热浪席卷。 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大面积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法国气象局预计，10日气温将飙升至41摄氏度。卢瓦尔河谷以及西部8个省份将发布红色高温预警。另有76个省份被纳入橙色预警范围。法国在上一轮热浪中宣布为医院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由医院利用政府发放的紧急资金自主采购，并在配送期间先安装电风扇和窗帘来降低病房的温度。 有医生认为，此次热浪的严重程度远超2003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部分地区9日气温接近39摄氏度，并悬挂橙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这个反而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5: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中欧贸易战随时触发。
7: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8: 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
6: 到底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中欧经贸前路如何？
9: 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10: 它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6: 凤凰聚焦，中欧经贸2.0冲击与机遇之变正在播出。

0: 乎成了欧盟官员眼中的洪水猛兽，警告不绝于耳，是这么说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中国正在对欧洲工业殖民，欧洲工业中心可能会沦为下一个铁锈地带等等。欧盟在着手更新对华贸易政策，会开打贸易战吗？中国能否携手欧洲变冲击为中国机遇2.0？
1: 中欧贸易战阴云密布。7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放狠话，他表示中欧对话很重要，但对话必须产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不然欧盟会在秋季采取相应行动，所有必要的贸易工具都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在此4天前，中欧刚刚结束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举行了会谈。6月29日，中欧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检测机制。这是2019年以来中欧首次发表贸易联合声明。同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还向中国喊话，希望从现在到10月之间，双方团队有足够的时间交付切实成果。
2: The gap is widening. The China's export to the EU keep rising, while our market share in China keeps shrinking. And this trend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status quo.Is not an option.
3: 欧盟方面，它现在也是摆出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来啊。那谢夫·乔维奇呢，在前面，他比较务实呢，和中方的主管的部门呢来进行会谈。那冯德莱恩啊，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在后面来扮演一个纸老虎的作用，那就是在后面要张牙舞爪的去威胁中方啊，必须要和我们达成相关的协议。要响应欧方的诉求啊，这背后呢，我想主要是要反映了欧方急切的，希望能够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
1: 此前已经有媒体爆出中欧在密集磋商，但欧盟诚意明显不够，甚至准备边打边谈。欧洲在敏感什么？为什么看起来情绪摇摆不定、反复无常？我们先从欧洲的核心工业汽车的故事讲起。这是德国大众位于汉诺威的工厂，工人们还在生产线上忙碌。7月9日，这家工厂将迎来决定命运的最后讨论。根据6月24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提交给董事会的2030愿景报告，包括汉诺威、斯威考、艾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奥迪工厂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关闭，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将史无前例的全球裁员10万人，相当于每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将要面临失业。大众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削减约15%，这是成立89年来这家德国汽车巨头面临的最激烈变动。而此前大众汽车的财报显示，2025年的净利润同比跌了近一半。
4: 在欧洲很多的重要企业，他们的竞争力滑落的情况之下，大幅度裁员。大众好 Volkswagen 是德国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他们现在必须要去裁员10万人，而且还要关很多德国的工厂啊。那么这对德国当地来说，当然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这些。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可是它处理的方式，它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并不是用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方式来解决。
1: 汽车巨头的岌岌可危，欧洲人首先找到的根源就是中国。2026年1季度，中国汽车对欧洲出口43.84万辆，同比增长84.7%。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9.8%，创历史新高。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5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在内的32个国家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日本。同时，中国品牌整体车市份额已经超过了法国雷诺集团。摩根大通和法国巴黎银行预计，

0: 中国智能汽车将在四年内占据西欧市场20%的份额。而这样的增长势头，还是在欧盟连年祭出制裁手段、拿出高额关税的情况下。英媒 BBC 评价，关税垒得越高，中国车卖得越多。
1: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小，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内部制度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重视这件事儿，限制外边的这个进口，你自己产业应该起来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起来。它现在只是排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汽车挡在外面，然后它自己呢又没有加码做这个电动汽车，受损的肯定是自己的消费者。我们付出的只是个短期代价，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0: 而一份近期出炉的进出口数据更令欧洲焦虑。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593亿欧元，是2019年的两倍多。仅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就较上年同期再增加了40亿欧元，总额达到14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许多场合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这不可持续。欧盟将动用工具去风险。
2: Over the last 5 years,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Last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recorded its largest eve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360 billion.
0: 高盛报告指出，比逆差更令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制造在非洲、拉美、东盟等第三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全面挤压。欧盟货物出口全球份额已经从54%降到43%，与此同时，中国则从7%跃升到24%。中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从双边摩擦逐步升级为全球市场的争夺。
3: 如果你去对照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就发现真正问题的根结来了，它的出口是不断的减少，那就是代表着说，在过去的这3年时间，它衰退了10%以上。这些衰退呢，导致了贸易逆差增加，变成了3600亿欧元，所以它就确实对欧洲来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爬书，你就会发现，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个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通通衰退，比如说精密机械，比如说医疗的精密仪器，比如说汽车，这三大项刚好是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三大项，在去年全部衰退。那这三大项为什么都衰退呢？相反的，刚刚好是中国大陆到欧盟全部成长，那就是一个竞争力上面的此消彼长。
0: 在此情况下，欧美媒体开始集体炒作中国冲击2.0。英国金融时报连发2篇长文，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感受到中国挤压的国家；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的高科技产品将改变世界。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则以中国冲击2.0可能会摧毁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为题，称中国制造业正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核心产业造成强烈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直言，中国出口正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为什么欧洲人要喊出中国冲击2.0呢？中国冲击2.0又是什么？
3: 过去是西方媒体觉得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那么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的这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中国企业的天下，所以呢，他们用中国冲击2.0来形容。可是这个中国冲击2.0，它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在高技术的这一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要进。有的是可以比肩而行，有的其实甚至于是远远的领先在前面。这是欧洲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它在创新经济这个领域上面，它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没办法在最先进、最高附加价值的这些产品跟中国大陆来竞争，所以他们形容叫中国冲击2.0。
0: 舆论热潮，政客加码，中欧贸易战的形势看起来愈发严峻。2026年1月，

0: 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案二，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电信、太阳能等领域的商业活动之外，而这些行业恰恰有许多中国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2026年3月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按照现有草案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欧洲公共采购项目之外。此法尤其针对的是电动车和光伏类产品。7月1日，欧盟新的钢铁保障措施正式落地，对华钢铁免税配额较2024年削减约47%，超额进口关税翻倍至50%。同日，欧盟对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取消了免关税待遇，此举意在打压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和 Shein。同时，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一直满怀警惕，不仅加征高达45.3%的5年高额反补贴关税，更在今年初通过了新的配额管制措施。除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外，欧洲领导人还在想办法，德国总理默茨就是一个代表。英媒 BBC 评价，默茨一直崇拜美国总统里根，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和1980年的里根似乎处于类似的境地。欧盟破产企业数量升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在2025年流失了14.3万个工业岗位。此时默茨想出的办法也和里根如出一辙。在6月18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默茨点名中国，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中国靠不公平补贴制造过剩产能，汇率自由兑换不可接受。欧盟应该仿效1985年的广场协议，针对一些货币被低估多达30%的国家展开国际兑换。
1: Wenn es sich allerdings um hohe Subventionen handelt, in ganzen Branchen, die damit Märkte überfluten, wenn wir sehen, dass einzelne Länder 13-14% der Weltnachfrage haben und gleichzeitig über 30%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haben, wenn also systematisch in Überkapazitäten hineinsubventioniert wird und wenn das Ganze begleitet wird mit einer Währung, die nicht frei konvertierbar ist, die auch am Kapitalmarkt letztendlich nicht teilnimmt, weil der Kapitalmarkt für sich abgeschottet ist, dann sind das Wettbewerbsverzerrungen, die wir nicht einfach hinnehmen wollen.
0: 这一表态被外界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2: 那欧洲方面如果想要寄图于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压日本来签署广场协议，强压日元升值，那他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没有拥有强压中国人民币所谓升值的牌或者是筹码。要知道，在稀土在这个铜精炼，包括医用的原材料方面，欧洲都对华呢是处于一个绝对依赖的一个地步啊。广场协议是作为半殖民地的日本对美国主子所做出的不得已的让步那欧洲列强想要强压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类似的举动，那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完全是一种痴心妄想。
0: 2025年，2.0时代的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关税战，遭遇中国强力对抗狙击。随着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双方关系定位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而，中美贸易战稍见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战似乎又来势汹汹，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之一。这场贸易战会有何特点？中欧怎么打？对中欧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欧贸易战阴晴不定之际，一场热浪袭击了欧洲。6月20日以来，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多国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仅6月24日到26日三天，法国死亡的人数较4、5月同期就多出1000人。此时，在空调普及率仅20%的欧洲，空调成为最抢手的商品。为了买空调，欧洲人不惜6点起床，挨家超市排队，希望能够抢到一台。
1: I was crossing the threshold. I see the last person grabbing the last 3 units. I wanted to cry. I went to the lady. I'm like, "Are you getting 3?" She's like, "Yeah."
0: 在英国、法国等售卖空调的超市，人群蜂拥而至，踏破了超市的大门，大打出手，甚至有人抱着空调晕厥在地。在这场空调大战中，最醒目的产品就是中国家电企业生产的便携式分体空调，一机难求。这种分体空调平时售价699到900欧元，因脱销被黄牛炒到1500到5000欧元，溢价高达数倍。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美媒 NBC 撰文表示，尽管中欧存在贸易摩擦，但很多汗流浃背的欧洲人抢的空调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空调出口量占全球的40%。对此，7月6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事实证明，中欧贸易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2: 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
0: 同时，中国产的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都受到欧洲民众的热烈追捧。买不到空调的欧洲民众还有奇招，有人用大疆无人机当电风扇，还有博主用中国电动车当空调机，一根软管接上车载空调出风口，将冷风送进屋里。博主表示，此法很有效，能将室温降到22度，开一晚上，车电池损耗也不大。
3: 因为像小家电，包括空调，我们国内的生产，那就绝对是物美价廉。我们的成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说明我们跟欧洲，中国跟欧洲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肯定要说我们要这个保护产业，我们要保护就业，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保护一部分产业工人，第一个是也没什么用啊，因为从之前双反，我们干了这个打了6年，最后的那个欧洲的光伏也是没有起来。说明其实这个保护没有用。另外一个是，到时候付出代价的还是欧洲的消费者。
0: 中欧真的可以脱钩吗？近期立陶宛的故事颇值得深思。7月7日，立陶宛后任总理信克维丘斯向国会提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计划。令人关注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2021年，因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设立仪式，立陶宛与中国交恶，中方祭出包括外交、经济等多项制裁手段，与立陶宛进行了全面切割。今年初，立陶宛时任总理鲁吉尼埃公开承认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性错误，他的著名言论“立陶宛冲到火车前面”，结果输了，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过去5年深刻尝到了与中国对抗的滋味。
4: 立陶宛当年就很像，就觉得很骄傲的说，我们的贸易量很小，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大陆有刺激制裁的能力，就是只要含有立陶宛生产的任何的东西都不准进口。这一点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德国的产业先撤资了。因为其实真正立陶宛主要的外来投资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撤资，而且德国的不支持，就 就使得立陶宛刚那个形容当中，我后面空无一人啊，因为就发现说欧盟就是口头上面呢好像支持他们一下，然后呢德国也是口头上面支持一下，可是企业界是很现实的，而且他这个案例之后，我想其他国家可能就再也不敢去火车对撞。
0: 而在欧洲大陆还有与立陶宛完全不同的反面，匈牙利和西班牙。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最核心的经贸伙伴，2024年中国对匈牙利投资53.8亿欧元，占匈牙利全年外资总量的51%，仅中企宁德时代、比亚迪两大厂商就为匈牙利制造上万个工作岗位。匈牙利也成为中国货物进入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枢纽，而中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则拯救了西班牙传统的汽车工业。西班牙的橄榄油、火腿、生鲜水果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盘活了其农业经济。西班牙在光伏等绿色能源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更加速了西班牙的绿色转型。
3: 匈牙利呢，主要是由于过去的这个总理奥尔班，他在对华的政策立场呢是采取个相对比较务实的态度，中企在匈的投资其实是大幅的增长，那匈牙利也借此其实建立起一套自包括这个电池和电动车整个的这样一套体系，一些指标方面甚至达到世界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见呢匈牙利在过去的对华政策、对华友好收到了多大的一个收益。西班牙的桑切斯首相在过去4年里面4次访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包括吉利汽车、风能、太阳能设备的中国中企呢都在西班牙呢扎根。那我们看到西班牙现在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之内呢是属于独苗型的，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太阳能，那同时呢包括风能还有这个电池产业呢也对提升这个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面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0: 面对欧洲盛行的中国冲击2.0论调，6月24日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能在市场和创新等多方面为世界带来红利，该称之为中国机遇2.0。
3: 中国机遇2.0它包含着3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欧洲方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市场的这个超大市场它所能够带给欧洲的巨额的利润。荷兰的阿斯麦尔光刻机出口中国1台，就等于欧洲出口中国20万吨黑猪肉所具有的利润。你有这些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不对华放开？第二个呢，就是欢迎欧洲企业在华参与竞争。第三个呢，就是那欧洲方面大可不必对中国在欧投资企业呢设置壁垒。现在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是投资不足，都要搞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但恰恰是这两个领域呢，那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欧洲很多的帮助。
0: 与此。

0: 同时，中国还在加强与欧洲的沟通。7月2日到8日，中国外长王毅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目的地是北欧4国——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此行，中国外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欧加强合作，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机遇。 中美贸易战渐缓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走向不明。这场仗，中欧真的要打起来吗？未来局势将会如何变化？
1: 并不看好欧盟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统一的制度，因为每一个国家受益受害是完全不同的。那你要真的打了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呢，谁受益谁受害也完全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面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分进而集，或者是说我们又分开的方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合作，这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背后可能有政治团体在操作，但是我觉得它在数据上面去搭配了欧洲现在的经济的低迷以及他们的失业率的高涨。
2: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也确实在政治上越来越棘手。欧盟能否接住中国机遇2.0，还是不曾经美国的后尘开打一场贸易战？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处在谈判核心的德国官员谈到对华贸易战这样说：“我并非一味悲观，但你们需要扪心自问。” 如果几周之内就可能被迫投降，你们真的想打这场仗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就像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6: 我呢就已经出估了90%。

凰捉计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这两天，美国刚刚庆祝完了成立2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忙得不亦乐乎，在不同的城市出席仪式讲话。而且呢，美国也是举行了像烟花庆祝啊、像飞行表演啊这样的活动。然而，民众的体感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民众的节日啊。看到今天。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做了系列调查，其中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当中呢是一个蓝色的啊，看到呢这个图曾经曲线一度很高，但到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点，这是什么呢？调查的是关于美国梦，你是否认为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向前去实现自己梦想？啊，过去啊曾经有一度50%的人有这个想法，那现在则是到了35%。回来之后我们会关注更多这次调查的一些消息，先进入到头条聚焦。

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最近2天的一个互动，两国恢复攻击已经是2天时间了。先来看整体来说啊，2天的轰炸已经是美国击中了伊朗的90个军事目标，伊朗呢也进行了反击，反击了美国啊在中东区内3个国家的基地啊，威胁如果说美国继续袭击的话，要扩大攻击。那这次也就是9号的时候，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除了说在伊朗南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北部有2个铁路桥被炸。这个铁路桥啊，一方面呢是连通中俄两国和伊朗的一些贸易渠道、贸易走廊啊，这对伊朗的贸易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遗体下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也在伊朗的北部，所以说这个桥梁被炸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葬礼的举行啊。这些悼念者指美国意图要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的流程，而民众怒不可遏。大家看到，这就是在家乡下葬的时候，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是 "We will kill Trump" 啊，他们要杀死特朗普为领袖报仇。当然，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说是伊朗进入到了后哈梅内伊时代啊。毕竟6天的仪式结束了，也代表一个时代啊该落幕了。接下来，民众就需要去看啊，这个新的权力结构到底如何去分权？因为新的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至今为止没有出面啊，没有去做整体的一个权力划分，所以呢是未见分晓。而且伊朗民众此刻也在盼着，那就是新任领导人对美国的袭击会做出怎样的一些定调和报复，对于国内的一些重塑又有怎样的一些路径啊，这都是翘首以盼的。这次美伊的再燃战火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啊，看不同媒体分析，基本都是定论一点，其实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呢，很多人认为会进入到一个争夺的一个拉锯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美伊并不想把战火真正的升级，只是通过有限的一个威慑，然后展示自身对于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让冲突进入到打和谈的一个循环，也就是拉锯的意思。这个拉锯可能会在冷战和有限度的热战当中去徘徊啊，就是通过持续的去施展影响力啊，告诉别人美国或者伊朗啊，依然对于航运的通行安全通畅是有话语权的。当然，这场战争带来的油价的起起伏伏啊，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也让一些石油巨头收获了意外之财。当然，特朗普每次政策变化都让这个产业和民众啊产生很多的一些反应。特朗普为什么会临时起意啊，决定要过去2天当中对伊朗啊去进行打击啊，把这个停火协议告终呢？啊，有媒体爆料啊，其实特朗普最讨厌的就是伊朗当时啊，就是用袭击的方式啊，阻挡了3艘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啊，这让特朗普是怒不可遏啊，所以这是一个内幕消息，那所以他决定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决定之后，特朗普也会面临着一些很难以去面对的选择，要么你是去升级啊，但是美国的民众是不愿意接受更大范围的战事啊，如果你持续，这也是一场消耗战。当然，如果你再去同意和伊朗的协议的话，就说明你是出尔反尔啊。所以，特朗普这几个选择都不太容易去做决定。特朗普昨天的时候，我谈到，就是他在出席完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是先坐着他的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又换了他的新空军一号飞回美国啊。当时问为什么会更换专机，特朗普说呢，自己是面临着死亡威胁，在暗杀名单上。现在看起来啊，特朗普说他是伊朗的一个头号这个刺杀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消息是哪儿来的呢？啊，当然。

美国方面会有很多情报，有消息显示说，以色列向美国进行了通报，说伊朗要策划暗杀特朗普。当然，对于媒体这个报道，再去问伊朗方面、以色列方面啊，都没有更多的回复啊。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自己爆出来，自己在这个名单上，而且在每一份名单上啊，多份名单上。北约峰会落幕，其中呢是有很多的争执。昨天谈到了哈，就是他对于盟友的一些失望。当然，后来特朗普又改口啊，说盟友挺好的啊。其中呢，北约峰会上也达到了一些，就是军购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部分是从美国采购，另外一部分呢也包括了像芬兰的军工也会受益，因为芬兰的一些履带车啊，他们在北欧的一些特殊的雪地环境、沼泽环境都是比较有经验啊，所以未来在北欧波罗的海的联合防线上啊，他们的军工合同已经开始生产了。那么另外，我们说到西班牙啊，过去呢一直是对于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把军费开支占到 GDP 比重的3.5%，西班牙过去说是我不愿意，我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但后来实际情况在闭门会议当中，特朗普的话已经暗示了西班牙态度出现了软化。那所以特朗普也收回了就是之前比较过激的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这个事儿看起来也要搁浅了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这场北约峰会期待值比较低就是因为知道不会有太多的协议达成，因为知道只要特朗普不发火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再来看，那这次我们知道北约峰会永远出现一个就是分分合合第一天的时候特朗普说了对盟友的失望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又缓和了语气说这些盟友都是还是不错的就是大家还要在一起，不会退出北约。这个事儿呢让别人觉得一个组织怎么会出现这种来来回回的一个转环呢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会比较去用了一种家庭的方式去诠释说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打打闹闹的谈出谈入这都是不足为奇的，这但是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这是一种打交道的方式，是民主的同时他还说这是一种团结的体现，争吵之后能团结，还 Q 了一下俄罗斯说俄罗斯也应该学一学这种民主的一个方式，希望对普京有启发性，这是吕特的话。看到就说特朗普呢是改口，刚已经谈到了说又想和北约在一起，昨天也谈到特朗普之所以愿意留在这儿，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北约的盟友们在北约峰会这个附近呢开了会就是关于要向美国采购军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微感受到了一点安抚同时特朗普也希望能够继续通过留在北约要出售更多的武器刚才谈到了，就是吕特谈到了特朗普对于北约盟友的这些言语的一些攻击也好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这种吵嘴架没关系特朗普说还是团结的再来看，就是说美欧之间这种同盟这种破裂其实是有一些根本性的核心的问题，那包括对于领土诉求特朗普呢之前就说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要把这个格陵兰岛拿到自己的名下这些核心的问题都是比较让这个欧洲盟友感觉到不爽的，这只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特朗普这种他对于很多局势的一些看法和这些欧洲盟友也是不同的大家真正的一些本质上东西是有一些难以弥合的点。那现在也谈到的是在最开始说美国刚刚庆祝了250周年的一个独立国庆日这个活动看起来热闹但是呢美国有媒体分析说和200年的庆典相比的话，民众是处于一个比较沮丧比较低潮的一个时间。那其中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做了多项调查，那包括你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否依然运作良好这现在是只有12%到15%的认为还是可以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比一比。那么另外关于说这个爱国主义是否依然重要，是否依然有，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现在呢也是只有30%几的人认为是还有的但过去相比的话都是50%以上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各项指数来说都显得
就像这个草坪上的民众一样啊，就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空落落的。此刻的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吗？还是否能够依然让他们觉得啊是一个自豪的美国？好，接下来进入到全球速览。印度总理莫迪在澳大利亚开启3天的访问，那其中呢包括了两国领袖的这种高峰的对话了，那其中呢也包括了一项引发世界关注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将会把这个油啊出口给印度，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富产啊油相关的一些矿物啊，10年之前两国呢就想签约，然后把这油出口到印度用作民用，但是真正的用途其实是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的啊，怕万一民用改为了其他用途，所以是非常的审慎啊，用了10年的时间才达成这种啊协议啊。印度呢，因为目前这个人口比较多啊，包括中产阶级崛起啊，他们对于电的需求比较大，估计呢油将会用于核电站的一些建设。那同时，两国这次啊，不只是谈这个协议，也谈到了像能源的供应啊，谈到了像国防啊。啊，虽然过程当中没有发表对中国的言论，但是外界认为啊，还是要去两国联手啊，要去遏制北京，所以加强战略合作。那乌克兰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啊，他们的无人机让世界看到了新的战争形态啊，就是这种战争形态当中就不需要是一个贴身的肉搏，而是通过星链这种卫星系统，然后呢远程去操作战机，就有点实现了一种电子游戏化的一场战争。当然也让外界看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技术多国引进，日本也希望要引进这个技术啊。大家很担心的是，日本已经解锁了对于军事的相关的松绑啊，会不会帮助日本加速啊这种军事化，比较的担心。那么另外呢，最近啊，乌克兰呢是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能源设施、一些加油站啊，这也导致一些车在大排长龙啊。用乌克兰总统的话就说，把战争带回到俄罗斯。德国将会在年底也会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一些选举，那其中呢，德国执政党啊，就是终于是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涵盖了5大领域啊，包括了像福利啊、退休年龄啊这些比较让民众关心的点。当然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推行，那还要牵扯到啊接下来这个德国政坛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德国目前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也是风头比较的猛，他们上台之后相关政策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美国呢是收紧对于古巴的一些啊制裁，进一步升级相关措施。那现在我们知道古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汇的来源，就是古巴医生啊在海外，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啊派驻的比较多啊，他们利用医术为国家赚来钱。但现在呢，美国要求这些接收了古巴医生的国家要终止相关的合作项目啊，从而进一步啊去切断啊这种外汇的来源。但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是慑于啊害怕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啊，就中断了项目。当然有一些国家呢还是在坚持的啊，特朗普在找一切方法向古巴政府施压。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啊，他们在一些合作上慢慢的向外拓展啊，包括签署了一些关于像民用的油啊，就民用的核设施啊，这是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那现在看起来呢，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希望通过韩国要去加强这个军队啊军舰的一个建设，因为美国的造船工业啊已经是比较落后了。啊，尽管希望自己来造，但跟不上节奏。那韩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所以相关订单可能会流向韩国啊，这也是让盟国之间除了军事又多了一条联系。再来看一条消息，那就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啊，也就是韩国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访问中国3天时间，会出席中朝条约65周年的一个活动，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再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条例啊，叫做
强制虐儿举报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些像医生啊、像社工啊这样的专业人士，一共有25类，如果在他们工作范畴之内发现有涉嫌啊虐儿的现象，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举报啊这个情况。那现在已经是半年了，来看一下啊，目前是涉及到188童啊被虐的情况举报，其中呢近半都是涉及到性侵。那关于这个数字呢，跟过去基本上是持平，一方面说明这个条例啊是有效的，没有被滥用，因为过去有人担心因为有了这个条例可能被很多人滥用，举报数量会上升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举报条例也让公众啊有了更多的一些意识啊，去怎么样去守护好孩子的童年。好，稍后我将会关注更多消息。

关注一下目前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所引发的广西洪灾，截至到九号的中午呢，目前的死亡人数是39人死亡，有9人失踪啊，农业是受到了重创，因为在当地啊，像柳州啊，是一个盛产甘蔗的地方，40%的甘蔗呢目前是受灾啊，是一个会影响到下游产业。那另外也谈到啊，像发生水灾的这个衡州啊，它呢是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啊，茉莉花也将会面临重创啊。昨天谈到当地的木材，还有一些蛇啊，在生物医药方面，那另外在于一些医美方面啊，这些用途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两天我们也看到，除了说是广西啊，也看到了甘肃，看到了湖北等地自然灾害。那中央呢也是发布了相关文件啊，其中谈到就是加强预警了，那另外要加强相关的一些巡查的都很重要。同时在发生之后，这些物资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运输都很重要，其中的一个规则也很重要，就是说坚决要求杜绝啊这种对于出现重大的伤情或者人员伤亡的时候，不能够去迟报和瞒报啊，这种信息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巴威啊，今天呢是上午估计啊，今天应该会经过台湾的北部海域，然后呢会到福建和浙江的一些沿岸地区登陆啊，目前两岸都是做好了准备。我们来看，那目前台湾已经有10个县市要放台风假，因为它会经过台湾岛的一个北部，而在明天晚上呢，会来到了闽浙沿海登陆，而且这次持续时间比较的长，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北西北方向去移动啊，强度会逐渐减少，但是呢民众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包括像沿岸一些船已经回港了，那还有呢一些民众啊也是去抢购物资了啊，超市有一些物资啊都是比较的是受到欢迎。那另外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是在昨天的时候，福建的晋江啊就是有鞋厂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呢至少是有28人遇难啊，这个火灾浓烟非常厉害，这个火舌都是橙色的，火呢基本消息显示是在这个厂子的一楼燃烧起来的，而且呢燃烧的比较的快，而且呢起火点这个楼道啊

堆了有大量的杂物，影响到了一些救援。那很多的这些工人就跑到了天台上啊，消防员也是通过从高处注水的方式为他们降温，但是也有人坠亡。那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经是被控制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就说是这个火到底为什么是发生在当地。那另外目前也看到，就是中央最高指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做好指示要善后，要全国要排查风险，同时要查明事故的原因。这个地方啊，就是福建晋江啊，它是中国的协都，而晋江的这个镇子啊，这个叫做陈岱镇啊，更是当地啊鞋企高度集中的地方啊，聚集了超过有7000个鞋企，产量呢占到全球的20%。刚刚这个是整体的鞋子啊，是占到全城的20%，非常厉害，而且呢产业链。产业价值是非常高啊，出现了像安踏、像特步啊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国产企业，那所以也是借这个事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啊，需要去做一个好好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啊，就是说在发展同时，这个安全这个底线啊是必须要守住的。看到消息，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一些地方大省啊，像上海、浙江啊，还有山东等的一些带动之下啊，这个目前。6万亿的隐形债务的化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的方式去置换这些隐形债务啊，所以呢，地方政府迎来了一个啊缓解财政的契机。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在上半年完成了啊，后半年下半年的化债怎么去啃又很重要，而且下半年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在经济的一些提振上也需要去更花力气了。在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全线大涨啊，推动着恒生指数是重上了24000点，而日韩股市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双双下挫的情况啊，港股是一枝独秀。其实股市大家看今天上半年会出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起初呢涨得比较厉害的是像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芯片也好，大模型也好啊，软硬件都是齐涨，像传统的一些科网股啊，包括像阿里啊、小米啊、快手啊，反而是之前涨得并不快。但最近呢这个情况出现了一个风水轮流转啊，一些传统科网企业反而是领涨了，而港股当中呢传统科网企业啊是比较的有优势啊，这个数量和整体的这个体量都非常大啊，所以带动着港股上涨。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美股当中啊，关于像这种算力是不是过剩啊， AI 是不是投资过多啊，这种隐患是从美股延烧到了韩国股市，韩股市当中是有几个很大的一些啊，这种就是 AI 股啊，这种大的头部的股票，他们下跌之后啊，都会让日韩股市啊去下跌。那所以呢，其中看到这个在这波科网股的上涨当中，阿里巴巴在昨天创下了10个月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啊，是中国科技股要迎头赶上了。好，进入到大千世界。本届世界杯，不管大家支持哪个球队，但一定会对西非的佛得角球队啊是另眼相看啊。这样一个过去不起眼的球队，但是创造了他们的一个成绩，而且是那种精神，是让我们看到中国足球身上如果有的话啊，那可能光景又不同了。那最近呢，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啊，说这个佛得角啊曾经邀请中国足球进行友谊赛，但是被拒。哇！这个事儿正好借着福德角在世界杯的热度，让别人正是放在了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啊。当然正面的是福德角啊，人家给你伸出橄榄枝，那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居然是啊这种不敢去应战啊，怕暴露自己短点啊，这样一比之下高下立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啊，足协已经辟谣了，说只是口头传达过啊，口头上有过这样的意向，并没有正式的进行书面的沟通啊，所以可能网友的解读过多了啊。你骂国足啊可以，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国足他的水平呢的确可能跟大家的预期啊不符合，你要对他觉得有点不满啊，你说他两句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去造谣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在求学阶段啊，总归会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会出现一些起伏，那甚至呢是作业不完成，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

种学习态度问题，但现在呢，家长把它认为是一种医学问题啊，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医院就顺应着家长这个潮流，开了什么呢？叫做学习困难门诊，甚至这个门诊是一诊难求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第一是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教育的焦虑，而且可能是也是看到当代家长在看问题的时候啊，他更加往前看啊，想的是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想就是说放在自己身上。那另外呢，家长在这样想，而专家则说，大多数被带到这个门诊的同学啊，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问题啊，还是一种态度问题，不需要去过度的一个焦虑。那么另外，其实学习困难门诊这个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了一种焦虑。暑期了，很多朋友会来香港旅行，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去启德看一看。启德过去啊是一个老机场，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启德机场会不会让你看到香港速度完全不同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福建晋江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1: 晋江鞋厂火灾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福建成立事故调查组。
0: 据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伊建立了新接触渠道。
1: 受到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基本停滞。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目前福建泉州晋江市的鞋厂火灾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事故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而事发地刚才都提到是在晋江江头村一处的工业区，而涉事的企业是辉腾鞋业有限公司，起火的位置就在厂房的一楼冲床车间，因为囤放着大量的易燃鞋材，火势迅速蔓延到整栋楼楼体，消防队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疏散200多人，部分的遇难者当时被困在楼顶，没有办法脱困。画面显示，墙体的瓷砖因为高温爆裂剥落，碎片是散落了一地。建筑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前工作人员在对楼体结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2: 福建泉州晋江市的一间鞋厂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当地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会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会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相关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
3: 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2: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许志辉介绍，在火灾发生之后，支队立即调配有15个消防救援站，还有一个战勤保障队，237名的消防战斗员，同时调集了包括像是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有44辆的消防车，前往到现场，在全力救援。在火灾的初期，就组织了200多名的员工向外安全疏散。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表示，下一步将会尽力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安抚等相关工作，对涉事企业其他员工做好帮扶纾困和就业安置，同时会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会给家属和全市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有关晋江鞋厂火灾的更多救援跟调查进展，立刻连线在福建泉州市政府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
2: 瑞希你好。
4: 中午好，两位。
2: 我们注意到刚刚在当地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有哪些重点信息值得大家特别关注？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的细节掌握？
4: 好的，秀琴，那么这一次发生在这个晋江的这一场大火呢，救援已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刚刚举行的发布会上呢，实际上我们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新的关于过去几天救援处置和接下来整改和善后的几个重要的信息。那么首先就是这一次的一个事故呢，总共是造成了28人身亡。那么泉州市委市政府呢，在发布会现场呢，是为这28名的遇难者呢表示诚恳的这样的一个哀悼，同时呢，也对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全社会表示诚恳的道歉。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呢，一共是派出了包括消防、医护以及是公安的力量超过500人。那么实际上在整个的救援现场呢，是解救疏散出了213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对于整个事故的调查处置和追查问责方面，目前的福建省政府已经是组建了相关专项的事故的调查组，那么表示呢将会对这一起事故来继续的追责问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在泉州的全市范围内呢来展开这个大整改，来大整治，来尽量的消除这个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那么另外呢，消防部门在发布会上面呢也是做出了几个重点的介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火灾，那么消防一共是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和40多辆的消防车。那么在现场呢，他们主要采取的是这种涉水降温，同时呢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这个救援的工作。不过也点出了几个难点。至于第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现场其实有这个场地的局限，一些这个高平台车啊是无法展开有效的作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工厂内部有大量的这种杂物以及是像这种制鞋的原材料，那么这也是导致这个火势蔓延迅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救援过程当中是出现了风向突变，那么也对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复杂性。那么最后呢，这个卫健方面也是表示已经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心理疏导组，那么将在后续呢对于一些事故的相关人士和遇难者的家属来进行这个特定的心理辅导。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泉州市政府现场那么发回的这个了解到的最新信息。那么现在将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非常谢谢瑞希在泉州市政府现场带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谢谢。
2: 好，接下来根据初步判断，也看到了晋江鞋厂起火的位置是厂房的冲床车间，而事发的时候也存放大量易燃物质。
0: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3: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0: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岱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事发之后，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账户被冻结，伤员救治和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陈卫熙、李庭生，泉州晋江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每一局势。在当地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就指，爆炸声这实际是启动了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日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就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以及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而目的就是要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2: 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的话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然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要寻求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 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表报告表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而经由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也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共记录到了51次的通行，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到35艘。8号记录到的35次通行当中，驶离的18艘当中只有2艘经南部的航道离开，也说明了美军7号袭击伊朗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8号的夜间到9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就有记录5次的通行，只有1艘船只驶离波斯湾。报告也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而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的部分恢复以来，首次的陷入实质性的关闭状态。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风险等级是危急的。目前美伊的战火重燃，地区局势升级，对于双方和平谈判的前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记者李瑞。
1: 瑞你好。
5: 你好周晴。
1: 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目前伊朗的官方包括国内舆论方面对于美伊谈判到底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啊？
5: 好的，秀琴，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哈梅内伊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目前国内还是强硬的声音非常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并没有说要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9号呢就分别与地区的国家，包括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呢进行了通话，来积极斡旋。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或者是威胁呢，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军事险象呢还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9号晚上到现在双方并没有进行交火，这说明呢局势呢在逐渐的缓和。那其中呢肯定是在这些中间方地区国家，他尤其是巴基斯坦、卡塔尔，他们在积极的斡旋。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呢必须要 能够说服国内。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等台阶下。那么我估计呢，在接下来呢，如果是双方不再进行交火，而伊朗呢不再对霍尔木兹这个南部的商船进行袭击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呢，首先呢，伊朗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就是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禁令，同时呢要解冻这个资金，同时呢而且呢要解除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那么这系列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美国不可以不经伊朗的允许让船只通过南部的航线。那么这一点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现在呢还是处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但是随着局势的缓解，我相信双方可能还是想要继续谈判。秀琴，
1: 谈判也要找到契机才行。那谢谢吕瑞在当地掌握到了最新情况介绍。
2: 再来看，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的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伊朗民众在送别哈梅内伊。
6: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领袖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日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晚已经和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于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就提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并且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也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九日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要进一步会面的相关计划。
2: 内塔尼亚胡九号也表示，无论是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的美伊新一轮冲突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是以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好要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10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 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9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俄方称美国对俄乌和解的立场态度矛盾。
2: 英国工党新党魁唯一的热门人选伯纳姆将会成为新首相。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终与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上午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1: 在访问期间，朴泰成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这次的访问时就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0: 再来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出席的活动。
1: 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的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那截至目前来看，上合组织是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
0: 在关注到的是，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上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样的表态也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
1: 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的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当中有2项优先议题，首先就是要保障国家安全，其次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的议题与对外的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所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动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相同水平。欧洲媒体也说，这个举措也体现出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更

0: 为实际的态度。
1: 针对于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宫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想要通过军事方面施压，要推动和平进程，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更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继续扩大安全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3: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目前，随着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的媒体在9号说，由于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在全俄罗斯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相当突出。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2: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 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 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 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
3: 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时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的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孙磊说，当前的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于无辜平民的袭击，也呼吁相关方要停止攻击平民还有民用的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该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能够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就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方面始终秉持的是 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罗斯就在指责美国一方面持续在军援乌克兰，而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美国对于俄乌和解的立场为何会态度矛盾呢？
5: 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分析解读。陈先生，午安。你好，你好，向毅。陈先生，好奇怪啊，这美国一方面授权乌克兰说你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一方面又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推动俄乌和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
6: 确实啊，特朗普呢日前呢是在北约成员国首脑峰会上，在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呢，公开就说授权允许这个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 这个表态呢，被西方的媒体呢解读为，不过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许愿而已，因为呢，从乌克兰要生产出爱国者导弹，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生产爱国者导弹啊，爱国者这个发射器啊，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注意到，有这个美国的媒体呢，在采访啊，生产爱国者导弹的两间主要公司，一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一个是 RTX， 也就是 雷神公司，那么他们呢都没有接到无论是国防部还是白宫的指令啊，要求协助乌克兰 来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所以呢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反映出啊，就是特朗普啊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啊立场啊似乎有了一个调整。过去我们看到，就是在乌克兰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的任期开始之后，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想要促和啊，想要让双方能够谈判，而且我们也看到啊，他不断的派出一些特使穿梭于莫斯科还有基辅啊，另外呢他还促成了啊几轮的一个谈判啊，甚至于呢普京啊也被邀请到安克拉奇和他进行了见面。但是呢当时的一些舆论啊，包括北约欧盟啊，也包括美国的主流舆论，都认为其实呢特朗普他在俄乌这个立场上啊那么倾向于莫斯科，甚至于他提出啊要说服这个泽连斯基啊割让国土来这个和俄罗斯达成一个和平的一个永久的一个协定。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做法并没有奏效，我们看到俄罗斯一方面也不断的在推进前方的战线啊，占领更多的乌东地区的土地，而另一方面呢在北约啊还有在美国的支持下啊乌军啊，它的这个远程导弹、无人机啊，都有了很大的一些发展，那有了一些提升啊，可以袭击到较远的这个俄罗斯的腹地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不断的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啊、炼油厂啊，造成了这个俄罗斯的能源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当然啊，莫斯科非常的气愤啊，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力度不断加大的对乌克兰的报复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他现在的态度有所转变了啊，开始又转向支持基辅，试图利用啊，或者是试图想要通过军事打击俄罗斯的能源来迫使造成俄罗斯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普京能够让步。但是呢这只是一个火上浇油啊，其实呢对俄乌的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没有任何的正面的一个推动作用，它只是让俄乌双方的这个战争啊更加的走向危险啊，而且呢是一种我刚才也说了是一种火上浇油的啊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会奏效啊，因为莫斯科呢已经断然啊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立场上的一个转变，只能够啊让俄罗斯更加啊注重在这个安全区的这个方面啊进一步的推。所谓建立安全区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占领更多的乌东地区的领土啊，来扩大俄罗斯的军控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么和特朗普的这个态度转变相反，我们看到中国啊，这个联合国的副代表在安理会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一个声明啊，希望双方能够减少啊对对方腹地的一个攻击，能够坐下来谈。中国是发挥了劝谈促和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左右摇摆，而且呢不断的提供军援，试图要压制俄罗斯，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啊，这个美国政府啊，包括特朗普本人啊，其实呢他在当前俄乌这个局势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时候，他起的作用是相反的，是有害于，是破坏这个和平谈判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相应，
0: 再谢谢郑浩先生点评与分析。
4: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广西横州余表镇受洪灾侵袭，清理善后工作持续在推进。
0: 台风八威逼近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高度戒备。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动态。亚太区股市在周五是走势分化，隔夜美股芯片股走强，这也带动韩国股市最新上涨了5.5%左右。而日本股市方面也上升在大约有1.8%，台湾股市方面就下跌在0.8%左右。沪深股市大多都是走强的，沪指是低开高走，而深成指早盘去维持高位震荡，但是创业板指下跌在0.65%，目前失守了4000点的关口。
1: 从盘面上来分析，这医药板块强势，而影视院线、房地产板块是走高的，但是证券板块震荡调整，锂矿概念股这一些类股呢是延续下挫。图表显示到的是，沪指中午是报在4067点，上升30点，升幅0.76%，而半日成交1008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15493点，上升94点，升幅0.61%，而半日成交落在1159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83点之后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报在24476点，上升446点，升幅1.86%，半日成交1884亿港元。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了7月9日，当地还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2: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3: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
2: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4: 把那些电子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

0: 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宇丹，广西恒州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在9号晚间9点钟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福建海事局9号晚间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 并将于11日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1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6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2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 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现在台风巴威持续往台湾逼近，预估会降下明显雨势，可能会导致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会攀升，所以当地紧急撤离了909名居民，而其他县市居民也是在高度的戒备当中，纷纷在储备起一些民生物资，也拆除掉了广告帆布，渔船纷纷围港在防台。
4: 台湾气象署针对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带来明显雨势，或将导致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攀升。台湾林业保育署对此发布黄色警戒。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2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
0: 林保署预估，若当地雨量超过100毫米，堰塞湖或将发生溢流情况。下游的凤林镇和万荣乡预警性撤离909人，而在新北市新店山区，日前连日大雨，导致一处民宅社区旁的边坡崩落，多辆汽车坠落，眼看即将受台风侵袭，居民忧心忡忡。
5: 这次台风也蛮大的。
0: 所以怕雨水太多，因为这边就是马路了，这边就是建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比较头痛的。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已架设监测系统，一旦数值及雨量达警戒值，将疏散社区居民。台湾民众戒备防台，储备民生物资，超市内货架上的面包、饼干、泡面、鲜乳被一扫而空。台东县岸边出现6米高海浪，民众惊呼连连。 台湾海巡署人员在宜兰县岸边驱赶观浪民众，业者出动吊车将建筑物外头的广告帆布拆下，避免被台风吹落。而在基隆市八斗子渔港，渔船纷纷回港，渔民用绳索固定船只，全台应对台风，审慎以对。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有航空界人士就指日前国泰客机的失联事件，可能涉及到无线电设备的故障。我们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朝中社10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9号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指出朝鲜存亡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建设强有力的军队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和平。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切实实现朝鲜人民军野战化、现代化，提高实战能力，并签署有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军事措施的7份命令书。而朝中社报道也说，这次扩大会议确定更新战斗技术的一些基础设施，也要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提出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以及提高总局能力的任务和途径。在关注是英国政坛，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的提名程序，而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前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
1: 他成为了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唯一的热门人选，就会成为英国的新首相。
2: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日前，国泰航空有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一度是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的通讯中断。香港专业的飞行员协会主席指出，客机呢短暂失联，其实并非一种罕见的情况，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故障。
3: 可能性好多嘅，撳錯呢一個收音機，撳錯台啊，或者個 audio panel 嗰個音量較細咗啊，或者熄咗啊，咁或者handover 嘅時候咧，一個控制員交接俾另外一個控制員嘅時候，講錯頻道啊，轉錯台啊咁樣，甚至。

0: 亦都有即係ATC 嗰、那個方面嗰、那個那個控制，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無線電嘅收音機，咁你都要睇個電量啊，甚至個接收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最終嗰、那個調查結果啦。
1: 这一次事件也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派出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专家指出，派出战机主要目的并非是要击落客机，是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客机失联，也提醒机师与地面建立通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客机就可以持续地按照原定的行程飞行。
2: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1: 去锁定我们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
2: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天天能过来就天满劲儿，
10: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向风而行，追踪台风巴威。这里是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巴威是绵延于越南北部的山脉，而当今年第九号台风获得了巴威这个名字之后呢，又拿到了超强台风的剧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巴威它拥有清晰、浑圆以及小巧的台风眼，周围的眼壁呢密实的像一堵墙，同时螺旋云带像长而强壮的手臂向外伸展着。七级风圈呢，直径一度达到了1000公里，大约呢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那么从个头和外形来论呢，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超强台风了。那台风巴威它的目标会是哪里呢？根据目前的预测来看呢，明天白天巴威将会以超强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先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到明天晚上呢再登陆福建到浙江一带沿海。巧合的是，作为台风的领路人，副热带高压这几天呢也将西伸北台，因此巴威的登陆地点还存在着变数。而无论它登陆哪里，巴威毕竟实力很强，而且它还可能会借副高边缘的水汽通道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更多的地方带去强降雨。那这个风雨具体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详细聊。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巴威靠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后3、4天的时间，台湾沿海、台湾海峡、东海南部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10到13级。尤其明天，台湾、福建北部、浙江等地将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风。与此同时，降雨也很猛烈。今明两天，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率先的落下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之后呢，降雨还将会深入内陆，波及江南、江汉、江淮和黄淮等地。此外，由于台风协助副高输送水汽，今后3天时间，华北、东北一带也将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呢将会有大暴雨。总的来看，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南部、河北北部以及吉林中部等地的累积雨量大，要小心防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眼过境的短暂平静呢，其实是每年台风季的一大安全误区。因为台风眼内部它是盛行下沉气流，会烘干水汽，让云层消散，而短暂的平静之后就是第二波的冲击了。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的台风眼经过的时候，就有渔民驾船出海，结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到了2024年，台风摩羯来袭的时候，海南民众就抓住了短暂平静的窗口期，及时转移，加固设施，成功避开了2次风暴的重创。所以你看，读懂了台风，应对风雨才能更加的从容。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晚上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

0: 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十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1条和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 这个

0: 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啊。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啊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啊，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啊，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们呢会再来一轮啊，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啊，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啊，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伊2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3: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نصر ال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手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伊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啊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啊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 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

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它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积极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啊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3: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4: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3: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5: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3: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6: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 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拓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
0: 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4: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5: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6: 我现在周围机器人比人要多。
7: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8: 是七乘24小时乘365天。
6: 哇，那人去哪了呢？这么多人，
8: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9: 机器人这个赛道还没有真正的标杆出现。
6: 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9: 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了。
6: 你怎么样看待完美这个词？这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9: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会追求更好，

0: 欢迎来到灯塔工厂。
1: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
0: 这里是全球电池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2: 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截至到2026年5月，全世界仅有224座工厂能够获此殊荣。在这个占地100多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里，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身影，而是600多台工业机器人来回穿梭。在这座工厂里，花篮的搬运、上料、下料、交接，每一道工序之间都是机器人在连接。他们的工作任务需要保证这些脆弱的硅片完好无损地交付到下一个生产流程。
1: 那其实我的疑问是，机器人怎么样来区分人和机器之间的区别？什么它就叫机器人了？

0: 其实我们对机器人的定义就是，它不是做固定的工作，它需要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它需要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做出反应，这是我们对机器人的一个定义。
1: 所以不一定，它看起来是人形就是机器人，它是
0: 对。
1: 具备人的思维，
0: 对。
1: 所以我们把它叫机器人。比如说我前面看到这台车，它可能也是机器人吗？
0: 对，我们都叫它叫机器人，叫花篮机器人。
1: 我以前见到过的那种这种物流车啊，它底下是打码的，
0: 对，
1: 但我看到它底下是没有码的。
0: 因为我们都是激光 SLAM 的，它下面有一个激光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它看得到周围的环境，它就可以根据它看到的东西判断自己在什么位置，然后前面有障碍物，它也能够停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机器人。就是它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应对，那这是普通的机器没有办法做到的。那这个机器人就是过来取原材料的，是你看它下面那个是装原材料的盒子。
1: 哦，看到了。然后呢？
0: 它首先停到一个位置，跟这个设备精准的对接，这个精度要求大概是正负3个毫米。
1: 这么精确。
0: 对。每天这个车间大概发生7万次的这样对接，对接完成之后，双方进行握手通信，成功了以后，双方轨道同时转动，然后上层把满料送进来，下层把空盒送出去，那就完成了整个的一次物料的上下料。
1: 他怎么能知道他要去哪呢？
0: 其实他接料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他接料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物料号，
1: 哦，看到了。
0: 那个物料号呢，等到需要这个物料号的机台有需求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才会过去。
1: 所以他所有的要去的地方，还不是在之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是实时规划。
0: 对，是实时的，跟你打车一样，每次你要去哪里，是你打的那一刻才决定的。那边有个机器人在充电。
1: 充一次电大概能用多久啊？
0: 正常来讲，我们充1个小时的电可以跑8个小时，但是这8个小时不是说它一直在跑，而是就是根据它的工作状态，有时候在跑，有时候在等待，就是它一天大概跑23到25公里，实际上的用电量大概就是2.1度到2.5度。如果说我们一个700多瓦的光伏组件，一块大的面板，一天的发电量就够我机器人跑一天的。
1: 哇，
0: 机器人运行的这样的一
1: 那
0: 个
1: 其实
0: 电
1: 它还
0: 能
1: 蛮省电的。
2: 对于任何一座规模化的工厂来说，电力成本从来不是小数目。规模越大，一度电的差距就会被放大。这些机器人省下的每一度电，最终都会变成产品价格里的竞争力。
1: 所以，其实整个这里面所有的机器人都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嘛。
0: 是的。
1: 那是谁在背后进行统一的统筹，帮他们进行规划的呢？
0: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调度系统，一会儿我们到电脑上去看。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到这套系统，到现在9年的时间，相对已经做得比较稳定了。
1: 可不可以说难点并不在于做一台机器人，在于如何协同、协调、高效？
0: 当这个机器人还没有的时候，难点是这个机器人；当机器人有了，然后规模达到了100台、200台的时候，那难点就转移到了整个系统的组织。所以它基本上是两套系统，一套系统连接着所有的设备，它来决定什么时候上料和什么时候下料；另外一套系统连接所有的机器人，它来决定某一个任务是给哪个机器人去执行。然后这两套系统之间也相互连接，这样它整个车间的数据就是打通的。
1: 我今天在这个偌大的工厂里面，同时看着100台机器人协同穿梭，我感觉他们更像是一个不需要指令的队伍，他们不喊累，不抱怨，不出错，可以说他们就是最完美的员工。但是“完美”这个词也会让我感到有一些不安，究竟我们制造的是什么？是机器，还是某些比人更可靠的员工呢？我也很好奇，制造他们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

0: 的公开资料和采访特别少，所以我不太知道跟他对话是个什么状态。但是呢，我在来之前有查了他的资料，比如说他以前当过工程师，他当过销售，他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的合伙人，然后现在又再出来创业，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背景还是挺吸引我的，现在去见他。
1: 那实际上您的企业是深耕于产业机器人，
2: 对，
1: 如果说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的话，怎么样能够形容出产业机器人的特点？
2: 从工业机器人开始，追溯到70年开始，90%以上的人大家都在想做一个机器人产品，然后把这个东西去应用到其他场景下去，大家都是从产品出发的。那么我们做了有一些成绩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一个产品，而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因为从客户的应用场景下过来的，然后通过客户的需求结合我们的技术，我们有点双向奔赴的意思，打造出来一款产品。第二个部分呢，这个产业机器人的概念，它是对应于那些非制造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展览机器人、跳舞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它也是很好的应用，但我们其实恰恰是跟它是一个不一样，甚至是有点对立的东西。我希望它是在干一个活，那么另外一条隐藏的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就是背后的软件，他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去抓这个东西，然后他抓到放在哪里，他其实背后有程序有指令的，我们觉得他跟人越来越接近了，那所以说哎，叫他是机器人了。
1: 这两年其实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的火热，无论是公司资本都在追，但是也有一些公司是倒闭的。您觉得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算不上是泡沫，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把它看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或更广的空间维度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发展的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节奏，需要一点泡沫润滑这个发展的进程，就是放在 long term 的来讲是这样子的，但是放到中短期来讲，我觉得确实也有时候显得有点过热，无论是资本无论是创业者，可能会在中短期对大家造成一些伤害。
1: 哪一个部分呢？具体
2: 很多人都在做太多相互模仿的东西，就你做这个东西我也做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很酷，然后我也照着抄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能去融资，然后就能去讲故事，然后就更有更多的资源再投进来，但这些东西大量重复的进去了以后，就会变得低价竞争啊什么的。如果是看作这个产业是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话，我觉得才500米吧，就是大家都还刚开始。
1: 那您觉得最被低估的部分在哪里啊？
2: 最被低估的我觉得还是在真正的应用端，在制造业，如果你把一个行业一个东西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做到有商业价值，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3: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4: 那这款机器人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它做的工作是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这个字距叫舟，那这一个舟呢长度是1468毫米，重量是35公斤，需要两个人抬着去做，它有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有高温还有一些腐蚀，所以人不太愿意做这个工作。
1: 这个机器人有名字吗？
4: 我们就叫它搬舟机器人。
5: 舟全称石墨舟，它是光伏电池片生产中的烤盘，承载硅片进入高温炉进行镀膜，材质是石墨，脆得像陶瓷。没有机器人之前，搬舟需要两个人抬着满车间跑。舟刚从炉子里出来，高温烫手，表面还带着腐蚀性气体，沾到皮肤又痒又痛。
4: 还有就是因为它石墨嘛，抬的时候呢就一手黑，所以舟房的员工下班的时候都要洗个澡，因为它全身都是这种黑灰，所以就也没人愿意干这个工作。
1: 全部使用机器人之后，对于整个工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4: 最大的变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少了嘛，就是我可以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产能。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数据更准确了。
1: 那人去哪儿了呢？这么多人？
4: 其实他们的人没有少，只不过是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啊。从纺织机开始，我们就担心有了纺织机以后，纺织女工怎么办？但现在那样的担心并没有出现，我们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
0: 机器它并不是在替代人，而是在帮人做人不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就在说，这么大一个工厂，以前可能有4-5千人在里面工作，现在就剩300-400人了、剩下的人是不是被技术或者是被机器所替代了？但是另外工厂里的人又说，像这样的一个工作，你知道连招工都招不来、他们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工作、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以及这些位置是否真的是被替代了？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和他们的爱好和他们面对的新的东西一定是在也在发展的。我们会有更多新的工作的形态，或者是甚至像马斯克说一样的，可能基本上不用工作的生活的状态也有可能，然后生产力大爆发，然后这个社会的总的财富这个爆发性的增长，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顶多压在这个位置。
1: 这个现在你看检测是负一为七五，
2: 你把这个后面卡在这儿，
1: 低低于这个面就行了。
3: 它一个点位是一，右吧。
4: 洪瑞你好。
5: 你好，先生。
4: 我之前去到眉山通威的光伏电厂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机器人是不尽相同的，都是你们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但是600台机器人同时在工作，第一场面非常壮观，第二怎么样进行协同是不是比较难的一个关键？
5: 其实是通过我们一个大的中央调度系统去协同了600台机器人在里面同时作业。单机的性能是一方面，整机的协作调度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在出厂前做的自主绕障的测试，它通过激光雷达实时感知了自己的环境位置，通过自主规划实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运动路线，达到了在这个场景下的有效的一个比较丝滑的避障效果。
4: 是摆成什么样都可以吗？
5: 对，是怎么样都可以。你也
4: 可
5: 以尝试
4: 一下。我这面墙全堵住了，它怎么绕呢？
5: 它会从旁边绕过去。
4: 好，我人在这儿。
6: 单台机器人的绕障能力在今天已经算不上黑科技了，但当这样的机器人变成600台，当他们未来工作的场景不限于工厂，而是扩展到仓储、物流、医疗等更多领域时，技术协同的难度与价值才会真正显现出来。真正的壁垒不在单点智能，而在大规模、高可靠、可演进的群体智能体系。
7: 您怎么样看待美国现在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您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制造业现在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8: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局限性应该是产业链，第二个就是人才和人，第三层就是其实它现在基础建设也很麻烦，我们可能半年或者是9个月我们都搞定了，全部搞好了，但是美国可能一年它可能连那个设计方案还没搞好。从产品迭代上讲，它的基础建设如果那么慢的话，它也跟不上产品发展的节奏。
7: 那您看到的这个制造业的差距，我们可不可以再反过来看的是中美之间的在 AI AGI 方面的差距，可能它就调转过来了，是不是？
8: 换话来说， AI 是三个层次，算力、算法和数据。那么很显然美国在算力上面是遥遥领先，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计算的速度。那么在算法上现在是相对来说是开源的，那可能差距不大，但是中国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数据。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制造业和我们整体的这个场景，其实这就是跟我们公司有点类似的东西。在具体的应用上面，我们各行各业的东西更多，那这其实就是应用端和数据，中国在这个角度上讲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7: 您刚才很多次提到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很快，你作为一个产业内人士，你希望这么快吗？还是可以更快一点？
8: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如果站在个体企业的角度发展，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所有人这个最快，甚至领先于别人，比别人更快。但是站在个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人的角度上讲，其实恐怕现在这个发展对于我们人来说是有挑战的，就是大家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个不取决于个人，也不取决于这个企业，或者甚至不取决于这个行业的你的想法，因为你根本无法控制这个速度。
7: 你觉得到后面会失控吗？
8: 有这个可能性失控。其实科技发展有两种观点嘛，大家有一种是对科技发展的悲观和科技发展的乐观。但你其实从一个主线上来看，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体力，那么科技的发展对人类体力的解放，对人类的帮助，对这个生活，比如空调的发展，原来人太热了没办法生存，尤其是人类的生命的延长，就我们原来只有30岁，现在40岁50岁，那这个我觉得总是正面的吧。如果我们科技的发展是正面的东西更多，负面的东西很少的话，那我们就要尽量控制负面的东西，让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的所谓的福祉、幸福或怎么样帮助，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7: 那您觉得这个移动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品类啊，我们说包括产业机器人，它比如说在光伏、在三 C、在这些工厂里面都现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您认为未来下一个场景会是在哪里？
8: 我们正在跟AI 硬件的这些赛道里面做一些紧密的结合。包括大家通常看到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些这类的。光通信啊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很多的这个开发。
5: 这整个复合机器人是用在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就是光模块的生产工厂里面。
7: 这个是光模块吗？
5: 对，是的，这是一个800G 的光模块。光模块在完成生产之后，为了它的性能测试，它要插进这个交换机，它的精度是在0.2毫米。
7: 0.2毫米，
5: 对，就上下左右的精度是在0.2毫米，所以就需要我这个机器人保证一个非常高的精度，来保证自己能够准确的插进这个区域，且怎么能才能保证这个模块插进交换机之后对整个金手指也没有任何损伤。所以我们这个臂还是有力控的，就是我们自己插到位之后就很确定自己已经准确无误的插进去了，然后并及时把臂收回来。
7: 一般的精度是多少啊？
5: 目前常规的复合机器人的精度应用就在正负1毫米，我们这个是以正负0.2毫米，是一个比较超高精度的应用。
7: 那你们有没有测过它的这种统一性的最后测完了之后是90%多啊？
5: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做到99.9%的成功率了，我们还在进一步的优化。
7: 您知道很多做机器人的公司都想成为一家名留青史且伟大的公司。您觉得九悟是一间伟大的公司吗？或者说你想把它做成一间伟大的公司？

0: 九户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觉得每个公司应该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越是高科技的公司，其实它有可能它的寿命越短。如果一个公司能始终保持在高科技的这个状态下去完全迭代这个未来的话，我认为挑战太大了。再有一些特别简单的或者传统的东西，它反而是更加长久。我们不谈伟大吧，比如说可口可乐这种公司，对吧？它很简单，但是它就一个东西，但它反而是比我们这样的公司有可能会更加的长久。
1: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0: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是悲观的，有点恐惧的，但我又很大的悖论，就是我又在干这个东西，自己在把自己搞恐惧了。但是我不往前走，我又不行，要不然我就被别人淘汰掉，我还只能往前走。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了。你们看到的通威那个工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之一，那么99%的工厂都还比它差2级，甚至差3级，那些地方都还需要我们去帮它一起做。比如说传统的，甚至服装啊、纺织啊、印染啊，它那个印染是要在这个白色的这个原料布上面要印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个颜色那个工厂里面它必须要高温，那个设备是高温的，所以在里面干活的人，你看绍兴那边比较多，都是光着膀子的，夏天就热得不得了，还有蒸汽，还有味道，所以这些地方都需要将来机器人去替代，确实不是人应该干的事情，因为太辛苦。我其实没拿到你们采访稿，后来那个 Larry 跟我最后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看了一个，说你那上面。你那里面不是有一个想了讲问我退休了干什么吗？
1: 对，你
0: 哈，
1: 退休
0: 是
1: 了
0: 有这
1: 想
0: 句
1: 干
0: 话。
1: 什么？退休了想做什么？
2: 我们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地球上争来争去，抢来抢去。
1: 我也很难想象得到，其实你是一个喜欢舞台剧的人，你是一个喜欢话剧的人，你也会表演，你也会写剧本，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CEO、企业家其实不太一样。
0: 这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做了一些尝试，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一种是你会体会你完全体会不到的人生，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情境下表达一点东西，对于一些东西的看法，正好借机表达一下。
1: 那您对自己公司未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
0: 我的期许就是两条线嘛，第一条线就像我们的愿景一样，我们在机器人技术这个领域，跟随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的发展，甚至能引领这个世界技术的发展。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用到场景当中，用到我们的客户，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发展成长，给客户带来价值。我们希望它是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的制造业，而且是希望能够全球化的发展。
3: 从通威的灯塔工厂到九物的研发车间，我看到产业机器人正在成为产线的骨干，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融入这个大系统，为更复杂的场景做好准备。
1: 过去40年，我们靠人、靠汗水、靠拼劲儿，而机器人恰恰给了我们这种可能，把人从重复危险当中解放出来，去做那些更有创造力、更需要温度的事儿。机器人或许可以成为完美的员工，但人类从来就不是为了完美而存在的。很触动我的是，他聊到自己参演的那部话剧，他刚刚站在这儿的时候还说，自己看这部短片的时候眼泪依然可以掉下来。人类站在废墟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而最后拯救大家的不是更快的飞船，而是一段电影、一首诗、一个关于为什么要活着的追问。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答案，Jerry 也没有。也许保持这种没有，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一名美国官员称，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黎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叙利亚官员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七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英国工党在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的322人的提名，将成为英国新首相。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扩大裁员规模，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在九号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详细内容可以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0: 王站长，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宣传的也好，还是全国的网友也好，线下最近来的人也很多，全网都是他的云家长。
2: 高铁站里站岗的驾驶员打动了全国的网友，
3: 就是抱着无私奉献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会火，我也觉得他只是我救助路上平平无奇的一只小狗。
4: 在宣城的高铁站，聚集着不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网约车的兴起，司机们的生意越来越少，客流量大的高铁站逐渐成为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莫言就是这些司机中的一员。
5: 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招手，
6: 你是一等等一两个小时才带一个客人。
4: 讨生活不易是出租车司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宣城高铁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讨生活的还有一只流浪狗。
7: 黄站长去年干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高铁站这边流浪，
6: 然后他的性格很好，对人就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很温顺，在高铁站驾驶员基本上都很喜欢。没有事来就逗他玩玩，那边的驾驶员还有警务人员都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投喂他，
8: 当成我们的一个开心宝。一看到这个小黄，这个心情非常好。
6: 他就是一种灰灰的黄黄的小狗，他不怕人啊，他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名字呢，也是驾驶员把他起的，就喊他怎么讲，黄站长，黄站长。

0: 黄站长照顾的最多。黄站长和莫言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1: 就经常偷喂狗粮，然后有时候煮鸡胸肉，还搞了一些子火腿肠给他吃，把那个小狗给我特别亲。
0: 莫言今年45岁，是宣城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这些年跑车拉活，遇到流浪猫狗他也总是热心救助。
2: 这种是我在公园碰到的，就是一只怎么掉到河道里面去了，哎呦，当时我很着急哦，然后我想找人去救着，然后一个小狗，我也是开车路过那里看见的，哎呦，当时这个狗特别饿，我倒了许多狗粮给它吃了呢。然后这个狗在那边我连到喂了2天，第3天过去的时候它不在那场子了。但是我现在的确呢，要讲救也是实在是救不了，太多了太多了。啊，站站，哎呀，你也过来了是不是？
0: 虽然很喜欢黄站长，但莫言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接纳新的动物。
1: 你看，主要现在狗子太多，家里不像4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0: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来，莫言有些着急了。
1: 我就注意到他是个女生，然后一天比一天大。当时我就很着急，我家等他长大了，如果生小狗怎么办呢？本来他自己也流浪，看的。我准备当时一个人给他送去做节育的。我想嘛，这么多驾驶员都喜欢他，喊大家一起做比较有意义。于是呢，我就喊了几个驾驶员，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讲众筹的。
3: 有爱心的驾驶员就是捐款，你5块，他10块，捐款到100多块。带这个小黄去做那个绝育的好心驾驶员的这个人员的名单。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你这个头脑有问题。然后我开车去把他做了一次绝育手术。
0: 不放心黄站长的伤口，那段时间莫言总往高铁站跑，
1: 经常到高铁站去，我就观察他那个伤口，
4: 坐在那就对我瞅着望着，
1: 哎，看他伤口恢复的还挺好的，哎，我最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
0: 在城市中心的高铁站，一群人和一只狗就这样互相陪伴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今年4月的一天，意外突然发生。出租车司机们发现黄站长躺在街边无法站立，双腿骨折。大家推测，应该是被过往车辆撞伤了。
1: 第一现场是几个驾驶员，好心驾驶员他们发现的，然后就来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嘛。那个我就问那边的驾驶员，他说几个好心驾驶员他想暂时把他送到他一家宠物店去了。然后我跑到宠物店呢，老板娘说他想黄站长他想被驾驶员接走了。最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驾驶员说那家宠物店的价格他想太高了。他讲我们这些师傅他讲都不容易，叫我看看可能给他找一家宠物店便宜一点点。
0: 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出租车司机们只能把黄站长暂时安置在高铁站的绿化带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同时寻找别的办法。得知消息的莫言赶紧向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求助。
2: 哎，你看发的这是黄站长，然后是向我求助信息，然后我就说你方便电话吗？因为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狗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一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在这个高铁站是一个流浪狗，腿受伤了。
0: 晴天今年

0: 40岁，也是宣城本地人。他和搭档花爸做流浪动物救助已有6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解情况后，晴天立即联系了一家比较相熟的宠物医院。这家医院的女医生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流浪动物看病。
1: 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去共同去救助一个，因为本身他们现在确实生计比较难，有很多人经常在那趴活，因为宣城是个小城市，哪有那么多人天天打车来回跑呢，对吧？而且在现在当下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说司机他们救助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也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很委屈。我讲钱的事情就不要担心了，我先把他救活再讲。
0: 有了吕医生的承诺，第二天晴天和搭档花爸赶往高铁站去接黄站长。
2: 今天呢，我是最近咳嗽嘛，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然后感觉有些应该有些肺炎了，所以今天这个救助呢，全程让晴天小姐姐来负责。
0: 动物救助群里的人虽线上相熟，现实中却从未谋面。
2: 在你哪个绿化带里面吗？
3: 在里面。
0: 这也是晴天和莫言第一次见面。
2: 这边有很多师傅已经在这里看着这只狗的。
4: 能抱吗？
5: 能抱。不输给你抱不行哦。抱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2: 不不不，你不吃行。
5: 那我来抱。
3: 来，就来就来，
5: 我来抱。
3: 我
5: 来抱。
2: 你不吃行，放出来，夹住你把你看看。
5: 小黄，小黄，不跑。
3: 不要，
2: 这么停好了，停。
6: 不要搞到腿。
2: 他不咬人。
0: 常年救助各种流浪狗的晴天，见到黄站长是有些惊讶。
7: 那这是流浪狗吗？它的毛没有那么顺，性格这么好，我这个狗肯定是在爱里长大的，它对人没有攻击性，没有防备心理。
0: 黄站长伤势不轻，虽然吕医生答应免费救治，但为了让黄站长得到最好的治疗，司机们开始自发给黄站长凑钱。
2: 谢谢你们，
8: 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共同做善事这一块，对不对？但是
9: 力量也大小，
8: 对不对？尽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可以了，对吧？
2: 谢谢你们，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送医院去，然后呢，剩余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7: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救助6年就遇到这一例这么多人爱的一狗，它其实比一个家养的狗狗更加幸福。
0: 平日里，师傅们习惯用车牌互相称呼，所以每一笔捐款都留下对应的车牌号。
10: 一共大概56个人。有48位那个车牌号码，还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没写名字的，那边的警务人员也个个都捐了钱。
0: 虽然每笔捐款数额都不大，但对于每个月只有3-4千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们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
10: 我跟那个收款的驾驶员说，我说我捐100块钱，我让你不要把我的车牌号码写上去，因为我怕这个一发到网上啊，我怕人家有的人不理解我，只花这么多钱就一个小动物，就觉得不值得。
0: 这样的不理解，并不只有莫言遇到，其他的司机们也或多或少的遭遇了这种言论。
10: 我们这些驾驶员都很生气，反正人家说人家的吧，我们做我们的。
7: 从广场把他抱到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库，抱在怀里，我讲好重啊。
3: 我们要去看病了。
2: 看病来。
3: 看完我们就走路了。
7: 不知道他从多大在这个高铁站流浪，但他从高铁站出现开始，可能就被爱包围，对吧？所以他对人都不排斥，他觉得人都是友善的，不会伤害他。
0: 放心不下的司机们放下了手中的生计，也跟到了医院。大家唯一的期待就是吕医生能治好黄站长。
1: 每个人都是表达的是啊，我要把他救好。那钱不钱的，我们先只能凑这么多，我们先凑着先治，治完了后面不够，我们再凑，我们再想办法。
0: 经过检查，黄站长双腿多处骨折，伤情比大家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1: 那个黄站长到这边带过来拍的片子，然后片子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来显示，他这个桡骨有一个骨折，很明显的一个骨折啊，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后腿。 我们的腓骨啊骨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副关节的脱位，他的骨头一直在戳他的肌肉，一直在戳他的那些组织。

0: 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肿。
1: 因为他那个状态比较虚弱嘛，因为那几天也没有进食。
2: 手术迫在眉睫，伤势最重的后腿打上钢钉固定，前腿骨折则采取保守治疗。
1: 正常我们医院做个骨科手术的话，差不多在一个小时左右，但所以他这做了将近两个小时。因为他牵扯到一个关节的话，就是副关节这个手术，它里面牵扯的关节比较多。
3: 这不是断的韧带吗？我们等一下去做一个处理缝合，还能长成什么样子，只能看他的一个那个了，后期恢复了啊。
2: 手术的时候，司机们就守在手术室外，那是让吕医生难忘的场景。
1: 那种感觉就是很震撼。那当时一出来，就是一转过头入眼一看，这个走廊都是站满了人，那种感觉。然后一推开，我们抱着狗，但当时又麻醉的状态，每个人又不懂，对吧？他一麻醉状态，狗瘫在那又不动，他会觉得哦，他咋了？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朱院长讲成功了啊，瞬间大家就是那种心里石头放下来了，很开心。两边一让开，就给个走廊，然后我们抱着进住院部，然后大家一窝蜂的拥过来，都很开心，就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4: 黄站长，哎呀，黄站长怎么开心了？
2: 刚做完手术的黄站长还很虚弱，但当他看到熟识的司机们，还是露出了狗狗的招牌笑容。手术后，黄站长在医院继续观察调养。惦记他的司机们总会在跑车的间隙来看望他。
5: 黄站长，
1: 哎呦，你看，看尾巴，往抽筋，拍尾巴。
5: 搞事，还搞事给他吃的。
6: 这个救助的驾驶员呢，也是天天，你不是你过去，就是他过去，煮鸡蛋给他吃啊。还有一个驾驶员，他还买烤鸭给他吃。但是有人说，等下他这个住院不能吃油混重了。
2: 为了让黄站长吃得健康，莫言天天下厨给他做病好饭。
6: 煮一块鸡胸肉，然后送过去给他吃。我有时候把它煮烂一点，吃好吃一点，要香一点。有时候煮了也不见得，有时候煮个20分钟吧，把它煮狠一点，煮狠一点，吃出来香一点。

0: Thôi này, à, có đèn tròn nó cứ giữ tròn này thôi. Cái gì sao khoảng cách rộng? Ai à,小黄，小黄，来，我来喂你吃鸡胸肉哈。哎呀，好，喂，多吃一点哈，来，口味好的不得了。基本上每天都过来看他。小黄啊，你在这好好的啊，好好的养伤哈，等养好了把你接回去哈，嗯。
1: 就黄站长现在这个身份的话，什么狗粮啊、零食啊，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为了让那些忙于跑车拉活、没时间看望黄站长的司机们了解他的康复进展，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流浪动物，黄站长住院期间，晴天特意开启了直播。
1: 高铁站人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医院这边挺安静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理解黄站长需要休息嘛，没有过多的来打扰。什么时候出院是？看医生怎么说吧，目前恢复的比较好。
2: 出租车司机和黄站长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纷纷给他捐款，还有很多人专程来医院看望他。
1: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几十人过来看他了，所以他可能就有点无聊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挺喜欢热闹的，现在没有人了，反而可能还有点无聊了已经。因为黄站长的那个治疗费用已经够了嘛，也不需要募捐，也不需要大家打赏了，所以说没有问题啊。
2: 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黄站长，最开心的莫过于高铁站的出租车司机们。
3: 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红，这是我们不想的，我们只想救他的一条小小的生命。
2: 黄站长的经历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温情故事，这座城市也将黄站长作为自己的爱心符号。不少游客来到宣城会主动打出租车向司机了解黄站长的近况。
3: 你坐高铁基本上就是聊这个问题，
4: 还有深圳那边的
5: 别见你
3: 聊到这个问题，聊到这个话题啊，黄站长，
0: 心里当然就是特别高兴了，看他现在这么多人来关爱他关注他，是一道亮子的风景了。
6: 立牌、冰箱贴，还有一种钥匙挂件。
1: 钥匙扣可以挂自己包上的。
2: 还有市民自费给黄站长做了文创品，委托宠物医院送给帮助过这个小生命的人。
1: 主要是这两天好多人怕人家来看不到他，但是他又病情还是这样子，他主要有点怕陌生人。
7: 好的好的好的，拍了拍了拍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理疗仪。
1: 黄站长的伤情恢复得很快，手术一星期后就可以进行理疗康复了。
0: 我们一般是这个伤口一般理疗10到20分钟啊、嗯、然后我们会提前给他预热，我们会给他先把伤口会先处理好啊、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把黄站长的这只腿给他做一些复健，然后让他这个肌肉保持一个活动性。
1: 除了每天的理疗，康复训练也同步进行。
2: 走两步，让他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到今天的，慢慢的让他自己走两步。
3: 小心点，小心点啊！不怕，不怕。
0: 现在给他套这个绳，因为防止他自己啊、哦、在走的时候，因为他现在三个腿是可以正常行走，他那个腿虽然不能点地，但速度还是得控制他，防止他过于的，受伤那个腿着地用力过猛，所以我们要限制住他一点活动。好，来接。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黄站长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已经可以领着出门晒太阳，做一些轻微活动。
3: 正好天气好，带他出去玩一下，出去晒太阳去了啊！
4: 出去晒晒太阳。
3: 我估计这两天郁闷死，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出个太阳。
4: 看看外面，他肯定老憋屈了，一直都是自由活动的小狗呀。
3: 晒晒太阳去。
4: 我们黄站长今天出来晒太阳了，幸福小狗儿，我们是幸福小狗儿，幸福小狗儿。
2: 我们可能缓慢的去运动，就是走路啊，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讲它能恢复更好一点，恢复到个80%或者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话，可能需要3到6个月。
1: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黄站长才能完全康复出院。但关于他日后的生活安排，已经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2: 他现在的一个安置问题没有定下来，他是必须要有一个人专心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去静养的一个状态才可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安置他的话，你只能在医院去静养。
1: 医院条件虽好，司机们也愿意凑钱让黄站长在这里休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5: 他的共生最少还有10几年，我想长远的，如果政府这一块能安排的在高铁站更好，没有保障的，我将想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人家，让他给他以后等于共生有保障。
1: 每天莫言依然出车拉活，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在城市流浪的小动物。
6: 多多，
5: 哎呀，
6: 高兴
7: 洗个澡哎！哦，不是洗澡，就是那个，给
5: 这个
7: 毛剪一下。
5: 剪只毛，这我这两天搞那个又没。多多来，给吃。这两个都是可怜的狗，哎呦，都是可怜的狗子。自从接触了这个流浪狗这一块啊，有时候想到，有时候一晚上，有时候还睡不着的那种，感觉自己有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那一种，因为你搞多了，靠个人救助，你实在没有那个力量。
1: 女医生依旧每天在医院忙着给动物看病，仍然会免费救治流浪动物。
8: 这个状态就输液了，也很难活了呀。是的，你这个已经开始拉血了吧？
9: 也是流浪狗，流浪狗他家他后来跑到外面，跑了3个月回来的。
2: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黄站长，比黄站长可怜的多的都有。我们也希望就通过黄站长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全国其实全国各地他在城市的角落里，还有更多的一些可爱的救助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些阿姨们一样。它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症状，你看控制不住了已经。
10: 他只要能挺得过今天明天这两天挺过去了，他就大概率能活。
1: 等到这只小狗康复，他将成为黄站长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宠物医院里，一起寻找可以收养他们的好心人。
10: 跟钱没有关系，跟你这么多天累不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次，对吧？
1: 即便周末，晴天依旧奔波在救助流浪狗的路上。
3: 姐说她能抱得到它，我们就不抓它了，不让它抱。那个就是这只小母狗，不忍心吓到它。哎，你看小狗狗真乖，真乖真乖。哦，那这个都好呀，这个都省得把它吓到了，吓死了不然。
11: 没事，不怕不怕，乖乖乖。
3: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1: 走走走走，不怕不怕，放心就不怕。
3: 这是他自己自费给做的，做了将近1000套。
5: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谢谢我爸。
12: 就这些，他就做了3个哈。
5: 哦，好的好的。
12: 给别人了。
5: 哦，好的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等一会儿吧，发给他们。
12: 嗯，
5: 送给他们。
1: 莫言在医院领了一些纪念钥匙扣，专门去高铁站分给跑车的师傅。希望来往乘客看见挂件，能多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5: 发一个黄站长的。
12: 好的。
5: 嗯。来，师傅送一个黄站长的图标给你。嗯。好，送了一个啊。
1: 黄站长是幸运的，但流浪动物的不幸或许仍然还会发生。在这座小城，无数普通人对他们的救助还在继续，点点滴滴的善意汇聚相融，守护了漂泊的小生命，也勾勒出小城温暖的底色。
1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3: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20居民赞助播出。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27年6月19日，徐州，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3: 冯玉祥在见蒋介石之前呢，最先见到的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刚好宣布要反共，他特别需要有一个军事上的同盟，所以他就邀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的主席，想把冯拉进反共的阵营当中。
0: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被张作霖赶出北京。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冯玉祥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同年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最具体的表现是他获得了一大批可以装备40万军队的金钱和武器。
4: 1926年9月呢，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就挥师杀出潼关。那么1927年5月1号呢，他眼见这个革命胜局已定，便宣布放弃他自己的国民军称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成为一股可以决定局面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了。
0: 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采访冯玉祥。徐州会议时，她见证了当时的情景。她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
1: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他故作简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他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0: 除了斯特朗的回忆，冯玉祥后来也回忆了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1: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
4: 1927年6月，这个冯玉祥和汪精卫啊在郑州举行会议。那会上呢，汪精卫就企图就说服这个冯玉祥还蒋，但你得开出价码啊，什么价码？就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冯玉祥，那你想比猴都精。上述这个三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0: 斯特朗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随行记者，他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
1: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0: 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4: 在徐州召开了徐州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蒋介石也得开价啊，蒋介石就敦促冯玉祥，你就归顺我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吧，这个你一定要在也跟我一样进行反共清党。那开出的价码是什么呢？就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这个部队啊250万银元的津贴。冯玉祥这下高兴了，这实实在在啊，因此呢，他对蒋介石开出这个条件照单全收。
0: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1: 我们的车子离徐州还有一站的时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又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0: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之后的冯玉祥，自此之后一直是乱世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后来每一次纷争和角逐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是后话。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之时，正是北伐军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大战徐州之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形势突变，北伐军攻下了徐州，又迅速失去了徐州，甚至还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几乎所有地盘，北伐军遭遇北伐以来的首次重大失利。高压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志辉、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就在这个间隙，孙传芳闻知南京政治危机，趁宁汉尚未完全边整，于是请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共计70000余人，加上张宗昌直鲁联军一部，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兵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4: 那从军阀这个孙传芳方面呢，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他就决定了这个破釜沉舟，要背水一战。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0: 孙传芳集中所有兵力在龙潭与北伐军展开决战。28日，孙传芳本人亲自坐镇龙潭中国水泥厂指挥战斗，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逃跑，南京城内更是人心惶惶，党政机关准备撤退。
4: 李宗仁发现这个军心动荡，就亲自去何应钦这个总指挥部去探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回顾了这段经历，当时他看见何应钦的部下正在搬运行李，就对何应钦说，首都唇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应钦当时迟疑不决啊，李宗仁就更加严厉地说，进攻，你真要走我可就对你不客气。然后他又劝何应钦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对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军心民心，南京就守不住了。 因此呢，经过这个李宗仁的竭诚恳求，何应钦呢自己也感到，哎，这事态严重，无法再推脱了，他只好同意呢和第七军协力御敌，命令第一军就停止退却了，大伙齐心合力准备反攻。
0: 对南京方面来说，龙潭一仗是存亡所系，对李宗仁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兵败，不要说日后逐鹿中原，就连广西老家也回不了，所以他横下一条心，要与孙军做殊死战。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打得牙裂土翻，日月变色，龙潭周围几十里地炮火连天，烟尘蔽日。
3: 事隔这个几十年之后啊，白崇禧写了回忆录，他说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当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战役，打赢了会稳定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大局，如果打输了，江南五省重新归到孙传芳的手里，那么那些有理的观望的那些人，大小军阀也都会跑到那方面去，对总的大局是不利的。所以他讲龙潭之役是北伐的大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的这么一战。
0: 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最血腥残酷的一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三人在6天的时间里表现了指挥官的素养，最终获得大胜，一代枭雄孙传芳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仅有几千人逃出，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而国民革命军也有8000多人伤亡。
4: 南京转危为安，李宗仁的声望一下子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呢，李宗仁的局势大变了，自己的阵脚也站稳了，他就越发的雄心勃勃。
0: 龙潭战役后的李宗仁等桂籍军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不仅是蒋汪等老牌政客侧目相看，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此正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成为热门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实当时的纷乱不只是发生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到12月，在南方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又是共产党掀起了广州起义，这两个事件后来发展成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北方稍微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冯玉祥与直鲁联军激战3个月，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撕开了一个口子。
3: 冯玉祥占领河南之后，这个他收编了这个孙传芳的残部和一些杂牌部队，那么号称对外呢他是有30万，但实际上能够真正为他效一点力的只有3个军，其他的那些个部队那些个武装都各怀心腹事，他们像冯玉祥本人一样随时准备刀割。
2: 地盘虽然是占了下来，但巩不巩固就得看这个检验的效果了。当时呢，山西的阎锡山已经这个宣布归附国民革命军，那么作为冯玉祥他们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山东的直鲁军张宗昌，所以他们之间啊势必会有一战，不击败对方的话，谁都无法在中原立足。
0: 1927年9月下旬，奉军突然以主力进攻山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威逼河南，阎锡山、冯玉祥积极应战。战斗开始时，冯玉祥部倒戈者众多，导致局面竟然呈一边倒局势。
4: 这次河南作战呢，涉及到冯玉祥部和张宗昌那个直鲁联军的生存问题。在冯玉祥啊，他这个手下有几名战将啊，挺有名，陆中林啊、吉鸿昌啊、杨虎城，哎，这些人指挥啊，指挥得法，最终获得了2次大胜。那么在战争的后半段，北伐军的何应钦部呢，向徐州方向出兵，左右夹击，一下子张宗昌那边就受不了了。
0: 冯玉祥在陇海路与张宗昌大战了三个月，将直鲁军主力消灭殆尽。张宗昌从此一蹶不振，为后来的第二次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5: 蒋介石远渡日本，求娶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3: 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5: 汪精卫接连被批，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2: 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
5: 张发奎麾下士兵参与起义，他的上级汪精卫因此受到牵连。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克拉果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视野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苏联资助到手，冯玉祥两面下注，先见汪，再见蒋。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 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9: 宁汉尚未齐心，孙传芳决定破釜沉舟，直扑南京。
8: 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难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大刀队看管。

0: 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1: 龙潭一役结束，一支足以影响政局的新力量悄然崛起，它就是新桂系。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汪精卫接连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欲请蒋介石出山。没想到蒋介石却另有计划，他给外人制造了一个表象，他放下政治追求爱情去了。他不惜远渡日本，跑到了宋家老夫人面前，求娶宋家的三小姐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一场豪华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时代》杂志报道了当时的这桩盛事。
2: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其丈夫是民族主义运动奠基人孙逸仙。三小姐是宋美龄，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她不再隐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3: 宋美龄呢，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0: 蒋介石这次下野呢，历时4个月，其中1个半月他是待在日本。这次他在日本呢，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就完成了向宋美龄求婚；第二呢，蒋介石拜会了当时72岁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而且在头山满的引荐下呢，与当时日本首相啊、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啊进行了秘密会谈，得到了日本军界、政界政治上的支持。第三呢，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从此开始蒋介石和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
1: 当蒋介石以婚礼的方式再次吸引人们视线之时，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0: 12月1号这个蒋宋婚礼之时啊，冯玉祥就特遣啊他的夫人李德全，拿着他的亲笔信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力请蒋介石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一些其他的将领，面对局势的这个急转之下，也不得不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4: 12月11日，冯玉祥呢又拉上这个阎锡山联请，表示呢对这个蒋介石是12分的佩服，12分的赞同。那么冯阎联请，其声势和影响力自然更大。
3: 蒋介石迅速复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浙地区的、上海地区的那些财阀不支持新政府，不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新财长这个孙科，他搞不到钱，筹不到款，他的新政府呢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不能工作。蒋介石这个时候顺理成章再度出山。
1: 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3届4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8日，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从此，国民党内对蒋的称呼由蒋校长、蒋总司令改称为蒋主席。复出后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4: 蒋介石重新夺回党政军大权，汪精卫出力很大，因为自从这个李宗仁啊，他这个组建以桂系为主的特别委员会之后呢，这个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扳倒汪精卫

0: 会的机会来了。
1: 就是南京召开会议的时候，1927年12月11日，张发奎麾下第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广州市内工人赤卫队和第四军警卫团，在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苏兆征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仅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便占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
2: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虽然张发奎的军队呢很快重新夺回了广州城，但因没有事先就是防范啊中共这个起义呢，张发奎遭受了弹劾。而张发奎本人呢又是汪精卫最倚重的部队，那么12月16号，国民党那个政府就决议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呢还亲自前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见拦者不善啊，他就赶忙躲了起来。
3: 他呢这个很会手腕，假装关怀地对汪精卫说，你不行的话就到香港去避避风头吧。这个听起来很友好很温和，但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没有办法，汪精卫只好在此后的不久和被明令解职的张发奎一起到法国去了。
1: 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中迎来了1928年，所有的障碍和对手暂时都平静了下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依然还是北伐，最大的对手就是张作霖。
4: 经过了近半年的内斗、暗战和纷争之后，1928年，国民党内部局势尘埃落定，所有人的目光开始投向北方。
1: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
5: 4月1日，在徐州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随即下达了总攻击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
4: 北伐军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获悉山东战事不利，日本政府悍然出兵济南，层层设防，一场惨剧正在暗中酝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哪，我要当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姐们听闻天方海海阵，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希南咪安息主持人，
4: 我冇跌跌，希南咪被招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公的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7: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6: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6: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7: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8: 让生活变得更好，
9: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和美伊建立新的接触渠道。受美伊持续交火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乎停滞。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橙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称爆炸声实际上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与伊朗建立了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 谈判进程。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 随后，美国阿克肖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 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

0: 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美伊双方数月前曾经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随着过去两天双方再次大规模相互袭击，这份协议正在面临着全面破裂。分析认为，双方仍然保留军事升级的能力，而伊朗国内权力结构复杂，也让和平前景充满变数。
2: 美国与伊朗近日持续互相发动空袭、无人机及导弹打击，令双方今年四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次遭受严峻考验。美媒分析认为，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过去48小时内，美伊双方均宣称打击了对方数十个目标，局势迅速升级，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不过，伊朗仍具备反击能力，继续向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高度紧张。多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军近期连续发动空袭，但仍不足以彻底削弱伊朗威胁国际航运的能力。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未来仍存在较高风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双方本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强度仍低于今年二月底战争爆发初期，因此外交谈判仍未完全失去空间，和平进程仍存在一定可能。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舒斯特则持不同看法。他表示，这项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缺乏稳定基础，因为签署协议的伊朗政府并没有能力约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舒斯特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正规军相互独立，掌握伊朗主要导弹力量，其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并指向最高领袖负责。正因如此，革命卫队未必愿意接受符合美国要求的协议内容，也让美伊未来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据消息人士透露，调解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让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经过多国斡旋，美伊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暂时停止了交火。但双方在谅解备忘录条款执行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谈判前景仍不容乐观。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3: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哈梅内伊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目前国内还是强硬的声音非常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并没有说要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9号呢就分别与地区的国家，包括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呢进行了通话，来积极斡旋。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或者是威胁呢，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军事险象呢还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9号晚上到现在，双方并没有进行交火，这说明呢局势呢在逐渐的缓和。那其中呢肯定是在这些中间方地区国家，它尤其是巴基斯坦、卡塔尔，他们在积极的斡旋。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呢必须要能够说服国内，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双方都在等待接下。那么我估计呢，在接下来呢，如果是双方不再进行交火，而伊朗呢不再对霍尔木兹这个南部的商船进行袭击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呢，首先呢，伊朗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就是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禁令，同时呢要解冻这个资金，同时呢 而且呢，要解除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那么这系列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美国不可以不经伊朗的允许让船只通过南部的航线。那么这一点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现在呢，还是处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但是随

0: 随着局势的缓解，我相信双方可能还是想要继续谈判。
1: 受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报告就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了危急。与此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在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供应，通胀压力可能还继续存在。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7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都希望战争结束，目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3: 美伊战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1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期待停火协议能够维持稳固，这场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4: We see continued sporadic conflict. What I would say is this: the world really is looking to this ceasefire to hold, to firm up. The world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bu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n energy markets, and on the hip pocket of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ns.
3: 美伊战火重启后，使得刚刚回落不久的澳大利亚油价再度上升。黄英贤表示，政府正努力通过各国合作解决燃油问题。
4: We've see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o bring fuel to Australia. We've seen diesel. We've seen fertilizer, petrol, jet fuel. We've worked hard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diversify supply and to assure supp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doing that.
5: 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央行已调低了今年 GDP 增长预期。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立陶宛新任总理表示，新政府将修复对华外交关系。中方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早日停火止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上午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成此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一表态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中有两项优先议题，首先是保障国家安全，其次是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议题与对外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出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相同的水平。欧洲媒体就指出，这一举措体现出了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态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这是错误的判断，并且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4: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3: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 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卫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了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都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仍然可控。另外，俄企业可能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2: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施一子级可控回收。英国工党党魁提名，伯纳姆获压倒性优势。
3: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今天的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6: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翼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在九号晚间的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福建海事局九号晚上8点则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经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
1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9日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11日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1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6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2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巴威持续往台湾靠近，预估降下明显雨势，可能会导致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攀升，当地紧急撤离了909名居民，而其他县市民众也是高度戒备，储备民生物资，拆除广告帆布，渔船纷纷回港防台。
12: 台湾气象署针对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带来明显雨势，或将导致花

0: 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攀升，台湾林业保育署对此发布黄色警戒。
1: 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两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
0: 林保署预估，若当地雨量超过100毫米，堰塞湖或将发生溢流情况。下游的凤林镇和万荣乡预警性撤离909人，而在新北市新店山区，日前连日大雨，导致一处民宅社区旁的边坡崩落，多辆汽车坠落，眼看即将受台风侵袭，居民忧心忡忡。
2: 这次台风也蛮大的，所以怕雨水太多，因为这边就是马路了，这边就是建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比较头痛的。
0: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已架设监测系统，一旦数值及雨量达警戒值，将疏散社区居民。台湾民众戒备防台，储备民生物资，超市内货架上的面包、饼干、泡面、鲜乳被一扫而空。台东县岸边出现6米高海浪，民众惊呼连连。
3: 哇，超级高！
0: 台湾海巡署人员在宜兰县岸边驱赶观浪民众。业者出动吊车将建筑物外头的广告帆布拆下，避免被台风吹落。而在基隆市八斗子渔港，渔船纷纷回港，渔民用绳索固定船只，全台应对台风，审慎以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当地多部门连日来抓紧开展民生保障工作。受到降雨影响，贵港市一个有900多户居民的小区连续5天停水停电。在小区门前的抢险现场，当地消防部门派出了多辆排水车抽排小区内的积水。云南昆明消防部门还支援了大流量的龙溪水排水抢险车，在现场展开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为之后的电力抢修创造条件。为了防止从小区抽排出的积水覆盖街边路面的情况，当地消防部门还出动了人力，协助社区干部、志愿者对路面进行清扫，保障排涝工作顺利进行。目前小区8栋楼中已经有7栋恢复了临时供电。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盛药业公司的厂房在9号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事故现场的勘验工作已经展开。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在10号上午来到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据了解，事发时工厂内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了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遇难者大多数是被困在厂房的顶楼。涉事的辉腾药业公司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而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总共有5层，着火部位是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目前辉腾药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福建泉州晋江市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5: 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4: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许志辉介绍，火灾发生后，支队立即调派15个消防救援站、一个战勤保障队、237名消防战斗员，调集了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在火灾初期，组织200多名员工向外安全疏散。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表示，下一步将尽全力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等工作，对涉事企业其他员工做好帮扶纾困和就业安置，同时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给家属和全市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初步判断，晋江鞋厂起火的位置是在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
6: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7: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8: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
6: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代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事发之后，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账户被冻结，伤员救治和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陈卫熙、李庭生，泉州晋江报道。
4: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规划，新站落实科学园和现有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采用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9: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方案，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车站建造工程将于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以前开通。选址位于科学园与现有较大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发展局指，有关决定已经考虑不同可能性，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10: 佢嗰个位置真系适中，可以咧就服务到咧。科學園翻工做創科嗰啲人員啦，亦都可以服務到咧，就係而家住宅地帶，甚至我哋第二次發展項目下邊一啲新嘅住宅發展嗰啲居民嘅運動場咧嗰、那個地盤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就比較彎曲嘅。如果我哋真係喺嗰度起個站嘅話咧，嗰、那個列車咧同嗰個月台咧個距離咧。有部分咧係可能會比較闊，咁咧對乘客咧係未必係咁方便。
9: 何佩玲又指，港鐵初步估算至2036年新增白石角站後，每日有約7000人次乘客量，相對目前東鐵線每日的單向乘客量40万，他認為並非大數目。整條東鐵線的行車時間只會增加1.5分鐘，因此容量仍然足以應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则认为，新站解决片区长期通勤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也填补科学园、北部都会区、创科园区无铁路接驳的短板。
11: 而家大约是3-4万人左右，咁未来科学园个扩建之后咧，其实有5万人嘅。咁如果5万人出行都净系靠巴士、小巴咧，基本上系搞唔掂。 科學園同埋而家我哋北都嘅創科園區咧，其實係冇一個鐵路嘅連接喺度。咁如果你搞創科，次次都係搭巴士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有一個咁樣嘅站喺度嘅時候咧，就令到整個科學園區咧係有一個聯動嘅效應。
9: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4: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12: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4: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15: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6: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5: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6: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人，
17: 让生活变得更好，
18: 把生活还给人类。
1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了解一下。伟健你好。
19: 程子下午好。
4: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19: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是呼吁北约成员国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啊，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呢是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而各方在北极依法开展相关的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那同时毛宁也强调，中国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制造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到南海方面啊，今年呢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的10周年，这份裁决呢当时啊是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和权益。而菲律宾方面今天是表示，菲律宾是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一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那刚刚呢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所谓裁决是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也不承认，中国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这份裁决的主张和行为。那同时毛宁也指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的举措，也是中国同东盟国家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强调所谓的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就敦促菲律宾不要以所谓裁决来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程子。
4: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再来关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0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以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信部方面表示，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平台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化区域数字合作。
20: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 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1: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 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20: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五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
1: 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弥合数字的鸿沟和智能的鸿沟，让所有人一起来共享人工智能的知识成果和数字的红利。
20: 本次部长会议将从三方面推动区域数字合作，一是明确方向，把握技术变革机遇，确定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二是凝聚共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建设、数字生态等领域深化合作；三是携手同行，提升数字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让合作成果惠及亚太各经济体和人民。凤凰卫视中韩吴若明北京报道。
4: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成为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
21: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政府自福岛核事故之后，近日首次提出核电站重建目标。日本专家认为，这一目标缺乏现实依据，未来如何提高日本的能源自给率才是重要课题，应该优先推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22: 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近日首次提出重建核电站的具体数值目标，计划到2040年代最多重建5座核电站，并将核电占比提高至整体的20%。日本专家认为，这一目标缺乏事实依据和制度支撑，前提条件也令人质疑。
23: 前提条件にかなり疑問がありますし、それから新しく建て替えするための制度的な改革について全く触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あって。 厳しいことを言うと机上の行動の影響出てないと。
22: 日本专家指出，虽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长期推动电力需求增长，但未来的节能技术可能降低耗电，电力需求未必实际增长。重建一座核电站约需花费2万亿日元，而现有的核电站使用期限可能也。

0: 延长。即使日本政府提出重建目标，电力公司面对巨额成本，也缺乏投资动力，推进核电站重建十分困難。
1: 建て替えが今の制度のままではできない。そこが原子力の問題で、順番からいくと、省エネと再エネがそのより重要度が高くて、原子力はまあ副次的な手段になるかと思う。
0: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只有约15%，未来如何提高能源自给率才是重要课题。核电面临建设周期长、成本高、制度限制等多重问题，未来很难成为能源政策的核心。应建立多元化能源结构，优先推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而不是过度依赖核电扩张。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在9号表示，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福岛第二核电站被发现存在反恐信息处理方面的安全漏洞。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表示，多份本应在指定地点受到严格管控的数据资料，此前被存储在了共享电脑文件夹中。委员会表示，目前还没有确认有机密信息向外部泄露，将会继续进行追加检查，以确定发生此类违规处理的原因。共同社报道指出，这一漏洞是在东京电力公司对负责反恐措施的员工所使用的共享文件夹以及员工电脑进行检查之后曝光。而在此之前，同属东京电力公司的位于新泻县的博崎一宇核电站也被发现出现类似疏漏。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9号在福建厦门举行。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同步授权发布，将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8个线下场馆公开展映。
3: 作为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主题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去年在岛内播出后引爆舆论热议。剧集的无障碍版9号正式发布，通过增设专业旁白解说、优化场景音效等方式，帮助残障人士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剧情。
4: 在这次海峡论坛上，我们正式发布了《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跨越感官的障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我们也期待这份光影礼物可以走进更多残疾朋友的生活，让那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能有这种更多的无障碍电影或者是这种电视剧的展出和这种放映活动，这确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这种添彩。通过这种无障碍的解说，我们确实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感情吧。
3: 剧中解密的真人真事武士将军故居，现在仍有自发前来瞻仰祭拜的民众。作为主创团队，也曾在剧集收官之际到武士将军墓前献花。同时，两岸许多观众与年轻人开始主动搜寻相关历史档案。而这次无障碍版的公益发布，令到让残障人士能够沉浸式听懂、看懂、读懂剧情，也是深化两岸残障领域交流的创新性举措。凤凰卫视陈琦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9号在江苏扬州职业大学体育馆举行。本届大赛以“结绳系四海，匠心伴远航”为主题，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中国航海学会联合主办。
6: 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9日在江苏扬州职业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和航海院校的职业组、院校组各20名选手齐聚决赛现场。
7: 同时，我们也看到
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工会主席张善民、中国航海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世新、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志鹏出席并致辞。
7: 开始。
6: 本次决赛分为3轮，第一轮绳结速度赛率先拉开帷幕，职业组和院校组选手通过抽签分组，每组10人同时上台参赛，每人需在3分钟内按题卡顺序完成10个指定水手结。裁判员介绍，速度赛不仅比拼完成用时、绳结正确性、牢固度、平整美观度、绳头余留长度以及是否按题卡顺序摆放均为评分要点。 第二轮应用赛聚焦航运和新实操场景，职业组和院校组分别通过抽签分成四组，每组五名选手根据设定场景进行绳结实际应用演绎。职业组绑扎担架救援挑战率先登场，各小组需在10分钟内利用化纤绳、硬木棍等器材搭建救援。

0: 担架。担架完成后，一名队员扮作伤员上架，其余四人合力抬起运送至救援点。在院校足巧用小绳搬运桶罐比赛中，选手们运用立桶结加杠棒结绑牢桶装油漆，或运用瓶口结加杠棒结绑牢桶装水，单人提运货物到达指定地点。而第三轮绳结创意赛就聚焦水手结的创新应用与设计表达，选手们以水手结为核心创作载体，融合航海元素提前完成创作。入围选手依次登台展示介绍参赛作品，有的以远洋巨轮为灵感，有的从生物中汲取造型，有的则用粗细错落的绳线复刻出灯塔挺拔矗立的轮廓。现场观众通过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票数最高者被评为该组创意王。职业组和院校组分别在速度赛、应用赛、创意赛中各产生三名获奖者。中原海运集团、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相关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

0: 超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you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Armele,
4: Roya,
5: Ang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1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0: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 就生殖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0: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2: 让生活变得更好，
3: 把生活还给人类。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公元前223年，秦国和楚国的战事正陷入焦灼。虽然楚王复出已于一年前被秦军俘获，项燕和昌平君却仍在率军顽抗。即使骁勇如秦人，对上了楚人的坚韧，一时间也久攻难下。

黑夫是秦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自参军以来，他和弟弟京常常并肩作战。然而这次，两人却被分配到不同的战场。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来不及告辞的生离死别。

安禄城原为楚国疆土，数十年前便已归秦国所有，如今这里居住着大量秦人。淮河边的战场距此不远，每一天都有家庭收到从军的亲人在战场上死去的消息，其余的家庭则在忧惧与思念中煎熬。因着两个弟弟都在从军，中的一家也在等待中度日。这天终于有人带回了弟弟们的信，中几乎是颤抖着展开，匆匆一眼便放下心来，赶紧向家人们转述信中内容。黑夫和京暂时无恙，前阵子他们分开作战，现在又见面了。黑夫和京此时正在淮阳，攻打樊城已久，前路难补，伤未可知。他们希望母亲寄来的钱一定不要少，还反复叮嘱中务必留意官府的军功授爵文书。信末一行行罗列着对熟识亲友们的叙叙问候，最后一行是京对妻女的关怀，他并嘱托妻子勉力照顾家中老人。身处生死瞬息的战场，这些琐碎的牵挂才是战士们心里最坚强的铠甲。安禄城外的连绵丘垄多是城中居民们的死后安息之所，黑夫和京曾经牵挂的亲人就葬在西郊一片后来被称为睡虎地的坡地上。二十多个世纪后，考古工作者在其中的四号墓里发现了当年黑夫和京寄出的信，信写在木牍上，木牍被珍重放置在木椁头箱中，收件人钟或许就是这座墓的墓主。彼时秦国像黑夫和京这样的平民只有吕贤祖冒矢石以性命相系，方能换得军功之爵，以此改善个人与家庭的境况。或许他们最终还是生死睽违，家书便成为了生随死葬的珍藏。从辽东至陇西，自长城至南海，数百年间干戈不止，纷争不休。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每一张都迥异的面目，是曾披坚执锐的赳赳雄师，也是曾被生离死别搓磨的血肉躯体。他们以及六国故地那更多未曾留名的战士，艰险岁月里为己即是为家，为国亦是为家，与家人间的牵挂就是暗夜里明亮的光。

黑夫已经写下家书的两年后，即公元前221年，世人期盼已久的和平局面展然显露。横扫六合的秦军终能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看看那曾为之浴血的秀丽山川。一座座曾经倾颓的城邑内外重新升起了连绵不断的炊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被纳入以中央政府为枢纽的郡县网络中，前所未有的辽阔王朝沐浴在初生的朝晖之下，巍巍伫立。在连年的征战中，秦朝君臣早已认识到，东周列国之间在制度上无法兼容的差异，乃是攻汉不息的根源之一。度量衡、车轨、钱币、法律和文字，因为涉及到行政、手工业、商业和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被迅速选定成为秦朝建立后需要统一的关键内容。曾经的六国故地和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都曾经发现大量镶嵌秦赵版的铜权和铁权。权是称量重量的秤砣，权上的赵版写道：“皇帝并天下后，百姓安定。”令丞相韦壮、王婉规范度量衡，凡不一致者，皆须统一。这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也被摹印或铭刻在官定的度器和量器上，流布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仲春之月开始了他的东巡。此后八年间，他一度封禅，五次东巡。他登义山、攀泰山、上琅琊、经知府、过东冠、临碣石、至会稽，巡行之处皆堪石勒名。

这七处石刻，由于风雨波时，人事相侵，仅有琅琊、泰山二石尚存残块。一山刻石尚于摹刻本。刻石文辞以李斯新改定的小篆向关东宣示：“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前守康定，利则长久。”秦要统治的是文字语言存在极大差异的四海八方。秦朝的文字改革使得汉字形体简化，部首和笔数固定，文字使用的标准得到统一。湖南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这枚秦代木方，由六个残片拼接而成，以较为拙朴的篆书记录了其实文字的变更。有如故，更酒，将酒从有分出，凡酒之意均用酒字，不再写作有。清如故，更香，意思是公卿之卿仍然照旧，而记录乡里之乡统一更用乡字。经过规范的文字书写和传播起来更有效率，使中央的政令能通过公文畅通地下达至各个郡县，也使更多人能够通过文字交流，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书同文成为了中华文明更续几千年而始终文化一体的奥秘。渤海湾畔至今仍存多处秦代行宫遗址，在辽宁绥中万家镇南边就发现了六组相互关联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三组皆在海岸，朝向海中的江女石呈合抱之势，这或许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曾登临过的碣石。石碑地建筑群可能就是秦汉时的碣石宫。曲尺形宫墙之内，建筑高低错落，疏密相间，依稀可见西石廊道漫回，院落镶嵌的格局。洪波高涌，碣石为阙，此为秦之国门。临碣石而东望，日升月落，天悬海沸，终至陆地之极，身后是万里河山。这是秦始皇东巡时，臣属们镌刻在琅琊台石碑上的文辞。蚕石饱经沧桑，铭文也大多漫漶不清，但内容依然震撼人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但天下并不太平，北方边境地平线上争端频仍，匈奴的铁蹄声一旦响起，劫掠与杀戮就会到来。30万秦军正等待主帅号令，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蒙恬已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场战役，只知道在争夺天下时，他是秦王的长策；四海平定时，他就是皇帝的翘仆。面对匈奴滋扰，蒙恬率军却敌，把秦朝的边境线向北推进700余里，直抵阴山脚下。为了在外敌再度来犯时能够迅速地预警并组织反击，蒙恬受命将原先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与由洮水而来的长城相连，沿途起城邑、修亭障，随后领兵驻守上郡10余年。秦始皇35年，蒙恬率军修建了直道，这条长约743公里、宽达50米的道路，以接近直线的走向连接了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区。经行于山地和丘陵时，削平山脊，填平山谷；经行于沙地和草原时，以夯打或掺石的方式加固路面；经行山侧河畔时，设置护坡和排水沟。这不仅是皇帝巡行北方的高速公路，更是支援长城军事防务的运输线。长城如盾，直道就是迟钝的手臂，他们共同铸就了延茂1000余里的坚固藩篱。100余年后，史官司马迁行经直道时，忍不住为这项嵌山因谷的工程惊叹。然而他也指出，长城和直道费人力财力无数，虽于王朝的防守有利，却失之过急，未留给刚刚从战乱中安定下来的众生以喘息之机。尽管嬴政在始皇帝的名号里寄予着他千秋万世的构想，却仅20而亡。直到汉，才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大部分疆域的和平。作为汉朝的开启者，刘邦最初选择的都城是洛阳，他倚重的大臣都是关东人，无不希望永久地定都于此。只有齐人娄敬和留侯张良力主迁回关中，虽然战事已息，局势却仍不稳定。关中坐拥天险，不易受敌人威胁，且土地高于交通便利，未来可容纳更多的人口。此外还可以割断关东功臣集团们与乡土间的利益关系。公元前202年，刘邦带着他的朝廷西迁后暂居于岳阳，这里是秦人旧都，商鞅在此变法，秦的壮大也正是从这里加速。2年后，在50多公里以外的渭河南岸，由秦朝渭南离宫之一兴乐宫改建而成的长乐宫竣工，意味着新王朝都城的诞生。长治久安的愿望 被寄托在这座新都长安的名称里。

未央宫紧闭的宫门一年后轰然洞开。刘邦为这座新宫室的华丽所震惊，即便他见过秦朝巍峨的咸阳宫，其宏伟也远不及眼前的未央宫。他想起了秦王的教训，想起了刚刚剿灭的叛乱，左时怒斥主持工程的萧何。萧何俯首答道：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刘邦已领略了威加四海的滋味，这话令他大悦，但清醒之后仍心有悸悸，此后至死也将主要的政治活动放在长乐宫中。西汉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龙首原上长乐、未央两宫东西并置，于高处置彻全城，贵宫、北宫、明光宫横列两宫之北。长安有东西二市，八街九陌，一十二城门，160余里。渭水之北，地灵有九，武陵邑拱卫京师。东郊多丘墓，东南郊有文、宣二帝之陵。南郊为礼制建筑，西郊则是离宫苑囿。200年间，多少政治风云由此升起，多少人事兴亡在此兴起，而后席卷着汉朝疆域的每个角落。使臣陆贾从长安出发，携带着汉朝预备封授给南越王的印绶，前往番禺。南越王赵佗本是秦朝派往岭南的一名地方官员，秦末趁乱据吴陵以南自立为王。刘邦平定岭北后，不想再冒着仗义的危险翻山越岭，尤其越地丛林深密，水道纵横，并不是汉军熟悉的作战环境。他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方式令赵佗主动归顺。曾随高祖征战的陆贾对一路的旧官房再熟悉不过，如今官房已撤，商贾周流天下，繁华气象出现。过了五岭便是南越，陆贾一行弃车马换舟楫顺江而下。鹧鸪声里，两岸的木棉树穿古榕而出，露水鸣波荡漾。番禺城中央的宫苑自然不及汉家都城宏丽，却处处可见效仿之意。赵佗免冠露髻，在大殿之上交脚而坐，倨傲地望向汉家使臣。这在礼仪严明的中原人看来，他分明以越人自居，摆出了割裂的姿态。陆贾款款陈词，既点出赵佗本为中原人的身份，又在对时事的调分缕剖中暗藏了威慑与怀柔。听毕，南越王肃然起身，重新庄重地按中原礼仪跪坐相待。赵佗先征询得到陆贾认为他比汉家丞相们更贤能的答案后，又在追问中将比照的对象换成了汉家皇帝。陆贾看出南越王心思，并未直接评价二人才干，却转而分析汉越之间的实力差异。身在岭南，无法与中原王朝抗衡，赵佗如何不明白其中因由？如今借陆贾之口说明白，
倒也让多年心事了结。虽然古宫大臣们多是中原人，但赵佗的心里是寂寞的，无人能了解他与振翅于寰宇的鸿鹄之心。月中无人可共语，陆贾这一介使臣的才干胆识却令他引以为知交。赵佗已经可以想见汉家朝廷的英才济济。此后赵佗常常邀陆贾饮酒谈天，有时候宴会设在华阴宫畔的曲流石渠旁，有时在波光粼粼的潘池旁。宫院中梅花鹿斜视着灌木的嫩芽，龟鳖从渠畔的斜坡爬上岸享受阳光，工人兢兢业业地清点每棵从北边移植来的枣树上结了多少颗果实。如此数月，赵佗在听取陆贾对天下大事的剖析后，表示从此臣服汉室，并馈赠陆贾宝物，送其北归。昔日的南越宫苑虽毁，周遭的繁华却两千年未息，其遗址便沉睡在广州的闹市之下。曾经流水蜿蜒的石渠，曾经天光云影的潘池，至今还回放着历史每一次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件陶体桶盖残片上的戳印，暗示了赵佗的心境。华阴宫，汉初的君臣常常讨论，为何秦统一了疆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版图，却短作父王。在反思中，他们逐渐达成共识，柔化统一之策略，厚积统一之基础，化育民意于无形，静水自可流深。在数代君臣的治理下，因长久战乱而凋敝的民生逐渐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那曾因为秦而失去的对于大一统的信心。武帝接过的是一个初具气象的王朝，此时董仲舒携数世儒生积累的智慧而来，提出依托儒家思想构建大一统下的国家认同，这显然触动了汉武帝的所思与所愿。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绿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对马来西亚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定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为呢，贯穿这个感人故事的是电影中的心有所寄、心若比邻的伊芙蓉的特殊
1: 奖。2026年6月18日，《给阿妈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
2: 在新冠苗种形势，改改到一些来见，
3: 哇，冲动啊！
1: 马来西亚是当年很多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落脚地，也是无数华人家庭记忆的起点。随着电影一起被记住的，还有片尾那首唱哭所有人的潮汕话歌曲。这首歌叫《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是一个不会潮汕话的北京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而是源于3年前的一次无心之举。2022年，词作者沈丹阳给陈佳发来一份歌谱和吉他弹唱小样，让他喜欢就唱一唱。
4: 它是一个潮汕话的，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一种，可以和我这个人本身相契合的一些旋律的感觉。当时2022年嘛，那个时候很多工作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档，去干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在家里一边弹钢琴一边唱了一个小样，想象的就是在一个深蓝色的背景下，然后月下可能是夏天，又有点夜风微凉的感觉，一个女孩子自己一边煮茶一边想着自己的过往，想着自己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在弹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让它朴素。它是很清淡，但是让人很有回味。
1: 陈佳将小样发过去后就再没了下文。3年后，导演蓝鸿春在后期制作时听了大量歌曲，始终觉得不对味儿。直到听到了陈佳那版小样后，他当即拍板，就要这首歌。
4: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这歌我都不会唱了，一句都不记得了，已经。他要求说，按我的小样已经把这一部分全剧最感人的画面已经都剪完了，所以要求我就0.几秒，就每一个呼吸都不能差的那样要复刻这个小样，还得再录一遍，但是又要录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特别为难。

我纠正完了潮汕话的发音之后呢，我要很在意每一个字的准确性。然后唱完了之后发过去，就说不行，这遍唱的完全没有小样的灵性。那导演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小样当中我当时的那种，有一点点失落，有一点点迷茫，有一点点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应该从那里面听出来了。而这些可能更契合这个电影的画面。当时在棚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啊，我们最后出来有一遍就觉得差不多 OK 了，对。然后当时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会哭的。

0: 3岁开始学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但住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钢琴，是邓丽君。
1: 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家里会大扫除啊，然后大声地放着邓丽君，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那么小的小孩其实也不会分析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我就喜欢，听着我就高兴。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就跟着他唱啊，就是我也想唱的能跟邓丽君一样好听。这些就是我小时候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字写的比较难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翻录的磁带。这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套，这一套就不是翻录的，这就是正版的磁带。当时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放学的时候就在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新华书店就看到这两盘磁带摆在那儿，我当时特别激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嘛，我都快哭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把我这手表压在您这儿，我现在就立刻回家去拿钱。
0: 他家里觉得弹琴才是正事儿，唱歌是不务正业，陈家没有正儿八经学习唱歌的途径，只能把邓丽君的磁带当成自己的老师。
1: 我就把练琴的所有的方法全部平移到唱歌上，唱不上去的地方我就唱50遍，然后第二天嗓子哑了，但是我完全不灰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唱歌。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就是邓丽君她都是情歌，跟那么小的小孩实在是太不匹配了，所以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本儿，就专门记邓丽君有哪些歌里边没有爱字儿，就我可以在大人面前唱的。
0: 11岁时，陈家考入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跟着合唱团走遍了世界。邓丽君唱过很多语种的歌，陈家也跟着学，也渐渐爱上了方言歌曲。
1: 那我小的时候所有关于唱歌的梦想全是跟邓丽君深度绑定的，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见到邓丽君，特别想去找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现在在法国，我当时就想反正中国到法国之间也没有海，我走着肯定是能走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后来攒了好长时间，攒了1块。小的时候全部都是这样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0: 陈家跟着录像带学邓丽君的每一个动作，去香港演出时花光所有积蓄买她的 CD， 对着贴在冰箱上的海报说自己的小秘密。可1995年他却等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1: 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特别大的打击，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小孩的心里，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就经常吃完饭以后说出去玩会儿，我就在大马路上啊找一个那个大树后边之类的，这样去唱。那时候课间休息10分钟，我记得我会从我们1楼的教室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楼的地下室，因为那儿有混响，那声音比较好，就跑到那儿去，然后就练这句，然后再回来。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要把这个练好。
0: 但生活是实际的，陈家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学的是好找工作的金融。大二那年，因为年龄，陈家不得不退出合唱团。
1: 我就觉得音乐就离我特别远了。邓丽君的歌在高中之后我都很少听了，就觉得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我那天马行空的童年时代。 就会想到有那么多梦想基本上全是一个破灭的状态。

0: 就不想提起来了。
1: 为了继续音乐梦，本科毕业后陈佳远赴德国准备考音乐学院，同时也递了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申请。一位钢琴教授愿意收他，可刚走出教室，家里电话就打来了，汉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站在人生路口，又一次选择了更稳妥的路。毕业后，陈佳回国进了证券公司，成了一名金融白领。
0: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唱歌，跟客户去有的时候联欢啊之类的，可能会说，哎，明天咱们去 KTV 吧什么，我说我不去，我唱歌跑调。因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

0: 2011年，邓丽君逝世16周年纪念日当天，为了纪念偶像，从外地出差的陈家在酒店举办了一场2小时的网络演唱会。视频被邓丽君的三哥邓长福看到，他大为震惊，专程来到北京，希望陈家能传承邓丽君的歌曲，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2013年，陈家以邓丽君传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1: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小的时候去台湾演出，有远房亲戚带我去的邓丽君的墓。我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然后没有想到再一次就是15年之后，作为去传唱他歌的人，然后竟然是去台北小巨蛋，唱他的歌去演出。后来每一次只要我有机会去台北工作，无论是演出啊还是一些拍摄，我都会自己包一个车去到那儿，好像是去倾诉吧。就是很多时候你特别感慨的时候，其实你站在那儿，你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对，
0: 但陈家不想永远活在邓丽君的影子里，圆满后他成了一名独立歌手。可这条路比想象的难多了，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场演出。
1: 有的是那种政府的惠民项目啊，当时那个票价是10块、20、30，然后底下有的时候就像来看看大戏似的那样，然后底下还有走动的，然后小孩还在那儿跑，舞台一片漆黑，什么灯光音响都还没有弄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演出了。那会儿去演出连耳返都没有啊，地板箱就给我扔一个什么样的我都得去唱，有的时候唱下来真的是根本听不见，嗓子都快哑了。201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想着再给自己这一年的机会，如果再没有什么起色，或者是生活不能够走上正轨的话，可能我就要找一班上了。
0: 靠着一场场巡演，一次次直播，陈家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歌声渐渐传开了，台下开始有了熟悉的面孔。2019年，他第一次演唱潮汕歌曲，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那是他和导演蓝宏春合作的开始。和陈家一样，蓝宏春也是半路出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2009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离职后投身潮汕电影。
1: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作品非常的专注，而且当时我说导演，我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说那个这潮汕歌我唱的能行吗？他说很好，就是感觉特别对啊，都没有问题。我说会不会有不准的地方，他说这个都不，就不是问题。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他的审美，音乐审美是非常好的，语言你可以尽可能的准确，但是他不能打扰这个音乐，你不能说为了他就每一个字比如说我必须要遵从潮汕这个地方的发音，而去破坏了他整体的流畅性。1、2、3、1、2、3。
0: 2025年底，陈家第二次与蓝宏春合作。

0: 导演要求他一秒不差地复刻当年的小样。陈佳对着旧录音一遍遍弹，一遍遍唱，录了两个多月才终于找回了导演要的那种灵性。
1: 就第一天录完了，然后回去听一听，然后再想一想，安静一段，然后你再突然听，有的时候会听出一些问题来，然后第二天再进去，可能第三天再去，可能我录点别的，过几天再录。
2: 您当时记得那首歌它就反复了多少次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好几天都，我们的版本都是按日期的，什么0118版本、0121版本都是这样的。
0: 2020年4月30日，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一首被闲置了3年的歌，终于在大荧幕上响起。
1: 电影是超乎我的想象，当然我在这个故事线当中就完全忘了这里边有我自己唱的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到最后就是两个老的阿嬷见面的时候，也是我正在震惊的时候，然后我的歌声就突然出来了。
3: 小姐，是我是三姐
4: 吧，我就把应该定那个
2: 歌出来的一瞬间，你会流眼泪吗？
1: 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哦，这句是不是还能唱得更好？所以呢，我都忘了当时那一块到底是哪个画面了。我的神经当时太紧张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嘛，因为我周围是没有人懂潮汕话的，他们都说到那块儿，就是本来没哭的都哭了，本来哭了的在那块儿就是大哭，全赖陈家。
0: 随着影片口碑持续发酵，观众们自发涌入电影院，那首潮汕话的歌，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却还是被它深深打动。2026年5月18日，在北京路演现场，陈佳第一次见到了导演蓝宏春。
1: 导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这一次把你折磨成这样。说完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跟导演聊了聊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们当时为了一个字吵了很长很长时间，里边有一句是错给写情，我们一开始唱的是错给写情，那关于这个字我们就来来回回改了无数次。我跟导演短短的见面的10分钟，我们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外面好像电影已经破10亿了，我们在屋里还在讲这个触景生情，这句该怎么唱才更好。
5: 很催泪的一部电影，让你回到去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当年那些人如何去生存，然后如何思念他喜欢的人。
6: 以前的爱情真的是坚强，
7: 过来南洋的人不简单啊，
8: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这件事情非常感到幸福。
0: 如今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是祖辈真实走过的人生。
9: 花狗的情绪已经回去，
0: 他们说在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阿公的影子。影片火了，饰演木生的王彦彤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路演、活动、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10: 刚开始是开心，然后再到压力大，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多睡会儿觉，确实赶路挺累的。
11: 谢谢。
10: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你做了非常舒服的，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喜欢的，你肯定是接受，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不好的地方。
0: 让王彦彤甘愿付出的是荧幕上那个叫郑木生的角色。1940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告别妻儿下了南洋。他在异国他乡蹬三轮做苦力，

0: 靠着寄回家乡的侨批撑起了远方的家。一封封跨越大海的书信把漂泊的人、等待的人连在了一起。为了找到演活这些角色的人，导演蓝鸿春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多数演员是剧组在街头巷尾和短视频平台捞来的，只有王彦彤是自己找来的。王彦彤，广东汕头人，播音主持专业。大四那年，周围的人都有了安排，考研、出国、找工作，只有他还不知道方向。
1: 在那个时间点，我也要思考自己的去处，我以后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吗？想到这里其实想不太明白的，那就先去电视台实习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0: 2023年，一位同样来自汕头的导演蓝鸿春在汕头一中拍果条广告时选中王彦彤做男主角。
1: 在那个广告宣传片里面，我第一次接触表演啊，然后蓝导会说，哎，你好像还挺有天赋的，但他夸得很不走心。我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确实是让我注意到了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玩的。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一致认可，说哇你主持人真棒，但是在蓝导那里你演得好像还挺自然的，这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0: 自此王彦彤正式走上表演这条路，和许多刚入行的演员一样，他给各个剧组投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度甚至要靠兄弟接济生活。就在王彦彤打算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带他进门的导演蓝鸿春。
1: 我在纠结要不要当演员的时候，我去求助过他，我说导演啊，你当时说我演戏有天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是你在那商业吹捧呢？他说不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具体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来挑。
0: 蓝鸿春的几句话让王彦彤重新振作起来，他换了思路，不再必须拿到角色，只要能靠近片场他什么都干。
1: 还没有争取到角色，配角也没有争取到，但我争取了到了场记打板，我能进来学，有可能我后面再接到一个配角，那就说明我也在被行业认可接纳。
0: 2024年初，给阿妈的情书开启海选招募，王彦彤第一时间报了名，结果被拒绝了。外形清秀的她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她没有放弃，开始节食健身，剃寸头，留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给蓝导，依然没有回复。
1: 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换一副样子出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演员的一个素质之一吧。就算没证据上，起码我也向自己证明我是 OK 的，我接下去再去争取别的角色我也会更有信心。
0: 被蓝鸿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到几个戏，没拍戏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后来他听说蓝鸿春的新片快开拍了，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搬道具、打杂、帮人搭戏。再一次相见，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1: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我说是逗我玩呢，就是我说你开玩笑呢是吧？他说你去试试妆造，然后后面咱们再试试戏。我当时其实有点懵的，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
0: 就这样历时8个月，三次争取，王彦彤成了郑木生。没学过表演，他只能用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外形不符就天天爬天台暴晒，反复爬楼梯感受木生蹬三轮的累，不会游泳任之呛水演落水戏。
1: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纯粹，他就是很简单的人，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演员跟角色之间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跟角色相似的地方去做扩充、做靠近、做放大。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吧？ 我做的一个加法是我把一个对角色的亏欠感放进去了，就是他又喜欢又爱又亏欠，这个东西柔和进去，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个人能够理解角色的一个方式。
2: 我从南北听到阿妈皮肤
0: 对吗？对阿妈的情书火了，有人坚持拍了十几年潮汕电影，终于被看见了；有人死磕一个角色大半年，终于被看到了；有人唱了十几年歌，终于被听到了。电影火了之后，王彦彤签约了公司，得以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递来的本子多了，他说自己还不会选，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
1: 我现在细想啊，没有印象对于自己这个觉得苦啊累啊，因为喜欢这件事情通常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补充营养还是正反馈等等，这些东西会冲刷掉你的苦啊累啊需要坚持的部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会更加愿意相信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是能够做下去的。
0: 如今陈佳忙着演出、直播、录歌，一刻不敢停下。他的歌声不炸、不炫技、不那么主流，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简单、真诚和朴素，一如儿时。
3: 我觉得走音乐这条路肯定是很艰辛的，很多时候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你只能自己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底能被多少人看见，或者能被多少人认可，是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的。但是我唯一不迷茫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做的。只要是我一旦唱起歌来，我都能把自己唱开心了。那唱歌这件事情，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候呢，都让我好像又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路，虽然它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看下来，它确实在我每一个节点又给我开了另外一个道路。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7: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6: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8: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6: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7: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6: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7: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6: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这两天，美国刚刚庆祝完了成立2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忙得不亦乐乎，在不同的城市出席仪式讲话。而且呢，美国也是举行了像烟花庆祝啊，像飞行表演啊这样的活动。然而，民众的体感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民众的节日啊。看到今天。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做了系列调查，其中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当中呢是一个蓝色的啊，看到呢这个图曾经曲线一度很高，但到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点，这是什么呢？调查的是关于美国梦，你是否认为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向前去实现自己梦想？啊，过去啊曾经有一度50%的人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则是到了35%。回来之后我们会关注更多这次调查的一些消息，先进入到头条聚焦。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最近两天的一个互动，两国恢复攻击已经是2天时间了。先来看整体来说啊，2天的轰炸已经是美国击中了伊朗的90个军事目标，伊朗呢也进行了反击，反击了美国啊在中东区内3个国家的基地啊，威胁如果说美国继续袭击的话要扩大攻击。那这次也就是9号的时候，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除了说在伊朗南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北部有2个铁路桥被炸。这个铁路桥啊，一方面呢是连通中俄两国和伊朗的一些贸易渠道、贸易走廊啊，这对伊朗的贸易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遗体下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也在伊朗的北部。所以说，这个桥梁被炸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葬礼的举行啊。这些悼念者指美国意图要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的流程。而民众怒不可遏，大家看到这就是在家乡下葬的时候，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是 "We will kill Trump" 啊，他们要杀死特朗普为领袖报仇。当然，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说是伊朗进入到了后哈梅内伊时代啊，毕竟6天的仪式结束了，也代表一个时代啊该落幕了。接下来，民众就需要去看。啊，这个新的权力结构到底如何去分权？因为新的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至今为止没有出面啊，没有去做整体的一个权力划分，所以呢是未见分晓。而且伊朗民众此刻也在盼着啊，就是新任领导人对美国的袭击会做出怎样的一些定调和报复，对于国内的一些重塑又有怎样的一些路径啊，这都是翘首以盼的。这次美伊的再燃战火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啊，看不同媒体分析，基本都是定论一点，其实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呢，很多人认为会进入到一个争夺的一个拉锯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美伊并不想把战火真正的升级，只是通过有限的一个威慑，然后展示自身对于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让冲突进入到打和谈的一个循环，也就是拉锯的意思。这个拉锯可能会在冷战和有限度的热战当中去徘徊啊，就是通过持续的去施展影响力啊，告诉别人美国或者伊朗啊，依然对于航运的通行安全通畅是有话语权的。当然，这场战争带来的油价的起起伏伏啊，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也让一些石油巨头收获了意外之财。当然，特朗普每次政策变化都让这个产业和民众啊产生很多的一些反应。特朗普为什么会临时起意啊，决定要过去2天当中对伊朗啊去进行打击啊，把这个停火协议告终呢？啊，有媒体爆料啊，其实特朗普最讨厌的就是伊朗当时

啊，就是用袭击的方式啊，阻挡了3艘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啊，这让特朗普是怒不可遏啊，所以这是一个内幕消息，那所以他决定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决定之后，特朗普也会面临着一些很难以去面对的选择，要么你是去升级啊，但是美国的民众是不愿意接受更大范围的战事啊，如果你持续。这也是一场消耗战。当然，如果你再去同意和伊朗的协议的话，就说明你是出尔反尔啊。所以，特朗普这几个选择都不太容易去做决定。特朗普昨天的时候，我谈到，就是他在出席完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是先坐着他的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又换了他的新空军一号飞回美国啊。当时问为什么会更换专机，特朗普说呢，自己是面临着死亡威胁，在暗杀名单上。现在看起来啊，特朗普说他是伊朗的一个头号这个刺杀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消息是哪儿来的呢？啊，当然，美国方面会有很多情报。有消息显示说，以色列向美国进行了通报，说伊朗要策划暗杀特朗普。当然，对于媒体这个报道，再去问伊朗方面、以色列方面啊，都没有更多的回复啊。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自己爆出来，自己在这个名单上，而且在每一份名单上啊，多份名单上。北约峰会落幕，其中呢是有很多的争执。昨天谈到了哈，就是他对于盟友的一些失望。当然，后来特朗普又改口啊，说盟友挺好的啊。其中呢，北约峰会上也达到了一些就是军购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部分是从美国采购，另外一部分呢也包括了像芬兰的军工也会受益，因为芬兰的一些履带车啊，他们在北欧的一些特殊的雪地环境、沼泽环境都是比较有经验啊，所以未来在北欧波罗的海的联合防线上啊，他们的军工合同已经开始生产了。那么另外，我们说到西班牙啊，过去呢一直是对于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把军费开支占到 GDP 比重的3.5%，西班牙过去说是我不愿意，我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但后来实际情况在闭门会议当中，特朗普的话已经暗示了西班牙态度出现了软化，那所以特朗普也收回了，就是之前比较过激的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啊，这个事儿看起来也要搁浅了啊。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这场北约峰会期待值比较低啊，就是因为知道不会有太多的协议达成，因为知道只要特朗普不发火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再来看，那这次我们知道，北约峰会永远出现一个就是分分合合啊。第一天的时候，特朗普说了对盟友的失望啊。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又缓和了语气啊，说这些盟友都是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大家还要在一起，不会退出北约。这个事儿呢，让别人觉得一个组织怎么会出现这种来来回回的一个转环呢？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会比较去用了一种家庭的方式去诠释说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打打闹闹的谈出谈入这都是不足为奇的。这但是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这是一种打交道的方式，是民主的同时他还说这是一种团结的体现，争吵之后能团结，还 cue 了一下俄罗斯说俄罗斯也应该学一学这种民主的一个方式，希望对普京有启发性。这是吕特的话。看到就说特朗普呢是改口，刚已经谈到了说又想和北约在一起。昨天也谈到特朗普之所以愿意留在这儿，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北约的盟友们在北约峰会这个附近呢开了会就是关于要向美国采购军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微感受到了一点安抚同时特朗普也希望能够继续通过留在北约要出售更多的武器刚才谈到了，就是吕特谈到了特朗普对于北约盟友的这些言语的一些攻击也好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这种吵嘴架没关系特朗普说还是团结的。再来看，就是说，美欧之间这种同盟这种破裂其实是有一些根本性的核心的问题。那包括对于领土诉求特朗普呢之前就说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要把这个格陵兰岛拿到自己的名下这些核心的问题都是比较让这个欧洲盟友感觉到不爽的，这只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特朗普这种
啊，他对于很多局势的一些看法啊，和这些欧洲盟友也是不同的啊。大家真正的一些本质上东西是有一些难以弥合的点。那现在也谈到的是，在最开始说美国刚刚庆祝了250周年的一个独立国庆日啊，这个活动看起来热闹啊，但是呢，美国有媒体分析说，和200年的庆典相比的话，民众是处于一个比较沮丧、比较低潮的一个时间。那其中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做了多项调查，那包括你认为美国的民主啊是否依然运作良好啊？这现在是只有12%到15%的认为啊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比例大家可以比一比。那么另外关于说这个爱国主义啊是否依然重要，是否依然有，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啊，现在呢也是只有30几%的人啊认为是还有的啊，但过去相比的话，都是50%以上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各项指数来说，都显得就像这个草坪上的民众一样啊，就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空落落的。此刻的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吗？还是否能够依然让他们觉得啊是一个自豪的美国？好，接下来进入到全球速览。印度总理莫迪在澳大利亚开启3天的访问，那其中呢包括了两国领袖的这种高峰的对话了，那其中呢也包括了一项引发世界关注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将会把这个油啊出口给印度，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副产啊油相关的一些矿物啊，10年之前两国呢就想签约，然后把这油出口到印度用作民用，但是真正的用途其实是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的啊，怕万一民用改为了其他用途，所以是非常的审慎啊，用了10年的时间才达成这种啊协议啊。印度呢，因为目前这个人口比较多啊，包括中产阶级崛起啊，他们对于电的需求比较大，估计呢油将会用于核电站的一些建设。那同时，两国这次啊，不只是谈这个协议，也谈到了像能源的供应啊，谈到了像国防啊。啊，虽然过程当中没有发表对中国的言论，但是外界认为啊，还是要去两国联手啊，要去遏制北京，所以加强战略合作。那乌克兰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啊，他们的无人机让世界看到了新的战争形态啊，就是这种战争形态当中就不需要是一个贴身的肉搏，而是通过星链这种卫星系统，然后呢远程去操作战机，就有点实现了一种电子游戏化的一场战争。当然，也让外界看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技术多国引进，日本也希望要引进这个技术啊。大家很担心的是，日本已经解锁了对于军事的相关的松绑啊，会不会帮助日本加速啊这种军事化，比较的担心。那么另外呢，最近啊，乌克兰呢是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能源设施、一些加油站啊，这也导致一些车在大排长龙啊。用乌克兰总统的话就说，把战争带回到俄罗斯。德国将会在年底也会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一些选举，那其中呢，德国执政党啊，就是终于是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涵盖了5大领域啊，包括了像福利啊、退休年龄啊这些比较让民众关心的点。当然，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推行，那还要牵扯到啊，接下来这个德国政坛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德国目前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也是风头比较的猛，他们上台之后，相关政策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美国呢是收紧对于古巴的一些制裁，进一步升级相关措施。那现在我们知道，古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汇的来源，就是古巴医生啊，在海外，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啊，派驻的比较多啊，他们利用医术为国家赚来钱。但现在呢，美国要求这些接收了古巴医生的国家要终止相关的合作项目啊，从而进一步啊去切断啊这种外汇的来源。但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是慑于啊害怕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啊，就中断了项目。当然，有一些国家呢还是在坚持的啊，特朗普在找一切方法向古巴政府施压。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啊，他们在一些合作上慢慢的向外拓展啊，包括签署了一些关于像民用的
油啊，就民用的核设施啊，这是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那现在看起来呢，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希望通过韩国要去加强这个军队啊军舰的一个建设，因为美国的造船工业啊已经是比较落后了。啊，尽管希望自己来造，但跟不上节奏。那韩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所以相关订单可能会流向韩国啊，这也是让盟国之间除了军事又多了一条联系。再来看一条消息，那就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员会委员啊，也就是韩国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访问中国，三天时间会出席中朝条约65周年的一个活动，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条例啊，叫做强制虐儿举报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些像医生啊、像社工啊这样的专业人士，一共有25类，如果在他们工作范畴之内发现有涉嫌啊虐儿的现象，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举报啊这个情况。那现在已经是半年了，来看一下啊，目前是涉及到188童啊被虐的情况举报，其中呢近半都是涉及到性侵。那关于这个数字呢，跟过去基本上是持平，一方面说明这个条例啊是有效的，没有被滥用，因为过去有人担心因为有了这个条例可能被很多人滥用，举报数量会上升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举报条例也让公众啊有了更多的一些意识啊，去怎么样去守护好孩子的童年。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关注一下目前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所引发的广西洪灾。截至到九号的中午呢，目前的死亡人数是39人死亡，有9人失踪啊，农业是受到了重创。因为在当地啊，像柳州啊，是一个盛产甘蔗的地方，40%的甘蔗呢目前是受灾啊，是一个会影响到下游产业。那另外也谈到啊，像发生水灾的这个衡州啊，它呢是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啊，茉莉花也将会面临重创啊。昨天谈到当地的木材，还有一些蛇啊，在生物医药方面，那另外在于一些医美方面啊，这些用途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两天我们也看到，除了说是广西啊，也看到了甘肃，看到了湖北等地自然灾害。那中央呢也是发布了相关文件啊，其中谈到就是加强预警了，那另外要加强相关的一些巡查，这都很重要。同时在发生之后，这些物资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运输都很重要。其中的一个规则也很重要，就是说坚决要求杜绝啊这种对于出现重大的伤情或者人员伤亡的时候，不能够去迟报和瞒报啊，这种信息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巴威啊，今天呢是上午估计啊，今天应该会经过台湾的北部海域，然后呢会到福建和浙江的一些沿岸地区登陆啊。目前两岸都是做好了准备。我们来看，那目前台湾已经有10个县市要放台风假，因为它会经过台湾岛的一个北部，而在明天晚上呢会来到了闽浙沿海登陆，而且这次持续时间比较的长，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北西北方向去移动啊，强度会逐渐减少。但是呢民众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包括像沿岸一些船已经回港了，那还有呢一些民众啊也是去抢购物资了啊，超市有一些物资啊都是比较的是受到欢迎。那另外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是在昨天的时候，福建的晋江啊就是有鞋厂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呢至少是有28人遇难啊，这个火灾浓烟非常厉害，这个火舌都是橙色的，火呢基本消息显示是在这个厂子的一楼燃烧起来的，而且呢燃烧的比较的快，而且呢起火点这个楼道啊堆了有大量的杂物，影响到了一些救援。那很多的这些工人就跑到了天台上啊，消防员也是通过从高处注水的方式为他们降温，但是也有人坠亡。那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经是被控制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就说是这个火到底为什么是发生在当地。那另外目前也看到，就是中央最高指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做好指示要善后，要全国要排查风险，同时要查明事故的原因。这个地方啊就是福建晋江啊，它是中国的鞋都，而晋江的这个镇子啊，这个叫做陈岱镇啊，更是当地啊鞋企高度集中的地方啊，聚集了超过有7000个鞋企，产量呢占到全球的20%。刚刚这个是整体的鞋子啊，是占到全城的20%，非常厉害。而且呢产业链产业价值是非常高啊，出现了像安踏、像特步啊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国产企业，那所以也是借这个事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啊，需要去做一个好好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啊，就是说在发展同时，这个安全这个底线啊是必须要守住的。看到消息，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一些地方大省啊，像上海、浙江啊，还有山东等的一些带动之下啊，这个目前6万亿的隐形债务的化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的方式去置换这些隐形债务啊，所以呢，地方政府迎来了一个啊缓解财政的契机。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在上半年完成了啊，后半年下半年的化债怎么去啃又很重要，而且下半年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在经济的一些提振上也需要去更花力气了。在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全线大涨啊，推动着恒生指数是重上了24000点，而日韩股市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双双下挫的情况啊，港股是一枝独秀。其实股市大家看今天上半年会出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起初呢涨得比较厉害的是像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芯片也好，大模型也好啊，软硬件都是齐涨，像传统的一些科网股啊，包括像阿里啊、小米啊、快手啊，反而是之前涨得并不快。但最近呢这个情况出现了一个风水轮流转
啊，一些传统科网企业反而是领涨了。而港股当中呢，传统科网企业啊是比较的有优势啊，这个数量和整体的这个体量都非常大啊，所以带动着港股上涨。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美股当中啊，关于像这种算力是不是过剩啊，AI 是不是投资过多啊，这种隐患是从美股延烧到了韩国股市，韩股市当中是有几个很大的一些啊这种就是 AI 股啊。这种大的头部的股票，它们下跌之后啊，都会让日韩股市啊去下跌。那所以呢，其中看到这个，在这波科网股的上涨当中，阿里巴巴在昨天创下了10个月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啊，是中国科技股要迎头赶上了。好，进入到大千世界。本届世界杯，不管大家支持哪个球队，但一定会对西非的佛得角球队啊是另眼相看啊。这样一个过去不起眼的球队，但是创造了他们的一个成绩，而且是那种精神，是让我们看到中国足球身上如果有的话啊，那可能光景又不同了。那最近呢，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啊，说这个佛得角啊曾经邀请中国足球进行友谊赛，但是被拒。哇！这个事儿正好借着佛得角在世界杯的热度，让别人正是放在了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啊。当然正面的是佛得角啊，人家给你伸出橄榄枝，那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居然是啊这种不敢去

应战啊，怕暴露自己短点啊，这样一比之下高下立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啊，足协已经辟谣了，说只是口头传达过啊，口头上有过这样的意向，并没有正式的进行书面的沟通啊，所以可能网友的解读过多了啊。你骂国足啊，可以，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国足他的水平呢，的确可能跟大家的预期啊不符合，你要对他觉得有点不满啊，你说他两句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去造谣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在求学阶段啊，总归会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会出现一些起伏，那甚至呢是作业不完成。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学习态度问题，但现在呢，家长把它认为是一种医学问题啊，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医院就顺应着家长这个潮流，开了什么呢？叫做学习困难门诊，甚至这个门诊是一诊难求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第一是，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教育的焦虑，而且可能是也是看到当代家长在看问题的时候啊，他更加往前看啊，想的是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想就是说放在自己身上。那另外呢，家长在这样想，而专家则说，大多数被带到这个门诊的同学啊，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问题啊，还是一种态度问题，不需要去过度的一个焦虑。那么另外，其实学习困难门诊这个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了一种焦虑。暑期了，很多朋友会来香港旅行，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去启德看一看。启德过去啊是一个老机场，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启德机场会不会让你看到香港速度完全不同了。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朴泰臣今天上午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的访问行程。下午，朴泰臣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朴泰臣此次访华为期3天，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会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于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宫九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是错误的判断，并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九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

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在9号晚间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的消息指出没有人员伤亡，而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了10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了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过去曾经多次的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处于在可控状态，俄企业或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来进行自我保护。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2: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日本共同社在10号报道，日本政府初步决定最快2030年度建设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据点。据报，这一项安排已经纳入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综合科学技术与创新会议所汇总的综合创新战略，并将于近期在内阁会议敲定。日本政府在3月敲定的第7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中，已经提出透过产学官合作推进两用技术研发，并探讨设立新研究据点，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并开放与大学及企业使用。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在10号凌晨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有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市中安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央气象台预报，在九号晚，巴威由超强台风及减弱为台风级，上海已经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巡逻，记者登上了其中的一艘巡逻艇，接下来跟随镜头一块来看看。
6: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7: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8: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备勤。
7: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9: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有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7: 目前台风巴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5: 在台湾，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台湾12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入夜之后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10: 虽然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站在台湾北端的基隆的海岸边，可以感受到风力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而我背后的浪是越打越高。而虽然巴威台风大概率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台湾气象署有鉴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对全台至少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海岸边风大浪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台湾气象署公布巴威台风最新路径，目前台风中心仍在台湾鄂伦比东方海面朝西北移动，若路径不变，预计将对台湾的东半部、台中以北地区造成威胁。
11: 持续以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的方向朝台湾靠近。那预计在明天的下午，它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由于它持续正在威胁我们，所以气象署持续针对海面上的部分，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0: 台湾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的暴风圈推估在11号清晨就会碰触到台湾北部的陆地，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的风雨会最明显。 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基隆报道。
5: 台风巴威时候逼近日本南部冲绳县，给当地带来了强风暴雨。冲绳县石垣岛时候风雨交加，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巴威或将在11号上午从包括石垣岛在内的冲绳县仙岛群岛擦过，随后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受其影响，仙岛群岛时候至11号两天的降雨量或将大幅超过当地往年7月全月降雨量。而当地的风速在时候预计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11号则可能增强至每小时216公里，风力之强足以令部分的房屋倒塌。为安全起见，当局在9号和10号两天已经取消了约250班往返石垣岛的渡轮，而从9号到11号，冲绳县那霸机场预计将会取消接近500个航班。福建泉州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晋江鞋厂火灾事故的相关情况。泉州市市长蔡振盛在会上向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而目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泉州也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
12: 泉州晋江鞋厂9号发生大火，导致28人身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13: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细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12: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加剧火情等客观挑战。
14: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12: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5: 广西横州市周边村镇的灾后恢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了7月10号，当地的电力恢复已经超过50%，有不少民众自发性的支援灾区。
15: 广西横州周边村镇大水退去后，本地每日出动500人以上电力抢修人员进入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抢修电力，到7月10号，横州复电已超50%。
16: 我们横州那个电力相对于那个最严重的灾情那个阶段，已经复电了将近50%到60%，非重灾区的电力线路已经全部恢复了。
17: 这边的洪水已经把我们的供电设备基本上已经冲毁完了。现在我们要是把这台变压器是昨天刚晚上刚刚做的，通过这台变压器已经接好试电了。

0: 村庄在清理淤泥的同时，也在开展消杀工作，防止发生灾后疫情。
1: 50个消杀队员这样子，这个六兰村，然后带了喷雾器，就是要清完淤泥，然后把基本地板的这些淤泥清淤才符合消杀。还有一些垃圾堆，我们也喷了一些。
0: 广西恒州的主城区附近的居民小区有不少志愿者到这里集结，据了解，这里的志愿者数量大约是在200人以上，而这里也将每天稳定出餐4500份以上的餐食提供给云表和孝义镇。
2: 因为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很多灾民就是只有一个袋子或者连鞋子都没有穿，所以说我很难过，所以说我就发动了这个我们所有的业主还有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无条件的帮忙。
3: 今天呢我们计划呢4500到5000份，今天我们那个白菜有2000斤，红萝卜大概有500斤，其他扣肉大概今天呢有1000斤左右。
0: 他也提到，这些菜品都是由爱心人士所捐赠，本地志愿者也还会筹集衣物等生活必需品送至灾区。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恒州报道。
4: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表示，各地推动文商旅融合需因地制宜，发挥自身特色，并善用新媒体传播效果，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实际消费，带动城市的发展。
5: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6: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5: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6: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5: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4: 就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以及首份5年规划，新民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改善社会民生三大范畴下，共提出29项建议。
7: 香港政团新民党十日就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特区政府提交建议。此次新民党提交的建议共有29项，其中新民党倡议大力发展航天经济，建议特区政府搭建专属架构，并制定5年发展路线图，系统化推进产业落地。
8: 咁而家咧，社会上越来越多人附和呢个建议啦。咁我建議行政長官咧喺今年嘅施政報告真係宣布成立呢個辦公室嚇，咁啊應該6個月內咧係要公開招聘、公開招募、委任一個懂得呢個航天經濟嘅專優才去做領導啦、做主任啦，咁然之後亦都要成立一個航天經濟統籌或者發展嘅委員會咧。 做諮詢同埋統籌同航天經濟有關嘅多方面。
7: 另外，在房屋方面，新民黨觀察到，當前大廈業主瑣碎糾紛已拖延惡化，法團委員義務指示欠缺專業支援。新民黨建議特區政府參考海外經驗，並在新的發展區域試行三層調解架構，同時推動附屬法團強制法團委員專業培訓，舒緩樓宇管理的爭議。
9: 一啲比較上瑣碎啊，唔係太重要嘅啊糾紛咧，係應該係通過調解嚟到去解決。第二層咧就係有啲譬如漏水啊，涉及到賠償問題呢啲咧，係可以設立一啲由專業人士組成嘅審裁處係去處理。我哋係建議喺一啲新嘅發展嘅計劃入邊咧，係容許佢哋咧係用一種所謂分契嘅方法，以少量嘅座數咧作為單位。
7: 此外，新民党也建议特区政府持续强化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角色，透过优化产业政策、土地规划及新型产业布局，巩固香港未来五年的多元发展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石门站齐了。
1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4: 让生活变得更好，
15: 把生活还给人类。
1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6: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35，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00。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采购16架鹰狮翼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0: 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乌军八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35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35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35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头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35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比方说2022年4月份击落苏-35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锆石，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35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包括这次，这个击落。苏-35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 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35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三毛狙，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35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的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F-16 战斗机也潜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种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0: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35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估苏-35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2: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2式、苏-35。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35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35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这个俄军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35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24，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35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0: 嗯，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英狮翼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英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英狮？
2: 英狮这样小片讲的，它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呢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英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的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J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

0: 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J，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着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一三个功能的一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的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他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是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就空中争夺这个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又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英式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备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一架这个战斗机单打独斗，它后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持，那么提供信息、提供情报、提供这个各种保障。那么有的时候英式战斗机它不用这个出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这个而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链来在整个一体当中呢成为一个杀手。就是按照这个所获取的信息情报，对于哪一个特定目标，比如空中目标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了，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英式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这个制空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1: 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纪录。近期呢，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记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0: 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宁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那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它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突击5、1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 FP-9 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的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 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视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他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1: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
0: 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2: 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说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那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个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它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一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

0: 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儿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系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是很显然呢，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须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它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它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载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种这个存在。
1: 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0: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这个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呢，包括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成了乌克兰首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就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者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者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紧紧拉住美国，紧紧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确实太贵了。现在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的一枚的话，有300-400万美元，就一枚，这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1: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0: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心丸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

0: 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它苏联四分之一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比方说图120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59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这个坦克就是那个特三式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着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这个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10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车库里边就可以生产。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这个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是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那么德国呢给它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搞一个固定这一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你像最近这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这个厂房、厂区，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1: 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再次急转直下，谅解备忘录俨然成为了废纸一张，双方刀光剑影，又似乎游走在了斗而不破的边缘。中东脆弱的和平还能坚持多久呢？另外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数据出炉了，各大品牌成绩单加速出现分化，而进入到下半年，市场的格局又会如何演绎？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在近日持续的互相发动了袭击，这也让双方的临时停火状态再次遭受到严峻的考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几近停滞。与此同时，伊朗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悼念仪式接近尾声，因此被搁置的美伊谈判又会如何重启，备受关注。
1: 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夜之间打击了伊朗约90个目标，此前一天已打击80个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表示，一座核电站的外围以及连接首都德黑兰与马什哈德的两座铁路桥遭到袭击，作为反击，伊朗则对波斯湾地区美国盟友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显示，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号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其间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至于8号夜间至9号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舶驶离波斯湾。外界对美伊重回战争状态的担忧进一步加剧，由于伊朗正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为期一周的大规模葬礼，美伊谈判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尚未取得突破。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领域保持政策协调。而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白宫官员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计划。
0: 现在来看，美伊双方似乎这个态度再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变。更多的细节解读，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一些看法。主持人，您看，虽然说双方一言不合又开始开打了，但是似乎这两方的这个打还是控制着的哈，有点在这个斗而不破的这个边缘当中走。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接下来这个局势会不会朝着说两边都是干柴，碰到一点火星立马就爆燃的这种可能性呢？
2: 应该还没到那个时候。说现在双方呢，点到为止，但是呢又有所升级。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美军打的都是沿海的这些监测设施啊，还有什么小艇啊，对吧？还有这个这种无人机的发射架啊，对吧？那现在呢就会，刚才新闻中谈到他已经打到这个马什哈德附近的铁路桥。还有南边有一个发电厂也被打了，因为特朗普一直说我要炸毁你们的桥梁，我要炸毁你们的电厂，把你炸到旧石器时代。但是为什么要炸这个马什哈德呢？特朗普内心是很嫉妒的，因为马上在举行这个最盛大的葬礼，那个铁路桥是大量伊朗人往那过去，但是呢，这个炸呢是用巡航导弹炸的，巡航导弹呢它又没有完全炸断它，所以伊朗的铁路部门也说啊，正在全力抢修，到时候你还得疏散去那边参加葬礼的这些民众。所以它是升级的。那同样这边也是精准的升级，看刚才他打的不同的点，什么西亚指挥中心啊，什么燃料库啊，卫星，还有什么专门消耗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明明知道你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够了嘛。所以在北约峰会上

它是让乌克兰去生产，但乌克兰显然在境内是没有办法生产的，是不是就在欧洲境内由乌克兰来主导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大的这个图形，咱们先看。

0: 来看这个油价反弹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油价的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特朗普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的这个着急？之前他因为油价确实是已经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了，那在接下来呢，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又有更大的这个变化？包括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的路程啊，包括他的这个斡什的这个改组，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呢？
1: 对，这些都是这么接下去叫不战不和、不打不停这么一种状况啊。它会对这个美国的油价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也对通胀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所以本来这个通胀已经下来了，现在它又可能又回去，因为美国通胀和油价还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在赌，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三四月份中国进口的石油减少了，其实油价并没有按照原来预期那样一下飙到200美元一桶。所以咱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当时还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去进口，每天不是少300万桶，而是按照原来的节奏，那个油价肯定会很高。所以特朗普认为这打下去好像没有特大的事情，但是呢，美国国内的油价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很可能又上来。其实通胀最怕这种本来下去点，你弄下来又上来，然后再上来就进入预期，进入这个成本的这个推动。所以现在呢，沃什他刚刚成立了一些这个改革小组，在改革美联储的决策机制，要把这个新的变化纳入进来。假设通胀还是在这么一种状态的话，他这些改革的小组未来推进就不能按照原来的预期去推进，什么考虑 AI 啊，考虑一些长期的指数等等，那就得去应付通胀。
0: 所以一旦这个通胀真的上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这个十一月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肯定就会彻底的输下来了。所以接下来特朗普的日子并不好过啊，整个中东局势会如何走下来，我们要一定的时间来观察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车产业的一个动态哈，造车新势力的上半年竞速赛落下了帷幕，成绩上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们该如何来评价各家车企上半年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

0: 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造车新势力上半年销量出炉了。在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征收政策调整还有国家补贴优化的半年时间当中呢，各大新势力品牌的销量加速的出现了分化。领跑汽车继续保持着断崖式的领先，海外销量亮眼，和第二、第三梯队的新势力车企的差距持续放大。
1: 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竞速迎来阶段性收官，多家企业近期集中披露六月交付数据。领跑汽车以9.33万辆的全球交付量断层领跑，同比增幅高达95%，其中出口达到2.1万辆，占整月销量的22%。鸿蒙智行全系交付5.06万辆，位居次席。未来小鹏以超过4万辆的成绩分列第三和第四，理想、小米则是稳定守住3万辆区间。拉长到上半年来看，曾经的魏小李头部格局已经在数据的更迭中被彻底改写。鸿蒙智行累计交付24万辆，位居第二，领跑继续断层领先，累计交付达到35万辆，海外市场成为主要的增量来源。上半年出口是近10万辆，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总和。然而领跑断崖式领先的另一面是蓝图、阿维塔和智己三家新势力车企的颓势尽显，整个上半年的销量分别只有7.62万辆、4万辆和2.76万辆。马太效应之下，赢家通吃的逻辑正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兑现。另外，政策端的变化也值得关注。除了新能源车购置税从免征切换至减半征收外，有关部门最新公布，明年起对于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免征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将取消。政策红利的持续减退正在考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0: 造车新势力的成绩单出现了更多的这样一个分化，在下半年还会有怎样的格局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深网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啊，我们来看看综合各大新势力品牌最新公布的这个销量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崖式的领先，之后呢各个梯队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新势力车企之间的这个销量差距会越来越大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大约从一年前开始到现在为止吧，就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应该说呢，它品牌和品牌间它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马太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头部的三大品牌，一个领跑，一个鸿蒙，然后再加一个蔚来，因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布局价格带应该说是分布的比较的好，高中低端基本上是全面覆盖的，那么以此呢可以把销量拉得比较高啊，一般呢都是在几十万辆以上的。那么当你的销量越大，那么带来的就是综合的成本会降得越低，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整个销量越大的品牌啊，它的价格或者说它的成本，它的竞争力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和渠道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其实呢，它的原因跟刚才所讲的那个销量和成本的关系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当一个品牌如果说它的销量能够越大，那么它就能够有越多的资源。越多的资金来进行渠道的布局。那我们看到头部的三个品牌呢，应该说它渠道的布局

0: 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基本上呢，在全国每个城市，每一个点啊，它基本上都有那个销售或者服务的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整个品牌它的售前、售后的服务，其实都能够带来更大的优势。那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应该说它未来会越来越向头部去聚焦，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应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1: 那蒋先生，我们来看今年新能源市场，其实政策环境也出现一定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购置税减半的征收开始执行等等。那今年全年这个销量会不会不如原来预想的乐观呢？
0: 好的，那今年呢，应该说是购置税减半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从年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增长情况来看，确实是面临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此前很长的时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购置税一直是免征的，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变成减半征收，测算下来呢，对于主流市场的单车成本可能它的那个优惠力度会减少1万到1.5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样呢就对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需市场啊是产生了一定的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因为消费者都是知道今年这个购置税的政策是有变化，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呢是提前到了去年四季度来进行兑现，也就是说买车的需求前置了，因此呢更进一步加剧了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销的增速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当然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对于大部分车企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共识吧，就是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大盘，它可能还是在增长的，但是这里面呢，包含了相当一大块的外销，也就是出海的这样一块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出海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也算不上是一个包治百病的这么一个销路啊，因为呢，毕竟我们国内市场呢，应该说还是整个新能源汽车销售它的那个销量基本盘最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政策，从各大主流品牌今年上半年。它的计划完成度来看，基本上都没有超过40%，基本上我看几个大的品牌都是在35%、36%左右，那对于各家车企来讲，今年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当然了，我觉得今年可能算是，未来几年里面销量的一个低点，因为它刚好是第一年实施这个购置税新政，然后呢加上去年四季度有一部分的需求是前置的，因此呢今年应该是形成一个低点，如果是说你往后面几年去看的话呢，它应该会有一个逐步的销量的恢复，但是呢它这个增长斜率啊，应该说相比过去几年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
1: 那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造车新势力已经靠出海实现了销量的跃升哈。领跑今年上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已经超过了过去自身全年的这样一个出口销量，同时也超过了部分新势力在国内市场的销量。那小鹏和较早布局欧洲市场的蔚来也有不错的销量数字。那海外市场是不是解决国内市场放缓的一个处方呢？
0: 我觉得出海呢，对于今年的各家车企来讲呢，它肯定是一个必选项啊，因为你要维持一个销量，总的销量还能维持在相当规模，出海它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呢，它不能算是万能药。因为从今年几家大的车企来看的话呢，这个出海的量啊，应该说都是非常的惊人。比如说领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超过了10万辆吧。比亚迪应该是要超过70万辆的出海。那么其他一些品牌呢，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市场都是有所斩获的。那么出海的旺盛，应该说是对各家车企来讲，今年呢都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整体的这个销量总盘子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呢它绝对算不上万能药，因为出海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局限性，比方说欧洲市场它有一个反倾销的这个政策啊，比方说像美国市场等于现在是全面关闭的嘛，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当你的这个出海量越来越大，碰到的那个阻力啊，政策的阻力它同样也会越来越大。它不能算是一个万能药，最多只能算是短期啊，能够对冲一下我们内需下降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手段。

0: 那假设我们再来看这个咨询公司艾瑞博六月底发布了2026年的全球汽车展望，当中就说了，在中国市场现有的30家专供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当中，预计将会仅有7家能够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行业整合可能是销量较差的品牌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吗？
1: 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我认为今年，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行业整合，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目前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品牌它的数量确实是有点过多啊，是有点太多了。而且呢，在这么激烈的这个竞争格局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头部的一些品牌啊，它的毛利率也是表现得非常差。比方说领跑，我记得是上半年应该是不足10%的毛利率啊，蔚来呢也是它的毛利也是出现了。这种类似于像断崖式的下降，确实是下滑得非常的明显。我认为呢，它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是在那个价格战的余波影响之下啊，各家车企它的利润率啊都是在不断的往下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汽车各项原材料、零部件的这个成本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当然了，这个碳酸锂价格的上涨，这个我们在期货价格上就已经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你比如说像汽车电子啊这一块的成本，今年涨得非常厉害啊。汽车单车它用的存储芯片，它的那个价格甚至是涨了几倍。那么，这样一些原材料或者说零部件的上涨呢，在客观上也是造成了，各大汽车品牌毛利率出现明显下降的一个主因。那么在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化，内销的整体的这个增速往下走，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我认为那些尾部的品牌逐步的退出市场，或者说被并购、被整合，应该说这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中小型的品牌被头部的品牌，或者说被那种国资的汽车企业陆陆续续的收购整合，这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当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品牌数量减少到一定的水平之后，那么我相信，它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它的毛利都会有所回升。就跟我们在消费品行业一个最典型的像啤酒啊这样的行业，在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进行完行业整合和并购之后，那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它就会自然的有所恢复、有所回升。所以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讲，我觉得粗放式的发展的这么10年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啊。那么未来10年呢，我觉得应该是向行业整合、并购啊，整个行业毛利率逐步开始从底部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给我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加速的靠近中国内地。根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资料，巴威的面积差不多是94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也就是有850个香港这么大。目前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那么预计从周五开始，上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冲击，而受到相关的影响呢，北京从周四下午开始暂停了学校上课，还有大多数的户外活动。在山东泰山景区也已经临时关闭，并且敦促登山者尽快离开。好，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文章，聚焦了美联储主席沃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报道说了，沃什正在为他本人打造的5个工作组物色队员，候选人的名单堪称是豪华天团，其中包括了英国这个央行的前行长，还有印度央行的前行长，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等知名的大咖。虽然说改革的道路必然充满着艰辛，但是沃什推出这样一份名单，至少成功的让批评者们暂时闭嘴了。毕竟没有人敢说自己比这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们更懂美联储了。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热门文章，关注的是平凡的传奇，它的主角是一位来自 Costco 超市的收银员 Tony。 现年60岁的 Tony， 他每小时的时薪是33美元，再叠加公司的各类福利和帮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了。那事实上呢， Costco 的管理概念当中一直是将收银员视为经验丰富的专家，越是能够熟练的帮助顾客结账，就越能够获得顾客的信任，也就越能促使管理层开出更高的薪水。这是为什么 Costco 的离职率一直是远远低于同业竞争者的关键因素之一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人型ロボットを共同で開発し、来年にも量産を始め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2: 日本媒体关注，三菱汽车最新宣布与东京大学旗下的新创公司 Highlande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工厂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三菱计划明年在京都工厂实现每年1000台的量产，进而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公司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升自家机器人产业实力，加速追赶中美等领先国家。
3: SK 하이닉스의 미국 주식 예탁 증서 ADR 공모가가 주당 $149로 최종 확정됐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已经确定在美股 ADR 发行价为149美元，募资金额265亿美元，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史上最大的海外 IPO 企业。不过，这一上市计划引起了美国当地存储业界的警惕。美光科技在周四公布了高达2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力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 DRAM 市场的份额，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存储厂商间竞争加剧的信号。
4: India and Australia have finalized a uranium supply deal after years of deliberation.
2: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敲定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铀出口协议。报道指出，两国围绕核燃料的磋商其实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之久，尤其是在去年，印度推出了大型清洁能源计划，包括打造100吉瓦的核发电能力后，铀对于印度来说已经至关重要。不过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关于印度可能使用进口铀制造核武器的担忧声也依然存在。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的蒋小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1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0: 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5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 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只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啊。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还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3: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9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一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七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啊，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但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目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寻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啊，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 BBC 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再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 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20-30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me, it's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无人机袭击另一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初步消息指没有人员伤亡。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表示，将致力于恢复秘鲁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藤森庆子还表示，他就任后将颁布紧急法令，启动针对厄尼诺的预防工作。日本共同社在10号报道，日本政府初步决定最快2030年度建设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据点。 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在严密安保护送下于10号运抵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在今年9月起展出。这是巴约挂毯自诞生以来历经近千年重回故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9号表示，厄尼诺现象正在增强，而且将会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到明年初春。 而详细内容，请留意方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张作霖统领的奉军与当时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进行了2次会战，史称直奉大战。张作霖在第2次会战中的胜利，使他成为北洋军阀后期最强者。关于张作霖其人，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都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回忆他第一次见张作霖的场景时是这么写的：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人士，就通通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向权力巅峰的呢？当时《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是这样描述的：
1: 张作霖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的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
3: 1927年，北伐军呢就连克吴佩孚、孙传芳这个两部军阀之后呢，那么孙传芳只能北上呢归附这个奉系，张作霖呢就被15省，这个军阀军队呢推为总司令，成立安国军对抗北伐军。1927年6月18号呢，张作霖就在北京啊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也就成为北洋军政权啊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0: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典礼一周后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杂志用充满讥讽的口吻写道：
1: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
3: 奉系人数呢实际上还算比较多，但就战斗力而言啊未必有看上去那么强。其中这张宗昌的直鲁军的成分最复杂，军纪废弛，而且他这个直鲁军在与冯玉祥的战斗中呢元气大伤，因此呢奉军当中真正能战的只有张学良、杨雨婷的第3、第4军团。
0: 正当国民革命军全力以赴准备对北洋军阀最后一击的时候，张作霖也在为保全半个北方中国而做最后的努力。
4: 1928年2月的时候，张作霖召集奉军将领在北京开会，他要做最后一搏，方法是先发制人，采取

0: 所指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真正像样的抵抗。在战场之外，有一个刚刚出现的非正常动态，后来成为当时影响中国时局的重大事件。
1: 山东呢是张宗昌的地盘，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呢，他就派人到青岛呢，请日本人你赶快发救兵来救我。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这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因此呢，4月20号，日本呢这个日军啊就从天津抽调了3个步兵中队啊进入济南。4月25号呢，日军的第6师团就在青岛登陆了。26号呢，济南也有日兵呢开始驻军。
0: 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往德州。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5月3日，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哈雷特·阿班，当时正好在济南，记录了他所见的场景。
2: 5月3号晨，济南城一片宁静，国民革命军的行为也极为得当，商店都开了门，家家生意红火。上午10点，日本总领事西田来到旧城，与国民党当局开会。这期间，冲突爆发了。
3: 上午9点左右呢，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在经过日军警备区的时候呢，被无故射杀。那北伐军一部移送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呢，遭到了日军士兵的阻拦。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发生了冲突。
0: 所有的一系列冲突都发生在5月3日白天，但事态并没有因为夜晚的到来而平息。这一天晚上11点，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公署后并无所得。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石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日军捆绑。
3: 外交主任蔡公石用日语抗议以后呢，先是被这个割去了耳朵鼻子，继而呢又挖去了舌头和眼睛，手段极为的残忍。
1: 蔡公石被杀之后呢，蒋介石当时的表现是算是极为克制，他一方面呢防止事件扩大呢，先命令各军禁止了这个和日军冲突，然后呢下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
0: 5月7日，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2小时之内做出交代，要求中国部队撤出济南城7英里以外，并从交济铁路两侧后退7英里，惩罚涉案的中国高级军官，解除所有反抗日军的军队的武装等。
3: 第二天呢，蒋介石交了一份答卷，非常忍让，但是日本人呢却以答复延迟为由，5月9日，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实行了无差别屠城。到5月10日晚间，驻守济南的北伐军士兵呢，就接到了蒋介石这个放弃济南的命令，宣布呢从东门撤出。
0: 5月11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悬挂太阳旗。日军以搜查南军为名，在城内肆意杀戮，济南军民死伤10000余人，震惊中外。《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目睹了这番惨状。
2: 济南城平时有人口40万，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之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在那个酷热的5月下午，济南让我见识了集体大屠杀。那些画面是全新和震撼人心的，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4: 济南惨案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寻求统一的过程中与外来侵略势力的必然冲突。济南惨案也对蒋介石的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受支持，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济南惨案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

0: 中心的取向，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北伐成功在望，国民革命军的步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停止。皇姑屯一声巨响，一笔血仇自此结下。
1: 于公于私，奉献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0: 危乱之际，27岁的张学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
0: 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祭灵大典。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张宗昌向日本发出求救信号。
1: 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是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
0: 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杀戮，震惊中外。
2: 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0: 自此，国民党的外交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
3: 当北伐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的势力基本丧失殆尽，北伐军的军旗已然指向北京、天津，以及最后一位巨头张作霖。
4: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打江山守江山，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太多了，演绎的非常多。我们想必呢，张作霖也看到过，他非常聪明。这个时候他提出要和革命军议和，他提出呢，我的部队可以开到关外去，我不问政治，啊，听你们的。他这样说心里是有底牌的，他不像奉系皖系，也不像直系，打来打去没有退的地方。他有一个广袤的土地，大东北都是他的，他可以把这里作为他回旋的这么一个大后方。
1: 张作霖其实呢也考虑过啊议和退兵，但身边呢也有不少人向他建议，国民革命军的战线拉这么长，除了冯玉祥啊、阎锡山两军啊比较习惯于北方气候之外，其他这个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都来自南方，肯定不服水土气候。而且呢，冯玉祥这个人善变，和阎锡山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坚守京津，说不定啊我们这个奉军还是有机会。这样一说呢，张作霖觉得还挺有道理，因此呢一时之间呢，张作霖也是犹犹豫举棋不定。
3: 战况的进展朝着张作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迅速推进。5月9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战况，为了鼓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努力北进，他许诺将山东地盘给了冯玉祥。对桂系的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容忍了李宗仁在武汉扣押城前独霸两湖的事实，并对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的待遇与其他各军一律相同。会后，第四集团军即参加北伐，从此反奉大局，为之大变。6月1日，张作霖见大事难挽，宣布全面从平津撤退。
5: 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这个第二、三、四集团军呢，就顺利的打下河北，一时间就都聚集在了固安、保定、永清一带，离北京城呢就只有咫尺之遥了。那么这时候由谁先进入北京拿下头等功，这就很微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5月底，蒋介石下了道命令，所有部队原地驻扎待命。
1: 这次所谓的驻扎待命啊，很微妙，实际上就是让谁去领这个占领北京、天津这个大功的问题。蒋介石的意图呢特别明显，那就是台阎一冯。
3: 1928年6月1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冯玉祥会晤，商讨收复京津冀及善后事项。也许是在这个时候，冯玉祥才真正知道了，并不是他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而是阎锡山。从阎锡山的内心来讲，把京津冀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他多年来只敢想一想的愿望，而就在眼前，机会竟然这么容易的到来了。
5: 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呢在石家庄和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的这种逼迫，那么张作霖呢就不得不在6月2号的时候离京反奉。但在6月4日早晨，在那个沈阳的黄姑屯站呢，被日本人炸死。而就在同一天呢，阎锡山却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3: 1928年5月，已经荣升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哈雷特·阿班，身在北京，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内的气氛，
2: 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和六月开头的那几天，北京的局势却显得异样。有两件事情让人担心，怕再次酿成大错。头一种担心是怕北洋军撤离人口百万的北京时会大肆抢劫。第二种担心是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乘胜抵达时会像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的事情那样对欧美人士实施屠杀。
5: 经过各国使馆和交战双方的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那么张作霖在撤离北京以后呢，还留下5000军纪最严整的这种兵士来维持秩序，直到胜利的一方呢前来接管。那么妥协的条件则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而改由呢阎锡山的部队这个控制。
3: 进入北京的方案受益者无疑是阎锡山，那么此时的冯玉祥是否气急败坏呢？在后来冯玉祥的自传中倒是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心平气和。
2: 蒋先生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
5: 冯玉祥的态度在当时甚至在自传中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任何的不满，那么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就不得而知了。在当时的局势下，各种敷衍、背叛甚至倒戈的事情频频发生，在利益和权力面前，那么其实文字和语言啊似乎都不能够当真的。
3: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撤退后，协同少数亲密内僚和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到东北。但在6月4日早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黄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之死，标志着北伐大剧落幕的时刻到了。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计谋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5: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呢，奉系方面是一直压住消息，没有宣布死讯，但同时呢也迅速运作这个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既然敢对张作霖下手，那么张学良方面他们也就不得不防。
3: 1928年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时代周刊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2: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5: 对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因为奉系统治东北16、7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那么对于奉系来讲，连日就意味着是他们奉系的敌人，那么日本军阀也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0: 在张作霖死后的一个月时间内， 各方势力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意志，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令其警告张学良切勿与南方妥协。
5: 张学良他一方面是迫于日方的压力，另外呢又知道这个日本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内心是希望能够这个投靠国民政府的，但是呢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3: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但是在8、9月间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干预，加之奉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直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等正式实行意志，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意志才正式宣告完成。
5: 张学良呢，在危乱之际呢，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也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那么他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呢，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位置。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而这位更为年轻的巨头呢，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参与改变着中国现代史的形成。
3: 东北意志标志着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北伐大业已成，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事情是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蒋介石主祭，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美国记者阿班的记述是，
2: 胜利的各方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一座石砌的古寺之内，离城9英里。自2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这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0: 北洋军阀覆灭，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国民政府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依旧山头林立，仍是各方势力割据，战乱不断。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变。
6: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巴威台风来袭啊，中国东部沿海的居民严阵以待。台风来了啊！这个台风呢，来了以后，但是呢，我们的天兵天将已经做好准备啊，准备迎战这次台风。所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另外一个啊，就是台风来以前，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千里眼。不管是军事上和民用上的千里眼啊，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回啊，中国院士奔德，注意这个姓叫奔啊，奔德院士的千里眼守望者，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么奔德院士设计的这个雷达呢，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简单给大家说啊，过去啊，早年期间啊，就是中国的老式的战机啊，它的看的距离呢只有20公里啊，而且不能往地下看，往地下看杂波太多，地下的目标就看不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地面的战略预警雷达呢，最远也就能够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啊东西啊，再远了就看不见了。而啊，这个中国以这个奔德院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科学家，把我们中国的飞机啊，国产飞机的雷达啊，改成有源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呢，我们的探测距离可以到了220公里，而且可以往地下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可以达到多少公里呢？8000公里，8000公里什么概念？战略导弹打个8000公里，我们这雷达都能看见它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再说这回台风啊，这两天大家看见广西都在救灾，这广西救灾是怎么来的呢？广西救灾其实也是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叫美沙克啊。这个美沙克在这个南海地区形成，然后经过了我们的海南。经过海南，本来已经到陆地冲击了一下，然后又二次登陆，从广西登陆，从广西登陆给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啊，所以到7月7号就有洪水的红色警告，然后啊到7月6号还在往上走啊，能走到湖北地区，所以呢湖北地区也就遇见了很多的雷暴大雨、龙卷风，都是这么形成的。而这个台风刚完了，下一个台风这个周末就来了，叫巴威啊。八面威风啊，这个风力最大17级，那么大约在11号左右在中国的台湾省登陆啊，然后穿着台湾省过来啊，那么就在浙江啊、福建啊、上海这一带登陆，所以这个地区将会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所以大家要关注啊，11号、12号、13号这两天啊，八面威风要来啊，好记这个台名字。那么我们再看看广西这回水灾啊，我们以6月30号我们的卫星下面看啊，这个泄洪道啊，这是泄洪道，看没有，河道这个水库看见没有，水都是啊干干净净的绿的，到了7月3号看没有，水都成了白的了啊，都雨点照的啊，但是呢天上有很多的云彩，注意这些白的都是云彩啊，看不清楚，因为有云彩呢，我们光学的方式就看不到那个水溢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有云嘛。但是我们有个 SAR 遥感卫星技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号可以穿过云层，能够看到水啊漫出来的情况。这张图呢就是水漫出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水库啊，水库这是六兰水库啊，这是云表水库。这些蓝颜色的，这都是水漫出来的地方啊，水漫出来的地方，我们穿过啊云层啊照出来这张相，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水灾的面积有多大啊，这是有多大。另外呢，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啊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贵港市，整个洪灾受灾的群众是37.5万人啊，其中贵港市是最严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哎，红颜色都是受灾地区啊，还有这个北部湾这些啊，你像防城港市啊、钦州市啊，它还有海水倒灌啊，海水倒灌形成的内涝啊，这是广西洪灾的。

0: 些最新的卫星图。就会在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了好多的现代科技。你看无人机啊，几十公斤的东西就拉到了灾区啊，人们喝到了干净的水，甚至啊连人都可以拉出来。按照国家的规定，无人机是不能拉人的啊，因为怕地面有雾把这个人碰伤了。但在紧急情况下啊，无人机还可以拉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哎，这个舟桥，这个应急单位拉来舟桥啊，就是等于是个小航母啊，把几百个学生就拉出来了。而这个舟桥呢，平时就是这么合起来啊，好像是个汽车，一到水里打开啊，本来是过来部队架桥用的，现在它自己有了动力呢，就成了现代的诺亚方舟啊。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应用呢，在我们这里是救人，但是在俄乌战场上是杀人啊。我们看看最近啊，美国奖励这个乌克兰，让他们用许可证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的导弹。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看到乌克兰最近无人机打得不错，而无人机打得不错啊，打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油库啊。那么谁呢？原来是美国帮助一块搞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公司，我们多次介绍啊，就这个帕兰提亚系统，它怎么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的？我们这回给大家科普一下。帕兰提亚是个软件分析系统，它把啊北约系统的卫星的情报啊、飞机的情报、有人机、无人机侦察的情报和地面侦察的情报，所有的情报它做汇总分析，分析以后它能找出目标中的敌军的有价值的目标和友军的位置，这样他去不要伤害友军，形成啊暂时的全景的状态。然后他再根据前几次袭击呢，就发现无人机在路上，在特定的点呢被对方打落了，那么就证明对方那个地方要不有拦截部队，要不有雷达，所以他的行军啊设计的飞行路线呢就是 S 型的进攻，这样防止雷达拦截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进攻的时候他是三组无人机进攻，第一组是当诱饵的，就是让你打下来，把你有那个高级的反坦克啊防空的导弹打浪费掉。第二是真正攻击自杀，第三个是无人机上前去评估啊，这是它的全套作战方式。那么我们看看它这回全套作战方式前线它进展很多。大家还记得亚速海吗？啊，这亚速海，我们看亚速海啊，亚速海这个地方，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72小时内瘫痪了21艘俄罗斯在亚速海的船啊，这亚速海。哎呀，就看这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现在它无人机打击这个能源呢，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6月3号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到7月啊，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基本上什么看不见了啊，就断电了啊。另外，俄罗斯还是坚决要继续打的啊，很明显，为什么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来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当然乌军说不承认拿下来，但看大势是拿下来，但是俄罗斯还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所以这个战争呢还在继续下去啊。但是俄罗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发现俄罗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啊，注意啊，这张图是乌克兰发出来的，证明有特工在俄罗斯军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乌克兰发现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一个地图，研究什么呢？研究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啊登陆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是什么呢？用无人机、无人艇掩护啊，从四面八方来拿下来克里米亚。所以俄军已经在模拟乌军两栖登陆克里米亚，而且呢，克里米亚这个在半岛这块有一些军港啊，军港我们发现这个潜艇都带了一种罩啊，就在上面一个防这个无人机炸这个入口的这个罩啊，这里还放了一些迷彩伪装，盖住一些军舰。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特朗普访问啊土耳其，特朗普访问土耳其呢特别有意思，他去的时候啊坐的是那个红颜色涂装的空军新的一号，也就是啊中东那些大佬们送给他的。但是他离开土耳其往英国基地换机前呢，他是坐的旧的空军一号。那为什么坐旧的空军一号呢？旧的空军一号是蓝颜色的啊，因为大家注意，这就是伊朗和土耳其有共同边境， 啊，所以他害怕啊，这个把他的飞机打下来，于是他让这架豪华的新的飞机呢，啊，同样的航线先飞到英国，他再坐这个旧飞机飞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再换上这个新飞机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打，你打这上面，我反正不在上头啊。所以这架飞机居然成了他的诱饵啊！当然他给记者说了，但我是暗杀目标啊，我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当中非常危险的啊，他们是要杀我的。那么这回他开会的地点啊，他们为什么要土耳其开会？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北约的峰会，他最主要，特朗普这两届当总统就是要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上去。哎，你不到2%不行，你2%上来还要3.5%，干什么？将来买我美国的军火。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北约，这就是北约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啊。北约这些国家颜色重的，就是它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4%以上，颜色浅的呢，就是刚刚到2%啊。我们看这个最重的啊，这是哪儿？这是波兰。比较重啊，还有哪儿呢？啊，立陶宛非常重啊，其他国家看见没有啊？所以西班牙不挨批了吗？啊，就是因为啊，他给的钱太少，而且阿尔巴尼亚是个特别穷的国家，现在呢，北约峰会可能考虑不在阿尔巴尼亚。安卡拉就是土耳其啊，在这儿。那么国防预算，那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呢？ GDP 的3.5%啊，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超过2%啊，都是1%几。那么我们看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啊是在在这个总统府啊，在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府。那么总统府附近有个新的国防部的新址，我们看见这个新址呢叫星月与星，大家知道星月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所以你看它这是个月亮，看没月，这个国防部呢，这是个月亮啊，这是个月亮啊，然后下面有个星星啊。当然它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不一样，美国是五角大楼，我们数了一下呢，它的角呢正好比美国多了一倍，啊，它是十角大楼。然后星月与星，哈梅内伊去世以后呢，有据说有接近2000万人在各种场合去送葬啊，而送葬呢，这就是相片，这就是给啊哈梅内伊送葬的人群啊，在街道上啊送葬啊，要送他一程啊，最后送，所以特朗普感到非常的惊讶啊，他没想到他们炸死的伊朗的领袖，精神领袖，人民那么热爱他啊，那么热爱待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啊，那么这回送葬的路程是这样的啊，他要走一些啊跟宗教有关圣人的地方和圣地的地方，所以他的遗体呢从德黑兰出发啊，然后还到了啊伊拉克境内，然后从伊拉克境内又回来，然后送到他出生的地方。注意啊，在这个期间，7号还没有从到了德黑兰，还没有送到马斯哈德的时候，美国就轰炸了这个地方啊，轰炸了这儿的一个桥，而这个桥呢，正好是从德黑兰去马斯哈德，这样就使得这个送葬送不成，最后没办法换成飞机啊，才把灵柩送过去，所以引起伊朗人民的非常的愤慨。第一天炸了85枚导弹啊，伊朗打的。第二天美国又报复，就打90多枚啊，就是意思互相报复。那么林肯号啊，我们看到还是在这里。而且这个期间7月7号我们发现美国的加油机呢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看见没有，红颜色啊，就是美国加油机来回在这儿活动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要轰炸这个伊朗的啊对岸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啊，他这个飞机呢可能要等的适合的时候才能投弹，所以这个飞机老在天上转悠转悠，看看是不是没有防空力量啊，他才去下去。所以呢，不断的有加油机给这些轰炸机呢加油啊，在空中。那么我们再给强调一下，为什么伊朗这回要炸这个船啊，炸这个商船？道理是这样的，这个伊朗和阿曼航道之间啊，就它对面是阿曼，这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伊朗是希望啊从上面走啊，或者从传统的中间走，这都可以啊，你不能从下面走。如果你要靠到阿曼这儿走，哎，那我就打你。所以这回挨炸的船呢是靠近阿曼这个地方走的，那伊朗说不行，你本来航道在这边，你干嘛往那边走啊？不行，所以就打了这个船。 船啊。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正常人呢不去冒那个险。你像这个日本的船队啊，有几个船呢？五艘超级游轮，两艘化学品游轮，一艘汽车运输船，都啊规规矩矩的按照伊朗的要求靠住伊朗海边走啊，排着队过去，没有挨炸。好，说到这个飞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8000公里，我讲我们的这个啊雷达啊可以轻松看到8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们最近啊，也就在7月6号这一天，中国潜射了一枚战略武器啊，也就是人们说的洲际导弹。那好了，洲际导弹啊，有人说是巨浪型啊，肯定是巨浪，因为它是潜射的嘛，潜射叫巨浪。如果陆地射呢，叫东风啊；如果是飞机投放，叫惊雷啊。注意，这三种都是战略武器，但是叫法不一样。那么好多人就非常坚信是从渤海发射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看看最近啊，交通部的海警警告啊，这个方块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四个区域啊，我们有军事行动啊，所以呢禁止民用船只航行。所以从这四个地区看，就有两个发射点的可能，一个从南面发射，一个从北边发射啊。那么弹着点这还有个禁域区，也是方块的啊，这也是说啊，这就是弹着点。所以弹着点是一个，发射可能是两个。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好多的啊，装有各种啊这个类似经纬仪啊，太阳经纬仪、地球经纬仪这种大型的测量船，凡是有圆圈的，这就是中国的啊有测量船的地方啊。你就从这些测量船的位置和五个警戒区就可以看出，这回啊中国8000公里的潜射啊它大概的方向啊，可能从两个地方发的。另外，为什么8000公里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巨量三呢，这个能射好老远啊，这10000多公里。那么8000是这样，那10000多公里是它的极限。你这个战略导弹不可能说打10000公里，你到极限再去打目标，它的精准度就要受影响。哎，如果你是8000公里呢，它的精准度就非常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巨浪啊，刚才讲。巨浪二啊，现在射程是8000公里，巨浪三啊是10000到12000公里。现在普遍认为呢，这回发射的是巨浪三。那么巨浪三有个问题呢，你要发射那么远的话，你燃料要增加，燃料要增加，你往哪儿装燃料呢？我们测了一下，发现巨浪二啊，它的长度和巨浪三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巨浪三胖了一点，估计呢就增加啊燃料。那么另外我们说未来的潜艇啊，大家知道潜艇上面有个龟背，为什么有个龟背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核导弹特别长啊，你得把这个头儿的别给它装不进去，所以弄了个龟背啊，整流罩。但这样对它的啊隐蔽性和速度都有影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096型的大型潜艇呢是大车装大货，看见没有？没有龟背了。龟背成了这种啊，给拉下来了啊。另外这个直径不一样了，过去的潜艇的直径啊，旧的094的是11米，现在新的潜艇呢是13米啊，导弹的长度13米。那么现在美国啊披露了，6月份披露了一个新型潜艇，我们发现这个新型潜艇还继续是11米，什么意思呢？还是一个老式的潜艇啊，但是它的龟背没有了，注意没有？龟背没有了，是龟背没有了的老式潜艇啊，长120米，这是个什么潜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中国发射这种战略导弹不是中国独创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啊，联合国的五常发射的情况。2023年10月，法国发射成功的一个陆基的测试和一个海基的潜射啊，注意啊，它是用陆基发射的啊，潜艇装的导弹啊，因为它没有合适的潜艇，它只能用陆基的那个发射架来发射啊。英国是2024年1月潜射一次失败，就后没再弄啊，弄不出来。俄罗斯呢，二零二五 年十一月发射井失败，啊，今年五月份发射井成功，啊，这是陆基的。美国是2025年三次陆基发射成功了，还有三月份也是陆基，所以美国这两年呢发了四次陆基啊。我们中国是2024年陆基成功，2026年潜射成功啊，就是海里头发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啊，也就是7月6号那一天啊。正好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演开始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后呢，可能要到太平洋去巡航。我们看看这个演习的位置啊，演习的位置，2025年啊在海参崴啊这里有过，2026年有联合的防空演习啊，另外呢这回的海上啊，还有2022年的是导弹巡洋舰啊和护卫舰驱逐舰的联合演习，而这回呢有潜艇演习，潜艇的联合演习呢特别有意思，发现呢俄罗斯7月2号啊就这两天有一个潜艇从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就是从这个位置这儿过来啊，就是日本和韩国中间这对马海峡啊被啊日本防卫省哎照下相片来，那么。而且美国媒体发现呢，解放军的军舰目前在台海的巡逻情况，注意不是演习啊，是巡逻。巡逻和演习是两个概念啊，巡逻是常态的。那么早期的巡逻呢，基本上是啊在泉州这边啊，就是海峡这块啊，台湾海峡这块走。到了2020年以后呢，哎。就在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就两头。到了2022年以后，哎，这主要是油路啊，就是能源供给线啊，在这儿巡逻。2024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东边巡逻啊。以后啊，估计就是常态化的是东边巡逻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啊？美国现在也很忙活，美国啊的海军。移动基地舰，这就是那种移动基地舰啊，上面可以飞无人机啊，飞直升机啊，可以放好多弹药啊，就是一个这种移动平台，停在哪儿呢？停在苏比克湾啊，大家知道苏比克湾啊，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发现日本啊，在这个一个基地啊，就是它这个空军基地在哪儿呢？叫陆屋航空基地，干啥呢？在这儿装的啊，敌风。导弹系统啊，就是敌风导弹系统，这个我们介绍过多次，现在一直在这儿待着。好，看看这个足球赛啊，足球赛非常有意思。我们总结一下这回射门和扑救失败的概率啊，我们发现这个左侧啊，这个射门的时候呢，它是最多的。左侧点射多少呢？一般是50%，这说明什么呢？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用右脚踢的啊，往这个脚踢的啊。另外中间19啊，这个右边啊这边就少多了，只有31%，就左脚踢射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守门员扑救成功率啊最高的地方是在这边啊，因为左脚就没劲儿嘛，所以你看28%是在这边啊扑救成功的，中间是14啊，右侧是19。好，这个谁当裁判用红牌最明白呢？特朗普最明白啊，我们去看个小片。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2: 踩中对手脚踝，吃到停赛红牌。特朗普为何却声称这不是犯规？
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2: 为营救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 FIFA 打了电话，最终让原本的禁赛处罚破天荒地被改判为暂缓一年执行。 FIFA 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欧足联怒斥此举越过红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与 FIFA 主席英凡蒂诺因过从甚密而饱受诟病。
3: Yellow card is a warning, right? And when you want to kick out someone, no, you shouldn't.
2: 而这对老朋友各自打着精明的算盘，英凡蒂诺高调示好特朗普，不但是为了取得世界杯在美国本土的绝对通行证，更是希望拓展被戏称为足球荒漠的美国市场。而特朗普图谋的则是政治秀场的终极红利，他希望透过世界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强行介入比赛判罚则是他向选民展示美国优先的大好机会。双方各取所需，盆满钵满，然而当绿茵场被政治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kv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1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2: 长期类人形是一星元，
14: 让生活变得更好，
1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
1: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
2: 以军表示已做好重启美伊战事准备，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中方重申不接受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敦促菲方不要阻碍南海行为准则。
2: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举行欢迎仪式，
1: 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5: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戴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登戴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戴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臣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十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
4: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花圈。在会见朴泰臣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臣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花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而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已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头日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 报道称。

0: 此轮会谈是与美方协调进行。
1: 而有美国媒体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2: 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九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美内伊葬礼结束之际，美伊冲突再次升高。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任正你好。
1: 好，李瑞，伊朗国内目前对于美伊继续谈判是保持怎样的一个态度？以及面对美方的袭击，伊朗还有怎样的反击呢？
3: 好的，雅倩，目前呢，伊朗是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啊。虽然呢，就是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有很多的强硬派，包括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今天他在马沙德的这个周五大礼拜上也发表讲话。认为必须要为领袖复仇，但是这样的强硬的话当中呢，并没有谈及谈判，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同时呢，要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消息呢，就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呢、埃及呀、沙特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希望能够为地区降温，同时呢，促使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并没有予以回应，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那我觉得没有否认，主要是因为现在还在谈判当中，有可能会再举行下一轮的技术性谈判。而没有这个肯定呢，就是因为国内的强硬派声音太大，因为现在国内的强硬派他们是反对谈判的，而且认为美国完全不可信，所谓谈判和签署谅解备忘录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呢是美国呢是想借此来重新集结力量对伊朗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还有一派，就是包括现在总统佩泽斯基政府这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进行谈判来尽量的结束战争。那么现在双方的分歧非常的明显，那现在不仅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同时双方也要应对国内的压力，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情景并不明朗。不过呢，如果是双方现在没有再继续在打仗的话呢，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还会继续磋商谈判，但可能并不向外公开。而且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0: 再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日发表声明称，以军9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的一名作战小组的指挥官。根据以军的声明，这一名小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潜入位于以色列南部的雷伊姆军事基地。
1: 而近几个月来，他持续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0: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克工指美国对核无核解的立场态度自相矛盾。
1: 立陶宛新任总理表示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里姆林宫九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是错误的判断，并警告称，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九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2: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1: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在九号晚上遭到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的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出没有人员伤亡，而损失程度还在评估当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十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了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在过去曾经多次的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媒体9日指出，由于近期多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可控。
0: 俄企业或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来进行自我保护。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3: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中国外交部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在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仲裁和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4: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5: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4: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5: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 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一表态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并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中有两项优先议题，首先是保障国家安全，其次在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议题与对外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是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所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动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同的水平。欧洲媒体指出，这一举措体现出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态度。
1: 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向背后有哪些考量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来做分析和解读。简教授，您好。立陶宛新政府刚刚成立，如何对修补对华关系这么上心呢？您认为如何来看待中立国，两国中立的看待两国的关系的走向呢？
6: 我们知道，因为立陶宛这个，因为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哈，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所以呢，这个中立关系发生了这个剧烈的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背景之下呢，中国当然也对立陶宛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哈，使得中立的外交关系呢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由于这个双边关系的变化呢，其实立陶宛在这个对华这个经济贸易领域哈，这个是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的。那么在这个整个一个立陶宛的这个外交关系当中呢，实际上它没有从其他的大国当中获得相应的这个利益的弥补哈，比如说美国对它的这种利益承诺其实是没有完全到位的。然后呢，它现在目前的整个一个经济发展形势是不乐观的，甚至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所以在整个这个一个背景之下呢，立陶宛的新政府哈，这个正在尝试改善同中国的这种外交关系，以促进和恢复跟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再联系。中方哈其实还是当然希望能够维护一个稳定的中立关系，但是关键在于看立陶宛有没有真正的诚意来这个恢复这个关系。主要是如何处理好跟他跟台湾的关系哈，整个台湾的关系。所以球是在立陶宛那边的哈，如果口惠实不至的话呢，我想中立关系不会实质性的改善。所以如果立陶宛哈，这个如果说这个还是脚踩两只球，然后这个没有诚意来改善的话，我想中立关系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中立关系的前景还是其实这个还是在立陶宛这边，是不是真正的这个通过务实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推动哈中立关系的一个正常发展，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啊，还是要看立陶宛方面如何去如何去做。
1: 好的，感谢简教授的分析。
0: 再来看到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日到24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1: 中国工信部方面表示，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平台，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化区域的数字合作。
7: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 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8: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 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7: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五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央台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上海合作组织十号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正式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去年在天津举行的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成为对话伙伴。而随着签署仪式完成，上合组织目前已经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还有阿富汗和蒙古两个观察员国，以及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浙江和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台湾花莲堰塞湖水量达到警戒值，下游居民强制撤离。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也运载火箭于十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子即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个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翼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在十号18时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日的凌晨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和福建防止在十号下午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另一方面，上海也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巡逻，记者登上了其中一艘巡逻艇，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3: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4: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

0: 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1: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备勤。
0: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2: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有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0: 目前台风八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3: 而在台湾，随着台风八威接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台湾14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11号清晨台风八威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陆地。
4: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北端的基隆八肚子海岸风势逐渐增强，浪也越拍越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跑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白天时风雨还不明显，但是随着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越来越近，深夜后风雨会逐渐增强。由于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在台北市的街头其实还并没有明显的风雨，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氛围。譬如说在马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平时相比哦，车子跟行人都明显的稀少。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很多的店家今天其实早早就已经拉下了铁门不做生意。那还有这个服饰店哦，在它的橱窗上贴上了胶布，就是要预防风灾的发生。台湾气象局表示，从目前八威台风的路径推测，预计11号清晨，八威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东北部的陆地，而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会是风雨最大的时刻。
5: 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4: 由于八威台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扩大，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并提醒，虽然八威台风的威力降为中台，但仍可能在中部山区、北部及东北部山区带来好大雨，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风灾水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泉州市在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火灾事故的相关情况。泉州市市长蔡占胜在会上向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
3: 目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泉州也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
7: 泉州晋江鞋厂9号发生大火，导致28人身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8: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细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14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7: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加剧火情等客观挑战。
9: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 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7: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6: 目前晋江鞋厂的火灾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初步判断，起火位置是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来看本台记者陈瑞希发回的现场报道。
7: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五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一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10: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会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11: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
7: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代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晋江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深成指跌2.29%，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温和反弹，资金继续流向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6%。台湾股市今天则因为台风休市。
6: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民建联庆祝迈向35周年，并且对5年规划提出建议。
3: 世界杯，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4强。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今天在政府总部召开座谈会，带领主要官员及局级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也都希望各位同事切实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当中，坚定我们的信心，接续奋斗，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奋力开创一国两制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必须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以实际的行动投身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座谈会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主题。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等各部门主要官员逾70人出席。曾浩辉要求各部门积极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他特别提到重视青年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鼓励并帮助他们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香港民建联10号举行了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包括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等。
3: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就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4: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依方面咧，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3: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二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
5: 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北部都会区可以打造第二个香港嘅高铁站，一个高铁嘅枢纽站喺我哋北部都会区，去支援我哋嘅产业发展，以高铁嘅一个枢纽去带动我哋嘅产业。我哋唔系为咗起高铁站而起高铁站，因为我哋希望以高铁嘅枢纽咧，而带动我哋嘅附近嘅教育啦、产业啦、同埋科技啦，各行各业嘅发展。
3: 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世界杯1/4决赛10日进行首场比赛，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4强。上半场一开赛，法国便发起强攻，27分钟姆巴佩带球入禁区时被绊倒，法国获得一记点球，但是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守门员牢牢接住，法国错失了一次领先机会。上半场和摩洛哥赛程是0-0。换边之后，姆巴佩接应队友的传球，禁区附近一记远射得手，法国60分钟终于打破僵局。而在仅仅6分钟之后，法国再下一城，登贝莱得到姆巴佩中场的传球，推进至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2-0领先，率先晋级世界杯的4强。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0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体。
4: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2号生成，4号的时候呢就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作为超长带机的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覆盖范围呢大约是达到了150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巨型台风。明天呢，浙江、福建一带将会迎来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其中呢，像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在它登陆之后，还将会深入内陆，江淮、江汉等地呢，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以及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也正是因为它体型庞大，外围环流还会在高空和副热带高压携手，远距离的给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明天呢，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以及陕西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下起大暴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可以明显看到华北、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减弱了，北京、天津一带呢转为雷阵雨。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在吉林的中部一带。总之啊，这个周末呢，中东部的天气并不平静，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安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方面的预报，稍后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0: 欢迎回来。虽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呢是有强降雨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但是中东部降雨较弱的区域呢，仍然是闷热感十足。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明天呢，在北京呢还将会有降雨，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1度。那么预计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北京将会转为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好，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这里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明天到下周一呢，上海将会持续的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天气呢仍然还是以闷热为主。下周二预计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将会达到34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在香港这里还是晴天，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7度，最低气温27度。后天开始呢，香港又将会进入到雨水频繁的时段了。明后两天，香港的最高气温呢，可以看到都是在这个高温线上啊，这个天气呢是又闷又热。预计下周一，随着雨水的增大，香港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降到30度出头了。这个周末天气不平静，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看好天气，注意安全。好，再会。
1: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Raya.
11: Akvatino, K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8: 哈梅内伊国葬迟来百日，千万人跨国送葬。
19: 领袖死了不能白死，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
18: 新任领袖隐身避祸，军政高官逆势现身。
19: 不需要穆迪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
18: 葬礼未尽，战火再起。美伊停火突生变数，
19: 灭亡伊朗之心不死，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
18: 凤凰聚焦，举世瞩目的葬礼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第二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达一周的葬礼结束，除了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其余的伊朗高层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几乎悉数出席。数千万伊朗民众和百多个包括国家官方以及民间的代表团参加，聚集的伊朗民众高举拳头，复仇的呼声响彻全场，一次又一次反复喊一个名字，特朗普。特朗普说他惊讶于这么多伊朗人哀悼哈梅内伊，又说美国没有趁葬礼一把把出席的伊朗高层都干掉，是因为怕找不到人谈判。一场葬礼更是一场美伊博弈，会带来怎样的转折？
1: 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霍梅尼塔清真寺举办。伊朗各界民众、宗教领袖与多国代表到场吊唁。7月4日至9日，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灵柩开启多地巡祭，途经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还跨境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圣城举办吊唁活动。7月9日，遗体最终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据伊朗官方估算，本次公祭参与总人数达2000万至3000万，官方称其为伊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悼念活动。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遗体告别与安葬仪式原定于今年3月在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举行，但因战争态势持续恶化和安全考量被迫终止，直到6月下旬，美伊局势逐渐趋于缓和，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政府才公开完整日程，将国葬安排在7月3日至9日之间举行。有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国葬的时间选择暗藏多重深意。7月3日是1988年伊朗航空655号航班遭美军击落的纪念日，当年290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包含66名儿童。伊朗选择这一天举办核心告别仪式，意在铭记这段历史伤痛。另一边，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伊朗向外传递不会淡忘美方过往伤害的态度。除此之外，葬礼全过程落在伊斯兰历穆哈兰姆月，这是什叶派纪念先贤殉难、反抗强权的重要圣月。伊朗官方媒体也明确表态，国家不会对领袖的鲜血保持沉默。
2: 这个日子呢，应该说是经过认真的选择的。哈拉姆这个月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法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当中就是牺牲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宗教情绪调动起来，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恰逢与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撞在了一起，那伊朗现在认为呢，他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3: 很多人认为在7月4号这个节点，那跟美国方面鼓角相闻啊，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一次葬礼的目的还是要第一证明，在美以发动的战争之下，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可以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进行一个公开的分庭抗礼的影响力的比拼。所以我想伊朗方面这个综合的考虑啊，那么最终就是带来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么一个确定。
1: 7月4日至5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公祭。早上6点，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 有人乘车15个小时，还有人从凌晨2、3点开始在现场等待。
4: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数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向哈梅内伊告别，为防止中暑，现场不断向空中喷水降温。除涌动的人潮外，现场出现象征着抗争、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旗帜数量，远超绿白红相间的伊朗国旗。现场播放的是颂扬什叶派先哲以及哈梅内伊生前功绩的音乐。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以及14个月

0: 口，领袖死了不能白死。
1: 与民众一同现身德黑兰攻击现场的还有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四子梅萨姆。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抬出，三兄弟难掩悲痛，掩面落泪。长久以来，哈梅内伊严格约束家族成员涉足政坛，三人日常曝光度一直很低。长子穆斯塔法是什叶派神职人员，常年在库姆宗教学院授课治学。三子马苏德负责领袖办公室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四子梅萨姆仅担任地方文化宗教相关职务，不掌握军事行政实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承最高领袖职位的次子穆杰塔巴全程缺席所有公开仪式。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的空袭中幸免罹难，但此后始终没有公开露面。《纽约时报》援引革命卫队人员、葬礼筹备工作人员消息称，穆杰塔巴原本计划出席9日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亲自为父亲诵读悼词，却被安全部门否决。相关人员担忧，以色列会借此发动暗杀。
2: 对于穆杰塔巴身上的政治方面的符号，烈士之子，那么在梅姨战争中身负重伤，那这些呢都会影响他在之后的整个伊朗政治体系之中的发言权。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讲他如果出现的话，当然会对他的这个政治声望带来一定的提升，但这个提升的效果和意义到底有多大，跟为此付出的安全方面的代价相比，那我想伊朗方面最后做出的判断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场，但是他确实没有公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有政治考虑，那么也可以认为伊朗整个政权确实现在并不需要只依靠比如说穆杰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
1: 伊朗安全部门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在葬礼前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接受采访时放出挑衅言论。当被问及穆杰塔巴时，卡茨直言他已被列入死亡名单，这句话并非随意而发。卡茨在同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对伊朗发动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以色列始终把从伊朗最高领袖到党政军主要官员作为一个叫做暗杀对象，一直是在这样做的。暗杀主要还是现在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说大多数选民仍然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他是在这个拢聚选民的这个人气。
1: 最高领袖选择隐匿不出，而伊朗一众重量级军政高官却集体现身葬礼，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时隔5个月首次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战争爆发首日，梅姨便实施定点清除，击杀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临危接任。此后5个月，他始终隐匿行踪，外界甚至一度传出他遭以色列暗杀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瓦西迪现身哈梅内伊故居旁的悼念厅，静坐灵柩一旁，神色沉静。
3: 现在谁是革命卫队司令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现在革命卫队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了，马上会产生新的革命卫队司令，这个制度的运行丝毫不受影响。瓦西迪他的作用是不是定海神针呢？我倒是觉得恐怕是有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瓦西迪他现在呢首先是处在关键的岗位上，这个岗位他形成了他的关键影响，所以瓦西迪的出现他只是在显示这个制度这个体制的团结，给这个国家呀一个信心。
1: 除瓦西迪之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自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共同亮相，镜头下佩泽西奇扬被拍到闭眼流泪，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泣不成声，卡利巴夫在灵前浑身颤抖失声痛哭， 多家媒体指出，

0: 高层集体露面，暗藏巨大安全隐患。此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核心官员都是在公开活动露面后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1: 基于对国家政权发展的角度，采取一个集体亮相，而不是说只突出一个人，就说白了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分布式部署，就是你具体对某一个人的打击不会影响伊朗政权的运行。那这件事情就反过来说，当你的这个分布式部署足够多的时候，那么对方就很难以斩首的方式来认为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斩首反而有可能就不发生，因为斩首它是有成本的嘛。当我认为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就不进行这个行动。反过来，那么具体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安全就有可能会更容易的得到保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据伊朗外交部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总统特使，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伊拉克的总统出席，亚美尼亚与巴基斯坦的总理到场，伊拉克、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议长与高级代表也悉数到场。
7: 从这个葬礼活动出席的这个外宾看，一些国家他的国家元首出席了，一些国家呢政府首脑出席了，但是我们看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伊朗的邻国或者伊朗的周边国家。此外呢，派出高规格出席这个活动的是与当前美以伊冲突啊形成直接利益关联的国家，那他这个应该说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个稳定与伊朗关系的考虑。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伊朗啊，通过这一番与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使这个伊朗的周边国家、使中东国家、使全球的大国和主要力量中心呢，对伊朗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所以呢，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各方呢，首先是需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
6: 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先后与其会面交流。俄罗斯则派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的特使参会。
7: 俄罗斯跟伊朗关系不错，伊朗也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这个伊朗这个前任最高领袖葬礼活动当中，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去出席这个活动，这是情理之中的。他也对下一步啊，说继续发展深化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啊，还有伊朗与俄罗斯这个关系啊，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6: 一众来宾里，沙特副外交大臣瓦利德·赫雷吉的到场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数月前，沙特多处军事基地、核心石油产区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遇袭后，两国一度濒临正面军事冲突。不少分析认为，赫雷吉的出席折射出美伊停火之后，海湾国家外交立场正在出现微妙转变。
7: 这次伊朗是没有向沙特发出邀请，但是沙特在这个最后时刻派出了他外交副大臣 率团参加这个葬礼，表示沙特方面的诚意。沙特他这个举动啊，代表了一大批国家的现实心态，特别是海合会国家这些与伊朗的邻国。这一次伊朗在同这个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较量当中，伊朗可以随时对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进行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打击，形成了这样一个震慑。所以现在这个以沙特为首的这些这个海合会国家呀，都在向伊朗啊，我认为呢在示好，哎，他这个在释放一个希望与伊朗和平共处这样一个信号。
6: 这场葬礼的组织规模也创下伊朗近代历史之最。伊朗媒体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远远超过1989年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下葬仪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年6月6日，上千万人参加霍梅尼葬礼，送葬车队出发不久便被人群围住，现场秩序濒临失控，官方紧急调用直升机转运灵柩，但激动的人群冲破警戒线，甚至将灵柩从直升机上拽下，人群踩踏导致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葬礼一度被迫中断。
7: 霍梅尼当年呢，就是在首都德黑兰的葬礼活动出现混乱局面呢，当时那个人数啊，官方做了统计，一共是1020万人，参加了这个葬礼，然后呢，导致这个棺木被这个民众这个掀开，然后呢，导致裹这个尸体的这个白布啊，被民众抢去撕成了碎片，因为他们想带回自己家里，永远这个就是朝拜。然后呢，导致霍梅尼他这个尸体滚落出来，这应该是严重事故。然后呢，后来这个革命卫队直升机紧急强行把霍梅尼的遗体装进直升机，把他运走，然后第二天在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后，才完成了这个葬礼活动。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伊朗来讲是很孤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啊，引起了整个呀中东国家的警觉和防范。海合会就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了，他才成立了海合会，那就是针对伊朗的。
6: 时隔30余年，伊朗当局将本次葬礼的安保等级拉至历史最高水平，哀悼者进入祈祷场地后需要在10至15分钟内完成告别并有序离场，军队提前烘焙5000万份面包供给民众，并在城区布设16座流动面包站。除此之外，伊朗调集2500辆救护车、21架医疗直升机、100架安防无人机和数千名专业救援人员待命。德黑兰20余家医院保持战备状态。
7: 今年，无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伊朗各方面应该说动用了举国之力，来进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应该说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另外呢，从各国来宾看，伊朗在向世界证明啊，他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他并不是很孤立的。霍梅尼那个时候国际上的这个处境啊，还不

0: 不如今天。今天呢，他打出了个新的伊朗，人家即使是对伊朗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他也要认识到伊朗现在的实力。第三呢，他通过这个活动啊，显示了伊朗的国家团结，然后呢，证明了伊朗的制度他垮不了。
1: 7月8日，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接受吊唁。
0: 纳杰夫、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啊，它这个起源，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标杆国家，它是要把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呢、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呀，它这个应该说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它一方面要维持住同伊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伊拉克它也不能这个搞坏了同美国的关系。伊拉克呀，这次呢，通过亲眼目睹伊朗同美国的较量，同以色列的较量，也在给这个伊拉克这个政府啊上一课，这是万万不敢小视伊朗。所以呢，伊朗提出哈梅内伊的遗体或者他的葬礼活动要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举办，那伊拉克方面自然从宗教角度会配合，同时呢，也把它作为加固或者叫稳定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然而，就在灵柩进入伊拉克吊唁的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日凌晨，阵阵爆炸声打破伊朗南部的平静。美军随后证实，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理由是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遇袭。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0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原定出席纳杰夫送葬仪式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提前中断行程，离开伊拉克回国。同日，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就此表态，称因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所以对其实施重击。他还表示，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但谈判可以继续。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这番强硬表态和一周前特朗普的发言形成巨大反差。此前他接受采访时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坦言，伊朗领导层届时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8日北约记者会上，特朗普为自己的前后态度转变做出辩解。
2: A time out. They wanted to go to the funeral of Khomeini, and I said, "Give it to him."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missiles. I mean, it was a crazy thing.If we make a deal with Iran, I'm not sure that will stick.
3: 那特朗普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你看从伊朗那里把关注度拿过来了，美国方面的军事优势仍然存在，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的交换比，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现在想要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通过登陆、空袭，这个成本，美国已经事实上向自身跟外界表达出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这个选项不能说叫抹掉。但是至少大家判断它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作为一个选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吧，它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再去打它，它还是那个困境。
1: 这场葬礼已经成为集合政治、军事、外交与舆论的修罗场，多方博弈与角力注定让中东难以回归平静。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民众的高声怒吼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之间即将沦为废纸，接下来一场更大的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4: 葬礼刚刚过半，美军就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又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也强硬回应，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和平谈判前景堪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正。北约峰会闭幕，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美国和盟友还决定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特朗普宣布授权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方则是批评特朗普态度矛盾。另一方面，芬兰打破了长期奉行的无核政策，北欧前线化风险上升，中方此时密集外交接触北欧四国，意在稳定欧洲战略预期，强调对话降温。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夸赞泽连斯基态度转变的背后有何考量？芬兰打破无核政策，北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对抗焦点？中国外长访问北欧动荡当中，中国的立场将如何发挥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赫尔辛基现场，凤凰卫视芬兰特约记者卓佑廷；以及分别在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以及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美国态度变化，俄乌战局新动向。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刚在土耳其落幕的北约峰会，让持续4年的俄乌战事再度成为全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举行会面，但他一改此前批评泽连斯基不知感恩、无牌可打的严苛态度，转而大赞其表现非常出色，并直言将在适当时候访问乌克兰。特朗普透露，未来将授权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如有必要，美方亦将在俄乌战事结束后以特定形式协助保护乌克兰领空，确保乌方不再遭受袭击。而在特朗普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期间，他更证实已于美国独立日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他表示，双方谈话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普京与泽连斯基目前均有推动谈判的意愿。
2: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more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1: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克里姆林宫随即在9日作出回应，直指华府存在误解，企图通过升级局势和军事施压来逼出和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乌克兰越是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有必要扩大安全区与缓冲区，这种盲目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无助于和平进程。地缘政治的风暴不仅席卷俄乌，北欧战线亦暗潮汹涌。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禁止核武入境储存及部署的限制。尽管芬兰强调目前并无在本土部署北约核武的具体计划，此举仍触动了莫斯科的敏感神经。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发文警告，随着芬兰解除核武禁令，已被俄方列为核打击目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亦扬言正推进解除本国的核武限制。分析指出，北欧及波罗的海地缘策略的转变势必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最新的冲突引爆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至7日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北欧四国。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特朗普表态加码援乌，俄乌和谈暗涌再现，芬兰弃无核化遭俄警告，北欧或成冲突点。中国外长访北欧四国，如何发挥稳定作用？暗潮汹涌。
0: 好，首先呢，在乌克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李向啊，李向你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呢，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乌克兰当地是什么样的评价？
3: 你好，主播。乌克兰官方就特朗普罕见的高度评价泽连斯基和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承诺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一项外交突破。但当地媒体和专家呢，普遍持谨慎态度，因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难以解决眼前的防空困境。乌克兰媒体和专家普遍看衰实际效果，认为特朗普的松口呢，主要停留在意向层面，只是政治信号而已，而非实质性援助。导弹授权生产呢，程序漫长，从授权到投产需要经历复杂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耗时可能长达数年之久。爱国者导弹呢，制造复杂， 乌克兰本土工厂呢极容易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真正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十分困难。目前爱国者导弹呢全球的产量仅约600枚左右，远不能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乌克兰是眼前急需爱国者导弹，承诺的许可呢可能是远水不解近渴。乌克兰媒体呢看淡谈判前景，普遍认为呢和谈只是谈而不和，边打边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和谈虽已经提上日程，但前景复杂，实际性突破困难重重。双方核心的诉求呢，立场呢尖锐对立，存在着鸿沟。而且普京最新表态呢，俄罗斯的目标仍是彻底呢占领顿巴斯，与和谈意愿呢存在矛盾。虽然特朗普的姿态转变呢会在政治和外交上呢对乌克兰有利，但双方和谈层面呢，乌方普遍认为仍然是困难重重，短期内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
0: 好，谢谢李相啊。刚才呢，李相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对于乌克兰的国内的舆论而言呢，特朗普的这种转变呢，在外交意义上的信号可能更多一些。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这一次的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北约峰会期间呢，他不仅大家的称赞泽连斯基，而且呢，决定联合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啊，这种转变的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
4: 的确，特朗普的这次在北约峰会上的表态，让这个欧洲、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和一些动力。首先，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在推俄乌和谈，但他的主要方向是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这次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确实特朗普啊转变了一个态度。大家称赞泽连斯基，我觉得首先呢，这也是这一种外交政策上的一种这个细微的变化，说明呢，特朗普未来的施压方向可能不单是乌克兰和欧洲，可能也会向俄罗斯施压。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回归欧洲，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胜利。那对俄罗斯来说呢，这自然是一种压力。

0: 我们看到，俄罗斯一直试图与美国做交易来实现这个俄乌和平，来达到他预期的战略目标，在领土安全等方面得到一些收益比如说固定他在乌东地区的这些领土。那目前看来，特朗普似乎有些后退，因为呢，特朗普在俄美缓和方面呢，看不到短期直接的收益反倒因为呢，为了稳定北约的这个国组织的这种合作，稳定与欧洲的关系，因此呢，特朗普更倾向于欧洲做交易用这个支持乌克兰来换取欧洲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的协助，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美国需要欧洲的协助。最后要说呢，特朗普现在呢可能也是一种观望，我们看到，最近俄乌战局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重心的打击，给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呢，今年上半年，俄乌战场上，乌军似乎他的这种这个反击能力表现要强很多，俄乌之间的军事差距有所缩小，这也使特朗普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态度更加观望，更加模糊。所以呢，他对泽连斯基的大加赞赏，说明啊，美国还是没有准备继续推动俄乌和谈，而是在观望，看看俄乌局势向何处去，看看中东局势如何发展。总之呢，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模糊表态，实际上就是要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调整俄乌政策。
1: 白孟晟先生，美国允许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现在面临的防空压力？
2: 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前方记者李湘老师所讲的啊，那么乌克兰方面很清楚的知道，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我们可以认为在军事角度，它几乎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从之前德国试图在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二的经验来看，2024年开始动工，那么到现在为止连车间还没有建好，那么2027年是不是能够看到德国本土生产的爱国者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即便跟德国人的数量速度完全相同的话，那么也还是要维持多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真正的让它落地。何况现在特朗普是明确的表示，他并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是单位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个乌克兰跟美国，如果真的想要围绕着爱国者三的生产进行有关技术的转让的话，那么光是谈判，那么可能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乌克兰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危机，那么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现在迫切的需要反导的弹药，这个才是乌克兰为什么很迫切的需要爱国者三的关键。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获得爱国者三的本土生产能力，并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特朗普的表述更像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或者说是部分让外界对他在援乌力度不足方面的压力得到一个有效的削减而已。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个现实的马上要推行的会产生影响的措施，这个措施下一阶段能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之中，那么可能美国国内都会有一轮比较复杂的争议。
1: 那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有没有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压力啊？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莫斯科现场的尹力啊，尹力你好。这次北约峰会，美国和欧洲以及乌克兰之间呢，是体现出了至少表面上的一种非常和谐，甚至是大团结的信号。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俄乌谈判的前景，又是有什么样的立场？
3: 好的，我们是可以看到呢，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将俄罗斯定义为长期战略的威胁，敲定了年度巨额对乌克兰的军援，允许呢乌克兰是本土生产西方的防空武器，并默许哈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持续推动呢乌克兰北约化进程，大幅收紧对俄罗斯围堵态势。俄罗斯官方呢近期是有密集的发声回应，克工呢是有明确指出，北约的做法呢实质上是已经间接的参战美国方。方面呢，一边是保留沟通的渠道，一边呢是持续拱火对抗的双重标准级的这个虚伪性。俄方呢是强调哈，那自身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战略目标呢是保持不变，西方新一轮的军援呢也无法扭转整体战场的态势，仅仅呢只会延长冲突，加剧流血牺牲。俄罗斯呢是不会接受短期。

0: 停火换喘息的这种不对等的协议，唯有呢乌克兰实现永久中立，摒弃北约准入，尊重俄方安全底线，和平谈判呢才具备基础条件。俄罗斯的外交部是进一步批评，那现阶段呢俄方对西方平等谈判的期待呢是已经耗尽，北约所有的和平话术本质上呢都是为持续军事化援乌、围堵俄罗斯呢制造舆论的掩护。俄罗斯军方啊也是同步表态，那将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交通等核心战场基础设施的这种纵深打击力度，持续的削弱呢乌军作战的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内各界呢对战局的这种前景是形成了统一的这种核心判断，以及有矢量的这种分歧。那主流的共识呢是认为当前冲突呢是已经进入长期的消耗阶段，俄军稳步推进顿巴斯战场的攻势呢是逐步掌握了战线的主动权，而乌克兰方面呢是深陷兵源枯竭，装备呢是依赖外援的困境，西方呢也是高额军援承诺，西方高额军援的承诺呢落地难度比较大，美国和欧洲内部财政压力呢与民意分歧也是持续的凸显，难以呢长期支持乌克兰高强度的作战。那我们在前景的预判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呢是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势，认为呢冲突大概率会陷入长期的拉锯战，美国方面呢弱化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呢是不会轻易的转变，短期和平窗口呢是基本关闭，俄乌对峙呢或将持续数年，整体而言呢俄罗斯方面是一致认为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彻底封堵了短期和平的路径，冲突本质呢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战略博弈，唯有西方停止拱火，正视俄方安全诉求，局势呢才有望缓和。主播，
1: 谢谢尹丽。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方正在准备升级军事行动，甚至试探北约的边界。那么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现在有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2: 首先乌克兰释放出这样一个新闻，我觉得其真实性还是值得观察的。应该现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对于乌克兰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只有不断的升高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这才能刺激更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现在呢，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啊，乌克兰是遏制和牵制啊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因此，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也是在为欧洲的再军事化赢得一些空间和时间。那么乌克兰释放出这个俄罗斯威胁北约，我觉得这个声音呢，可以写视为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来炒作俄罗斯威胁论以及向西方要更多军援的一种外交的话术。那是不是俄罗斯真的有威胁或与北约开战的这样一些意愿呢？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确实关系日趋紧张，军事上的一些对峙确实比以前要强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一旦开战就是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因此呢，双方正在微妙地保持一种和平衡，也就是斗而不破。现在呢，通过在乌克兰的战略博弈，通过代理战争来不断地去消耗俄罗斯，来遏制对方。因此呢，短期之内啊，俄罗斯事实上他也多次表示无意与北约开战。假设真的有开战的话，那应该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啊，事实上俄与北约之间在核力量方面是基本平衡的，在常规力量方面呢，事实上北约可能还略强一点。但是啊，双方虽然有外交上的一些你来我往，但实际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嗯，但对于欧洲来讲呢，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芬兰方面就已经解除了延续10多年的核限制。稍后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

0: 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我已经成功了90%。

0: 7月1号开始，芬兰正式取消核禁令，取消对于核武器过境以及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那么在赫尔金基的现场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朱幼婷。幼婷你好。芬兰方面已经取消了持续了数十年的核禁令啊，俄罗斯方面随即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芬兰方面现在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是的，主播，芬兰国会于6月17号通过了核能法的修法，法律自7月1日起正式生效。它取消了原本对核武器进口、运输、交付以及持有的绝对法律禁令。这代表载有核武器的盟国飞机，法律上不再会被一刀切的禁止进入或降落。但也不等于北约从此可以自由地把核武器带进芬兰。每次的相关行动仍然需要芬兰最高国家机关因情况批准。芬兰是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而社民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目前是最受芬兰民众支持的政党，很有可能成为下届政府的多数，因此芬兰民众对于要不要在国内布置核武器的声音短期之内不会有多数的共识，也充满变数。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谢谢幼婷。白孟辰先生，芬兰方面解除了核禁令啊，被视为是北欧的安全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北欧成为俄乌对抗前线的风险在增加？
2: 我觉得从北欧这个普遍加入北约开始，它已经是北约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主要前线。那么这种对抗呢，不光是针对俄罗斯它的这个比如说北方的核潜艇打击能力的这个基地，还

0: 有就是指向北极方向的相关航线跟资源的争夺。那么从之前在比如说挪威的一些港口出现美英的核潜艇这些情况来看，那么美国方面不可能不利用北欧相关国家的基地去部署它的潜在和打击平台。那么我觉得对于芬兰来讲，那么芬兰也事实上弄得很清楚，如果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秘密的携带核武器进入到芬兰的话，芬兰方面会不会去进行考察，进行公开的调查有没有？我觉得从冷战的经验来看，不会有人真正去问这个问题，所有人都会采取一种类似于默许的方式。但是对于芬兰来讲，对于整个的北欧来说，那么一定要认清楚一点，就是当你能够作为潜在的核打击平台的部署的地点的时候，那么就会遭到可能被核打击对象以核武器的应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冷战的经验。所以我想对于北欧国家来说，那么他们当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基于自身的安全判断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才有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我觉得既然欧洲有冷战的对峙经验，那么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做选择，尤其是在外交层面怎么样去进行带有表态性质的行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内政治的一些影响。
1: 张宏先生，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北欧四国的访问，在北欧的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在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访问的目的和成果？
2: 首先应该看到北欧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关系，北欧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在多边场合也有一些合作经验。王毅外长的访问北欧实际上呢，首先要巩固中国与北欧四国的双边关系政治互信，这对于双边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中欧关系都有很强的这种指向性的作用。第二呢，应该看到北欧在中欧关系中它还是有一定的独到的一个角色和作用，特别是我们看到欧洲和北约在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国家在炒作中国的议题，试图要以政治和安全阻断中欧关系经贸合作，所以王毅外长对北欧四国的访问也是要稳定啊，推动中国和欧洲关系的这种发展。最后要说的，现在地缘政治危机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实际上让北欧国家成为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前沿。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管控地区危机以及推动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计划。因此呢，与北欧国家对话，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误判，以及推动欧洲地区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未来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与欧洲实际上是存在着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因此，王毅外长访问北欧四国，就是要发挥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中国与欧洲与北欧国家的合作和互信。
1: 好，谢谢白孟辰先生和张宏先生，也谢谢我们各位海外的记者同事发回的现场报道。凤凰全球连线，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0: 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2: 让生活变得更好，
3: 把生活还给人类。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防长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外，根据外媒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会与伊朗官员会面，缓和局势，并且为谈判创造条件。以军称在加沙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作战指挥官，据报他持续的策划袭击以军行动，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武装力量作战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正式的授予老挝对话伙伴地位。目前上合组织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5个对话伙伴。长征十号也运载火箭在海南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补给成功回收，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受到了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预计10号、11号会有一次强降雨。目前为了应对强降雨，北京已累计转移95000多人。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再次急转直下，谅解备忘录俨然成为了废纸一张，双方刀光剑影，又似乎游走在了斗而不破的边缘。中东脆弱的和平还能坚持多久呢？另外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数据出炉了，各大品牌成绩单加速出现分化，而进入到下半年，市场的格局又会如何演绎？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在近日持续的互相发动了袭击，这也让双方的临时停火状态再次遭受到严峻的考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几近停滞。与此同时，伊朗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悼念仪式接近尾声，因此被搁置的美伊谈判又会如何重启，备受关注。
1: 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夜之间打击了伊朗约90个目标，此前一天已打击80个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表示，一座核电站的外围以及连接首都德黑兰与马什哈德的两座铁路桥遭到袭击，作为反击，伊朗则对波斯湾地区美国盟友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显示，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号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其间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至于8号夜间至9号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

0: 只有一艘船舶驶离波斯湾。外界对美伊重回战争状态的担忧进一步加剧，由于伊朗正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为期一周的大规模葬礼，美伊谈判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尚未取得突破。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领域保持政策协调。而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白宫官员九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计划。
1: 现在来看，美伊双方似乎这个态度再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变。更多的细节解读，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一些看法。主持人，您看，虽然说双方一言不合又开始开打了，但是似乎这两方的这个打还是控制着的啊，有点在这个斗而不破的这个边缘当中走。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接下来这个局势会不会朝着说两边都是干柴，碰到一点火星立马就爆燃的这种可能性呢？
2: 应该还没到那个时候。说现在双方呢，点到为止，但是呢又有所升级。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美军打的都是沿海的这些监测设施啊，还有什么小艇啊，对吧？还有这个这种无人机的发射架啊，对吧？那现在呢就会，刚才新闻中谈到他已经打到这个马什哈德附近的铁路桥。还有南边有一个发电厂也被打了，因为特朗普一直说我要炸毁你们的桥梁，我要炸毁你们的电厂，把你炸到旧石器时代。但是为什么要炸这个马什哈德呢？特朗普内心是很嫉妒的，因为马上在举行这个最盛大的葬礼，那个铁路桥是大量伊朗人往那过去，但是呢，这个炸呢是用巡航导弹炸的，巡航导弹呢它又没有完全炸断的，所以伊朗的铁路部门也说啊，正在全力抢修，到时候你还得疏散去那边参加葬礼的这些民众。所以它是升级的。那同样这边也是精准的升级，看刚才他打了不同的点，什么西亚指挥中心啊，什么燃料库啊，卫星，还有什么专门消耗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明明知道那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够了嘛。所以在北约峰会上他是让乌克兰去生产，但乌克兰显然在境内是没有办法生产的，是不是就在欧洲境内由乌克兰来主导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大的这个图形，咱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1: 那现在其实看起来，即便上表面上是在打，其实还有各方的这个消息传出来，甚至还有消息放出来说，美国有很多官员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性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但我们可以看，不管怎么打，似乎伊朗已经抓住了一个要害，就是严重的管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那一旦这个事情被伊朗狠狠的抓住，所以全球油价的这个上升肯定是迫在眉睫的这一件事情。现在来看，这个油价反弹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油价的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特朗普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的这个着急？之前他因为油价确实是已经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了，那在接下来呢，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又有更大的这个变化，包括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的路程啊，包括他的这个斡什的这个改组，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呢？您
2: 对这些都是这么接下去叫不战不和，不打不停这么一种状况啊，它会对这个美国的油价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也对通胀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所以本来这个通胀已经下来了，现在它又可能又回去，因为美国通胀和油价还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在赌，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三四月份中国进口的石油减少了，其实油价并没有按照原来预期那样一下飙到$200一桶。所以咱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当时还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去进口，每天不是少300万桶，而是按照原来的节奏，那油价肯定会很高。所以特朗普认为，这打下去好像没有特大的事情，但是呢，美国国内的油价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很可能又上来。其实通胀最怕这种，本来下去点，你弄下来又上来，然后再上来就进入预期。进入这个成本的这个推动。所以现在呢，斡什他刚刚成立了一些这个改革小组， 在改革美联储的决策机制，要把这个新的变化纳入进来。假设通胀还是在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华为世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
1: 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见着我来了。
0: 加满劲，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
8: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造车新势力上半年销量出炉了，在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征收政策调整，还有国家补贴优化的半年时间当中呢。
9: 各大新势力品牌的销量加速的出现了分化，领跑汽车继续保持着断崖式的领先，海外销量亮眼，和第二、第三梯队的新势力车企的差距持续放大。造车新势力上半年净速迎来阶段性收官，多家企业近期集中披露六月交付数据，领跑汽车以9.33万辆的全球交付量断层领跑，同比增幅高达95%，其中出口达到2.1万辆，占整月销量的22%。
10: 鸿蒙智行全系交付5.06万辆位居次席，蔚来、小鹏翼超过4万辆的成绩分列第三和第四，理想、小米则是稳定守住3万辆区间。拉长到上半年来看，曾经的魏小李头部格局已经在数据的更迭中被彻底改写。鸿蒙智行累计交付24万辆位居第二，领跑继续断层领先，累计交付达到35万辆。海外市场成为主要的增量来源，上半年出口是近10万辆，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总和。 然而，领跑断崖式领先的另一面是蓝图、埃维塔和智己三家新势力车企的颓势尽显。整个上半年的销量分别只有7.62万辆、4万辆和2.76万辆。马太效应之下，赢家通吃逻辑正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兑现。另外，政策端的变化也值得关注。除了新能源车购置税从免征切换至减半征收外，有关部门最新公布。 明年起，对于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免征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将取消。政策红利的持续减退，正在考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8: 造车新势力的成绩单出现了更多的这样一个分化，在下半年还会有怎样的格局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我们来看看综合各大新势力品牌最新公布的这个销量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崖式的领先，之后呢各个梯队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新势力车企之间的这个销量差距会越来越大呢？好的，主持人。
11: 我们看到，大约从1年前开始到现在为止吧，就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应该说呢，它品牌和品牌之间它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马太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 头部的三大品牌，一个领跑，一个鸿蒙，然后再加一个蔚来，因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布局、价格带应该说是分布的。

0: 比较的好，高中低端基本上是全面覆盖的，那么以此呢可以把销量，拉得比较高。啊，一般呢都是在几十万辆以上的。那么，当你的销量越大，那么带来的就是综合的成本会降得越低。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整个销量越大的品牌啊，它的价格或者说它的成本，它的竞争力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和渠道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其实呢，它的原因跟刚才所讲的那个，销量和成本的关系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当一个品牌如果说它的销量能够越大，那么它就能够有越多的资源啊，越多的资金来进行渠道的布局。那我们看到头部的三个品牌呢，应该说它渠道的布局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基本上呢，在全国每个城市，每一个点啊，它基本上都有那个销售或者服务的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整个品牌它的售前、售后的服务，其实都能够带来更大的优势。那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应该说它未来会，越来越向头部去聚焦，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应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1: 那蒋先生，我们来看今年新能源市场，其实政策环境也出现一定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购置税减半的征收开始执行等等。那今年全年这个销量会不会不如原来预想的乐观呢？
0: 好的，那今年呢，应该说是购置税减半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从年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增长情况来看，确实是面临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此前很长的时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购置税一直是免征的。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变成减半征收。测算下来呢，对于主流市场的单车成本可能它的那个优惠力度会减少1万到1.5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样呢就对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需市场啊是产生了一定的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因为消费者都是知道今年这个购置税的政策是有变化，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呢是提前到了去年四季度来进行兑现，也就是说买车的需求前置了，因此呢更进一步加剧了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销的增速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当然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对于大部分车企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共识吧，就是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大盘它可能还是在增长的，但是这里面呢，包含了相当一大块的外销，也就是出海的这样一块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出海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也算不上是一个包治百病的这么一个销路啊，因为呢，毕竟我们国内市场呢，应该说还是整个新能源汽车销售它的那个销量基本盘最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政策。从各大主流品牌今年上半年它的计划完成度来看，基本上都没有超过40%，基本上我看几个大的品牌都是在35%、36%左右。那对于各家车企来讲，今年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当然了，我觉得今年可能算是，未来几年里面销量的一个低点，因为它刚好是第一年实施这个购置税新政，然后呢加上去年四季度有一部分的需求是前置的，因此呢今年应该是形成一个低点。如果是说你往后面几年去看的话呢，它应该会有一个逐步的销量的恢复，但是呢它这个增长斜率啊，应该说相比过去几年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
1: 那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造车新势力已经靠出海实现了销量的跃升哈。领跑今年上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已经超过了过去自身全年的这样一个出口销量，同时也超过了部分新势力在国内市场的销量。那小鹏和较早布局欧洲市场的蔚来也有不错的销量数字。那海外市场是不是解决国内市场放缓的一个处方呢？
0: 我觉得出海呢，对于今年的各家车企来讲呢，它肯定是一个必选项啊，因为你要维持一个销量，总的销量还能维持在相当规模，出海它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呢，它不能算是万能药。因为从今年几家大的车企来看的话呢，这个 出海的量啊，应该说都是非常的惊人。比如说领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超过了10万辆吧。比亚迪应该是要超过70万辆的出海。那么其他一些品牌呢，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市场都是有所斩获的。那么出海的旺盛，应该说是对各家车企来讲，今年呢都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整体的这个销量总盘子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呢，它绝对算不上万能药，因为出海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局限性。比方说欧洲市场，它有一个反倾销的这个政策啊。比方说像美国市场，等于现在是全面关闭的嘛。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当你的这个出海量越来越大，碰到的那个阻力啊，政策的阻力，它同样也会越来越大。它不能算是一个万能药，最多只能算是短期啊，能够对冲一下我们内需下降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手段。
1: 那假设我们再来看这个咨询公司艾瑞博6月底发布了2026年的全球汽车展望，当中就说了，在中国市场现有的30家专供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当中，预计将会仅有7家能够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行业整合可能是销量较差的品牌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吗？
0: 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我认为今年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行业整合，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目前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品牌它的数量确实是有点过多啊，是有点太多了。而且呢，在这么激烈的这个竞争格局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头部的一些品牌啊，它的毛利率也是表现得非常差。比方说领跑，我记得是上半年应该是不足10%的毛利率啊，未来呢也是它的毛利也是出现了这种类似于像断崖式的下降，确实是下滑的非常的明显。我认为呢，它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是在那个价格战的余波影响之下啊，各家车企它的利润率啊都是在不断的往下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汽车各项原材料零部件的这个成本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当然了，这个碳酸锂价格的上涨，这个我们在期货价格上就已经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你比如说像汽车电子啊这一块的成本今年涨得非常厉害啊，汽车单车它用的存储芯片啊，它的那个价格甚至是涨了几倍。那么这样一些原材料或者说零部件的上涨呢，在客观上也是造成了各大汽车品牌毛利率出现明显下降的一个主因。那么在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化内销的整体的这个增速往下走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我认为那些尾部的品牌逐步的退出市场或者说被并购被整合，应该说这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中小型的品牌被头部的品牌或者说被那种国资的汽车企业陆陆续续的收购整合，这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当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品牌数量减少到一定的水平之后，那么我相信它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它的毛利都会有所回升。就跟我们在消费品行业一个最典型的像啤酒啊这样的行业，在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进行完行业整合和并购之后，那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它就会自然的有所恢复，有所回升。所以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讲，我觉得粗放式的发展的这么10年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啊。那么未来10年呢，我觉得应该是向行业整合并购整个行业毛利率逐步开始从底部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贾云凡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

0: 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加速的靠近中国内地。根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资料，巴威的面积差不多是94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也就是有850个香港这么大。目前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那么预计从周五开始，上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冲击。而受到相关的影响呢，北京从周四下午开始暂停了学校上课，还有大多数的户外活动。在山东泰山景区也已经临时关闭，并且敦促登山者尽快离开。好，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文章，聚焦了美联储主席沃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报道说了，沃什正在为他本人打造的5个工作组物色队员候选人的名单堪称是豪华天团，其中包括了英国这个央行的前行长，还有印度央行的前行长，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等知名的大咖。虽然说改革的道路必然充满着艰辛，但是沃什推出这样一份名单，至少成功的让批评者们暂时闭嘴了。毕竟没有人敢说自己比这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们更懂美联储了。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热门文章，关注的是《平凡的传奇》，它的主角是一位来自 Costco 超市的收银员 Tony。现年60岁的 Tony， 他每小时的时薪是33美元，再叠加公司的各类福利和帮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了。那事实上呢， Costco 的管理概念当中一直是将收银员视为经验丰富的专家，越是能够熟练的帮助顾客结账，就越能够获得顾客的信任，也就越能促使管理层开出更高的薪水。这是为什么 Costco 的离职率一直是远远低于同业竞争者的关键因素之一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人型ロボットを共同で開発し、来年にも量産を始め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4: 日本媒体关注，三菱汽车最新宣布与东京大学旗下的新创公司 Highlande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工厂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三菱计划明年在京都工厂实现每年1000台的量产，进而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公司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升自家机器人产业实力，加速追赶中美等领先国家。
5: SK 하이닉스의 미국 주식 예탁 증서 ADR 공모가가 주당 $149로 최종 확정됐습니다.
4: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已经确定在美股 ADR 发行价为149美元，募资金额265亿美元，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史上最大的海外 IPO 企业。不过，这一上市计划引起了美国当地存储业界的警惕。美光科技在周四公布了高达2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力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 DRAM 市场的份额。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存储厂商间竞争加剧的信号。
6: India and Australia have finalized a uranium supply deal after years of deliberation.
4: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敲定了一项价值数10亿美元的油出口协议。报道指出，两国围绕核燃料的磋商其实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之久，尤其是在去年，印度推出了大型清洁能源计划，包括打造100吉瓦的核发电能力后，油对于印度来说已经至关重要。不过，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关于印度可能使用进口油制造核武器的担忧声也依然存在。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矩阵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三五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三五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三五，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三五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万美元。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苏三五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采购16架鹰狮翼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0: 滕先生您
2: 好，
0: 我们看到乌军八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三五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

0: 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三五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三五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头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三五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比方说2022年4月份击落苏三五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三五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于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锆石，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三五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包括这次那个击落。苏三五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三五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三毛举，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三五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的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 F-16 战斗机也前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斯空天军的苏三五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种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1: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三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三五，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估苏三五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0: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2式、苏35，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35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三五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这个俄军在这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三五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2式。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三五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1: 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英狮翼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英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英狮？
0: 英狮就像小片讲的，是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呢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英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这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J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 ？J， 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的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一三个功能的一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空中争夺这个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英式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备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一架这个战斗机单打独斗，它后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持，那么提供信息，提供情报，提供这个各种保障。那么有的时候英式战斗机它不用这个出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这个而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链来在整个一体当中呢成为一个杀手，就是按照这个所获取的信息情报，对于哪一个特定目标，比如空中目标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英式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那个制空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1: 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记录。近期呢，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记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0: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 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宁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

0: 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这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他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图-95、图-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 FP-9 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视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他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8: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
7: 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9: 那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说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那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我这个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它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一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是很显然呢， 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的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他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他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担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个存在。
7: 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9: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包括天基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成了乌克兰所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

0: 挺显著。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者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者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仅仅拉住美国，仅仅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其实太贵了。现在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国的一枚的话，有300万美元，就一枚，就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1: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0: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定心心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苏联1/4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的，比方说图120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59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那个坦克就是那个特三式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的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这个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10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车库里面就可以生产。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一个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是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那么德国呢，给他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搞一个固定这一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比方最近这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这个厂房、厂区，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1: 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以军表示已准备好再次打击伊朗，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印度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双方签署达成18项协议，包括国防、能源等领域。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而以色列防长哈茨九号表示，以军已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

0: 列防长卡兹九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 50%。 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防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控。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国内如何来看待美伊谈判前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伊朗现在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同时呢，要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消息呢，就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呢、埃及呀、沙特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希望能够为地区降温，同时呢，促使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并没有予以回应，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那我觉得没有否认，主要是因为现在还在谈判当中，有可能会再举行下一轮的技术性谈判。而没有这个肯定呢，就是因为国内的强硬派声音太大，因为现在国内的强硬派他们是反对谈判的，而且认为美国完全不可信，所谓谈判和签署降解备忘录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呢是美国呢是想借此来重新集结力量对伊朗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还有一派，就是像包括现在总统佩泽斯基政府这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进行谈判来尽量的结束战争。那么现在双方的分歧非常的明显，那现在不仅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同时双方也要应对国内的压力，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情景并不明朗。不过呢，如果是双方现在没有再继续在打仗的话呢，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还会继续磋商谈判，但可能并不向外公开。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家炼油厂9号的晚上遭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里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没有人员伤亡，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10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

0: 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过去曾多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将于7月1日，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芬兰各方有何回应，请看本台特约记者朱又廷稍早前从芬兰赫尔辛基发回了报道。
1: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

0: 强烈的反映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1: 下一节就关注印度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双方达成18项协议，一会儿见。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5: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4: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5: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缘。
6: 让生活变得更好，
7: 把生活还给人类。
8: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8: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来关注印度总理莫迪于8日至10日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是莫迪3年以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以来第三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的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1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1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1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

0: 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线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聚集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与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就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2: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3: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4: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6: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7: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3: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统一部十号表示，韩方推测朝鲜在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到的侦察情报总局，是将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持续关注有关动向。
8: 据朝中社十日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日举行。会议提出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职能，要划时代的提高总局军事侦察以及情报侦察能力所需的任务。韩国统一部十日表示，去年9月，韩方首次确认了朝鲜重新设立侦察情报总局。韩方推测，侦察情报总局是把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继续关注侦察情报总局扩大其职能和任务有关的动向。
9: 기존의정찰총국을확대개편한기구로추정하고있습니다회의에서언급된직능과임무확대와관련된동향은관계기관과함께예의주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8: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方同时推进核武装扩大和侦察情报总局功能扩大，是为了提高能够以较低的费用监视和威胁韩美日间端战斗力的不对称能力。朝鲜所称的潜在对手不仅包括韩军，还包括驻韩和驻日美军、美国乃至包括北约在内的整个西方阵营，暗示今后将大幅扩大侦察范围。最近朝方在俄乌战争中经历了无人机运用、电子战、监听实时信息和打击相联系的现代战争，可能是此次组织功能扩大的背景之一。韩国国内认为，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扩大是支持朝鲜敌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坚定意志的表现。朝方黑客等网络战、陆海局部挑衅等对韩间谍活动将会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英国警方已经对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收受大额政治捐款、涉及洗黑钱的行为展开调查。 另外，对于法拉奇选择辞任国会议员重新参选的做法，英国其他主要政党打算以放弃竞争的方式表达对法拉奇的漠视。当举行补选时，只有当地的喜剧演员会和法拉奇竞争。
10: 英国媒体十号披露，有更多英国银行向英国国家反犯罪调查局举报涉及英国改革党高层人物以及向该党捐款的多笔银行交易，并怀疑这些交易可能涉及洗黑钱活动。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早前被曝在2024年英国大选前收取了加密货币富商哈伯恩500万英镑政治现金。他也在七号辞去英格兰克拉克顿选区的下院议员职务，但同时表示将参加补选。
11: He's under scrutiny for some funding issues, and by standing down as an MP, the investigations closed down. So he's hoping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close down.Because he's no longer an MP, he then becomes an MP. It's a bit like unplugging your computer and then plugging it back in, hoping the finances are all going to work again.
12: Will be the very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you from UK, in your opinion?
11: Well,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 nation is watching this and they find it all a bit un-British. So I think you're right. I think it's going to damage him politically.
10: 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要政党都已经宣布不会派代表参加克拉克顿选区的补选。这导致法拉奇面对的主要竞争者将是被称为垃圾桶伯爵的当地喜剧演员。但最新民调显示，法拉奇代表的右翼政党仍然控制着 25.9% 的选民支持率，位居各党之首。
13: Reform has definitely gone off the boil in recent months. You know, they were able to command something near a third of the electorate. They're now only able to commandaround a quarter of the electorate. No one should be writing reform off. They did very well in local elections. Their problem comes in individual contests where there is clearly tactical voting intended to stop whoever they put up.
10: 虽然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首相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但他能不能够改善英国民生经济、拉拢右翼选民，仍然被当地舆论认为存在很大的疑问。而这一波英国激进的右翼声浪能不能够控制，目前主要还是要看英国警方对法拉奇的调查进展。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下一节我们就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1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啊，美股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从早盘的涨跌互现转为全面上涨。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正式登陆美国市场，也是检验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板块的投资热情。那么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呢，是以临时代码 SKHYV 挂牌交易，开盘价170美元。那么公司此前是完成了规模26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创下了外国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的股票发行记录。那么近期芯片股的波动明显加剧，市场也是重新要评估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交易的可持续性以及估值是否过高。因此呢 ，SK 海力士上市也被视为是 AI 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转为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2%，纳指上涨0.21%，而道指则是上涨0.17%。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他不会签署国会上月通过的一项两党住房法案。那么，但是也没有说明是否会计划否决该法案。如果特朗普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法案将在本周末生效。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也被视为是美国首项限制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购买独栋住宅的联邦法案，未来可能会改变机构投资者在住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获利模式。那么美国和伊朗近期的紧张局势升温，也是导致国际油价周五早盘小幅上涨，不过随后是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75美元附近。随着油价走高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则是基本持平，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客服。
0: 好的，非常感谢在纽约的佑明。而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上扬，但是沪深股市走低。沪深股市先涨后下挫，沪指下挫1%，回落到4000点下方。深成指下挫2.29%，创业板大跌4.34%。科创五零指数更是重挫5.53%，资金由科技股轮动至医药、地产和白酒等传统产业股，压抑两市。香港股市则反弹，但是力度转弱，中场是仅仅温和收高，但是周线仍录得3.53%的升幅，是连续第二周反弹，并且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最高。日本股市上升1.2%，重上68000点关口。AI 相关股份跟随美国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走高，其中软银大涨超过10%。台湾股市休市。再来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的抢修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灾、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的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习近平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堤防及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了海上防线，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 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十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3: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2: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章言、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台风巴威接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台湾14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11号清晨，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就会触碰到台湾陆地。
4: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北端的基隆巴都子海岸，风势逐渐增强，浪也越拍越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跑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白天时风雨还不明显，但是随着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越来越近，深夜后风雨会逐渐增强。
5: 由于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在台北市的街头其实还并没有明显的风雨，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氛围。譬如说在马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平时相比哦，车子跟行人都明显的稀少。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很多的店家今天其实早早就已经拉下了铁门不做生意。那还有这个服饰店哦，在它的橱窗上贴上了胶布，就是要预防风灾的发生。
4: 台湾气象局表示，从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推测，预计11号清晨，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东北部的陆地，而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会是风雨最大的时刻。
6: 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4: 由于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扩大，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并提醒虽然巴威台风的威力降为中台，但仍可能在中部山区、北部及东北部山区带来好大雨，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风灾水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台湾14个陆市发布陆上台风的警报，而现在的情况是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庄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目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是供应充足。
7: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8: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9: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7: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9: 这摘菜啊、洗菜啊，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

0: 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1: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2: 这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的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3: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1: 衡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5: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4: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1: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6: 下一节将关注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日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

0: 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的成功回收，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突破？来看军事专家曹卫东的分析解读。
2: 我们在这个长征10乙这种火箭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呢，就是运力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长10乙这种火箭的发动机啊，它将来是要为我们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这种发动机是相近或者是相同的。那么这次的试验成功呢，说明我们在火箭发动机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而且呢，在大推力的这个可靠性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因为我们成功的将相关的卫星或载荷运到了预定的轨道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回收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啊，长10乙这种火箭呢，它的直径非常大，达到了5米，而且长度很长，重量也很重。那么当它完成任务以后，通常呢，我们是把它就抛弃掉了，就是废弃掉，只要落入这个安全区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精准的把它回收，这个难度就要我们掌握它的控制技术，就是它把有效载荷推向太空以后，它要精准的再返回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控制的技术。其次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技术的同时，底下有一个接收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落在大海里还是落在陆地上。我们是现在选择了网系，就是让它落在大海里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下面我们为它准备了一个篮子。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边，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是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就是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篮子在下面接着你呢，你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篮子里边，所以有一个接住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未来就是多次的利用这个火箭，降低我们探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火箭运载啊这个成本的降低啊，有这种大幅度的啊就是能力的提升。
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3: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4: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3: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3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 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文台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香港民建联十日举行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介绍了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
5: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就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6: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依方面咧，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5: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二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
7: 所以我希望我哋北部都会区可以打造第二个香港嘅高铁站，一个高铁嘅枢纽站喺我哋北部都会区，去支援我哋嘅产业发展，以高铁嘅一个枢纽去带动我哋嘅产业。我哋唔系为咗起高铁站而起高铁站，因为我哋希望以高铁嘅枢纽而带动我哋嘅附近嘅教育啦、产业啦、同埋科技啦，各行各业嘅发展。
5: 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2000年悉尼奥运平衡木金牌得主刘璇近日于社交平台透露自己早前突发剧烈头晕，晕倒于家中，深夜被紧急送医，在不足半小时内狂呕高达15次，最终确诊患上耳石症。刘璇坦言，这次发病主因是长期过度劳累。他透露，发病前身体其实已发出明显预兆，但运动员出身的他习惯了坚持和忍耐，结果延误就医。现实刘璇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历这次发病后，刘璇感悟表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呼吁大众如果身体有不适要及时求医。香港歌手张天赋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一连5场演唱会，一众前辈包括刘德华、成龙、郑伊健及梁咏琪等都有送上花篮祝贺。他于首场演唱会邀请了同门歌手好友陈磊担任嘉宾，更一起合唱。

0: 香港艺人春晚晚将首度担任全新处境喜剧核心女主角，开拍前带她九岁的混血儿子赴泰国旅游。春晚晚这天回港现身活动，受访时称因开机后拍摄行程紧密，借此行提前跟儿子说明自己日后会十分忙碌。
1: 在这个 trip 里面，除了陪他玩亲子之外，我还有灌输一些这样的资讯给他，希望他可以明白这样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前两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8: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这两天，美国刚刚庆祝完了成立2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忙得不亦乐乎，在不同的城市出席仪式。

化，而且呢，美国也是举行了像烟花庆祝啊，像飞行表演啊这样的活动。然而，民众的体感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民众的节日啊。看到今天，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做了系列调查，其中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当中呢是一个蓝色的啊，看到呢这个图曾经曲线一度很高，但到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点。这是什么呢？调查的是关于美国梦，你是否认为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向前去实现自己梦想？过去啊，曾经有一度50%的人有这个想法，那现在则是到了35%。回来之后，我们会关注更多这次调查的一些消息。先进入到头条聚焦。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最近两天的一个互动。两国恢复攻击已经是两天时间了。先来看整体来说啊，两天的轰炸已经是美国击中了伊朗的90个军事目标。伊朗呢也进行了反击，反击了美国啊在中东区内3个国家的基地啊，威胁如果说美国继续袭击的话，要扩大攻击。那这次也就是9号的时候，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除了说在伊朗南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北部有2个铁路桥被炸。这个铁路桥啊，一方面呢是连通中俄两国和伊朗的一些贸易渠道、贸易走廊啊，这对伊朗的贸易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遗体下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也在伊朗的北部，所以说这个桥梁被炸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葬礼的举行啊。这些悼念者指美国意图要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的流程，而民众怒不可遏。大家看到，这就是在家乡下葬的时候，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是 "We will kill Trump" 啊，他们要杀死特朗普为领袖报仇。当然，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说是伊朗进入到了后哈梅内伊时代啊。毕竟6天的仪式结束了，也代表一个时代啊该落幕了。接下来，民众就需要去看啊，这个新的权力结构到底如何去分权？因为新的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至今为止没有出面啊，没有去做整体的一个权力划分，所以呢是未见分晓。而且伊朗民众此刻也在盼着啊，就是新任领导人对美国的袭击会做出怎样的一些定调和报复，对于国内的一些重塑又有怎样的一些路径啊，这都是翘首以盼的。这次美伊的再燃战火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啊，看不同媒体分析，基本都是定论一点，其实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呢，很多人认为会进入到一个争夺的一个拉锯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美伊并不想把战火真正的升级，只是通过有限的一个威慑，然后展示自身对于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让冲突进入到打和谈的一个循环，也就是拉锯的意思。这个拉锯可能会在冷战和有限度的热战当中去徘徊啊，就是通过持续的去施展影响力啊，告诉别人美国或者伊朗啊，依然对于航运的通行安全通畅是有话语权的。当然，这场战争带来的油价的起起伏伏啊，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也让一些石油巨头收获了意外之财。当然，特朗普每次政策变化都让这个产业和民众啊产生很多的一些反应。特朗普为什么会临时起意啊，决定要过去2天当中对伊朗啊去进行打击啊，把这个停火协议告终呢？啊，有媒体爆料啊，其实特朗普最讨厌的就是伊朗。当时啊，就是啊，用袭击的方式啊，阻挡了3艘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啊，这让特朗普是怒不可遏啊，所以这是一个内幕消息，那所以他决定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决定之后，特朗普也会面临着一些啊很难以去面对的选择，要么你是去升级啊，但是美国的民众是不愿意接受更大范围的战事啊，如果你持续。这也是一场消耗战。当然，如果你再去同意和伊朗的协议的话，就说明你是出尔反尔啊。所以，特朗普这几个选择都不太容易去做决定。特朗普昨天的时候，我谈到，就是他在出席完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是先坐着他的旧的空军1号，然后到了英国又换了他的新空军1号。

飞回美国啊。当时问为什么会更换专机，特朗普说呢，自己是面临着死亡威胁，在暗杀名单上。现在看起来啊，特朗普说他是伊朗的一个头号的这个刺杀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消息是哪儿来的呢？啊，当然，美国方面会有很多情报。有消息显示说，以色列向美国进行了通报，说伊朗要策划暗杀特朗普。当然，对于媒体这个报道，再去问伊朗方面、以色列方面啊，都没有更多的回复啊。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自己爆出来，自己在这个名单上，而且在每一份名单上啊，多份名单上。北约峰会落幕，其中呢是有很多的争执。昨天谈到了哈，就是他对于盟友的一些失望。当然，后来特朗普又改口啊，说盟友挺好的啊。其中呢，北约峰会上也达到了一些就是军购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部分是从美国采购，另外一部分呢也包括了像芬兰的军工也会受益，因为芬兰的一些履带车啊，他们在北欧的一些啊特殊的雪地环境、沼泽环境都是比较有经验啊，所以未来在北欧波罗的海的联合防线上啊，他们的军工合同已经开始生产了。那么另外，我们说到西班牙啊，过去呢一直是对于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把军费开支啊，占到 GDP 比重的3.5%，西班牙过去说是我不愿意，我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但后来实际情况在闭门会议当中，特朗普的话已经暗示了西班牙态度出现了软化，那所以特朗普也收回了，就是之前比较过激的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啊，这个事儿看起来也要搁浅了啊。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这场北约峰会啊，期待值比较低啊，就是因为知道不会有太多的协议达成，因为知道只要特朗普不发火啊，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再来看，那这次我们知道，北约峰会永远出现一个就是分分合合啊。第一天的时候，特朗普说了对盟友的失望啊。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又缓和了语气啊，说这些盟友都是啊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大家还要在一起，不会退出北约。这个事儿呢，让别人觉得一个组织怎么会出现这种来来回回的一个转环呢？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会比较啊，去用了一种家庭的方式去诠释啊，说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打打闹闹的啊，谈出谈入啊，这都是不足为奇的。这但是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啊，这是一种打交道的方式，是民主的啊。同时他还说啊，这是一种团结的体现，争吵之后能团结，还 Q 了一下俄罗斯啊，说俄罗斯也应该学一学。

继续通过留在北约，要出售更多的武器啊。刚才谈到了，就是吕特谈到了啊，特朗普对于北约盟友的这些啊言语的一些攻击也好啊，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啊这种吵嘴架啊没关系啊，特朗普说啊还是团结的。 啊，再来看，就是说美欧之间这种同盟啊，这种破裂啊，其实是有一些根本性的核心的问题。那包括对于领土诉求啊，特朗普呢之前就说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啊，要把这个格陵兰岛啊拿到自己的名下啊，这些核心的问题都是比较让这个欧洲盟友感觉到不爽的，这只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啊，特朗普这种。 啊，他对于很多局势的一些看法啊，和这些欧洲盟友也是不同的啊。大家真正的一些本质上东西是有一些难以弥合的点。那现在也谈到的是，在最开始说美国刚刚庆祝了250周年的一个独立国庆日啊，这个活动看起来热闹啊，但是呢，美国有媒体分析说和200年的庆典相比的话，民众是处于一个比较沮丧、比较低潮的一个时间。那其中呢，这个。 《华尔街日报》就做了多项调查，那包括你认为美国的民主啊是否依然运作良好啊？这现在是只有12%到15%的人认为啊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比例大家可以比一比。那么另外关于说这个爱国主义啊是否依然重要，是否依然有，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啊，现在呢也是只有30%几的人啊认为是。 还有的啊，但过去相比的话，都是50%以上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各项指数来说，都显得就像这个草坪上的民众一样啊，就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空落落的。此刻的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吗？还是否能够依然让他们觉得啊是一个自豪的美国？好，继续来进入到全球速览。 印度总理莫迪在澳大利亚开启3天的访问，那其中呢包括了两国领袖的这种高峰的对话了，那其中呢也包括了一项引发世界关注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将会把这个油啊出口给印度，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富产啊油相关的一些矿物啊，10年之前两国呢就想签约，然后把这油出口到印度用作民用，但是。 真正的用途其实是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的啊，怕万一民用改为了其他用途，所以是非常的审慎啊，用了10年的时间才达成这种啊协议啊。印度呢，因为目前这个人口比较多啊，包括中产阶级崛起啊，他们对于电的需求比较大，估计呢油将会用于核电站的一些建设。那同时，两国这次啊，不只是谈这个协议，也谈到了像能源的供应啊，谈到了像国防啊。 啊，虽然过程当中没有发表对中国的言论，但是外界认为啊，还是要去两国联手啊，要去遏制北京，所以加强战略合作。那乌克兰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啊，他们的无人机让世界看到了新的战争形态啊，就是这种战争形态当中，就不需要是一个贴身的肉搏，而是通过星链。 这种卫星系统，然后呢，远程去操作战机，就有点实现了一种电子游戏化的一场战争。当然，也让外界看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技术多国引进，日本也希望要引进这个技术啊。大家很担心的是，日本已经解锁了对于军事的相关的松绑啊，会不会帮助日本加速啊这种军事化比较的担心。那么，另外呢，最近啊。 乌克兰呢是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能源设施、一些加油站啊，这也导致一些车在大排长龙啊，用乌克兰总统的话就说，把战争带回到俄罗斯。德国将会在年底也会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一些选举，那其中呢，德国执政党啊，就是终于是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涵盖了5大领域啊，包括了像福利啊、退休年龄啊这些。 比较让民众关心的点，当然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推行，那还要牵扯到啊接下来这个德国政坛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德国目前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也是风头比较的猛，他们上台之后相关政策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这两天我们也谈到。 美国呢是收紧对于古巴的一些啊制裁，进一步升级相关措施。那现在我们知道，古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汇的来源，就是古巴医生啊。

0: 在海外，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啊，派驻的比较多啊，他们利用医术为国家赚来钱。但现在呢，美国要求这些接收了古巴医生的国家要终止相关的合作项目啊，从而进一步啊去切断啊这种外汇的来源。但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是慑于啊害怕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啊，就中断了项目。当然，有一些国家呢还是在坚持的啊。特朗普在找一切方法向古巴政府施压。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啊，他们在一些合作上慢慢的向外拓展啊，包括签署了一些关于像民用的油啊，就民用的核设施啊，这是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那现在看起来呢，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希望通过韩国要去加强这个军队啊军舰的一个建设，因为美国的造船工业啊已经是比较落后了。啊，尽管希望自己来造，但跟不上节奏。那韩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所以相关订单可能会流向韩国啊，这也是让盟国之间除了军事又多了一条联系。再来看一条消息，那就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啊，也就是韩国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访问中国三天时间，会出席中朝条约65周年的一个活动，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条例啊，叫做强制虐儿举报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一些像医生啊、像社工啊这样的专业人士，一共有25类，如果在他们工作范畴之内发现有涉嫌啊虐儿的现象，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举报啊这个情况。那现在已经是半年了，来看一下啊，目前是涉及到188童啊被虐的情况举报，其中呢近半都是涉及到性侵。那关于这个数字呢，跟过去基本上是持平，一方面说明这个条例啊是有效的，没有被滥用，因为过去有人担心因为有了这个条例可能被很多人滥用，举报数量会上升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举报条例也让公众啊有了更多的一些意识啊，去怎么样去守护好孩子的童年。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L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关注一下目前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所引发的广西洪灾，截至到九号的中午呢，目前的死亡人数是39人死亡，有9人失踪啊，农业是受到了重创，因为在当地啊，像柳州啊，是一个盛产甘蔗的地方，40%的甘蔗呢，目前是受灾啊，是一个会影响到下游产业。那另外也谈到啊，像发生水灾的这个衡州啊，它呢是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啊，茉莉花也将会面临重创啊。昨天谈到当地的木材，还有一些蛇啊，在生物医药方面，那另外在于一些医美方面啊，这些用途都会。

0: 受到影响。那这两天我们也
1: 都很重要，同时在发生之后，这些物资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运输都很重要。其中的一个规则也很重要，就是说坚决要求杜绝啊这种对于出现重大的伤情或者人员伤亡的时候啊，不能够去迟报和瞒报啊，这种信息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巴威啊，今天呢是上午估计啊，今天应该会经过台湾的北部海域，然后呢会到福建和浙江的一些沿岸地区登陆啊。目前两岸都是做好了准备。我们来看，那目前台湾已经有10个县市要放台风假，因为它会经过台湾岛的一个北部，而在明天晚上呢会来到了闽浙沿海登陆，而且这次持续时间比较的长，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北西北方向去移动啊，强度会逐渐减少，但是呢民众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包括像沿岸一些船已经回港了，那还有呢一些民众啊也是去抢购物资了啊，超市有一些物资啊都是比较的是受到欢迎。那另外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是在昨天的时候，福建的晋江啊就是有鞋厂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呢至少是有28人遇难啊，这个火灾浓烟非常厉害，这个火舌都是橙色的，火呢，基本消息显示是在这个厂子的一楼燃烧起来的，而且呢，燃烧的比较的快，而且呢，起火点这个楼道啊，堆了有大量的杂物，影响到了一些救援，那很多的这些工人就跑到了天台上啊，消防员也是通过从高处注水的方式为他们降温，但是也有人坠亡，那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经是被控制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就说是这个火到底为什么是发生在当地。那另外目前也看到，就是中央最高指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做好指示要善后，要全国要排查风险，同时要查明事故的原因。这个地方啊，就是福建晋江啊，它是中国的鞋都，而晋江的这个镇子啊，这个叫做陈岱镇啊，更是当地啊鞋企高度集中的地方啊，聚集了超过有7000个鞋企，产量呢占到全球的20%。刚刚这个是整体的鞋子啊，是占到全城的20%，非常厉害，而且呢产业链。产业价值是非常高啊，出现了像安踏、像特步啊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国产企业，那所以也是借这个事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啊，需要去做一个好好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啊，就是说在发展同时，这个安全这个底线啊是必须要守住的。看到消息，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一些地方大省啊，像上海、浙江啊，还有山东等的一些带动之下啊，这个目前6万亿的隐形债务的化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的方式去置换这些隐形债务啊，所以呢，地方政府迎来了一个啊缓解财政的契机。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在上半年完成了啊，后半年下半年的化债怎么去啃又很重要，而且下半年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在经济的一些提振上也需要去更花力气了。在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全线大涨啊，推动着恒生指数是重上了24000点，而日韩股市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双双下挫的情况啊，港股是一枝独秀。其实股市大家看今天上半年会出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起初呢涨得比较厉害的是像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芯片也好，大模型也好啊，软硬件都是齐涨，像传统的一些科网股啊，包括像阿里啊、小米啊、快手啊，反而是之前涨得并不快。但最近呢这个情况出现了一个风水轮流转啊，一些传统科网企业反而是领涨了，而港股当中呢传统科网企业啊是比较的有优势啊，这个数量和整体的这个体量都非常大啊，所以带动着港股上涨。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美股当中啊，关于像这种算力是不是过剩啊， AI 是不是投资过多啊，这种隐患是从美股延烧到了韩国股市，韩股市当中是有几个很大的一些啊这种就是 AI 股啊，这种大的头部的股票他们下跌之后啊，都会让日韩股市啊去下跌啊，所以呢其中看到这个在这波科网股的上涨当中，阿里巴巴在昨天创下了10个月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啊，是中国科技股要迎头赶上了。好，进入到大千世界。

本届世界杯，不管大家支持哪个球队，但一定会对西非的佛得角球队啊是另眼相看啊。这样一个过去不起眼的球队，但是创造了他们的一个成绩，而且是那种精神，是让我们看到中国足球身上如果有的话啊，那可能光景又不同了。那最近呢，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啊，说这个佛得角啊曾经邀请中国足球进行友谊赛，但是被拒。哇，这个事儿正好借着佛得角在世界杯的热度，让别人正式放在了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啊。当然正面的是佛得角啊，人家给你伸出橄榄枝，那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居然是啊这种不敢去应战啊，怕暴露自己短点啊，这样一比之下高下立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啊，足协已经辟谣了，说只是口头传达过啊，口头上有过这样的意向，并没有正式的进行书面的沟通啊。所以可能网友的解读过多了啊，你骂国足啊可以，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国足他的水平呢，的确可能跟大家的预期啊不符合，你要对他觉得有点不满啊，你说他两句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去造谣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在求学阶段啊，总归会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会出现一些起伏，那甚至呢是作业不完成。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学习态度问题，但现在呢，家长把它认为是一种医学问题啊，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医院就顺应着家长这个潮流，开了什么呢？叫做学习困难门诊，甚至这个门诊是一诊难求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第一是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教育的焦虑，而且可能是也是看到当代家长在看问题的时候啊，他更加往前看啊，想的是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想就是说放在自己身上。那另外呢，家长在这样想，而专家则说，大多数被带到这个门诊的同学啊，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问题啊，还是一种态度问题，不需要去过度的一个焦虑。那么另外，其实学习困难门诊这个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了一种焦虑。暑期了，很多朋友会来香港旅行，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去启德看一看。启德过去啊是一个老机场，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启德机场会不会让你看到香港速度完全不同了。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张作霖统领的奉军与当时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进行了2次会战，史称直奉大战。张作霖在第2次会战中的胜利，使他成为北洋军阀后期最强者。关于张作霖其人，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都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回忆他第一次见张作霖的场景时是这么写的：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人士，就通通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向权力巅峰的呢？当时《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是这样描述的：
1: 张作霖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的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
3: 1927年，北伐军呢就连克吴佩孚、孙传芳这个两部军阀之后呢，那么孙传芳只能北上呢归附这个奉系，张作霖呢就被15省这个军阀军队呢推为总司令，成立安国军对抗北伐军。1927年6月18号呢，张作霖就在北京啊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也就成为北洋军政权啊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0: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典礼一周后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杂志用充满讥讽的口吻写道：
1: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
3: 奉系人数

0: 实际上还算比较多，但就战斗力而言啊，未必有看上去那么强。其中这张中昌的直鲁军的成分最复杂，军纪废弛，而且他这个直鲁军在与冯玉祥的战斗中呢，元气大伤，因此呢，奉军当中真正能战的只有张学良、杨雨婷的第三、第四军团。
1: 正当国民革命军全力以赴准备对北洋军阀最后一击的时候，张作霖也在为保全半个北方中国而做最后的努力。
2: 1928年2月的时候，张作霖召集奉军将领在北京开会，他要做最后一搏，方法是先发制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京汉线方面采取守势，对相对疲弱的山西方面采取攻势。3月份的时候，当张作霖看到北伐军的全面攻势即将展开，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张学良指挥精锐30方面军向阎锡山和冯玉祥同时发动进攻，再回过手来打击津浦方面的蒋系第一集团军。
1: 战场的进展颇为顺利，国民革命军兵锋所指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真正像样的抵抗。在战场之外有一个刚刚出现的非正常动态，后来成为当时影响中国时局的重大事件。
0: 山东呢是张中昌的地盘，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呢，他就派人到青岛呢，请日本人你赶快发救兵来救我。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是张中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因此呢，4月20号，日本呢这个日军啊就从天津抽调了3个步兵中队啊进入济南。4月25号呢，日军的第6师团就在青岛登陆了。26号呢，济南也有日兵呢开始驻军。
1: 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往德州。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5月3日，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哈雷特·阿班，当时正好在济南，记录了他所见的场景。
3: 5月3号晨，济南城一片宁静，国民革命军的行为也极为得当，商店都开了门，家家生意红火。上午10点，日本总领事西田来到旧城，与国民党当局开会。这期间，冲突爆发了。
4: 上午9点左右呢，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在经过日军警备区的时候呢，被无故射杀。那北伐军一部移送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呢，遭到了日军士兵的阻拦。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发生了冲突。
1: 所有的一系列冲突都发生在5月3日白天，但事态并没有因为夜晚的到来而平息。这一天晚上11点，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公署后并无所得。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日军捆绑。
4: 外交主任蔡公时用日语抗议以后呢，先是被这个割去了耳朵鼻子，继而呢又挖去了舌头和眼睛，手段极为的残忍。
0: 蔡公时被杀之后呢，蒋介石当时的表现是算是极为克制，他一方面呢防止事件扩大呢，先命令各军禁止了这个和日军冲突，然后呢下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
1: 5月7日，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2小时之内做出交代，要求中国部队撤出济南城7英里以外，并从交济铁路两侧后退7英里，惩罚涉案的中国高级军官，解除所有反抗日军的军队的武装等。
4: 第二天呢，蒋介石交了一份答卷，非常忍让，但是日本人呢却以答复延迟为由，5月9日，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实行了无差别屠城。到5月10日晚间，驻守济南的北伐军士兵呢，就接到了蒋介石这个放弃济南的命令，宣布呢从东门撤出。
1: 5月11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 悬挂太阳旗。日军以搜查南军为名，在城内肆意杀戮，济南军民死伤10000余人，震惊中外。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目睹了这番惨状。
3: 济南城平时有人口40万，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之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在那个酷热的五月下午，济南让我见识了集体大屠杀，那些画面是全新和震撼人心的。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逐尘土或烂泥沟。
0: 济南惨案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寻求统一的过程中与外来侵略势力的必然冲突。济南惨案也对蒋介石的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受支持，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济南惨案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北伐成功在望，国民革命军的步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停止。黄姑屯一声巨响，一笔血仇自此结下。
4: 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0: 危乱之际，27岁的张学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4: 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
0: 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祭灵大典。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张宗昌向日本发出求救信号。
5: 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是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
4: 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杀戮，震惊中外。
6: 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4: 自此，国民党的外交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
7: 当北伐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的势力基本丧失殆尽，北伐军的军旗已然指向北京、天津，以及最后一位巨头张作霖。
8: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打江山守江山，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太多了，演绎的非常多。我们想必呢，张作霖也看到过，他非常聪明。这个时候他提出要和革命军议和，他提出呢，我的部队可以开到关外去，我不问政治，啊，听你们的。他这样说心里是有底牌的，他不像奉系、皖系，也不像直系，打来打去没有退的地方。他有一个广袤的土地，大东北都是他的，他可以把这里作为他回旋的这么一个大后方。
5: 张作霖其实呢也考虑过啊议和退兵，但身边呢也有不少人向他建议，国民革命军的战线拉这么长。除了冯玉祥啊、阎锡山两军啊比较习惯于北方气候之外，其他这个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都来自南方，肯定不服水土气候。而且呢，冯玉祥这个人善变，和阎锡山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坚守京津，说不定啊我们这个奉军还是有机会。这样一说呢，张作霖觉得还挺有道理，因此呢一时之间呢，张作霖也是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7: 战况的进展朝着张作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迅速推进。5月9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战况。为了鼓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努力北进，他许诺将山东地盘给了冯玉祥。对桂系的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容忍了李宗仁在武汉扣押城前独霸两湖的事实，并对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的待遇与其他各军一律相同。会后，第四集团军即参加北伐，从此反奉大局，为之大变。6月1日，张作霖见大事难挽，宣布全面从平津撤退。
9: 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这个第二、三、四集团军呢，就顺利的打下河北，一时间就都聚集在了固安、保定、永清一带，离北京城呢就只有咫尺之遥了。那么这时候由谁先进入北京，拿下头等功，这就很微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5月底，蒋介石下了道命令，所有部队原地驻扎待命。
5: 这次所谓的驻扎待命啊，很微妙，实际上就是让谁去领这个占领北京、天津这个大功的问题。蒋介石的意图呢特别明显，那就是台阎一逢。
7: 1928年6月1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冯玉祥会晤，商讨收复京津冀及善后事项。也许是在这个时候，冯玉祥才真正知道了，并不是他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而是阎锡山。从阎锡山的内心来讲， 把京津冀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他多年来只敢想一想的愿望，而就在眼前，机会竟然这么容易的到来了。
9: 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呢，在石家庄和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的这种逼迫，那么张作霖呢，就不得不在6月2号的时候离京反奉。但在6月4日早晨，在那个沈阳的黄姑屯站呢，被日本人炸死。而就在同一天呢，阎锡山却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7: 1928年5月，已经荣升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哈雷特·阿班，身在北京，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内的气氛。
6: 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和六月开头的那几天，北京的局势却显得异样。有两件事情让人担心，怕再次酿成大错。头一种担心是怕北洋军撤离人口百万的北京时会大肆抢劫。第二种担心是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乘胜抵达时会像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的事情那样，对欧美人士实施屠杀。
9: 经过各国使馆和交战双方的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那么张作霖在撤离北京以后呢，还留下5000军纪最严整的这种兵士来维持秩序，直到胜利的一方呢前来接管。那么妥协的条件则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而改由呢阎锡山的部队这个控制。
7: 进入北京的方案受益者无疑是阎锡山，那么此时的冯玉祥是否气急败坏呢？在后来冯玉祥的自传中，倒是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心平气和。
6: 蒋先生又请我驻军天津，

0: 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
1: 冯玉祥的态度在当时甚至在自传中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任何的不满，那么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就不得而知了。在当时的局势下，各种敷衍背叛甚至倒戈的事情频频发生，在利益和权力面前，那么其实文字和语言啊似乎都不能够当真的。
2: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撤退后，协同少数亲密内僚和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到东北。但在6月4日早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黄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之死，标志着北伐大剧落幕的时刻到了。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计谋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1: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呢，奉系方面是一直压住消息，没有宣布死讯，但同时呢，也迅速运作这个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既然敢对张作霖下手，那么张学良方面他们也就不得不防。
2: 1928年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时代周刊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0: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1: 对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因为奉系统治东北16、7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那么对于奉系来讲，连日就意味着是他们奉系的敌人，那么日本军阀也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3: 在张作霖死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各方势力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意志，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令其警告张学良切勿与南方妥协。
1: 张学良他一方面是迫于日方的压力，另外呢又知道这个日本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内心是希望能够这个投靠国民政府的，但是呢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2: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但是在8、9月间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干预，加之奉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直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等正式实行意志，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意志才正式宣告完成。
1: 张学良呢，在危乱之际呢，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也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那么他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呢，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位置。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而这位更为年轻的巨头呢，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参与改变着中国现代史的形成。
2: 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北伐大业已成，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事情是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蒋介石主祭，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美国记者阿班的记述是，
0: 胜利的各方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一座石砌的古寺之内，离城9英里。自两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这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3: 北洋军阀覆灭，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国民政府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依旧山头林立，仍是各方势力割据，战乱不断。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变。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我要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方海海尽，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是主体人，
3: 光顾地点，天南美被主宰。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那日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在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公元前223年，秦国和楚国的战事正陷入焦灼。虽然楚王复楚已于一年前被秦军俘获，项燕和昌平君却仍在率军顽抗。即使骁勇如秦人，对上了楚人的坚韧，一时间也久攻难下。

黑夫是秦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自参军以来，他和弟弟京常常并肩作战。然而这次，两人却被分配到不同的战场。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来不及告辞的生离死别。

安禄城，原为楚国疆土，数十年前便已归秦国所有。如今这里居住着大量秦人，淮河边的战场距此不远，每一天都有家庭收到从军的亲人在战场上死去的消息，其余的家庭则在忧惧与思念中煎熬。因着两个弟弟都在从军，中的一家也在等待中度日。这天终于有人带回了弟弟们的信，钟几乎是颤抖着展开，匆匆一眼便放下心来，赶紧向家人们转述信中内容。黑夫和鲸暂时无恙，前阵子他们分开作战，现在又见面了。黑夫和鲸此时正在淮阳，攻打樊城已久，前路难补，尚未可知。他们希望母亲寄来的钱一定不要少，还反复叮嘱中务必留意官府的军功授爵文书。信末一行行罗列着对熟识亲友们的絮絮问候，最后一行是鲸对妻女的关怀，他并嘱托妻子勉力照顾家中老人。身处生死瞬息的战场，这些琐碎的牵挂才是战士们心里最坚强的铠甲。

安陆城外的连绵丘垄，多是城中居民们的死后安息之所。黑符和京曾经牵挂的亲人，就葬在西郊一片后来被称为睡虎地的坡地上。二十多个世纪后，考古工作者在其中的四号墓里发现了当年黑符和京寄出的信。信写在木牍上，木牍被珍重放置在木椁头箱中。收件人钟或许就是这座墓的墓主。彼时，秦国像黑符和京这样的平民，只有吕贤祖冒矢石，以性命相系，方能换得军功之爵，以此改善个人与家庭的境况。或许，他们最终还是生死睽违，家书便成为了生随死葬的珍藏。从辽东至陇西，自长城至南海，数百年间干戈不止，纷争不休。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每一张都迥异的面目，是曾披坚执锐的赳赳雄师，也是曾被生离死别搓磨的血肉躯体。他们，以及六国故地那更多未曾留名的战士，艰险岁月里，为己即是为家，为国亦是为家。与家人间的牵挂，就是暗夜里明亮的光。

黑夫与京写下家书的两年后，即公元前221年，世人期盼已久的和平局面展然显露。横扫六合的秦军终能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看看那曾为之浴血的秀丽山川。一座座曾经倾颓的城邑内外，重新升起了连绵不断的炊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被纳入以中央政府为枢纽的郡县网络中。前所未有的辽阔王朝，沐浴在初升的朝晖之下，巍巍伫立。

在连年的征战中，秦朝君臣早已认识到，东周列国之间在制度上无法兼容的差异，乃是公汉不息的根源之一。度量衡、车轨、钱币、法律和文字，因为涉及到行政、手工业、商业和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被迅速选定成为秦朝建立后需要统一的关键内容。曾经的六国故地和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都曾经发现大量镶嵌秦赵版的铜权和铁权。权是称量重量的秤砣，权上的赵版写道：“皇帝并天下后，百姓安定。”令丞相韦壮、王婉规范度量衡，凡不一致者，皆须统一。这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也被摹印或铭刻在官定的度器和量器上，流布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仲春之月开始了他的东巡。此后八年间，他一度封禅，五次东巡。他登义山、攀泰山、上琅琊、经知府、过东冠、临碣石、至会稽，巡行之处皆堪。

0: 相定，利则长久。秦要统治的是文字语言存在极大差异的四海八方。秦朝的文字改革使得汉字形体简化，部首和笔数固定，文字使用的标准得到统一。湖南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这枚秦代木方由六个残片拼接而成，以较为拙朴的篆书记录了其实文字的变更。有如故，更酒，将酒从有分出，凡酒之意均用酒字，不再写作有。清如故，更香，意思是公卿之卿仍然照旧，而记录乡里之乡统一更用乡字。经过规范的文字书写和传播起来更有效率，使中央的政令能通过公文畅通地下达至各个郡县，也使更多人能够通过文字交流，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书同文成为了中华文明更续几千年而始终文化一体的奥秘。渤海湾畔至今仍存多处秦代行宫遗址，在辽宁绥中万家镇南边就发现了六组相互关联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三组皆在海岸，朝向海中的江女士呈合抱之势，这或许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曾登临过的碣石。石碑地建筑群可能就是秦汉时的碣石宫。曲尺形宫墙之内，建筑高低错落，疏密相间，依稀可见西石廊道漫回，院落镶嵌的格局。洪波高涌，碣石为阙，此为秦之国门。临碣石而东望，日升月落，天悬海沸，终至陆地之极，身后是万里河山。这是秦始皇东巡时臣属们镌刻在琅琊台石碑上的文辞，蚕石饱经沧桑，铭文也大多漫漶不清，但内容依然震撼人心。六合之内，黄帝之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但天下并不太平，北方边境地平线上争端频仍，匈奴的铁蹄声一旦响起，劫掠与杀戮就会到来。300,000秦军正等待主帅号令。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蒙恬已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场战役，只知道在争夺天下时，他是秦王的长策；四海平定时，他就是皇帝的翘铺。面对匈奴滋扰，蒙恬率军却敌，把秦朝的边境线向北推进700余里，直抵燕山脚下。 为了在外敌再度来犯时能够迅速的预警并组织反击，蒙恬受命将原先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与由洮水而来的长城相连，沿途起城邑、修亭障，随后领兵驻守上郡十余年。秦始皇35年，蒙恬率军修建了直道。 这条长约743公里、宽达50米的道路，以接近直线的走向连接了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区。经行于山地和丘陵时，削平山脊，填平山谷；经行于沙地和草原时，以夯打或掺石的方式加固路面；经行山侧河畔时， 设置护坡和排水沟，这不仅是皇帝巡行北方的高速公路，更是支援长城军事防务的运输线。长城如盾，直道就是迟钝的手臂，他们共同铸就了延迈万余里的坚固藩篱。百余年后，史官司马迁行经直道时，
0: 忍不住为这项嵌山因果的工程惊叹。然而，他也指出，长城和直道费人力财力无数，虽于王朝的防守有力，却失之过急，未留给刚刚从战乱中安定下来的众生以喘息之机。尽管嬴政在始皇帝的名号里寄予着他千秋万世的构想， 却且20而亡。直到汉，才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大部分疆域的和平。作为汉朝的开启者，刘邦最初选择的都城是洛阳，他倚重的大臣都是关东人，无不希望永久的定都于此。 只有齐人娄敬和留侯张良力主迁回关中，虽然战事已息，局势却仍不稳定。关中坐拥天险，不易受敌人威胁，且土地高于，交通便利，未来可容纳更多的人口。此外，还可以割断关东功臣集团们与乡土间的利益关系。 公元前202年，刘邦带着他的朝廷西迁后，暂居于岳阳，这里是秦人旧都，商鞅再次变法，秦的壮大也正是从这里加速。两年后，在50多公里以外的渭河南岸，由秦朝渭南离宫之一兴乐宫改建而成的长乐宫竣工， 意味着新王朝都城的诞生，长治久安的愿望被寄托在这座新都长安的名称里。未央宫紧闭的宫门，一年后轰然洞开。刘邦为这座新宫室的华丽所震惊。 即便他见过秦朝巍峨的咸阳宫，其宏伟也远不及眼前的未央宫。他想起了秦王的教训，想起了刚刚剿灭的叛乱，坐实怒斥主持工程的消息。

萧何俯首答道：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已领略了威加四海的滋味，这话令他大悦，但清醒之后仍心有悸悸，此后至死也将主要的政治活动放在长乐宫中。西汉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龙首原上长乐、未央两宫东西并置，于高处置彻全城，贵宫、北宫、明光宫横列两宫之北。长安有东西二市，八街九陌，12城门，160闾里。渭水之北，地灵悠久，武陵邑拱卫京师。东郊多丘墓，东南郊有文、宣二帝之陵。南郊为礼制建筑，西郊则是离宫苑囿。200年间，多少政治风云由此升起，多少人事兴亡在此兴起，而后席卷着汉朝疆域的每个角落。使臣陆贾从长安出发，携带着汉朝预备封授给南越王的印绶，前往番禺。南越王赵佗本是秦朝派往岭南的一名地方官员，秦末趁乱据吴陵以南自立为王。刘邦平定岭北后，不想再冒着仗义的危险翻山越岭，尤其越地丛林深密，水道纵横，并不是汉军熟悉的作战环境，他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方式令赵佗主动归顺。曾随高祖征战的陆贾对一路的旧官房再熟悉不过，如今官房已撤，商贾周流天下，繁华气象出现。过了五岭便是南越，陆贾一行弃车马，换舟楫顺江而下。鹧鸪声里，两岸的木棉树穿古榕而出，露水鸣波荡漾。番禺城中央的宫苑自然不及汉家都城红丽，却处处可见效仿之意。赵佗免冠露髻，在大殿之上交脚而坐，倨傲地望向汉家使臣。这在礼仪严明的中原人看来，他分明以越人自居，摆出了割裂的姿态。陆贾款款陈词，既点出赵佗本为中原人的身份，又在对时事的调分缕剖中暗藏了威慑与怀柔。听毕，南越王肃然起身，重新庄重地按中原礼仪跪坐相待。赵佗先征询得到陆贾认为他比汉家丞相们更贤能的答案后，又在追问中将比照的对象换成了汉家皇帝。陆贾看出南越王心思，并未直接评价二人才干，却转而分析汉越之间的实力差异。身在岭南，无法与中原王朝抗衡，赵佗如何不明白其中因由？如今借陆贾之口说明白，倒也让多年心事了结。虽然古宫大臣们多是中原人，但赵佗的心里是寂寞的，无人能了解他与振翅于寰宇的鸿鹄之心。越中无人可共语，陆贾这一介使臣的才干胆识却令他引以为知交。赵佗已经可以想见
汉家朝廷的英才济济。此后，赵佗常常邀陆贾饮酒谈天，有时候宴会设在华阴宫畔的曲流石渠旁，有时在波光粼粼的潘池旁。公园中，梅花鹿斜视着灌木的嫩芽，龟鳖从渠畔的斜坡爬上岸，享受阳光。工人兢兢业业地清点每棵从北边移植来的枣树上结了多少颗果实。如此数月，赵佗在听取陆贾对天下大事的剖析后，表示从此臣服汉室，并馈赠陆贾宝物，送其北归。昔日的南岳宫苑虽毁，周遭的繁华却两千年未息，其遗址便沉睡在广州的闹市之下。曾经流水蜿蜒的石渠，曾经天光云影的潘池，至今还回放着历史每一次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件陶体桶盖残片上的戳印，暗示了赵佗的心境。华阴宫，汉初的君臣常常讨论，为何秦统一了疆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版图，却短作父王。在反思中，他们逐渐达成共识，柔化统一之策略，厚积统一之基础，化育民意于无形，静水自可流深。在数代君臣的治理下，因长久战乱而凋敝的民生逐渐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那曾因为秦而失去的对于大一统的信心。武帝接过的是一个初具气象的王朝，此时董仲舒携数世儒生积累的智慧而来，提出依托儒家思想构建大一统下的国家认同，这显然触动了汉武帝的所思与所愿。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真只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再次急转直下，谅解备忘录俨然成为了废纸一张，双方刀光剑影，又似乎游走在了斗而不破的边缘。中东脆弱的和平还能坚持多久呢？另外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数据出炉了，各大品牌成绩单加速出现分化，而进入到下半年，市场的格局又会如何演绎？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美伊在近日持续的互相发动了袭击，这也让双方的临时停火状态再次遭受到严峻的考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几近停滞。与此同时，伊朗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悼念仪式接近尾声，因此被搁置的美伊谈判又会如何重启备受关注。
1: 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夜之间打击了伊朗约90个目标，此前一天已打击80个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表示，一座核电站的外围以及连接首都德黑兰与马什哈德的两座铁路桥遭到袭击。作为反击，伊朗则对波斯湾地区美国盟友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显示，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号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其间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至于8号夜间至9号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舶驶离波斯湾。外界对美伊重回战争状态的担忧进一步加剧，由于伊朗正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为期1周的大规模葬礼，美伊谈判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尚未取得突破。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领域保持政策协调。而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白宫官员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计划。
0: 现在来看，美伊双方似乎这个态度再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变。更多的细节解读，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一些看法。主持人您看，虽然说双方一言不合又开始开打了，但是似乎这两方的这个打还是控制着的啊，有点在这个斗而不破的这个边缘当中走。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局势会不会朝着说两边都是干柴，碰到一点火星立马就爆燃的这种可能性呢？
2: 应该还没到那个时候。说现在双方呢点到为止，但是呢又有所升级。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呢，这个美军打的都是沿海的这些监测设施啊，还有什么小艇啊，对吧，还有这个这种无人机的发射架啊，对吧。那现在呢就会刚才新闻中谈到他已经打到这个马什哈德附近的铁路桥，还有南边有一个发电厂也被打了，因为特朗普一直说我要炸毁你们的桥梁，我要炸毁你们的电厂，把你炸到旧石器时代。但是为什么要炸这个马什哈德呢？特朗普内心是很嫉妒的，因为马上在举行这个最盛大的葬礼，那个铁路桥是大量伊朗人往那过去，但是呢这个炸呢是用巡航导弹炸的，巡航导弹呢它又没有完全炸断的，所以伊朗的铁路部门也说啊，正在全力抢修，到时候你还得疏散去那边参加葬礼的这些民众。所以它是升级的。那同样这边也是精准的升级，看刚才他打了不同的点，什么西亚指挥中心啊，什么燃料库啊，卫星，还有什么专门消耗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明明知道那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够了嘛。所以在北约峰会上他是让乌克兰去生产，但乌克兰

0: 显然在境内是没有办法生产的，是不是就在欧洲境内由乌克兰来主导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大的这个图形，咱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1: 嗯，那现在其实看起来，即便上表面上是在打，其实还有各方的这个消息传出来，甚至还有消息放出来说，美国有很多官员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性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但我们可以看，不管怎么打，似乎伊朗已经抓住了一个要害，就是严重的管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那一旦这个事情被伊朗狠狠的抓住，所以全球油价的这个上升肯定是迫在眉睫的这一件事情。现在来看，这个油价反弹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油价的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特朗普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的这个着急？之前他因为油价确实是已经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了，那在接下来呢，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又有更大的这个变化，包括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的路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斡石的这个改组，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呢？您
0: 对这些都是这么接下去叫不战不和不打不停这么一种状况啊，它会对这个美国的油价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也对通胀造成一个可持续的影响。所以本来这个通胀已经下来了，哎，现在它又可能又回去，因为美国通胀和油价还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在赌，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三四月份中国进口的石油减少了，其实油价并没有按照原来预期那样一下飙到$200一桶。所以咱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当时还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去进口，每天不是少300万桶，而是按照原来的节奏，那油价肯定会很高。所以特朗普认为这打下去好像没有特大的事情，但是呢，美国国内的油价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很可能又上来。其实通胀最怕这种本来下去点，你弄下来又上来，然后再上来就进入预期，进入这个成本的这个推动。所以现在呢，沃什他刚刚成立了一些这个改革小组，在改革美联储的决策机制，要把这个新的变化纳入进来。假设通胀还是在这么一种状态的话，他这些改革的小组未来推进就不能按照原来的预期去推进，什么考虑 AI 啊，考虑一些长期的指数等等，那就得去应付通胀。
1: 所以一旦这个通胀真的上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这个十一月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肯定就会彻底的输下来了。所以接下来特朗普的日子并不好过啊，整个中东局势会如何走下来，我们要一定的时间来观察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车产业的一个动态哈，造车新势力的上半年竞速赛落下了帷幕，成绩上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们该如何来评价各家车企上半年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造车新势力上半年销量出炉了。在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征收政策调整还有国家补贴优化的半年时间当中呢，各大新势力品牌的销量加速的出现了分化。

0: 好汽车继续保持着断崖式的领先，海外销量亮眼，和第二、第三梯队的新势力车企的差距持续放大。
1: 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竞速迎来阶段性收官，多家企业近期集中披露六月交付数据。领跑汽车以9.33万辆的全球交付量断层领跑，同比增幅高达95%，其中出口达到2.1万辆，占整月销量的22%。鸿蒙智行全系交付5.06万辆，位居次席。蔚来、小鹏以超过4万辆的成绩分列第三和第四，理想、小米则是稳定守住3万辆区间。拉长到上半年来看，曾经的魏小李头部格局已经在数据的更迭中被彻底改写。鸿蒙智行累计交付24万辆，位居第二，领跑继续断层领先，累计交付达到35万辆，海外市场成为主要的增量来源，上半年出口是近10万辆，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总和。然而领跑断崖式领先的另一面是蓝图、阿维塔和智己三家新势力车企的颓势尽显，整个上半年的销量分别只有7.62万辆、4万辆和2.76万辆。马太效应之下，赢家通吃的逻辑正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兑现。另外，政策端的变化也值得关注。除了新能源车购置税从免征切换至减半征收外，有关部门最新公布，明年起对于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免征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将取消。政策红利的持续减退正在考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0: 造车新势力的成绩单出现了更多的这样一个分化，在下半年还会有怎样的格局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深网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啊，我们来看看综合各大新势力品牌最新公布的这个销量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崖式的领先，之后呢各个梯队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新势力车企之间的这个销量差距会越来越大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大约从一年前开始到现在为止吧，就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应该说呢，它品牌和品牌间它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马太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头部的三大品牌，一个领跑，一个鸿蒙，然后再加一个蔚来，因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布局价格带应该说是分布的比较的好，高中低端基本上是全面覆盖的，那么以此呢可以把销量拉得比较高一般呢都是在几十万辆以上的。那么当你的销量越大，那么带来的就是综合的成本会降得越低，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整个销量越大的品牌啊，它的价格或者说它的成本，它的竞争力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和渠道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呢，它的原因跟刚才所讲的那个销量和成本的关系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当一个品牌如果说它的销量能够越大，那么它就能够有越多的资源越多的资金来进行渠道的布局。那我们看到头部的三个品牌呢，应该说它渠道的布局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基本上呢，在全国每个城市每一个点它基本上都有那个销售或者服务的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整个品牌它的售前售后的服务其实都能够带来更大的优势。那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应该说它未来会越来越向头部去聚焦，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这个应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0: 那蒋先生，我们来看今年新能源市场其实政策环境也出现一定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购置税减半的征收开始执行等等，那今年全年这个销量会不会不如原来预想的乐观呢？
2: 好的，那今年呢应该说是购置税减半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从年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增长情况来看，确实是面临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此前很长的时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购置税一直是免征的，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变成减半征收，测算下来呢，对于主流市场的单车成本可能它的那个优惠力度会减少1万到1.5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样呢就对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需市场是产生了一定的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在 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因为消费者都是知道今年这个购置税的政策是有变化，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呢是提前到了去年四季度来进行兑现，也就是说买车的需求前置了，因此呢更进一步加剧了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我们内销的增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当然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对于大部分车企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共识吧，就是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大盘它可能还是在增长的，但是这里面呢包含了相当一大块的外销，也就是出海的这样一块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出海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也算不上是一个包治百病的这么一个销路啊，因为呢毕竟我们国内市场呢应该说还是整个新能源汽车销售它的那个销量基本盘最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政策。从各大主流品牌今年上半年它的计划完成度来看，基本上都没有超过40%，基本上我看几个大的品牌都是在35%、36%左右，那对于各家车企来讲，今年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当然了，我觉得今年可能算是，未来几年里面销量的一个低点，因为它刚好是第一年实施这个购置税新政，然后呢加上去年四季度有一部分的需求是前置的，因此呢今年应该是形成一个低点，如果是说你往后面几年去看的话呢，它应该会有一个逐步的销量的恢复，但是呢它这个增长斜率应该说相比过去几年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
0: 那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造车新势力已经靠出海实现了销量的跃升哈，领跑今年上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已经超过了过去自身全年的这样一个出口销量，同时也超过了部分新势力在国内市场的销量。那小鹏和较早布局欧洲市场的蔚来也有不错的销量数字，那海外市场是不是解决国内市场放缓的一个处方呢？
2: 我觉得出海呢对于今年的各家车企来讲呢，它肯定是一个必选项啊，因为你要维持一个销量，总的销量还能维持在相当规模，出海它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呢它不能算是万能药。因为从今年几家大的车企来看的话呢，这个出海的量应该说都是非常的惊人，比如说领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超过了10万辆吧，比亚迪应该是要超过70万辆的出海，那么其他一些品牌呢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市场都是有所斩获的，那么出海的旺盛应该说是对各家车企来讲今年呢都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整体的这个销量总盘子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呢它绝对算不上万能药，因为出海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局限性，比方说欧洲市场它有一个反倾销的这个政策啊，比方说像美国市场等于现在是全面关闭的嘛，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当你的这个出海量越来越大，碰到的那个阻力政策的阻力它同样也会越来越大，它不能算是一个万能药，最多只能算是短期能够对冲一下我们内需下降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手段。
0: 那假设我们再来看这个咨询公司艾瑞博6月底发布了2026年的全球汽车展望，当中就说了，在中国市场现有的30家专供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当中，预计将会仅有7家能够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行业整合可能是销量较差的品牌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吗？
2: 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我认为今年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行业整合，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目前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品牌它的数量确实是有点过多是有点太多了，而且呢在这么激烈的这个竞争格局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头部的一些品牌它的毛利率也是表现得非常差，比方说领跑我记得是上半年应该是不足10%的毛利率，蔚来呢也是它的毛利也是出现了这种类似于像断崖式的下降，确实是下滑的非常的明显，我认为呢它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吧，首先第一个是在那个价格战的余波影响之下各家车企它的利润率都是在不断的往下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汽车各项原材料零部件的这个成本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当然了这个碳酸锂价格的上涨这个我们在期货价格上就已经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你比如说像汽车电 子啊这一块的成本今年涨得非常厉害啊，汽车单车它用的存储芯片啊，它的那个价格甚至是涨了几倍。那么这样一些原材料或者说零部件的上涨呢，在客观上也是造成了各大品牌、各大汽车品牌毛利率出现明显下降的一个主因，那么在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化，内销的整体的这个增速往下走，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我认为那些尾部的品牌逐步的退出市场，或者说被并购、被整合，应该说这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中小型的品牌被头部的品牌，或者说被那种国资的汽车企业陆陆续续的收购整合，这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当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品牌数量减少到一定的水平之后，那么我相信它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它的毛利都会有所回升。就跟我们在消费品行业一个最典型的像啤酒啊这样的行业，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进行完行业整合和并购之后，那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它就会自然的有所恢复、有所回升。所以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讲，我觉得粗放式的发展的这么十年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啊。那么未来十年呢，我觉得应该是向行业整合、并购啊，整个行业毛利率逐步开始从底部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加速的靠近中国内地。根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资料，巴威的面积差不多是94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也就是有850个香港这么大。目前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那么预计从周五开始，上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冲击。而受到相关的影响呢，北京从周四下午开始暂停了学校上课，还有大多数的户外活动。在山东泰山景区也已经临时关闭，并且敦促登山者尽快离开。好，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文章，聚焦了美联储主席沃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报道说了，沃什正在为他本人打造的5个工作组物色队员候选人的名单堪称是豪华天团，其中包括了英国这个央行的前行长，还有印度央行的前行长，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等知名的大咖。虽然说改革的道路必然充满着艰辛，但是沃什推出这样一份名单，至少成功的让批评者们暂时闭嘴了。毕竟没有人敢说自己比这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们更懂美联储了。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热门文章，关注的是《平凡的传奇》，它的主角是一位来自 Costco 超市的收银员 Tony。现年60岁的 Tony， 他每小时的时薪是33美元，再叠加公司的各类福利和帮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了。那事实上呢， Costco 的管理概念当中一直是将收银员视为经验丰富的专家，越是能够熟练的帮助顾客结账，就越能够获得顾客的信任，也就越能促使管理层开出更高的薪水。这是为什么 Costco 的离职率一直是远远低于同业竞争者的关键因素之一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9: 人型ロボットを共同で開発し、来年にも量産を始め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10: 日本媒体关注，三菱汽车最新宣布与东京大学旗下的新创公司 Highlande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工厂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三菱计划明年在京都工厂实现每年1000台的量产，进而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公司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升自家机器人产业实力，加速追赶中美等领先国家。
11: SK 하이닉스의 미국 주식 예탁 증서 ADR 공모가가 주당 $149로 최종 확정됐습니다.
10: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已经确定在美股 ADR 发行价为149美元，募资金额265亿美元，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史上最大的海外 IPO 企业。不过，这一上市计划引起了美国当地存储业界的警惕。美光科技在周四公布了高达2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力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 DRAM 市场的份额。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存储厂商间竞争加剧的信号。
4: Well, India and Australia have finalized a uranium supply deal after years of deliberation.
10: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敲定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油出口协议。报道指出，两国围绕核燃料的磋商其实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之久，尤其是在去年，印度推出了大型清洁能源计划，包括打造100吉瓦的核发电能力后，油对于印度来说已经至关重要。不过，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关于印度可能使用进口油制造核武器的担忧声也依然存在。
8: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三五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三五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

0: 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35，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 E 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万美元。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采购16架鹰狮 E 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0: 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乌军8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35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35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35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图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35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应该说2022年4月份击落苏-35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打，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你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锆石，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35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包括这次这个击落苏-35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35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 括三毛局，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三五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的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F-16 战斗机也潜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空间军的苏-35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0: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三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估苏-35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2: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24、苏-35。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35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35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这个俄军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35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24。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35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0: 嗯，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英狮翼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英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英狮？
2: 英狮就像小编讲的，在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呢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英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这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J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 ？J， 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的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一三个功能的一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 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空中争夺这个制导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英式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

一边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

0: 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英式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这个制控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1: 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纪录。近期呢，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纪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0: 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宁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那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它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土95、土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了，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 FP-9 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的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一些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弱，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

0: 我们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 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 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 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2: 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说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这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我这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 那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他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一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 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上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 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儿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是很显然的。 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 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它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 他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载，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种这个存在。
0: 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2: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这个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的，包括这个天机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成了乌克兰所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乌爆发以后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就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者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者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紧紧拉住美国，紧紧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确实太贵了。现在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的一枚的话有300-400万美元，就一枚，就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0: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2: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心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它苏联1/4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的，比方说图幺零零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59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这个坦克就是那个T-34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的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这个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10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你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 车库里边就可以生产。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一个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是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那么德国呢，给他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搞一个固定这一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比方最近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这个厂房、厂区，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0: 嗯，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行程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一星人。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哈梅内伊国葬迟来百日，千万人跨国送葬。
2: 领袖死了不能白死，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
1: 新任领袖隐身避祸，军政高官逆势现身。
2: 不需要穆迪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统治，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
1: 葬礼未尽，战火再起，美伊停火突生变数。
2: 灭亡伊朗之心不死，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
1: 凤凰聚焦，举世瞩目的葬礼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第二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达一周的葬礼结束，除了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其余的伊朗高层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几乎悉数出席。数千万伊朗民众和百多个包括国家官方以及民间的代表团参加，聚集的伊朗民众高举拳头，复仇的呼声响彻全场，一次又一次反复喊一个名字：特朗普。

0: 特朗普说他惊讶于这么多伊朗人哀悼哈梅内伊，又说美国没有趁葬礼一把把出席的伊朗高层都干掉，是因为怕找不到人谈判。一场葬礼更是一场美伊博弈会带来怎样的转折。
1: 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霍梅尼塔清真寺举办。伊朗各界民众、宗教领袖与多国代表到场吊唁。7月4日至9日，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灵柩开启多地巡祭，途经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还跨境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圣城举办吊唁活动。7月9日，遗体最终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据伊朗官方估算，本次公祭参与总人数达2000万至3000万，官方称其为伊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悼念活动。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遗体告别与安葬仪式原定于今年3月在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举行，但因战争态势持续恶化和安全考量被迫终止。直到6月下旬，美伊局势逐渐趋于缓和，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政府才公开完整日程，将国葬安排在7月3日至9日之间举行。有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国葬的时间选择暗藏多重深意。7月3日是1988年伊朗航空655号航班遭美军击落的纪念日，当年290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包含66名儿童。伊朗选择这一天举办核心告别仪式，意在铭记这段历史伤痛。另一边，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伊朗向外传递不会淡忘美方过往伤害的态度。除此之外，葬礼全过程落在伊斯兰历穆哈兰姆月，这是什叶派纪念先贤殉难、反抗强权的重要圣月。伊朗官方媒体也明确表态，国家不会对领袖的鲜血保持沉默。
2: 这个日子呢，应该说是经过认真的选择的。哈拉姆这个月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法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当中就是牺牲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宗教情绪调动起来，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恰逢与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撞在了一起，那伊朗现在认为呢，他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3: 很多人认为在7月4号这个节点，那跟美国方面鼓角相闻啊，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一次葬礼的目的还是要第一证明在美以发动的战争之下，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可以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进行一个公开的分庭抗礼的影响力的比拼。所以我想伊朗方面这个综合的考虑啊，那么最终就是带来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么一个确定。
1: 7月4日至5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公祭。早上6点，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还有人从凌晨2、3点开始在现场等待。
4: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数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向哈梅内伊告别。

0: 为防止中暑，现场不断向空中喷水降温。除涌动的人潮外，现场出现象征着抗争、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旗帜数量远超绿白红相间的伊朗国旗。现场播放的是颂扬什叶派先哲以及哈梅内伊生前功绩的音乐。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以及14个月大的外孙女扎赫拉的灵柩安放在祭台正中央，灵柩下方放置着一把空白的椅子，蓝色的幕布上悬挂着霍梅尼的遗像。数百万伊朗民众穿着黑色衣服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
1: 我们通过整个活动看到场面它还是很动情的，还是有震撼力的，给人的直觉是啊，这是一个整个宗教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整个民族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领袖死了不能白死。
0: 与民众一同现身德黑兰攻击现场的还有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四子梅萨姆。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抬出，三兄弟难掩悲痛，掩面落泪。长久以来，哈梅内伊严格约束家族成员涉足政坛，三人日常曝光度一直很低。长子穆斯塔法是什叶派神职人员，常年在库姆宗教学院授课治学。三子马苏德负责领袖办公室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四子梅萨姆仅担任地方文化宗教相关职务，不掌握军事行政实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承最高领袖职位的次子穆杰塔巴全程缺席所有公开仪式。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的空袭中幸免罹难，但此后始终没有公开露面。纽约时报援引革命卫队人员、葬礼筹备工作人员消息称，穆杰塔巴原本计划出席9日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亲自为父亲诵读悼词，却被安全部门否决。相关人员担忧以色列会借此发动暗杀。
2: 对于穆杰塔巴身上的政治方面的符号，烈士之子，那么在梅以一战争中身负重伤，那这些呢都会影响他在之后的整个伊朗政治体系之中的发言权。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讲他如果出现的话，当然会对他的这个政治声望带来一定的提升，但这个提升的效果和意义到底有多大，跟为此付出的安全方面的代价相比，那我想伊朗方面最后做出的判断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场，但是他确实没有公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有政治考虑，那么也可以认为伊朗整个政权确实现在并不需要只依靠比如说穆杰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
0: 伊朗安全部门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在葬礼前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接受采访时放出挑衅言论。当被问及穆杰塔巴时，卡茨直言他已被列入死亡名单。这句话并非随意而发，卡茨在同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对伊朗发动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以色列始终把从伊朗最高领袖到党政军主要官员作为一个叫做暗杀对象，一直是在这样做的。暗杀主要还是现在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说大多数选民仍然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他是在这个拢聚选民的以这个人气。
0: 最高领袖选择隐匿不出，而伊朗一众重量级军政高官却集体现身葬礼，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时隔5个月首次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战争爆发首日，梅伊便实施定点清除，击杀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临危接任。此后5个月，他始终隐匿行踪，外界甚至一度传出他遭以色列暗杀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瓦西迪现身哈梅内伊故居旁的悼念厅， 静坐灵柩一旁，神色沉静。
1: 现在谁是革命卫队司令并不重要，哎，因为即使是现在革命卫队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了，马上会产生新的革命卫队司令，这个制度的运行丝毫不受影响。瓦西迪他的作用是不是定海神针呢？我倒是觉得恐怕是有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瓦西迪他现在呢，首先是处在关键的岗位上，这个岗位他形成了他的关键影响，所以瓦西迪的出现，他只是在显示这个制度、这个体制的团结，给这个国家呀一个信心。
0: 除瓦西迪之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议长卡利巴夫自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共同亮相。镜头下，佩泽西契扬被拍到闭眼流泪，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泣不成声，卡利巴夫在灵前浑身颤抖，失声痛哭。但多家媒体指出，高层集体露面暗藏巨大安全隐患。此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核心官员都是在公开活动露面后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2: 基于对国家政权发展的角度，采取一个集体亮相，而不是说只突出一个人，就说白了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分布式部署，就是你具体对某一个人的打击不会影响伊朗政权的运行。那这件事情就反过来说，当你的这个分布式部署足够多的时候，那么对方就很难以斩首的方式来认为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斩首反而有可能就不发生，因为斩首它是有成本的嘛。当我认为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就不进行这个行动，反过来那么具体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安全就有可能会更容易的得到保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据伊朗外交部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总统特使，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伊拉克的总统出席，亚美尼亚与巴基斯坦的总理到场，伊拉克、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议长与高级代表也悉数到场。
8: 从这个葬礼活动出席的这个外宾看，一些国家他的国家元首出席了，一些国家呢政府首脑出席了，但是我们看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伊朗的邻国或者伊朗的周边国家。此外呢，派出高规格出席这个活动的是与当前美以伊冲突啊形成直接利益关联的国家，那他这个应该说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个稳定与伊朗关系的考虑。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伊朗啊，通过这一番与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使这个伊朗的周边国家，使中东国家，使全球的大国和主要力量中心呢，对伊朗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所以呢，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各方呢，首先是需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
7: 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先后与其会面交流。俄罗斯则派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的特使参会。
8: 俄罗斯跟伊朗关系不错，伊朗也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这个伊朗这个前任最高领袖葬礼活动当中，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去出席这个活动，这是情理之中的。他也对下一步啊，说继续发展深化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啊，还有伊朗与俄罗斯这个关系啊，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7: 一众来宾里，沙特副外交大臣瓦利德·赫雷吉的到场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数月前，沙特多处军事基地、核心石油产区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遇袭后，两国一度濒临正面军事冲突。不少分析认为，赫雷吉的出席折射出美伊停火之后，海湾国家外交立场正在出现微妙转变。
8: 这次伊朗是没有向沙特发出邀请，但是沙特在这个最后时刻派出了他外交副大臣率团参加这个葬礼。

0: 邻国。这一次伊朗在同这个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较量当中，伊朗可以随时对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进行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打击，形成了这样一个震慑。所以现在这个以沙特为首的这些这个海合会国家呀，都在向伊朗啊，我认为呢在示好，哎，他这个在释放一个希望与伊朗和平共处这样一个信号。
1: 这场葬礼的组织规模也创下伊朗近代历史之最。伊朗媒体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远远超过1989年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下葬仪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年6月6日，上千万人参加霍梅尼葬礼，送葬车队出发不久便被人群围住，现场秩序濒临失控，官方紧急调用直升机转运灵柩，但激动的人群冲破警戒线，甚至将灵柩从直升机上拽下，人群踩踏导致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葬礼一度被迫中断。
0: 霍梅尼当年呢，就是在首都德黑兰的葬礼活动出现混乱局面呢，当时那个人数啊，官方做了统计，一共是1020万人，参加了这个葬礼，然后呢，导致这个棺木被这个民众这个掀开，然后呢，导致裹这个尸体的这个白布啊被民众抢去撕成了碎片，因为他们想带回自己家里永远这个就是朝拜，然后呢，导致霍梅尼他这个尸体滚落出来。这应该是严重事故，然后呢，后来这个革命卫队直升机紧急强行把霍梅尼的遗体装进直升机，把它运走，然后第二天在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后，才完成了这个葬礼活动。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伊朗来讲是很孤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啊，引起了整个呀中东国家的警觉和防范。海合会就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了，他才成立了海合会，那就是针对伊朗的。
1: 时隔30余年，伊朗当局将本次葬礼的安保等级拉至历史最高水平，哀悼者进入祈祷场地后需要在10至15分钟内完成告别并有序离场，军队提前烘焙5000万份面包供给民众，并在城区布设16座流动面包站。除此之外，伊朗调集2500辆救护车、21架医疗直升机、100架安防无人机和数千名专业救援人员待命。德黑兰20余家医院保持战备状态。
0: 今年，无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伊朗各方面应该说动用了举国之力，来进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应该说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另外呢，从各国来宾看，伊朗在向世界证明啊，他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他并不是很孤立的。霍梅尼那个时候国际上的这个处境啊，还不如今天。今天呢，他打出了个新的伊朗，人家即使是对伊朗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他也要认识到伊朗现在的实力。第三呢，他通过这个活动啊，显示了伊朗的国家团结，然后呢，证明了伊朗的制度它垮不了。
1: 7月8日，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接受吊唁。
0: 纳杰夫、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啊，它这个起源，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标杆国家，它是要把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呢，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呀，他这个应该说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要维持住同伊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伊拉克他也不能这个搞坏了同美国的关系。伊拉克呀，这次呢，通过亲眼目睹伊朗同美国的较量、同以色列的较量，也在给这个伊拉克这个政府啊上一课，这是万万不敢小视伊朗。所以呢，伊朗提出哈梅内伊的遗体

0: 或者他的葬礼活动要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举办，那伊拉克方面自然从宗教角度会配合，同时呢也把它作为加固或者叫稳定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然而，就在灵柩进入伊拉克吊唁的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日凌晨，阵阵爆炸声打破伊朗南部的平静。美军随后证实，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理由是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遇袭。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0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原定出席纳杰夫送葬仪式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提前中断行程，离开伊拉克回国。同日，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就此表态，称因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所以对其实施重击。他还表示，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但谈判可以继续。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这番强硬表态和一周前特朗普的发言形成巨大反差。此前他接受采访时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坦言，伊朗领导层届时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8日北约记者会上，特朗普为自己的前后态度转变做出辩解。
2: A time out. They wanted to go to the funeral of Khomeini, and I said, "Give it to them."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missiles. I mean, it was a crazy thing. If we make a deal with Iran, I'm not sure that will stick.
3: 那特朗普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你看，从伊朗那里把关注度拿过来了。美国方面的军事优势仍然存在，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的交换比，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现在想要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通过登陆空袭，这个成本美国已经事实上向自身跟外界表达出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这个选项不能说叫抹掉，但是至少大家判断它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作为一个选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吧，它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再去打它，它还是那个困境。
1: 这场葬礼已经成为集合政治、军事、外交与舆论的修罗场，多方博弈与角力注定让中东难以回归平静。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民众的高声怒吼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之间即将沦为废纸，接下来一场更大的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4: 葬礼刚刚过半，美军就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又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也强硬回应，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和平谈判前景堪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Yuzhi Shijian Chuji. China Mao Tai, Qing Guan Zhong Guo.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对马来西亚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定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为呢，贯穿这个感人故事的是电影中的心有所寄、心若比邻的一封封的特殊的讲。
1: 2026年6月18日，给阿妈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
2: 在身份要做新鲜，改改代谢了，改变。
3: 哇，长动啊！
1: 马来西亚是当年很多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落脚地，也是无数华人家庭记忆的起点。随着电影一起被记住的，还有片尾那首唱哭所有人的潮汕话歌曲。这首歌叫《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是一个不会潮汕话的北京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而是源于3年前的一次无心之举。2022年，词作者沈丹阳给陈佳发来一份歌谱和吉他弹唱小样，让他喜欢就唱一唱。
4: 它是一个潮汕话的，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一种，可以和我这个人本身相契合的一些旋律的感觉。当时2022年嘛，那个时候有很多工作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档，去干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在家里一边弹钢琴一边唱了一个小样，想象的就是在一个深蓝色的背景下，然后月下可能是夏天，又有点夜风微凉的感觉，一个女孩子自己一边煮茶一边想着自己的过往，想着自己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在弹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让它朴素。它是很清淡，但是让人很有回味。
1: 陈佳将小样发过去后就再没了下文。3年后，导演蓝宏春在后期制作时听了大量歌曲，始终觉得不对味儿。直到听到了陈佳那版小样后，他当即拍板，就要这首歌。
4: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这歌我都不会唱了，一句都不记得了，已经。他要求说，按我的小样已经把这一部分全剧最感人的画面已经都剪完了，所以要求我就0.几秒，就每一个呼吸都不能差的。

0: 我纠正完了潮汕话的发音之后呢，我要很在意每一个字的准确性。然后唱完了之后发过去，就说不行，这遍唱的完全没有小样的灵性。那导演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小样当中我当时的那种，有一点点失落，有一点点迷茫，有一点点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应该从那里面听出来了。而这些可能更契合这个电影的画面。当时在棚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啊，我们最后，出来有一遍就觉得差不多 OK 了，对。然后当时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会哭的。
1: 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3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一部电影，而唱这首歌的人，也等来了一个被更多人听见的机会。
0: 僵硬，就像100年没唱歌的嗓子一样。
1: 陈佳3岁开始学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但住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钢琴，是邓丽君。
0: 就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家里会大扫除啊，然后大声的放着邓丽君。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那么小的小孩其实也不会分析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我就喜欢，听着我就高兴。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就跟着他唱啊？就是我也想唱的能跟邓丽君一样好听。这些就是我小时候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字写的比较难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翻录的磁带。这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套，这一套就不是翻录的，这就是正版的磁带。当时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放学的时候就在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新华书店，就看到这2盘磁带摆在那儿，我当时特别激动，兜里1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嘛，我都快哭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把我这手表压在您这儿，我现在就立刻回家去拿钱。
1: 可家里觉得弹琴才是正事儿，唱歌是不务正业。陈家没有正儿八经学习唱歌的途径，只能把邓丽君的磁带当成自己的老师。
0: 我就把练琴的所有的方法全部平移到唱歌上，唱不上去的地方，我就唱50遍，然后第二天嗓子哑了。但是我完全不灰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唱歌。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就是邓丽君她都是情歌，跟那么小的小孩实在是太不匹配了。所以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本儿，就专门记邓丽君有哪些歌里边没有"爱"字儿，就我可以在大人面前唱的。
1: 11岁时，陈佳考入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跟着合唱团走遍了世界。邓丽君唱过很多语种的歌，陈佳也跟着学，也渐渐爱上了方言歌曲。
0: 那我小的时候，所有关于唱歌的梦想全是跟邓丽君深度绑定的。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见到邓丽君，特别想去找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现在在法国，我当时就想，反正中国到法国之间也没有海，我走着肯定是能走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后来攒了好长时间，攒了1块。小的时候全部都是这样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1: 陈佳跟着录像带学邓丽君的每一个动作，去香港演出时花光所有积蓄买她的 CD，对着贴在冰箱上的海报说自己的小秘密。

0: 1995年，他却等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1: 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特别大的打击。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小孩的心里，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就经常吃完饭以后说出去玩会儿，我就在大马路上啊找一个那个大树后边之类的，这样去唱。那时候课间休息10分钟，我记得我会从我们一楼的教室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楼的地下室，因为那儿有混响，那声音比较好，就跑到那儿去，然后就练这句，然后再回来。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要把这个练好。
0: 但生活是实际的，陈佳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学的是好找工作的金融。大二那年，因为年龄，陈佳不得不退出合唱团。
1: 我就觉得音乐就离我特别远了。邓丽君的歌在高中之后我都很少听了，就觉得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我那天马行空的童年时代，就会想到有那么多梦想基本上全是一个破灭的状态，就不想提起来了。
0: 为了继续音乐梦，本科毕业后陈佳远赴德国准备考音乐学院，同时也递了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申请。一位钢琴教授愿意收他，可刚走出教室，家里电话就打来了，汉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站在人生路口，又一次选择了更稳妥的路。毕业后，陈佳回国进了证券公司，成了一名金融白领。
1: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唱歌，跟客户去有的时候联欢啊之类的，可能会说哎，明天咱们去 KTV 吧什么，我说我不去，我唱歌跑调。因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0: 希望陈家能传承邓丽君的歌曲，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2013年，陈家以邓丽君传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1: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小的时候去台湾演出，远房亲戚带我去的邓丽君的墓。我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然后没有想到再一次就是15年之后，作为去传唱他歌的人，然后竟然是去台北小巨蛋，唱他的歌去演出。后来每一次只要我有机会去台北工作，无论是演出啊还是一些拍摄，我都会自己包一个车去到那儿，好像是去倾诉吧。就是很多时候你特别感慨的时候，其实你站在那儿你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对，
0: 但陈家不想永远活在邓丽君的影子里。约满后他成了一名独立歌手，可这条路比想象的难多了，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场演出。
1: 有的是那种政府的惠民项目啊，当时那个票价是10块、20、30，然后底下有的时候就像来看看大戏似的那样，然后底下还有走动的，然后小孩还在那儿跑，舞台一片漆黑，什么灯光音响都还没有弄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演出了。那会儿去演出连耳返都没有啊，地板箱就给我扔一个什么样的我都得去唱，有的时候唱下来真的是根本听不见，嗓子都快哑了。201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想着再给自己这一年的机会，如果再没有什么起色，或者是生活不能够走上正轨的话，可能我就要找一班上了。
0: 靠着一场场巡演，一次次直播，陈家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歌声渐渐传开了，台下开始有了熟悉的面孔。2019年，他第一次演唱潮汕歌曲，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那是他和导演蓝宏春合作的开始。和陈家一样，蓝宏春也是半路出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2009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离职后投身潮汕电影。
1: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作品非常的专注，而且当时我说导演，我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说那个这潮汕歌我唱的能行吗？他说很好，就是感觉特别对啊，都没有问题。我说会不会有不准的地方，他说这个都不，这不是问题。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他的审美，音乐审美是非常好的，语言你可以尽可能的准确，但是他不能打扰这个音乐，你不能说为了他就每一个字比如说我必须要遵从潮汕这个地方的发音，而去破坏了他整体的流畅性。1、2、3、1、2、3。
0: 2025年底，陈家第二次与蓝宏春合作，导演要求他一秒不差地复刻当年的小样，陈家对着旧录音一遍遍弹，一遍遍唱，录了2个多月，才终于找回了导演要的那种灵性。
1: 就第一天录完了，然后回去听一听，然后再想一想，安静一段，然后你再突然听，有的时候会听出一些问题来，然后第二天再进去，可能第三天再去，可能我录点别的，过几天再录。
2: 您当时记得那首歌它就反复了多少次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好几天都，我们的版本都是按日期的，什么0118版本、0121版本都是这样的。
0: 2026年4月30日，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一首被闲置了3年的歌终于在大荧幕上响起。
1: 电影是超乎我的想象，当然我在这个故事线当中就完全忘了这里边有我自己唱的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到最后就是两个老的阿嬷见面的时候，

0: 也是我正在震惊的时候，然后我的歌声就突然出来了。
1: 只要我是心之话，
2: 我就拜应该点那个。
3: 歌出来的一瞬间，你会流眼泪吗？
0: 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哦，这句是不是还能唱得更好？所以呢，我都忘了当时那一块到底是哪个画面了。我的神经当时太紧张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嘛，因为我周围是没有人懂潮汕话的，他们都说到那块儿，就是本来没哭的都哭了，本来哭了的在那块儿就是大哭，全赖陈家。
4: 随着影片口碑持续发酵，观众们自发涌入电影院，那首潮汕话的歌，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却还是被它深深打动。2026年5月18日，在北京路演现场，陈家第一次见到了导演蓝宏春。
0: 导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这一次把你折磨成这样。说完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跟导演聊了聊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们当时为了一个字吵了很长很长时间，里边有一句是错金色情，我们一开始唱的是错金色情，那关于这个字我们就来来回回改了无数次。我跟导演短短的见面的10分钟，我们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外面好像电影已经破10亿了，我们在屋里还在讲这个触景生情，这句该怎么唱才更好。
5: 很催泪的一部电影，让你回到去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当年那些人如何去生存，然后如何思念他喜欢的人。
6: 以前的爱情真是坚强。
7: 过来南洋的人不简单啊，
8: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这件事情非常感到幸福。
4: 如今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是祖辈真实走过的人生。他们说在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阿公的影子。影片火了，饰演木生的王彦彤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路演、活动、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9: 刚开始是开心，然后再到压力大，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多睡会儿觉，确实赶路挺累的。
10: 稍等一下，这边
11: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你做了非常舒服的，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喜欢的，你肯定是接受，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不好的地方。
4: 让王彦彤甘愿付出的是荧幕上那个叫郑木生的角色。1940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告别妻儿下了南洋。他在异国他乡蹬三轮做苦力，靠着寄回家乡的侨批撑起了远方的家。一封封跨越大海的书信把漂泊的人、等待的人连在了一起。为了找到演活这些角色的人，导演蓝宏春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大多数演员是剧组在街头巷尾和短视频平台捞来的，只有王彦彤是自己找来的。王彦彤，广东汕头人，播音主持专业。大四那年，周围的人都有了安排，考研、出国、找工作，只有他还不知道方向。
9: 在那个时间点，我也要思考自己的去处，我以后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吗？想到这里，其实想不太明白的，那就先去电视台实习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4: 2023年，一位同样来自汕头的导演蓝宏春在汕头一中拍果条广告时选中王彦彤做男主角。
9: 在那个广告宣传片里面，我第一次接触表演啊，然后蓝导会说，哎，你好像还挺有天赋的，但他夸得很不走心， 我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确实是让我注意到了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玩的。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一致认可，说哇你主持人真棒，但是在蓝导那里演的好像还挺自然的，这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4: 自此王彦彤正式走上表演这条路，和许多刚入行的演员一样，他给各个剧组投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度甚至要靠兄弟接济生活。就在王彦彤打算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带他进门的导演蓝宏春。
9: 我在纠结要不要当演员的时候，我去求助过他，我说导演啊，你当时说我演戏有天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是你在那商业吹捧呢？他说不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具体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来挑。
4: 蓝宏春的几句话让王彦彤重新振作起来，他换了思路，不再必须拿到角色，只要能靠近片场他什么都干。
9: 还没有争取到角色，配角也没有争取到，但我争取了到了场记打板，我能进来学，有可能我后面再接到一个配角，那就说明我也在被行业认可接纳。
4: 2024年初，给阿妈的情书开启海选招募，王彦彤第一时间报了名，结果被拒绝了。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他没有放弃，开始节食健身，剃寸头留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给蓝导，依然没有回复。
9: 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换一副样子出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演员的一个素质之一吧，就算没证据上，起码我也向自己证明我是 OK 的，我接下去再去争取别的角色我也会更有信心。
4: 被蓝宏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到几个戏，没拍戏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后来他听说蓝宏春的新片快开拍了，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搬道具打杂帮人搭戏，再一次相见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9: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我说是逗我玩呢，就是我说你开玩笑呢是吧？他说你去试试妆造，然后后面咱们再试试戏。我当时其实有点懵的，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
4: 就这样，历时8个月，3次争取，王彦彤成了郑木生。没学过表演，他只能用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外形不符就天天爬天台暴晒。反复爬楼梯，感受木绳蹬3轮的累；不会游泳，任之呛水演落水戏。
9: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纯粹，他就是很简单的人，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演员跟角色之间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跟角色相似的地方去做扩充、做靠近、做放大。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吧，我做的一个加法是我把一个对角色的亏欠感放进去了，就是他又喜欢又爱又亏欠，这个东西柔和进去，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个人能够理解角色的一个方式。
7: 我从来不听我妈皮肤
4: 给我，给阿妈的情书火了，有人坚持拍了10几年潮汕电影终于被看见了，有人死磕一个角色大半年终于被看到了，有人唱了10几年歌终于被听到了。电影火了之后，王彦彤签约了公司，得以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递来的本子多了，他说自己还不会选，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
9: 我现在细想啊，没有印象对于自己这个觉得苦啊累啊，因为喜欢这件事情通常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补充营养还是正反馈等等，这些东西会冲刷掉你的苦啊累啊需要坚持的部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会更加愿意相信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是能够做下去的。
4: 如今陈佳忙着演出、直播、录歌，一刻不敢停下。他的歌声不炸、不炫技、不那么主流，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简单、真诚和朴素，一如儿时。
0: 我觉得走音乐这条路肯定是很艰辛的，很多时候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你只能自己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底能被多少人看见，或者能被多少人认可，是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的。但是我唯一不迷茫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做的，只要是我一旦唱起歌来，我都能把自己唱开心了。那唱歌这件事情，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候呢，都让我好像又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路。虽然它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看下来，它确实在我每一个节点又给我开了另外一个道路。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北约峰会闭幕，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美国和盟友还决定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特朗普宣布授权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方则是批评特朗普态度矛盾。另一方面，芬兰打破了长期奉行的无核政策，北欧前线化风险上升。中方此时密集外交接触北欧四国，意在稳定欧洲战略预期，强调对话降温。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夸赞泽连斯基态度转变的背后有何考量？芬兰打破无核政策，北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对抗焦点？中国外长访问北欧动荡当中，中国的立场将如何发挥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赫尔辛基现场，凤凰卫视芬兰特约记者卓佑廷；以及分别在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以及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美国态度变化，俄乌战局新动向。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刚在土耳其落幕的北约峰会，让持续4年的俄乌战事再度成为全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举行会面，但他一改此前批评泽连斯基不知感恩、无牌可打的严苛态度，转而大赞其表现非常出色，并直言将在适当时候访问乌克兰。特朗普透露，未来将授权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如有必要，美方亦将在俄乌战事结束后以特定形式协助保护乌克兰领空，确保乌方不再遭受袭击。而在特朗普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期间，他更证实已于美国独立日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他表示，双方谈话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普京与泽连斯基目前均有推动谈判的意愿。
2: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ew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1: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克里姆林宫随即在9日作出回应，直指华府存在误解，企图通过升级局势和军事施压来逼出和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乌克兰越是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有必要扩大安全区与缓冲区，这种盲目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无助于和平进程。地缘政治的风暴不仅席卷俄乌，北欧战线亦暗潮汹涌。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禁止核武入境储存及部署的限制。尽管芬兰强调目前并无在本土部署北约核武的具体计划，此举仍触动了莫斯科的敏感神经。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发文警告，随之芬兰解除核武禁令，已被俄方列为核打击目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亦扬言正推进解除本国的核武限制。分析指出，北欧及波罗的海地缘策略的转变势必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最新的冲突引爆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至7日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北欧四国。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特朗普表态加码援乌，俄乌和谈暗涌再现，芬兰弃无核化遭俄警告，北欧或成冲突点。中国外长访北欧四国，如何发挥稳定作用？暗潮汹涌。
0: 好，首先呢，在乌克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李向啊，李向你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呢，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乌克兰当地是什么样的评价？
3: 你好，主播。乌克兰官方就特朗普罕见的高度评价泽连斯基和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承诺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一项外交突破。但当地媒体和专家呢，普遍持谨慎态度，因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难以解决眼前的防空困境。乌克兰媒体和专家普遍看衰实际效果，认为特朗普的松口呢，主要停留在意向层面，只是政治信号而已，而非实质性援助。导弹授权生产呢，程序漫长，从授权到投产需要经历复杂的工艺和法律程序，耗时可能长达数年之久。爱国者导弹呢，制造复杂， 乌克兰本土工厂呢极容易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真正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十分困难。目前爱国者导弹呢全球的产量仅约600枚左右，远不能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乌克兰是眼前急需爱国者导弹，承诺的许可呢可能是远水不解近渴。乌克兰媒体呢看淡谈判前景，普遍认为呢和谈只是谈而不和，边打边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和谈虽已经提上日程，但前景复杂，实际上突破困难重重，双方核心的诉求呢立场呢尖锐对立，存在着鸿沟。而且普京最新表态呢，俄罗斯的目标仍是彻底呢占领顿巴斯，与和谈意愿呢存在矛盾。虽然特朗普的呢姿态转变呢会在政治和外交上呢对乌克兰有利，但双方和谈层面呢乌方普遍认为仍然是困难重重，短期内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
0: 好，谢谢李相。刚才呢李相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对于乌克兰的国内的舆论而言呢，特朗普的这种转变呢在外交意义上的信号可能更多一些。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这一次的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也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北约峰会期间呢，他不仅大家的称赞泽连斯基，而且呢决定联合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啊，这种转变的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
4: 的确，特朗普的这次在北约峰会上的表态，让这个欧洲、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和一些动力。首先，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在推俄乌和谈，但他的主要方向是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这次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确实特朗普啊转变了一个态度。大家称赞泽连斯基，我觉得首先呢，这是这一种外交政策上的一种这个细微的变化，说明呢特朗普未来的施压方向可能不单是乌克兰和欧洲，可能也会向俄罗斯施压。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回归欧洲，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胜利。那对俄罗斯来说呢，这自然是一种压力。我们看到，俄罗斯一直试图与美国做交易来实现这个俄乌和平，来达到他预期的战略目标，在领土安全的方面得到一些收益啊，比如说固定他在乌东地区的这些领土。那目前看来，特朗普似乎有些后退，因为呢，特朗普在俄美缓和方面呢看不到短期直接的收益啊，反倒因为呢为了稳定北约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合作，稳定于欧洲的关系，因此呢，特朗普更倾向于与欧洲做交易啊，用这个支持乌克兰来换取欧洲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的协助，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美国需要欧洲的协助。最后要说呢，特朗普现在呢可能也是一种观望，我们看到。最近俄乌战局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重心的打击，给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呢，今年上半年俄乌战场上乌军似乎他的这种这个反击能力表现要强很多，俄乌之间的军事差距有所缩小，这也使特朗普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态度更加观望，更加模糊。所以呢，他对泽连斯基的大加赞赏，说明啊，美国还是没有准备继续推动俄乌和谈，而是在观望，看看俄乌局势向何处去，看看中东局势如何发展。总之呢，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模糊表态，实际上就是要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调整俄乌政策。
0: 嗯。白孟晨先生，美国允许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啊，是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现在面临的防空压力？
5: 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前方记者李相老师所讲的，那么乌克兰方面很清楚的知道，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我们可以认为在军事角度它几乎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从之前德国试图在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二的经验来看，2024年开始动工，那么到现在为止连车间还没有建好，那么2027年是不是能够看到德国本土生产的爱国者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即便跟德国人的速度完全相同的话，那么也还是要维持多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真正的让它落地。 何况现在特朗普是明确的表示，他并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是单位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个乌克兰跟美国，如果真的想要围绕着爱国者三的生产进行有关技术的转让的话，那么光是谈判，那么可能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乌克兰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危机，那么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现在迫切的需要反导的弹药，这个才是乌克兰为什么很迫切的需要爱国者三的关键。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获得爱国者三的本土生产能力，并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特朗普的表述更像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或者说是部分让外界对他在援乌力度不足方面的压力得到一个有效的削减而已。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个现实的马上要推行的会产生影响的措施，这个措施下一阶段能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之中，那么可能美国国内都会有一轮比较复杂的争议。
0: 那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有没有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压力啊？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莫斯科现场的尹力啊，尹力你好。这次北约峰会，美国和欧洲以及乌克兰之间呢，是体现出了至少表面上的一种非常和谐，甚至是大团结的信号。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俄乌谈判的前景，又是有什么样的立场？
6: 好的，我们是可以看到呢，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将俄罗斯定义为长期战略的威胁，敲定了年度巨额对乌克兰的军援，允许呢乌克兰是本土生产西方的防空武器，并默许哈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持续推动呢乌克兰北约化进程，大幅收紧对俄罗斯围堵态势。俄罗斯官方呢近期是有密集的发声回应，克宫呢是有明确指出，北约的做法呢实质上是已经间接的参战。美国方面呢，一边是保留沟通的渠道，一边呢是持续拱火对抗的双重标准级的这个虚伪性。俄方呢是强调哈，那自身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战略目标呢是保持不变，西方新一轮的军援呢也无法扭转整体战场的态势，仅仅呢只会延长冲突，加剧流血牺牲。俄罗斯呢是不会接受短期停火换喘息的这种不对等的协议，唯有呢乌克兰实现永久中立，摒弃北约准入，尊重俄方安全底线，和平谈判呢才具备基础条件。俄罗斯的外交部哈是进一步批评，那现阶段呢，俄方对西方平等谈判的期待呢是已经耗尽，北约所有的和平话术本质上呢都是为持续军事化援乌、围堵俄罗斯呢制造舆论的掩护。俄罗斯军方哈也是同步表态，那将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交通等核心战场基础设施的这种纵深打击力度，持续的削弱呢乌军作战的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内各界呢对战局的这种前景是形成了统一的这种核心判断，以及有矢量的这种分歧。那主流的共识呢是认为当前冲突呢是已经进入长期的消耗阶段，俄军稳步推进顿巴斯战场的攻势呢是逐步掌握了战线的主动权，而乌克兰方面呢是深陷兵源枯竭，装备呢是依赖外援的困境，西方呢也是高额军援承诺，西方高额军援的承诺呢落地难度比较大，美国和欧洲内部财政压力呢与民意分歧也是持续的凸显，难以呢长期支持乌克兰高强度的作战。那我们在前景的预判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呢是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势，认为呢冲突大概率会陷入长期的拉锯战，美国方面呢弱化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呢是不会轻易的转变，短期和平窗口呢是基本关闭，俄乌对峙呢或将持续数年。整体而言呢，俄罗斯方面是一致认为，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彻底封堵了短期和平的路径，冲突本质呢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战略博弈，唯有西方停止拱火，正视俄方安全诉求，局势呢才有望缓和。主播，
0: 谢谢尹力，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方正在准备升级军事行动，甚至试探北约的边界。那么，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现在有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4: 首先，乌克兰释放出这样一个新闻，我觉得其真实性还是值得观察的。应该现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对于乌克兰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只有不断的升高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这才能刺激更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现在呢，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啊，乌克兰是遏制和牵制啊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因此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也是在为欧洲的再军事化啊赢得一些空间和时间。那么乌克兰释放出这个俄罗斯威胁北约，我觉得这个声音呢，可以写视为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来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啊，以及向西方要更多军援的一种外交的话术。那是不是俄罗斯真的有威胁或与北约开战的这样一些意愿呢？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确实关系日趋紧张，军事上的一些对峙确实比以前要强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一旦开战就是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因此呢，双方正在微妙地保持一种和平衡，也就是斗而不破啊。现在呢，通过在乌克兰的战略博弈，通过代理战争来不断地去消耗俄罗斯，来遏制对方。因此呢，短期之内啊，俄罗斯事实上他也多次表示无意与北约开战，假设真的有开战的话，那应该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啊，事实上，俄与北约之间在核力量方面是基本平衡的，在常规力量方面呢，事实上北约可能还略强一点，但是啊，双方虽然有外交上的一些你来我往，但实际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0: 但对于欧洲来讲呢，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芬兰方面就已经解除了延续10多年的核限制。稍后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7月1号开始，芬兰正式取消核禁令，取消对于核武器过境以及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那么在赫尔辛基的现场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卓佑廷。佑廷你好。芬兰方面已经取消了持续了数十年的核禁令啊，俄罗斯方面随即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芬兰方面现在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是的，主播，芬兰国会于6月17号通过了核能法的修法，法律自7月1日起正式生效。它取消了原本对核武器进口、运输、交付以及持有的绝对法律禁令。这代表载有核武器的盟国飞机，法律上不再会被一刀切的禁止进入或降落。但也不等于北约从此可以自由地把核武器带进芬兰。每次的相关行动仍然需要芬兰最高国家机关因情况批准。芬兰是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而社民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目前是最受芬兰民众支持的政党，很有可能成为下届政府的多数。因此，芬兰民众对于要不要在国内布置核武器的声音，短期之内不会有多数的共识，也充满变数。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谢谢佑廷。白孟晨先生，芬兰方面解除了核禁令啊，被视为是北欧的安全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北欧成为俄乌对抗前线的风险在增加？
2: 我觉得从北欧这个普遍加入北约开始，它已经是北约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主要前线。那么这种对抗呢，不光是针对俄罗斯它的这个比如说北方的核潜艇打击能力的这个基地，还有就是指向北极方向的相关航线跟资源的争夺。那么从之前在比如说挪威的一些港口出现美英的核潜艇这些情况来看，那么美国方面不可能不利用北欧相关国家的基地去部署它的潜在核打击平台。那么我觉得对于芬兰来讲，那么芬兰也事实上弄得很清楚，如果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秘密的携带核武器进入到芬兰的话，芬兰方面会不会去进行考察，进行公开的调查有没有？我觉得从冷战的经验来看，不会有人真正去问这个问题，所有人都会采取一种类似于默许的方式。但是对于芬兰来讲，对于整个的北欧来说，那么一定要认清楚一点，就是当你能够作为潜在的核打击平台的部署的地点的时候，那么就会遭到可能被核打击对象以核武器的应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冷战的经验。所以我想对于北欧国家来说，那么他们当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基于自身的安全判断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才有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我觉得 既然欧洲有冷战的对峙经验，那么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做选择，尤其是在外交层面，怎么样去进行带有表态性质的行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内政治的一些影响了。
0: 张宏先生，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北欧四国的访问，在北欧的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在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访问的目的和成果？
3: 首先应该看到，北欧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关系。北欧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在多边场合也有一些合作经验。王毅外长的访问北欧，实际上呢，首先要巩固中国与北欧四国的双边关系政治互信。这对于双边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中欧关系，都有很强的这种指向性的作用。第二呢，应该看到，北欧在中欧关系中，它还是有一定的独到的一个角色和作用。特别是我们看到欧洲和北约在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国家在炒作中国的议题，试图要以政治和安全阻断中欧关系经贸合作。所以，王毅外长对北欧四国的访问也是要稳定推动中国和欧洲关系的这种发展。最后要说的，现在地缘政治危机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实际上呢，让北欧国家成为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前沿。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管控地区危机，以及推动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计划。因此呢，与北欧国家对话，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误判，以及推动欧洲地区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未来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与欧洲实际上是存在着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因此王毅外长访问北欧四国，就是要发挥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中国与欧洲与北欧国家的合作和互信。
0: 好，谢谢白梦辰先生和张宏先生，也谢谢我们各位海外的记者同事发回的现场报道。凤凰全球连线，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到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这两天，美国刚刚庆祝完了成立2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忙得不亦乐乎，在不同的城市出席仪式讲话。而且呢，美国也是举行了像烟花庆祝啊、像飞行表演啊这样的活动。然而，民众的体感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民众的节日啊。看到今天。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做了系列调查，其中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当中呢是一个蓝色的啊，看到呢这个图曾经曲线一度很高，但到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点，这是什么呢？调查的是关于美国梦，你是否认为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向前去实现自己梦想？过去啊，曾经有一度50%的人有这个想法，那现在则是到了35%。回来之后，我们会关注更多这次调查的一些消息。先进入到头条聚焦。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最近两天的一个互动。两国恢复攻击已经是两天时间了。先来看整体来说啊，两天的轰炸已经是美国击中了伊朗的90个军事目标。伊朗呢也进行了反击，反击了美国啊在中东区内3个国家的基地啊，威胁如果说美国继续袭击的话，要扩大攻击。那这次也就是9号的时候。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除了说在伊朗南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北部有2个铁路桥被炸。这个铁路桥啊，一方面呢是连通中俄两国和伊朗的一些贸易渠道、贸易走廊啊，这对伊朗的贸易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遗体下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也在伊朗的北部，所以说这个桥梁被炸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葬礼的举行啊。这些悼念者指美国意图要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的流程，而民众怒不可遏。大家看到，这就是在家乡下葬的时候，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是 "We will kill Trump" 啊，他们要杀死特朗普，为领袖报仇。当然，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说是伊朗进入到了后哈梅内伊时代啊。毕竟6天的仪式结束了，也代表一个时代啊该落幕了。接下来，民众就需要去看啊，这个新的权力结构到底如何去分权？因为新的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的2个儿子，至今为止没有出面啊，没有去做整体的一个权力划分，所以呢是未见分晓。而且伊朗民众此刻也在盼着，就是新任领导人对美国的袭击会做出怎样的一些定调和报复，对于国内的一些重塑又有怎样的一些路径啊？这都是翘首以盼的。这次美伊的再燃战火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啊，看不同媒体分析，基本都是定论一点，其实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呢，很多人认为会进入到一个争夺的一个拉锯战。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美伊并不想把战火真正的升级，只是通过有限的一个威慑，然后展示自身对于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让冲突进入到打和谈的一个循环，也就是拉锯的意思。这个拉锯可能会在冷战和有限度的热战当中去徘徊啊，就是通过持续的去施展影响力啊，告诉别人美国或者伊朗啊，依然对于航运的通行安全通畅是有话语权的。当然，这场战争带来的油价的起起伏伏啊，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也让一些石油巨头收获了意外之财。当然，特朗普每次政策变化都让这个产业和民众啊产生很多的一些反应。特朗普为什么会临时起意啊，决定要过去2天当中对伊朗啊去进行打击啊，把这个停火协议告终呢？有媒体爆料啊，其实特朗普最讨厌的就是伊朗当时啊，就是用袭击的方式啊，阻挡了3艘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啊，这让特朗普是怒不可遏啊，所以这是一个内幕消息，那所以他决定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决定之后，特朗普也会面临着一些啊很难以去面对的选择，要么你是去升级啊，但是美国的民众是不愿意接受更大范围的战事啊。如果你持续
这也是一场消耗战。当然，如果你再去同意和伊朗的协议的话，就说明你是出尔反尔啊。所以特朗普这几个选择都不太容易去做决定。特朗普昨天的时候，我谈到，就是他在出席完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是先坐着他的旧的空军一号，然后到了英国又换了他的新空军一号飞回美国啊。当时问为什么会更换专机，特朗普说呢，自己是面临着死亡威胁，在暗杀名单上。现在看起来啊，特朗普说他是伊朗的一个头号这个刺杀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消息是哪儿来的呢？啊，当然，美国方面会有很多情报。有消息显示说，以色列向美国进行了通报，说伊朗要策划暗杀特朗普。当然，对于媒体这个报道，再去问伊朗方面、以色列方面啊，都没有更多的回复啊。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自己爆出来，自己在这个名单上，而且在每一份名单上啊，多份名单上。北约峰会落幕，其中呢是有很多的争执，昨天谈到了哈，就是他对于盟友的一些失望。当然后来特朗普又改口啊，说盟友挺好的啊。其中呢，北约峰会上也达到了一些就是军购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部分是从美国采购，另外一部分呢也包括了像芬兰的军工也会受益，因为芬兰的一些履带车啊，他们在北欧的一些啊特殊的雪地环境、沼泽环境都是比较有经验啊，所以未来在北欧波罗的海的联合防线上啊，他们的军

工合同已经开始生产了。那么另外我们说到西班牙啊，过去呢一直是对于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把军费开支啊占到 GDP 比重的 3.5%， 西班牙过去说是我不愿意，我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但后来实际情况在闭门会议当中，特朗普的话已经暗示了西班牙态度出现了软化。那所以特朗普也收回了就是之前比较过激的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啊，这个事儿看起来也要搁浅了啊。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这场北约峰会啊期待值比较低啊，就是因为知道不会有太多的协议达成，因为知道只要特朗普不发火啊，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再来看，那这次我们知道北约峰会永远出现一个就是分分合合啊。第一天的时候，特朗普说了对盟友的失望啊。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又缓和了语气啊，说这些盟友都是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大家还要在一起，不会退出北约。这个事儿呢，让别人觉得一个组织怎么会出现这种来来回回的一个转环呢？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会比较啊，去用了一种家庭的方式去诠释啊，说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打打闹闹的啊，谈出谈入啊，这都是不足为奇的。这但是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啊，这是一种打交道的方式，是民主的啊。同时他还说啊，这是一种团结的体现，争吵之后能团结，还 Q 了一下俄罗斯啊，说俄罗斯也应该学一学啊这种民主的一个方式，希望对普京有启发性。这是吕特的话。看到就说特朗普呢是改口，刚刚已经谈到了，说又想和北约在一起。昨天也谈到啊，特朗普之所以愿意留在这儿，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北约的盟友们啊，在北约峰会这个附近呢开了会啊，就是关于要向美国采购军备啊，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微感受到了一点安抚啊。同时，特朗普也希望能够继续通过留在北约，要出售更多的武器啊。刚才谈到了，就是吕特谈到了啊，特朗普对于北约盟友的这些啊言语的一些攻击也好啊，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啊这种吵嘴架啊没关系啊，特朗普说啊还是团结的。啊，再来看，就是说，美欧之间这种同盟啊，这种破裂啊，其实是有一些根本性的、核心的问题。那包括对于领土诉求啊，特朗普呢之前就说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啊，要把这个格陵兰岛啊拿到自己的名下啊，这些核心的问题都是比较让那这个欧洲盟友感觉到不爽的，这只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啊，特朗普这种啊，他对于很多局势的一些看法啊，和这些欧洲盟友也是不同的啊。大家真正的一些本质上东西是有一些难以弥合的点。那现在也谈到的是，在最开始说美国刚刚庆祝了250周年的一个独立国庆日啊，这个活动看起来热闹啊，但是呢，美国有媒体分析说，和200年的庆典相比的话，民众是处于一个比较沮丧、比较低潮的一个时间。那其中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做了多项调查，那包括你认为美国的民主啊是否依然运作良好啊？这现在是只有12%到15%的认为啊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比例大家可以比一比。那么另外关于说这个爱国主义啊是否依然重要，是否依然有，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啊，现在呢也是只有30%几的人啊认为是还有的啊，但过去相比的话都是50%以上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各项指数来说，都显得就像这个草坪上的民众一样啊，就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空落落的。此刻的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吗？还是否能够依然让他们觉得啊是一个自豪的美国？好，接下来进入到全球速览。印度总理莫迪在澳大利亚开启3天的访问，那其中呢包括了两国领袖的这种高峰的对话了，那其中呢也包括了一项引发世界关注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将会把这个油啊出口给印度，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富产啊油相关的一些矿物啊，10年之前两国呢就想签约，然后把这油出口到印度用作民用，但是真正的用途其实是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的啊，怕万一民用改为了其他用途，所以是非常的审慎啊，用了10年的时间才达成这种啊协议啊。印度呢，因为目前这个人口

0: 贴身的肉搏，而是通过星链这种卫星系统，然后呢远程去操作战机，就有点实现了一种电子游戏化的一场战争。当然也让外界看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技术多国引进，日本也希望要引进这个技术啊。大家很担心的是，日本已经解锁了对于军事的相关的松绑啊，会不会帮助日本加速啊这种军事化，比较的担心。那么另外呢，最近啊，乌克兰呢是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能源设施、一些加油站啊，这也导致一些车在大排长龙啊。用乌克兰总统的话就说，把战争带回到俄罗斯。德国将会在年底也会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一些选举，那其中呢，德国执政党啊，就是终于是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涵盖了五大领域啊，包括了像福利啊、退休年龄啊这些比较让民众关心的点。当然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推行，那还要牵扯到啊接下来这个德国政坛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德国目前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也是风头比较的猛，他们上台之后相关政策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美国呢是收紧对于古巴的一些啊制裁，进一步升级相关措施。那现在我们知道，古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汇的来源，就是古巴医生啊在海外，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啊派驻的比较多啊，他们利用医术为国家赚来钱。但现在呢，美国要求这些接收了古巴医生的国家要终止相关的合作项目啊，从而进一步啊去切断啊这种外汇的来源。但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是慑于啊害怕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啊，就中断了项目。当然有一些国家呢还是在坚持的啊，特朗普在找一切方法向古巴政府施压。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啊，他们在一些合作上慢慢的向外拓展啊，包括签署了一些关于像民用的油啊，就民用的核设施啊，这是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那现在看起来呢，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希望通过韩国要去加强这个军队啊军舰的一个建设，因为美国的造船工业啊已经是比较落后了。尽管希望自己来造，但跟不上节奏。那韩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所以相关订单可能会流向韩国啊，这也是让盟国之间除了军事又多了一条联系。再来看一条消息，那就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啊，也就是韩国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访问中国，三天时间会出席中朝条约65周年的一个活动，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条例啊，叫做强制虐儿举报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些像医生啊、像社工啊这样的专业人士，一共有25类，如果在他们工作范畴之内发现有涉嫌啊虐儿的现象，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举报啊这个情况。那现在已经是半年了，来看一下啊，目前是涉及到188童啊被虐的情况举报，其中呢近半都是涉及到性侵。那关于这个数字呢，跟过去基本上是持平，一方面说明这个条例啊是有效的，没有被滥用。因为过去有人担心，因为有了这个条例可能被很多人滥用，举报数量会上升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举报条例也让公众啊有了更多的一些意识啊，去怎么样去守护好孩子的童年。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

0: 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关注一下，目前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所引发的广西洪灾，截至到九号的中午呢，目前的死亡人数是39人死亡，有9人失踪啊，农业是受到了重创，因为在当地啊，像柳州啊，是一个盛产甘蔗的地方，40%的甘蔗呢，目前是受灾啊，是一个会影响到下游产业。那另外也谈到啊，像发生水灾的这个衡州啊，它呢是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啊，茉莉花也将会面临重创啊。昨天谈到当地的木材，还有一些蛇啊，在生物医药方面，那另外在于一些医美方面啊，这些用途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两天我们也看到，除了说是广西啊，也看到了甘肃，看到了湖北等地自然灾害。那中央呢也是发布了相关文件啊，其中谈到就是加强预警了，那另外要加强相关的一些巡查，这都很重要。同时在发生之后，这些物资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运输都很重要。其中的一个规则也很重要，就是说坚决要求杜绝啊这种对于出现重大的伤情或者人员伤亡的时候，不能够去迟报和瞒报啊，这种信息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巴威啊，今天呢是上午估计啊，今天应该会经过台湾的北部海域，然后呢会到福建和浙江的一些沿岸地区登陆啊。目前两岸都是做好了准备。我们来看，那目前台湾已经有10个县市要放台风假，因为它会经过台湾岛的一个北部，而在明天晚上呢，会来到了闽浙沿海登陆，而且这次持续时间比较的长，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北西北方向去移动啊，强度会逐渐减少，但是呢，民众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包括像沿岸一些船已经回港了，那还有呢一些民众啊，也是去抢购物资了。超市有一些物资啊，都是比较的是受到欢迎。那另外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是在昨天的时候，福建的晋江啊，就是有鞋厂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呢，至少是有28人遇难啊。这个火灾浓烟非常厉害，这个火舌都是橙色的，火呢，基本消息显示是在这个厂子的一楼燃烧起来的，而且呢，燃烧的比较的快，而且呢，起火点这个楼道啊，堆了有大量的杂物，影响到了一些救援。那很多的这些工人就跑到了天台上啊，消防员也是通过从高处注水的方式为他们降温，但是也有人坠亡。那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经是被控制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就说是这个火到底为什么是发生在当地。那另外目前也看到，就是中央最高指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做好指示要善后，要全国要排查风险，同时要查明事故的原因。这个地方啊，就是福建晋江啊，它是中国的协都，而晋江的这个镇子啊，这个叫做陈岱镇啊，更是当地啊鞋企高度集中的地方啊，聚集了超过有7000个鞋企，产量呢占到全球的20%。刚刚这个是整体的鞋子啊，是占到全城的20%，非常厉害，而且呢产业链。产业价值是非常高啊，出现了像安踏、像特步啊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国产企业，那所以也是借这个事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啊，需要去做一个好好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啊，就是说在发展同时，这个安全这个底线啊是必须要守住的。看到消息，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一些地方大省啊，像上海、浙江啊，还有山东等的一些带动之下啊，这个目前6万亿的隐形债务的化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的方式去置换这些隐形债务啊，所以呢，地方政府迎来了一个啊缓解财政的契机。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在上半年完成了啊，后半年下半年的化债怎么去啃又很重要，而且下半年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在经济的一些提振上也需要去更花力气了。在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全线大涨啊，推动着恒生指数是重上了24000点，而日韩股市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双双下挫的情况啊，港股是一枝独秀。其实股市大家看今年上半年会出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起初呢涨得比较厉害的是像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芯片也好，大模型也好啊，软硬件都是齐涨，像传统的一些科网股啊，包括像阿里啊、小米啊、快手啊，反而是之前涨得并不快。但最近呢，这个情况出现了一个风水轮流转
一些传统科网企业反而是领涨了。而港股当中呢，传统科网企业是比较的有优势这个数量和整体的这个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带动着港股上涨。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美股当中关于像这种算力是不是过剩啊 ，AI 是不是投资过多啊，这种隐患是从美股延烧到了韩国股市，韩股市当中是有几个很大的一些这种就是 AI 股这种大的头部的股票，他们下跌之后都会让日韩股市去下跌。那所以呢，其中看到这个在这波科网股的上涨当中，阿里巴巴在昨天创下了十个月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是中国科技股要迎头赶上了。好，进入到大千世界。本届世界杯，不管大家支持哪个球队，但一定会对西非的佛得角球队是另眼相看这样一个过去不起眼的球队，但是创造了他们的一个成绩，而且是那种精神，是让我们看到中国足球身上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光景又不同了。那最近呢，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个佛得角曾经邀请中国足球进行友谊赛，但是被拒。哇，这个事儿正好借着佛得角在世界杯的热度，让别人正是放在了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当然正面的是佛得角人家给你伸出橄榄枝，那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居然是这种不敢去应战怕暴露自己短点这样一比之下高下立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足协已经辟谣了，说只是口头传达过口头上有过这样的意向，并没有正式的进行书面的沟通所以可能网友的解读过多了你骂国足可以，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国足他的水平呢的确可能跟大家的预期不符合，你要对他觉得有点不满你说他两句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去造谣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在求学阶段总归会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会出现一些起伏，那甚至呢是作业不完成，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学习态度问题，但现在呢家长把它认为是一种医学问题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医院就顺应着家长这个潮流开了什么呢，叫做学习困难门诊，甚至这个门诊是一诊难求但实际情况是什么，第一是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教育的焦虑，而且可能是也是看到当代家长在看问题的时候他更加往前看想的是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想就是说放在自己身上。那另外呢，家长在这样想，而专家则说大多数被带到这个门诊的同学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问题还是一种态度问题，不需要去过度的一个焦虑。那么另外，其实学习困难门诊这个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了一种焦虑暑期了，很多朋友会来香港旅行，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去启德看一看。启德过去是一个老机场，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启德机场会不会让你看到香港速度完全不同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5: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同体。
4: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5: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6: 让生活变得更好，
7: 把生活还给人类。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台风美沙克肆虐，广西特大暴雨酿成洪灾，多座水库出现险情。
8: 今天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是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因为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
7: 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中东战火重燃。
9: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 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0.1%.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It's 0.1%.
7: 俄乌冲突延宕4年，美国为何终于决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9: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10: Larry.
9: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We haven't informed the company of that yet, but that'll work out all right. Sure, they'll be thrilled.
7: 卫星图观，解放军2年2度成功发射洲际导弹，两种路径各有何玄机？立体解读，中国未来战略核潜艇将如何重点升级？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巴威台风来袭啊，中国东部沿海的居民严阵以待。好，台风来了啊，这个台风呢，来了以后，但是呢，我们的天兵天将已经做好准备啊，准备迎战这次台风。所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另外一个啊，就是台风来以前，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千里眼。不管是军事上和民用上的千里眼啊，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回啊，中国院士奔德，注意这个姓叫奔啊，奔德院士的千里眼守望者，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么奔德院士设计的这个雷达呢，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简单给大家说啊，过去啊，早年期间啊，就是中国的老式的战机啊，它的看的距离呢只有20公里啊，而且不能往地下看，往地下看杂波太多，地下的目标就看不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地面的战略预警雷达呢，最远也就能够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啊东西啊，再远了就看不见了。而啊，这个中国以这个奔德院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科学家，把我们中国的飞机啊，国产飞机的雷达啊，改成有源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呢，我们的探测距离可以到了220公里，而且可以往地下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可以达到多少公里呢？8000公里，什么概念？战略导弹打个8000公里，我们这雷达都能看见它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再说这回台风啊，这两天大家看见广西都在救灾，这广西救灾是怎么来的呢？广西救灾其实也是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叫美沙克啊。这个美沙克在这个南海地区形成，然后经过了我们的海南。经过海南，本来已经到陆地冲击了一下，然后又二次登陆，从广西登陆给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啊，所以到7月7号就有洪水的红色警告，然后啊到7月6号还在往上走啊，能走到湖北地区，所以呢湖北地区也就遇见了很多的雷暴大雨龙卷风，都是这么形成的。而这个台风刚完了，下一个台风这个周末就来了，叫巴威啊，八面威风啊，这个风力最大17级，那么大约在11号左右在中国的台湾省登陆啊，然后插的台湾省过来啊，那么就在浙江啊、福建啊、上海这一带登陆，所以这个地区将会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所以大家要关注啊，11号、12号、13号这两天啊，八面威风要来啊，好记这个台名字。那么我们再看看广西这回水灾啊，我们以6月30号我们的卫星下面看啊，这个泄洪道啊，这是泄洪道，看没有，河道，这个水库看见没有，水都是啊干干净净的绿的，到了7月3号看没有，水都成了白的了啊，都雨点照的啊，但是呢天上有很多的云彩，注意这些白的都是云彩啊，看不清楚，因为有云彩呢，我们光学的方式就看不到那个水溢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有云嘛。但是我们有个 SAR 遥感卫星技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号可以穿过云层，能够看到水啊漫出来的情况。这张图呢就是水漫出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水库啊，水库，这是六兰水库啊，这是云表水库，这些蓝颜色的，这都是水漫出来的地方啊，水漫出来的地方，我们穿过啊云层啊照出来这张像，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水灾的面积有多大啊，这是有多大。另外呢，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啊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贵港市，整个洪灾受灾的群众是37.5万人啊，其中贵港市是最严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哎，红颜色都是受灾地区啊，还有这个

不，不光这些啊，你像防尘港市啊、钦州市啊，它还有海水倒灌啊，海水倒灌形成的内涝啊，这是广西洪灾的一些最新的卫星图。这回在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了好多的现代科技。你看无人机啊，几十公斤的东西就拉到了灾区啊，人们喝到了干净的水，甚至啊，连人都可以拉出来。按照国家的规定，无人机是不能拉人的啊，因为怕地面有雾把这个人碰伤了。但在紧急情况下啊，无人机还可以拉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哎，这个舟桥。 这个应急单位拉来舟桥啊，就是等于是个小航母啊，把几百个学生就拉出来了。而这个舟桥呢，平时就是这么合起来啊，好像是个汽车，一到水里打开啊，本来是过来部队架桥用的，现在它自己有了动力呢，就成了现代的诺亚方舟啊。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应用呢，在我们这里是救人。 但是在俄乌战场上是杀人啊！我们看看最近啊，美国奖励这个乌克兰，让他们用许可证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的导弹。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看到乌克兰最近无人机打得不错，而无人机打得不错啊，打俄罗斯的众生地区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油库啊。那么谁呢？原来是美国帮助一块搞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公司，我们多次介绍啊，就这个 Palantir。 帕兰提亚系统它怎么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呢？我们这回给大家科普一下。帕兰提亚是个软件分析系统，它把啊北约系统的卫星的情报啊、飞机的情报、有人机、无人机侦察的情报和地面侦察的情报，所有的情报它做汇总分析，分析以后它能找出目标中的敌军的。 有价值的目标和友军的位置，这样他去不要伤害友军，形成啊暂时的全景的状态。然后他在根据前几次袭击呢，就发现无人机在路上在特定的点呢被对方打落了，那么就证明对方那个地方要不有拦截部队，要不有雷达，所以他的行军啊设计的飞行路线呢就是 S 型的进攻，这样防止雷达拦截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进攻的时候它是三组无人机进攻。 第一组是当诱饵的，就是让你打下来，把你有那个高级的反坦克防空的导弹打浪费掉。第二是真正攻击自杀，第三个是无人机上前去评估啊，这是它的全套作战方式。那么我们看看它这回全套作战方式前线它进展很多。大家还记得亚速海吗？啊，这亚速海，我们看亚速海啊，亚速海这个地方。 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七十二小时内瘫痪了21艘俄罗斯在亚速海的船啊，这亚速海，亚速海这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现在它无人机打击这个能源呢，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6月3号。 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到7月啊，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基本上什么看不见了啊，就是断电了啊。另外，俄罗斯还是坚决要继续打的啊，很明显。为什么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来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乌军说不承认拿下来，但看大势是拿下来。但是俄罗斯还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所以这个战争呢还在继续下去啊。但是。 俄罗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发现俄罗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啊，注意啊，这张图是乌克兰发出来的，证明有特工在俄罗斯军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乌克兰发现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一个地图，研究什么呢？研究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啊登陆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是什么呢？用无人机、无人艇掩护啊，从四面八方来。 拿下来克里米亚，所以俄军已经在模拟乌军两栖登陆克里米亚，而且呢，克里米亚这个在半岛这块有一些军港啊，军港我们发现这个潜艇都带了一种罩啊，就在上面一个防这个无人机炸这个入口的这个罩啊，这里还放了一些迷彩伪装，盖住一些军舰。 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特朗普访问啊，土耳其，特朗普访问土耳其呢，特别有意思。他去的时候啊，坐的是那个红颜色涂装的空军新的一号，也就是啊，中东那些大佬们送给他的。但是他离开土耳其。
往英国基地换机前呢，他是坐的旧的空军一号。那为什么坐旧的空军一号呢？旧的空军一号是蓝颜色的啊，因为大家注意，这就是伊朗，伊朗和土耳其有共同边境啊，所以他害怕这个把他的飞机打下来，于是他让这架豪华的新的飞机呢同样的航线先飞到英国，他在坐这个旧飞机飞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再换上这个新飞机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打，你打这上面，我反正不在上头啊。所以这架飞机居然成了他的诱饵啊！当然他给记者说了，这我是暗杀目标啊，我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当中非常危险的啊，他们是要杀我的。那么这回他开会的地点啊，他们为什么要土耳其开会？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北约的峰会，他最主要，特朗普这两届当总统就是要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上去。哎，你不到2%不行，你2%上来还要3.5%，干什么？将来买我美国的军火。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北约，这就是北约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啊。北约这些国家颜色重的，就是它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4%以上，颜色浅的呢，就是刚刚到2%啊。我们看这个最重的啊，这是哪儿？这就是波兰。比较重啊，还有哪儿呢？立陶宛非常重啊，其他国家看见没有啊？所以西班牙不IP 了吗？就是因为他给的钱太少，而且阿尔巴尼亚是个特别穷的国家，现在呢，北约峰会可能考虑不在阿尔巴尼亚。安卡拉就是土耳其啊，在这儿。那么国防预算，那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呢？ GDP 的3.5%啊，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超过2%啊，都是1%几。那么我们看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啊是在在这个总统府啊，在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府。那么总统府附近有个新的国防部的新址，我们看见这个新址呢叫新月与星，大家知道新月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所以你看它这是个月亮，看没月，这个国防部呢，这是个月亮啊，这是个月亮啊，然后下面有个星星啊。当然它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不一样，美国是五角大楼，我们数了一下呢，它的角呢正好比美国多了一倍，它是十角大楼。然后新月与星，哈梅内伊去世以后呢，据说有接近2000万人在各种场合去送葬啊，而送葬呢，这就是相片，这就是给哈梅内伊送葬的人群啊，在街道上送葬啊，要送他一程啊，最后送，所以特朗普感到非常的惊讶啊，他没想到他们炸死的伊朗的领袖，精神领袖，人民那么热爱他啊，那么热爱戴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啊。那么这回送葬的路程是这样的啊，他要走一些跟宗教有关圣人的地方和圣地的地方，所以他的遗体呢从德黑兰出发然后还到了伊拉克境内，然后从伊拉克境内又回来，然后送到他出生的地方。注意啊，在这个期间7号还没有从到了德黑兰还没有送到马斯哈德的时候，美国就轰炸了这个地方啊，轰炸了这儿的一个桥，而这个桥呢正好是从德黑兰去马斯哈德，这样就使得这个送葬送不成，最后没办法换成飞机啊，才把灵柩送过去，所以引起伊朗人民的非常的愤慨。第一天炸了85枚导弹啊，伊朗打的。第二天美国又报复，就打90多枚啊，就是意思互相报复。那么林肯号啊，我们看到还是在这里。而且这个期间7月7号我们发现美国的加油机呢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看见没有，红颜色啊，就是美国加油机来回在这儿活动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要轰炸这个伊朗的对岸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啊，它这个飞机呢可能要等的适合的时候才能投弹，所以这个飞机老在天上转悠转悠，看看是不是没有防空力量啊，它才去下去。所以呢不断的有加油机给这些轰炸机呢加油啊，在空中。那么我们再给强调一下，为什么伊朗这回要炸这个船啊，炸这个商船。道理是这样的，这个伊朗和阿曼航道之间啊，就它对面是阿曼，这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伊朗是希望从上面走
啊，或者从传统的中间走，这都可以啊。你不能从下面走。如果你要靠到阿曼这儿走，哎，那我就打你说这回挨炸的船呢是靠近阿曼这个地方走的。那伊朗说不行，你本来航道在这面，你干嘛往那面走啊？不行，所以就打了这个船啊。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正常人呢不去冒那个险。你像这个日本的船队啊，有几个船呢？五艘超级游轮，两艘化学品游轮，一艘汽车运输船，都啊规规矩矩的按照伊朗的要求靠住伊朗海边走啊，排着队过去，没有挨炸。好，说到这个飞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8000公里，我讲我们的这个啊雷达啊可以轻松看到8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们最近啊，也就在7月6号这一天，中国潜射了一枚战略武器啊，也就是人们说的洲际导弹。那好了，洲际导弹啊，有人说是巨浪型啊，肯定是巨浪，因为它是潜射的嘛，潜射叫巨浪。如果陆地射呢，叫东风啊；如果是飞机投放，叫惊雷啊。注意，这三种都是战略武器，但是叫法不一样。那么好多人就非常坚信是从渤海发射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看看最近啊，交通部的海警警告啊，这个方块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四个区域啊，我们有军事行动啊，所以呢禁止民用船只航行。所以从这四个地区看，就有两个发射点的可能，一个从南面发射，一个从北边发射啊。那么弹着点这还有个禁域区，也是方块的啊，这也是说啊，这就是弹着点。所以弹着点是一个，发射可能是两个。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好多的啊，装有各种啊这个类似经纬仪啊，太阳经纬仪、地球经纬仪这种大型的测量船，凡是有圆圈的，这就是中国的啊，有测量船的地方，啊，你就从这些测量船的位置和五个警戒区，就可以看出这回啊，中国8000公里的潜射啊，它大概的方向啊，可能从两个地方发的。另外，为什么8000公里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巨量三呢，能射好老远啊，这10000多公里，那么8000是这样。那10000多公里是它的极限，你这个战略导弹不可能说打10000公里，你到极限再去打目标，它的精准度就要受影响。哎，如果你是8000公里呢，它的精准度就非常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巨浪啊，刚才讲巨浪二啊，现在射程是8000公里，巨浪三啊是10000到12000公里。现在普遍认为呢，这回发射的是巨浪三。那么巨浪三有个问题呢，你要发射那么远的话，你燃料要增加，燃料要增加，你往哪儿装燃料呢？我们测了一下，发现巨浪二啊，它的长度和巨浪三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巨浪三胖了一点，估计呢就增加啊燃料。那么另外我们说未来的潜艇啊，大家知道潜艇上面有个龟背，为什么有个龟背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核导弹特别长啊，你得把这个头儿的别给它装不进去，所以弄了个龟背啊整流罩，但这样对它的啊隐蔽性和速度都有影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096型的大型潜艇呢是大车装大货，看见没有？没有龟背了，龟背成了这种啊，给拉下来了，啊，另外这个直径不一样了。过去的潜艇的直径啊，旧的094的是11米，现在新的潜艇呢是13米啊，导弹的长度13米。那么现在美国啊，6月份披露了一个新型潜艇，我们发现这个新型潜艇还继续是11米，什么意思呢？还是一个老式的潜艇啊，但是它的龟背没有了，注意没有？龟背没有了，是龟背没有了的老式潜艇啊，长120米，这是个什么潜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中国发射这种战略导弹不是中国独创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啊，联合国的五常发射的情况。2023年10月，法国发射成功的一个陆基的测试和一个海基的潜射啊啊，注意啊，它是用陆基发射的啊，潜艇装的导弹啊，因为它没有合适的潜艇，它只能用陆基的那个发射架来发射啊。英国是2024年1月潜射一次失败，就后没再弄啊，弄不出来。俄罗斯呢，二零二五
年十一月发射井失败，啊，今年五月份发射井成功啊，这是陆基的。美国是2025年三次陆基发射成功了，还有三月份也是陆基，所以美国这两年呢发了四次陆基啊。我们中国是2024年陆基成功，2026年潜射成功啊，就是海里头发的。好，那么我们。

0: 再看啊，也就是七月六号那一天啊，正好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演开始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后呢，可能要到太平洋去巡航。我们看看这个演习的位置啊，演习的位置，2025年啊，在海参崴啊这里有过，2026年有联合的防空演习啊，另外呢，这回的海上啊，还有2022年的是导弹巡洋舰啊和护卫舰驱逐舰的联合演习，而这回呢有潜艇演习，潜艇的联合演习呢特别有意思，发现呢俄罗斯7月2号啊，就这两天有一个潜艇从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就是从这个位置这儿过来啊，就是日本和韩国中间这对马海峡啊，被啊日本防卫省哎照下相片来，那么。而且美国媒体发现呢，解放军的军舰目前在台海的巡逻情况，注意不是演习啊，是巡逻。巡逻和演习是两个概念啊，巡逻是常态的。那么早期的巡逻呢，基本上是啊在泉州这边啊，就是海峡这块啊，台湾海峡这块走。到了2020年以后呢，哎，就在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就两头。到了2022年以后，哎，这主要是油路啊，就是能源供给线啊，在这儿巡逻。2024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东边巡逻啊。以后啊，估计就是常态化的是东边巡逻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啊？美国现在也很忙活，美国啊的海军。移动基地舰，这就是那种移动基地舰啊，上面可以飞无人机啊，飞直升机啊，可以放好多弹药啊，就是一个这种移动平台，停在哪儿呢？停在苏比克湾啊，大家知道苏比克湾啊，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发现日本啊，在这个一个基地啊，就是它这个空军基地在哪儿呢？叫陆屋航空基地，干啥呢？在这儿装的啊，敌风。导弹系统啊，就是敌风导弹系统，这个我们介绍过多次，现在一直在这儿待着。好，看看这个足球赛啊，足球赛非常有意思。我们总结一下这回射门和扑救失败的概率啊，我们发现这个左侧啊，这个射门的时候呢，它是最多的。左侧点射多少呢？一般是50%。这说明什么呢？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用右脚踢的啊，往这个脚踢的啊。另外中间19啊，这个右边啊这边就少多了，只有30%，也就是左脚踢射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守门员扑救成功率啊最高的地方是在这边啊，因为左脚就没劲儿嘛，所以你看28%是在这边啊扑救成功的，中间是14啊，右侧是19。好，这个谁当裁判用红牌最明白呢？特朗普最明白啊，我们去看个小片。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2: 踩中对手脚踝，吃到停赛红牌。特朗普为何却声称这不是犯规？
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2: 为营救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 FIFA 打了电话，最终让原本的禁赛处罚破天荒地被改判为暂缓一年执行。 FIFA 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欧足联怒斥此举越过红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与 FIFA 主席英凡蒂诺因过从甚密而饱受诟病。
3: Yellow card is a warning,
1: right?
3: And when you want to kick out someone,
1: no.
2: 而这对老朋友各自打着精明的算盘，英凡蒂诺高调示好特朗普，不但是为了取得世界杯在美国本土的绝对通行证，更是希望拓展被戏称为足球荒漠的美国市场。而特朗普图谋的则是政治秀场的终极红利，他希望透过世界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而强行介入比赛判罚，则是他向选民展示美国优先的大好机会。双方各取所需，盆满钵满。然而，当绿茵场被政治的阴霾笼罩，纯粹公平的体育精神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公元前223年，秦国和楚国的战事正陷入焦灼。虽然楚王复除已于一年前被秦军俘获，项燕和昌平君却仍在率军顽抗。即使骁勇如秦人，对上了楚人的坚韧，一时间也久攻难下。

黑夫是秦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自参军以来，他和弟弟京常常并肩作战。然而这次，两人却被分配到不同的战场。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来不及告辞的生离死别。

安禄城原为楚国疆土，数十年前便已归秦国所有，如今这里居住着大量秦人。淮河边的战场距此不远，每一天都有家庭收到从军的亲人在战场上死去的消息，其余的家庭则在忧惧与思念中煎熬。因着两个弟弟都在从军，中的一家也在等待中度日。这天终于有人带回了弟弟们的信，钟几乎是颤抖着展开，匆匆一眼便放下心来，赶紧向家人们转述信中内容。黑夫和鲸暂时无恙，前阵子他们分开作战，现在又见面了。黑夫和鲸此时正在淮阳，攻打樊城已久，前路难补，尚未可知。他们希望母亲寄来的钱一定不要少，还反复叮嘱中务必留意官府的军功授爵文书。信末一行行罗列着对熟识亲友们的叙叙问候，最后一行是鲸对妻女的关怀，他并嘱托妻子勉力照顾家中老人。身处生死瞬息的战场，这些琐碎的牵挂才是战士们心里最坚强的铠甲。安禄城外的连绵丘垄，多是城中居民们的死后安息之所。黑夫和鲸曾经牵挂的亲人，就葬在西郊一片后来被称为睡虎地的坡地上。20多个世纪后，考古工作者在其中的四号墓里发现了当年黑夫和鲸寄出的信。信写在木牍上，木牍被珍重放置在木椁头箱中，收件人钟或许就是这座墓的墓主。彼时秦国像黑夫和鲸这样的平民只有吕贤祖、冒矢石以性命相系，方能换得军功之爵，以此改善个人与家庭的境况。或许他们最终还是生死睽违，家书便成为了生随死葬的珍藏。从辽东至陇西，自长城至南海，数百年间干戈不止，纷争不休。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每一张都迥异的面目，是曾披坚执锐的赳赳雄师，也是曾被生离死别搓磨的血肉躯体。他们以及六国故地那更多未曾留名的战士，艰险岁月里为己即是为家，为国亦是为家，与家人间的牵挂就是暗夜里明亮的光。

黑夫玉京写下家书的两年后，即公元前221年，世人期盼已久的和平局面展然显露。横扫六合的秦军终能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看看那曾为之浴血的秀丽山川。一座座曾经倾颓的城邑内外，重新升起了连绵不断的炊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被纳入以中央政府为枢纽的郡县网络中。前所未有的辽阔王朝，沐浴在初升的朝晖之下，巍巍伫立。在连年的征战中，秦朝君臣早已认识到，东周列国之间在制度上无法兼容的差异，乃是公汉不息的根源之一。度量衡、车轨、钱币、法律和文字，因为涉及到行政、手工业、商业和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被迅速选定成为秦朝建立后需要统一的关键内容。曾经的六国故地和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都曾经发现大量镶嵌秦照版的铜权和铁权。权是称量重量的秤砣，权上的照版写道：“皇帝并天下后，百姓安定，令丞相韦壮、王婉规范度量衡，凡不一致者，皆须统一。”这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也被摹印或铭刻在官定的度器和量器上，流布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仲春之月开始了他的东巡。此后八年间，他一度封禅，五次东巡。他登义山、攀泰山、上琅琊、经知府、过东冠、临碣石、至会稽，巡行之处皆堪石乐名。这七处石刻，由于风雨波时，人事相侵，仅有琅琊、泰山二石尚存残块，义山刻石尚于摹刻本。刻石文辞以李斯新改定的小篆向关东宣示：“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前守康定，利则长久。”秦要统治的是文字语言存在极大差异的四海八方。秦朝的文字改革，使得汉字形体简化，部首和笔数固定，文字使用的标准得到统一。湖南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这枚秦代木方，由六个残片拼接而成，以较为拙朴的篆书记录了其实文字的变更。有如故，更酒，将酒从有分出，凡酒之意均用酒字，不再写作有。清如故，更香，意思是公卿之卿仍然照旧，而记录乡里之乡，统一更用乡字。经过规范的文字书写和传播起来更有效率，使中央的政令能通过公文畅通地下达至各个郡县，也使更多人能够通过文字交流，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书同文成为了中华文明更续几千年而始终文化一体的奥秘。渤海湾畔，
至今仍存多处秦代行宫遗址。在辽宁绥中万家镇南边，就发现了六组相互关联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三组皆在海岸，朝向海中的江女士呈合抱之势，这或许

0: 洪波高涌，碣石为阙，此为秦之国门。临碣石而东望，日升月落，天悬海沸，终至陆地之极，身后是万里河山。这是秦始皇东巡时，臣属们镌刻在琅琊台石碑上的文辞。
1: 残石饱经沧桑，铭文也大多漫幻不清，但内容依然震撼人心。六合之内，黄帝之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沉着。但天下并不太平。
2: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The
4: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5: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6: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7: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和机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蒙恬已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场战役，只知道在争夺天下时，他是秦王的长策；四海平定时，他就是皇帝的翘铺。面对匈奴滋扰，蒙恬率军却敌，把秦朝的边境线向北推进700余里，直抵阴山脚下。 为了在外敌再度来犯时能够迅速的预警并组织反击，蒙恬受命将原先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与由洮水而来的长城相连，沿途起城邑、修亭帐，随后领兵驻守上郡十余年。秦始皇35年，蒙恬率军修建了直道。 这条长约743公里、宽达50米的道路，以接近直线的走向连接了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区。经行于山地和丘陵时，削平山脊，填平山谷；经行于沙地和草原时，以夯打或掺石的方式加固路面；经行山侧河畔时。 设置护坡和排水沟，这不仅是皇帝巡行北方的高速公路，更是支援长城军事防务的运输线。长城如盾，直道就是迟钝的手臂，他们共同铸就了延茂万余里的坚固藩篱。百余年后，史官司马迁行经。

道时，忍不住为这项嵌山因果的工程惊叹。然而他也指出，长城和直道费人力财力无数，虽于王朝的防守有力，却失之过急，未留给刚刚从战乱中安定下来的众生以喘息之机。尽管嬴政在始皇帝的名号里寄予着他千秋万世的构想，却仅二世而亡。直到汉才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大部分疆域的和平。作为汉朝的开启者，刘邦最初选择的都城是洛阳，他倚重的大臣都是关东人，无不希望永久地定都于此。只有齐人娄敬和留侯张良力主迁回关中，虽然战事已息，局势却仍不稳定。关中坐拥天险，不易受敌人威胁，且土地高于，交通便利，未来可容纳更多的人口。此外，还可以割断关东功臣集团们与乡土间的利益关系。公元前202年，刘邦带着他的朝廷西迁后，暂居于岳阳。这里是秦人旧都，商鞅在此变法，秦的壮大也正是从这里加速。两年后，在50多公里以外的渭河南岸，由秦朝渭南离宫之一兴乐宫改建而成的长乐宫竣工，意味着新王朝都城的诞生。长治久安的愿望被寄托在这座新都长安的名称里。未央宫紧闭的宫门一年后轰然洞开，刘邦为这座新宫室的华丽所震惊。即便他见过秦朝巍峨的咸阳宫，其宏伟也远不及眼前的未央宫。他想起了秦王的教训，想起了刚刚剿灭的叛乱，左时怒斥主持工程的萧何。萧何俯首答道：“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已领略了威加四海的滋味，这话令他大悦，但清醒之后仍心有悸悸。此后至死也将主要的政治活动放在长乐宫中。西汉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龙首原上长乐、未央两宫东西并置，于高处置彻全城，贵宫、北宫、明光宫横列两宫之北。长安有东西二市，八街九陌，12城门，160闾里。渭水之北，地灵有九，武陵邑拱卫京师。东郊多丘墓，东南郊有文、宣二帝之陵。南郊为礼制建筑，西郊则是离宫苑囿。200年间，多少政治风云由此升起，多少人事兴亡在此兴起，而后席卷着汉朝疆域的每个角落。使臣陆贾从长安出发，携带着汉朝预备封授给南越王的印绶，前往番禺。南越王赵佗本是秦朝派往岭南的一名地方官员，秦末趁乱据吴陵以南自立为王。刘邦平定岭北后，不想再冒着仗义的危险翻山越岭，尤其越地丛林深密，水道纵横，并不是汉军熟悉的作战环境。他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方式令赵佗主动归顺。曾随高祖征战的陆贾对一路的旧官房再熟悉不过，
如今官防已撤，商贾周流天下，繁华气象出现。过了五岭，便是南岳。陆贾一行弃车马，换舟楫顺江而下。鹧鸪声里，两岸的木棉树穿古榕而出，露水鸣波荡漾。番禺城中央的宫苑，自然不及汉家都城宏丽，却处处可见效仿之意。赵佗免冠露髻，在大殿之上交脚而坐，倨傲地望向汉家使臣。这在礼仪严明的中原人看来，他分明以越人自居，摆出了割裂的姿态。陆贾款款陈词，既点出赵佗本为中原人的身份，又在对时事的调分缕剖中暗藏了威慑与怀柔。听毕，南越王肃然起身，重新庄重地按中原礼仪跪坐相待。赵佗先征询得到陆贾认为他比汉家丞相们更贤能的答案后，又在追问中将比照的对象换成了汉家皇帝。陆贾看出南越王心思，并未直接评价二人才干，却转而分析汉越之间的实力差异。身在岭南，无法与中原王朝抗衡，赵佗如何不明白其中因由？如今借陆贾之口说明白，倒也让多年心事了结。虽然古宫大臣们多是中原人，但赵佗的心里是寂寞的，无人能了解他与振翅于寰宇的鸿鹄之心。越中无人可共语，陆贾这一介使臣的才干胆识却令他引以为知交。赵佗已经可以想见汉家朝廷的英才济济。此后赵佗常常邀陆贾饮酒谈天，有时候宴会设在华阴宫畔的曲流石渠旁，有时在波光粼粼的潘池旁。宫苑中，梅花鹿斜视着灌木的嫩芽，龟鳖从渠畔的斜坡爬上岸享受阳光。工人兢兢业业地清点每棵从北边移植来的枣树上结了多少颗果实。如此数月，赵佗在听取陆贾对天下大事的剖析后，表示从此臣服汉室，并馈赠陆贾宝物，送其北归。昔日的南越宫苑虽毁，周遭的繁华却两千年未息，其遗址便沉睡在广州的闹市之下。曾经流水蜿蜒的石渠，曾经天光云影的潘池，至今还回放着历史每一次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件陶体桶盖残片上的戳印，暗示了赵佗的心境。华阴宫，汉初的君臣常常讨论，为何秦统一了疆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版图，却短作父王。在反思中，他们逐渐达成共识，柔化统一之策略，厚积统一之基础，化育民意于无形，静水自可流深。
在数代君臣的治理下，因长久战乱而凋敝的民生逐渐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那曾因为秦而失去的对于大一统的信心。武帝接过的是一个初具气象的王朝，此时董仲舒携数世儒生积累的智慧而来，提出依托儒家思想构建大一统下的国家认同，这显然触动了汉武帝的所思与所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的贾小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

0: 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

0: 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五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 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还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2: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七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目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 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着那条红色的啊寻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它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BBC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8: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9: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8: 荷兰，
9: 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面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再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啊，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二三十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Ra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的时间间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俄基舰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在10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而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了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的袭击是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拍戏。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有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技术性会谈可能会在下周与瑞士举行，不过遭到了伊朗方面否认。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指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一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会继续谈判。之前是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三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用卫星图像称，6月底到7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2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储存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美伊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

0: 显示，在美伊六月十七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联合国安理会在十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伊朗核设施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1: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火，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十号的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且是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撤出的位置。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六轮谈判将会于十四和十五号在罗马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已经结束，他的灵柩被移入陵墓。哈梅内伊网站公布了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他的墓碑安放在伊玛目圣萨里萨圣林的祈祷大厅，与其已故的家人在一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九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通往安葬仪式终点全长三公里的圣马木里萨大街挤满了人，数百万民众忍受着当天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参加了持续数小时的葬礼。伊朗官方强调，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下一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稍后见。
2: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2: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6: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2: 北约合约， 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十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军继续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而俄联邦安全局则声称，挫败乌克兰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基建的计划。
1: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
2: 联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 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会谈。俄方指责乌克兰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基建设施，造成6个人死亡、43人受伤。 包括现任及前任核电站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俄方形容这是极其危险的恐怖活动，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介入。格罗西则重申，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会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奇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 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芬兰议会于六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且在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以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都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有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1: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三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0: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拒签一项两党住房法案，来施压参议院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而这种极限一换一的操作能否如他所愿呢？另外，苹果公司起诉 OpenAI 以及两名前员工窃取商业机密。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你好陈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将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住房负担危机的两党住房法案，以施压参议院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不过，由于特朗普并没有正式的行使否决权，这项住房法案还是将自动生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宣布，将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美国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两党法案，以抗议参议院未能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参议院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签署已获得国会通过并送交白宫的住房法案。特朗普还进一步批评参议院未能推动拯救美国法案取得进展，并警告任何投票反对相关法案的议员都将面临严重政治后果。这项被特朗普拒签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被视为美国数十年来为降低住房成本、增加住房供应和推动住宅建设所提出的最全面改革方案之一。六月下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正式将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送交白宫。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收到法案后有10天时间决定签署或否决。如果国会仍在会期内，总统既不签署也不正式否决，法案将在期限届满后自动成为法律。由于特朗普目前仅表示不会签署，而未宣布正式否决，因此该法案预计将在11日凌晨自动生效。分析认为，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拒绝签署一项获得广泛两党支持的民生法案，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削弱了共和党向选民展示其正应对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上涨问题的努力。事实上，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与推动选民身份验证立法相比，住房法案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一周多前，特朗普还突然取消了原定在白宫举行的法案签署仪式，并明确表示，在参议院推进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批准这项住房立法。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接下来关注苹果公司十号向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指控 OpenAI 涉嫌系统性的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用来发展 OpenAI 自家的 AI 硬体产品，并且点名多名前苹果员工以及 OpenAI 的硬体部门主管都涉案。CNBC 就报道，苹果在诉状中指称 OpenAI 透过招募前苹果工程师，要求仍然任职于苹果的求职者要携带未公开的零件参加面试，借此取得机密资讯，甚至涉嫌指导离职的员工来规避苹果内部安全程序，还有前员工被控带走苹果公司的笔电以及没有公开过的技术资料。外界关注的是，苹果其实原本和 OpenAI 在2024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双方关系近一年来急速的降温。苹果新版的 Siri 都已经改采用 Google Gemini 模型。分析认为，这起官司不仅可能冲击两家公司的合作，也为正准备首次公开募股的 OpenAI 增添新的法律还有营运上的风险。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怀真我们带来的介绍。再来看法国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在巴黎爱丽舍宫欢迎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围绕深化政治、经贸及战略合作举行会谈，并且就非洲地区安全及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十日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重点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的合作，并推动贸易、投资、能源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法国正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希望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及关键资源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的南非是法国和欧洲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的重要合作伙伴。除双边合作外，两国领导人还就非洲地区安全局势、地区冲突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法国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法国与南非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晤距离南非未获邀请出席上个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不足一个月。外界认为，此次访问也反映出巴黎正积极加强与比勒托利亚的外交沟通，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稍后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俄基舰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网站显示，11号早上的6点，巴威距离浙江和福建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期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可能会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2: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10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预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且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3: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 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4: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3: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4: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3: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的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5: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10号在政府总部召开座谈会，带领主要官员及局级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我也都希望。

0: 位同事切實將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精神貫徹落實到各項工作當中，堅定我們的信心，接續奮鬥，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奮力開創一國兩制是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必須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以實際的行動投身和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也都同各位分享，
1: 座談會以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開創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為主題。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等各部门主要官员逾70人出席。曾浩辉要求各部门积极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对于重大法律、公共行政、管制团队的总体改革和发展部署，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他也特别提到重视青年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鼓励并帮助他们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下期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了4%。稍后见。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 أرمو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哇！据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9: 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决，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8: 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呢个有冇睇波啊？
9: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其实足球咧，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唉，荷兰，但系我都仲系中意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七四、七八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多只科技股表现亮眼，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了4%，市值重上了50,000亿美元大关，带动了大市上升。另外，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本周都录得了周线涨幅，道指本周则是下跌0.5%。我们来看最新的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37点，涨149点，涨幅是0.2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1点，涨74点，涨幅是0.29%。标普百指数收报7,575点，涨31点，涨幅是0.42%。法国今年第三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会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等次生风险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对老年人等脆弱群体的保护。
1: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访问是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中国和纳米比亚发布联合声明，提升双边关系定位。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让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周二的上午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暑呢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但是小暑呢却是全年平均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今年小暑一开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呢，就给南方送来了一场泼天的雨。7月7号的白天，广西、广东等地呢就出现了强降雨，并且随着它的残余系统引导着水汽不断北上，像华北以及东北一带呢也是普降大到暴雨。那么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吸走了部分的水汽，8号到9号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呢就是主要集中出现在了云南的南部以及华南沿海这一带。那这个周末，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不止在东南沿海一带有强降雨，台风的巨型低压涡旋还会吸引着季风气流北上，再加上北方又有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除了台风本体这里的降雨之外，北方多地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强降雨。具体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今天台风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那么可以看到，像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有大到暴雨出现；而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呢，雨势还会更大一些。到了明天呢，随着巴威登陆之后继续北上，江淮、江汉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以及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迎来暴雨天气。预计呢，今天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将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其中呢，像是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在吉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华北和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开始减弱，北京、天津一带呢将会转为雷阵。阵雨天气，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以及在吉林的中部一带。那气温方面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未来几天时间，西北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减少。那么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也将会随着降雨的增多而有所缩减。但是从华南到华北一带没有降雨的时段呢，体感依然还会以闷热为主，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的。小暑至盛夏始，暑热和风雨交织的时节，正是盛夏里最真实的模样。好了，这档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档再会。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核基建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